情座谈。津南区人民政府专题学习暨全区政府系统领导干部大讲堂举行。十项行动津南行动专栏，津南区迎难聚势，惠企赋能，优化营商环境暨政企同行有需必应惠企服务月启动。新闻快讯，咸水沽镇举办鸿运满家园同心庆华诞村居文艺汇演，简河南社区开展新会简河初心如炬党史知识竞赛，岭市郡社区七一文艺汇演精彩上演。新华社专稿，山沟沟里的大国农事。新风尚新生活专家提示，守护眼健康需要贯穿全生命周期。下面请听详细内容。要闻播报。记者李国正、龚存金报道，近日津南区委书记王宝宇、区委副书记区长杨浩与国家电投集团天津电力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高清杰一行座谈，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副局长蔡欧、市生态环境局副局长张建凤出席。王宝宇、杨浩指出，当前津南区正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天津重要讲话精神，认真落实市委书记陈敏尔到津南调研时的讲话要求，全力以赴拼经济、谋发展、促招商、提质效，不断提升发展含锌量、含科量、含金量、含绿量。希望国家电投集团天津电力有限公司积极参与津南绿色低碳发展，在资源资产盘活、清洁能源开发、智慧园区建设等方面深化合作，创新探索绿电直联、绿电直供等实施方案，更好助推区域减煤降碳、产业转型升级、企业降本增效。津南区将持续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为合作项目提供全要素全周期保障，服务企业在津南实现更好发展。高清杰简要介绍了政企合作项目进展情况和下一步打算，并表示，近年来，津南区与国家电投集团天津电力有限公司政企同行双向奔赴，各项合作取得良好成效。国家电投集团天津电力有限公司将充分发挥央企优势和在光伏领域的先进经验，积极推动能源结构和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携手打造政企合作新典范，为区域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国家电投集团天津电力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袁泉、区委常委副区长管强参加。记者李国正、龚存金报道。日前，津南区人民政府专题学习暨全区政府系统领导干部大讲堂举行，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天津重要讲话精神，认真贯彻落实市委市政府关于三新三量工作的部署要求，聚焦闲置低效资源再利用这一关键课题，学好政策，掌握方法，理清路径，努力把更多沉睡资源转化为发展活水。区委副书记、区长杨浩主持。市规划资源局利用处副处长李志伟聚焦推进低效用地再开发、盘活存量资源有关支持政策，从背景意义、政策导向、适用范围、盘活路径、典型案例等方面进行系统解读与深度剖析，并为津南区有效开展盘活工作、推动内涵式发展提出工作建议。会议强调，要把盘活存量作为推动内涵式发展、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的关键抓手，带头学政策、懂政策、用政策，以等不起、慢不得、坐不住的紧迫感，一体推进盘活存量、做优增量、提升质量，推动城市业态、功能、品质提升，让资产增效、企业增收、政府增税、城市增活力。要精准掌握支持政策的适用范围、操作流程和关键环节，全面打通制约盘活的卡点、堵点，努力实现政策红利最大化、项目落地最快化、盘活成效最优化。要持续深化一加八加十五统筹调度机制，聚焦重点盘活项目分类施策，加大招商推介力度，打通审批绿色通道，
推动盘活项目早落地、早

0: 印发并解读了招商加营商联动共建工作方案，推动招商引资与营商环境建设同频共振。随后在全场见证下，政企同行有需必应卫企服务月正式启动。同期开设的营商市集成整场活动亮点，营商环境成果展示区以图文展板与数据图表集中呈现全区阶段性改革成效，政企同行有需必应综合服务区重点展示卫企服务体系架构、数字化建设进展及定制式惠企政策。街镇营商风采台前，各街镇经开区亮出属地惠企举措与特色品牌，互学互鉴氛围浓厚。部分职能部门还设立部门职能专班服务窗口，现场为企业答疑解难。未来晋南区将持续推进卫企服务月，依托流动服务站点、街镇联动、部门专班等载体，推动政务服务资源持续下沉，让企业切实感受到服务在身边，诉求有回音。
1: 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让人民更幸福。
2: 通讯员孙殷清报道，为庆祝建党105周年，咸水沽镇开展鸿运满家园、同心庆华诞村居文艺汇演。汇演以舞蹈亲吻祖国开篇，节目融合红色文化、传统民俗与民生实景，旗袍秀、器乐演奏、天津快板、太极空竹、特色舞蹈轮番登台。演员们用婉转乐曲、灵动舞姿抒发爱党爱国、热爱生活的真挚情怀。活动同步设立宣传服务台，开展反诈、禁毒、垃圾分类科普宣传，在欢庆华诞的同时引导群众筑牢安全意识，践行绿色生活。通讯员徐丽报道，近日小站镇检河南社区党总支举办新会检核初心如炬党史知识竞赛，以赛促学筑牢党员群众红色信仰。赛事设置个人必答、极速抢答、风险挑战三大比拼环节，穿插两轮观众互动答题，试题紧扣四史、长征精神党的理论知识。社区、中国银行、小站镇卫生院、前营村、小站第一中学五支代表队参赛，各支队伍沉着应战、奋勇争先，展现了扎实的党史学习教育成效。通讯员卞昌元、赵子强报道，日前咸水沽镇河丽园社区以瓷片惠山河、老党员讲党史、志愿清洁家园的形式，让红色薪火代代相传。活动现场，青少年利用青花瓷碎片拼接勾勒出中国地图，将对祖国山河的热爱、对党的赤诚祝福融入创作之中。社区老党员讲述党的发展历程、革命先辈的奋斗故事，勉励孩子们铭记历史，争做新时代红色接班人。随后，老少携手将社区活动室整理得整洁有序。通讯员张楠报道，近日双岗镇领事郡社区开展红心涌向党、筑梦新征程七一文艺展演，辖区文艺爱好者登台献艺，现场舞蹈、合唱、萨克斯演奏、红色京剧选段、独唱轮番上演，大家用不同的节目形式诉说红色故事，抒发爱党情怀，让红色文化在社区持续焕发活力。山沟虽小，藏着国之大计，农事虽微，关乎万家温饱。一句我是黄土地的儿子，道尽总书记绵长的乡土情怀。下面请听新华社报道，山沟沟里的大国农事，一同见证山沟之中的兴农大业。
3: 在陕北插队的七年啊，他给我留下的东西的话，几乎还是带有一种这个很神秘也很神圣的这么一种感觉。
4: 1969年，不满16岁的习近平来到梁家河村插队，深藏在陕北黄土高坡山坳里的梁家河，举目四望全是山，摇动依山而建。
3: 习近平搞来的时候啊，事实上很不习惯，
5: 因为那时候陕北的卫生条件比较差，比如说强壮、蚊

0: 是孟子臭口比较多，吃的都是野酸菜、高粱团子。
1: 我几乎那365天没有歇着，除了生病、下雨刮风，我是在窑洞里跟他们打草，晚上跟着看牲口，然后跟着他们去放羊，什么活都干。
2: 在同吃同住同劳动中，他与乡亲们建立了深厚感情。当20岁的习近平接过大队党支部书记的重担，做的第一件事便是带领社员们在村里的沟口打淤堤坝。
3: 他当时说，你说咱梁家河为啥穷，为啥吃不饱饭，就是因为土地太少了，这里打上坝，增加这么大面积的水坝地，以后梁家河的子子孙孙都会受益。
4: 当时大家觉得这个干不成，这冬天这个冰太厚了，都没人敢下去，真正光是这样子下去啊，自己先下去把这个冰刨过以后铺垫上，大家都一块下去一块干。
2: 为了人民，依靠人民，习近平用行动获得了乡亲们的信任与支持。
3: 1974年到1975年，就那一年多时间，村里共建起了5座大坝，增加了100多亩坝地，面积增加了，地也好了，收成就高了。
2: 耕地有了，口粮问题逐步在好转，但村民煮饭缺煤少柴，习近平为此绞尽脑汁。直到有一天，他看到人民日报刊登了新华社记者采写的介绍四川推广利用沼气的报道，意识到这可以解决问题。
4: 就是当时在这个报纸上看到四川做沼气，就向县里汇报以后，就比如带人啊到四川学习会，回来以后就在咱俩这儿就办沼气。当时办沼气大家也有助力，咱这这个气候跟四川不一样，他咱这办是不适用的，后来就慢慢慢慢给大家做工作。
1: 第一个池子是颇费功夫，就是一直啊看到这个沼气池的两边的那个水位在涨，但是就不见气出。最后这个一铺开啊，就溅了我满脸喷粪的，满脸是粪，哎，但是呢这个气就呼呼往外冒，哎，我们马上就是那个接气管子那块，哎，我们这个沼气灶上啊就冒出1尺高的火焰，而那个已经憋的呀，我看那个再憋一个的那个池子要炸了，那就在那个时候，我们这个沼气池是，通开，另外的沼气池可能相隔了1-2天建成，但是我们还是第一。
2: 大胆实践，勇于创新。1974年，习近平带领群众建成了陕西第一口沼气池，一举打破沼气不过秦岭的谬言，轰动了整个延川县。
0: 净瓶办的每一件事都是大伙们的窃喜事儿。这么多年过去了，大家还都还念他的好。
2: 回顾习近平当全村领头人的那段日子，石春阳觉得“实”字就是最好的概括。赵家河村的高小梅也这么觉得。
5: 我胳膊十次站在习近平脚的那个写字界的名字，就这那车才给我出来搞社交，发现给我这股人日子间都不识字，在习近平给我办夜宵。
2: 实事求是，真抓实干，为人民做实事成为习近平不变的目标。他带领乡亲们打出梁家河第一口吃水井，成立梁家河第一个铁业社、缝纫社和第一座磨坊。在深入农村接触农民、操持农活中，习近平读懂了生活这门学问，读懂了中国农村这部大书。当选中共中央总书记后，他坚持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重中之重，特别强调民族要复兴，乡村必振兴。2015年2月，习近平再回梁家河，在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春风中，让乡亲们饱餐一顿肉的昔日愿景早已成真。如今梁家河更是成为新农村建设的示范村，家家户户都是好光景。
6: 这些年来，梁家河村最大的变化就是村民们变得自信了起来，日子好过了，产业也越来越丰富了， 梁家河村民了心里都有了闯劲，越干越有劲。
5: 苹果是我们梁家河的特产，我种25那个16万吨，个头特别大。
7: 总书记在梁家河的基层工作经验给我们驻村工作启发很大，就是要俯下身子合下心深入基层，才能真正了解百姓所需所盼。
8: 这种敢想敢为擅作擅长的工作作风也激发了我们干事创业的热情。现在我们的产品实现了中海油、中石油等国内重点石油企业的全覆盖。
9: 以坚强党性、取信于民、引领群众，这是习近平同志在梁家河工作中的底色。这些经验对我们今天做好三农工作有着重要的启示，同样指引着广大党员干部在干事创业中磨砺奋斗人生，在增强人民福祉中升华精神境界。
2: 习近平总书记曾说，我人生第一步所学到的都是在梁家河。不要小看梁家河，这是有大学问的地方。
10: 新风尚，新生活。欢迎收听新风尚新生活。很多人认为只要视力达到 1.0 眼睛就是健康的，但从出生到生命终点，眼健康需要贯穿全生命周期来关注。今天我们就跟随天津市眼科医院视光中心主任李丽华来了解一下如何守护眼健康。
11: 其实过去呢，不管是我们的这个医生、视光医生，还有很多从业者，包括老百姓呢，觉得就是我有视力问题，我需要戴眼镜儿。那我没有视力问题，我 1.0 的视力是不是就是一双健康的眼睛呢？其实并不是这样的啊。所以呢，我们从出生早期，我们就应该有一个意识，要防止一些先天性眼病的发生，包括斜视、弱视的筛查。而且呢，在0到8岁这个年龄段，最重要的就是要减少近视发生的风险。而到了8岁到18岁这样的一个青少年时期，近视的防控就应该成为重点。
12: 是的，
11: 包括呢，我们到18岁以上了，是不是我戴上眼镜了，视力1.0了就一直好了呢？也不是，就是18岁之上，在40岁这个年龄段，因为大量的用眼，大量的视频终端，我们可能就会有一些不健康的眼睛的功能的问题发生，例如说可能会有视疲劳，
12: 是
11: 可能会有干眼，可能会有我们这个屈光矫正不到位有近视发生，而且很多人其实并没有这个屈光不正，没有近视远视散光，他也会有一些视疲劳或者是干眼的问题。那我们到40岁之上，当我们步入这个老视这个阶段的时候，我们不仅仅是需要一副花镜，
12: 是
11: 我们不仅仅是说我要看书，我要戴副花镜，而是说我们有没有什么方法来防止白内障、青光眼这些眼病的发生？我们在矫正我们视力的同时，能不能回到年轻的时候润眼的这种状态？
12: 是的，
11: 所以呢，从出生一直到生命的终点，在全年龄段全程你都要关注你的眼健康，同时我们也如此，我们也会关注所有的人，不仅仅是有屈光不正的人，哪怕你没有近视远视散光，我们也要关注你从功能性眼病，从预防眼病的发生。其实我们有一个大目标，就是让所有的人都要拥有不是一双视力好的眼睛，那我们希望他看得见、看得清、看得好，而且呢是健康的，没有这些视疲劳，没有异常的双眼视，没有这些功能性的眼病。同时我们希望通过我们对眼健康的关注，通过我们来推进我们这种健康的管理，能够让更多的人少有近视，近视增长慢，而且能够推迟老花，减少一些眼病。那为了这样的一种工作，为了构建全生命周期的眼健康管理模式，希望每个人的眼睛都是健康的、明亮的。
13: 袁隆平爷爷曾说，我有一个梦叫河下乘凉梦。
14: 梦见我那个水稻长得比高粱那么高，甚至比那个扫帚还长，哎呀，那个太阳晒起来，我们就在我跟我的同事就坐在那个稻穗下乘凉，就的确做了这个梦。
12: 后来，这位有着禾下乘凉梦的老人，永远离开了我们。

0: 而我对他的印象永远停留在教科书中，那个手持稻穗忧国忧民的老人身上。我们这一代人生于物质丰裕的年代，并不知那一粒米从田间仓岭到餐盘经历了怎样漫长而颠簸的旅程。可我们要知道，这一颗颗小小的粮食，这一碗饭，无论在什么年代，总是让人心存敬惜。
1: 禾下乘凉梦，苍满无饥荒，
0: 粒粒皆辛苦，后辈不敢忘。
2: 这是2014年发生在大兴的一起交通事故。在这场飞来横祸中，
3: 坐在前排的父子俩因为系了安全带，所以只受了一点轻伤，而坐在后排的母亲却不幸遇难。
2: 如果那天那位母亲系了安全带，也许情况就会不一样。汽车事故调查表，发生正面撞车时系安全带可使死亡率降低45%，而翻车时更可使死亡率减少75%。祸起瞬间，防患于未然，系好安全带，守住生命线。
4: 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真的好累啊。
0: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4: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5: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6: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0: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4: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5: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4: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0: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7: 先抑洪德，疏于辅仁。
8: 黎明出发，点亮万家。
9: 匠心筑梦天津港。
10: 冠军来自于刻苦训练和顽强拼搏。
11: 小手拉大手，文明一起走。
12: 争做文明有礼天津人。
13: 争做文明有礼天津人。
14: 争做文明有礼天津人。
15: 争做文明有礼天津人。
16: 我们一起行乐。
17: 近年来，多起因电动车充电引发火灾事件，给高层住宅的消防安全敲响了警钟。电动车不规范充电究竟有何危害？我们又该如何防患于未然呢？下面就由我来为大家讲解一下。许多车主为了充电方便，在夜间将电动车推入家中充电或私接电路，且充电时间超过12小时，起火时不能及时发现火情，延误了救火的最佳时机。起火3分30秒后，电动车的温度即可高达1200度，这种高温毒烟比明火更为致命。预防电动车火灾，除了要做到控制充电时间，在规定地点充电，以下几点也十分重要。第一，不要将电动车停放在楼道内，以免着火后阻断消防逃生通道。第二，不要盲目改装电动车，以免造成线路负荷。第三，远离易燃易爆物品停放，以免引燃造成更大范围的火灾。第四，请购买和使用非标及超标电动车，并加强电动车的日常自检自查。
18: 关于艾滋病你了解多少？艾滋病又称为获得性免疫缺陷综合症，一 病毒感染会导致人体的免疫功能受损。艾滋病毒感染途径有以下几种。艾滋病有什么症状？发热、头痛、咽痛，后期可能出现腹泻、消瘦等。如何有效预防艾滋病？避免不安全性行为，远离毒品，避免共用被感染者污染的器具。艾滋病患者只要坚持用药配合治疗，就可以抑制艾滋病毒在体内的复制。艾滋病患者更需要我们的关怀与理解。
14: 我是去马多小白，十分社恐的爱人，住在医院专门的柜子里，经过医生们的层层选拔，我才会偶尔被拿出来。虽然我不善言辞，但我可以缓解病人的痛苦，让他们轻松一些。
19: 我是去马多小黑，一人本意，没错，病的 FP 快乐小狗就是我。我能让人们开心、焦虑、难过、发怒，最后发狂。
14: 小白、小黑都是我，用好了是药，
19: 滥用就是毒。
14: 年轻人请牢记。
20: 音乐随我

0: 还有几
1: 听众朋友们，京南之声综合资讯播送完了。主持人郝静文代表节目编辑上官永禄，节目监制汪家祥、刘炳燕、刘晶、王辉勇，感谢您的收听。如果您发现身边的新鲜事、新鲜人，请拨打京南之声热线电话2851-1234，欢迎您的持续关注。请继续锁定 FM96.6 收听京南之声下面的节目。
2: 突然他大声喊道，我知道答案了。什么？知道什么了？这儿有一篇文章叫《锦学篇》，上面写着，人不通古今，马牛而今居。这句话的意思是说，人如果不知道古今历史的话，就如同马和牛穿人的衣服一样。厉害，大哥，通过您的苦心自学，我们终于明白这句话的意思了。三个妖怪紧紧地抱作一团，他们为自己能找出问题的答案而感到高兴。从此之后，三个妖怪就更加爱读书了，争先恐后地抢着读，无时无刻不在读。朗朗的读书声总是从他们的家里飘出来。那到这儿，可能小朋友们会想了，这三个妖怪，他们都喜欢读什么书啊？
3: 而且这三个妖怪读的书学问还挺大。
2: 是啊，是啊。具体他们都喜欢读什么书，在这本书的第92页到第93页都给大家写出来了。嗯，大家得去读啊。嗯，好，这是爱上读书的妖怪啊，韩国儿童作家啊，他给小朋友们写的一本书。那接下来我们再往下介绍星期天的巨人，作者是2024年国际安徒生奖得主海因茨·雅尼施。故事里呢有个星期天的巨人，他是一位叔叔，他叫乔纳森。嗯，

0: 每个星期天，他都会到他的朋友家去做客啊。在做客的过程当中，两个人就海阔天空了。焦老师是这样吗？
1: 对，是这样的，
0: 就会各种的奇思妙想
1: 是
0: 的碰撞，
1: 是
0: 是吧？
1: 的，
0: 能给我们讲讲他们都有哪些让我们意想不到的有趣的奇思妙想吗？
1: 好，就是这位叔叔乔纳森呢，他应该说在孩子们的眼里呢，确实是一个很有趣，而且呢很不安分的人。这个叔叔呢，他刚从国外回来，每一个星期天呢都会到这个小朋友的家里呢来做客，而每一次呢，他都会带来各种各样让人意想不到的有趣的点子。比如说呢，他会用2袋沙子在地板上呢造一片戈壁沙漠，还会呢用粉笔开一场音乐会，用几顶旧帽子呢和风赛跑，还可以呢用77个小矮人呢为孩子们呢建起一座完整的小人国。所以呢，在孩子们的眼中呢，这个乔纳森叔叔呢，他就是一个星期天的巨人，能够给孩子们呢带来很多奇思妙想和意想不到的游戏和变化。
0: 这个故事呢，还有一个特别打动人的地方，就是乔纳森叔叔他也很真实，他也有他自己的沮丧，有他自己的苦恼、困惑、伤感、脆弱的那一面哈。他也会说，因为我大部分时间都很开心，你完全没有办法想象我有时候心情会这么糟糕。是啊，我们不论是大朋友还是小朋友，总是能够积极、阳光、开心的那一面，但是我们有的时候也会深陷在困扰当中，所以他很真实，特别能够打动我们。
1: 如果说呢，我们今天推荐的前两本书呢，应该都是带给孩子们呢非常好玩、有趣的童话故事的话呢，那我觉得《星期天的巨人》这本书呢，它应该是一本呢让人心头一动的书。因为就像我刚才介绍的，这个乔纳森叔叔呢，他有他的一面，这一面呢是他带给孩子们呢很多的奇思妙想，可是呢，他也会有他的另一面，就是这样的一个爱玩爱闹的巨人，他也会有沮丧，也会有伤感，也会有脆弱。而且很重要的呢，是乔纳森呢，他从来没有把小朋友当成是一个什么都不懂的小孩儿，而是呢，把他视为自己一个真正的朋友，一个有资格来倾听他的心事，有资格被他信任的朋友。而且呢，也因为就是乔纳森呢，把自己真实的样子呈现给了我们的小朋友，那么小朋友呢，也会愿意和他说出那些自己从来没有和爸爸妈妈说过的事情，比如说呢，他喜欢的女孩，他和朋友之间的故事，还有呢，他藏在心底的小秘密，这些呢，不是他们两个人之间的交换，而是呢，一个孩子被当成了一个平等的人来尊重之后，他自然而然对大人生长出来的这样的一种信任。所以呢，像乔纳森这样的一个有血有肉、会笑也会有脆弱的这样的一个人呢，会比只是一个单纯的有趣的叔叔，会让孩子们呢觉得他更加的可靠，更加的让人信任。
0: 真实，
1: 对，是的，
0: 其实这本书，听您这么一介绍，我觉得它给我们家长朋友其实也带来一些思考。
1: 哎，是的，是的，我觉得呢，这本书呢，在我眼中就是一本也非常适合家长去阅读的书。就像这个爱乐基金会的这个教育发展委员会的主席袁晓峰老师所说，他说他希望呢，爸爸妈妈和孩子呢，一起来读这本书，一起快乐起来，一起行动起来。希望呢，爸爸妈妈不要忘记了自己的童年，做孩子不仅有爱，而且有趣的大朋友，而且也希望呢，读过这本书的爸爸妈妈呢，都能成为孩子心中的星期天的巨人。对于家长来说呢，这本书呢，其实能够带给我们呢，最珍贵的启发呢，就在于，其实走进孩子的内心呢，并不难，前提呢是你愿意先走进去，蹲下来，把孩子呢当成真正的朋友，把你的心事、烦恼，甚至是你的沮丧或脆弱，能够恰当的告诉他们。孩子呢，远比我们想象的更能有理解力。当我们大人呢，不再只去做一个 对的、强大的、永远没有问题的大人，

0: 当你愿意呢，在孩子面前做一个真实的人，那么孩子呢，也会用同样的真诚来回馈你。这或许呢，就是这本书给我们最大的提醒。做一个有趣的大人呢，固然重要，但是呢，做一个真实的大人，或许呢，更为重要。
1: 您看我们刚才说的这三本书啊，其实我们思考一下它的共性，应该体现在这样几个方面，就是说怎么用故事帮助孩子解决成长当中的一些问题。
0: 是的，
1: 如何接纳自己，
0: 对，
1: 如何爱上阅读，
0: 嗯，
1: 如何理解自己的情绪，
0: 是吧？是的，
1: 我觉得在暑假当中，在阅读的过程当中，如果能够让孩子们在读书的过程当中还能够收获这些，我觉得它是一种成长，
0: 对，
1: 更是一种力量，能够给到孩子们哈。所以我说，这三本书呢，应该是给孩子们假期当中特别好的一份礼物。
0: 是的，
1: 您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0: 是的，我很赞同您的这样的一个想法，因为其实暑假呢是孩子们呢难得能够静下心来去好好阅读的这样的一段很好的时光，而在这个时候呢，我也很希望呢孩子们呢能用这样的一个宝贵的时间呢去真正阅读到一些能够滋养他成长的好书。那么刚才呢您提到的这三本书，它的这三个很好的这样的一个优点，我觉得呢应该说呢是很好的给孩子的一个暑假的礼物，能够让孩子呢在有趣当中获得成长，能够让孩子们呢在被打动的过程当中呢去获得成长，这个呢应该说是会对他们的最大的一个帮助。
1: 我们还是在节目当中啊特别希望高效的给孩子们多推一点书，这样一个假期里啊，如果能够循着焦老师的这个引导哈，我们多读几本书的话，那岂不是应该说是收获满满吗？
0: 对，是的。
1: 刚才我们说的这几本书，小朋友们同学们是不是都记住了呢？哈，小妈不经的14封信，让孩子在书信当中能够遇见自己，学会接纳不完美的自己啊。在《爱上读书的妖怪》这本书当中呢，我们更是用一个让人笑出声的故事，告诉孩子们读书不是为了完成任务，而是为了看到更远的风景。像《星期天的巨人》这本书，则是让我们看到一个真实大人比一个永远正确的大人更能走进孩子的内心啊。这三本书呢就像三把钥匙，帮助孩子们打开三扇门，接纳自己，爱上阅读，理解他人。如果孩子们在成长的过程当中正在经历一些烦恼，或许让孩子们能够自己去学习找到答案，解决问题的话，我们可以从阅读这三本书开始。书是灯，读书照亮了前进的路，书是桥，读书接通了彼此的岸，书是帆，读书推动了人生的船。让我们开启阅读人生，期待您与我相伴，海河书香。接下来呢，我想啊，再给大家推荐几本书，能够让孩子们在阅读的过程当中学会独立思考，感受文字之美，理解自然与生命。这三本书呢也非常好啊。我把这个书名先给大家报告一下：逃跑机器人、月光蟋蟀、小猪稀里呼噜。好了，我们接着请焦老师来给大家呢分别做推荐。
0: 我们刚才推荐的三本书呢是讲了四个妖怪和一个巨人，那么我们下面来推荐的这三本书呢是介绍了一个机器人和三个小动物。所以小朋友们听起来呢应该会觉得比较有趣，也是很富有想象力的这样的故事。我们下面来推荐的这三本书呢，前边两本呢还是比较适合高年级的孩子来看，而小猪稀里呼噜呢就更适合于我们幼小衔接的孩子来看。这个逃跑机器人的这本书呢，它的作者呢是土耳其的知名童书作家，叫米塞亚·塞特·巴鲁特。 他呢曾经在学校呢任教多年，在2016年呢获得了林格伦纪念奖的提名，2024年呢获得了国际安徒生奖的提名，应该说呢也是一个非常优秀的作家。
1: 嗯，大家会想了，逃跑机器人他为什么要逃跑啊？
0: 嗯，
1: 机器人为什么要逃跑啊？
0: 是啊，是啊，他为什么要逃跑呢？
1: 讲了一个什么样的故事啊？给我们一个怎样的思考啊？
0: 他呀，这个故事呢，讲的呢是在一个机器人的工厂里，
1: 嗯，
0: 每一个新下线的机器人呢，他都会被呢贴着标签，比如说有的机器人呢，他就是园丁机器人，
1: 嗯，
0: 而有的机器人呢，他就是勇士机器人。可是呢，在我们这个故事当中呢，他就发生了可是。一个新出厂的园丁机器人巴尔巴和一个作战经验丰富的勇士机器人，他叫科尔科，结果呢两个人的标签呢被意外的搞反了，所以呢园丁机器人呢这样的一个很善良内心很柔软的人呢爱好和平，结果他就被送到了战场上，去执行这个埋雷的任务。可是呢，一个非常勇敢、经历过很多次战斗的这样的一个机器人呢，却被送到了总统的豪华宫殿里去负责修剪花草。所以呢，他们这样的一个命运的转变就带给了我们很多的故事和遐想。
1: 啊，这两个机器人其实是错位了。
0: 是的。
1: 哎，但是这样的设计，错位的设计，想给我们的小读者带来怎样的思考呢？
0: 其实呢，他这样的一个很富有戏剧性的设计呢，带给我们的呢，恰恰是一个严肃的一个叩问。
1: 嗯，
0: 就是说，一个生命的价值究竟是它的出厂设置来决定的呢，还是由这个人他的每一次选择来决定的？
1: 这就像是即将进入这个青春期的孩子们特别爱思考的问题了。
0: 是的，
1: 这个问题还是挺重要的。
0: 挺重要的。所以呢，他们的这个逃跑呢，并不是因为他们的恐惧，恰恰相反，他们选择了违抗他们的出厂设置，即便是面对惩罚。那么为什么他们会这么做呢？就是因为他们内心的良知战胜了他们既定的程序。这两个机器人呢，就帮助一个小女孩加里娜飞向了一个没有战争、安全、快乐的地方，即便他们明白他们可能付出的代价就是被销毁或者是被追责，但是他们还是勇敢地做了。这不是逃避，而是他们最高意义上的担当。
1: 那您看啊，我们其实作为家长来讲，在引导孩子读书的时候呢，非常重视一个问题啊，就是给孩子们要设置一些问题。
0: 是的，
1: 是吧？
0: 是的。
1: 那您看，我们在读这本书的时候，我们应该给孩子提哪些问题，让孩子能够带着这些问题去阅读？比如说，学校能够给孩子们带来的是什么呢？我们是要讲规矩，
0: 是吧？是的。
1: 我们做事要按照相关的规则去做。但是其实在成长当中，我们还有一种特别更重要的能力需要给到孩子，就是他的判断力。
0: 是的。
1: 其实这两个小机器人儿，他们的一些选择就告诉我们如何教会孩子在面对一些重大的问题的时候，你得有自己的判断。
0: 对，是的。
1: 而这个判断的依据又是什么？
0: 应该说呢，这本书呢，它确实是可以帮助孩子们呢来提高自己的这样的一种判断力。
1: 今天我们节目接近尾声呢，想给大家介绍两本咱们国内的儿童文学作家写给小朋友们的书。一本呢是《小猪稀里呼噜》，一本是《月光蟋蟀》。我们先来说说《小猪稀里呼噜》。稀里呼噜是不是就是小猪的名字呀，小老师？
0: 是的，非常好玩。
1: 这本书的作者呢是童话大师孙幼军先生，也是他的代表作，入选了中国小学生基础阅读书目，而且呢绝对是一本畅销书啊。小猪稀里呼噜也是我们中国儿童文学史上非常经典的形象啊。这次呢，它是一种全新的形式来和小读者们见面。
0: 是的，小朋友们呢应该对小猪稀里呼噜这个形象呢是非常的熟悉的，因为呢他很可爱，傻乎乎的，但是呢又很善良，很有自己的想法。我们这次呢就是 将小猪稀里呼噜的这个形象呢，为幼升小的小朋友们呢，专门打造了这样的一个入学礼盒，内容呢非常的全面，而且呢紧扣一年级的这个课程标准，精准的覆盖了拼音、数学、阅读、语文。

0: 这样的四大核心能力，一站式的解决家长不知如何教起的这样的难题。
1: 如果能够把学习任务我们给它拆分到，或者是我们藏在故事里，那可能就很有意思了。
0: 是的，是的，
1: 在读故事的过程当中，我们就能学知识了。
0: 对，对，对，因为像我们这个礼盒当中呢，首先呢，它会有两本彩绘的注音故事书，让孩子呢可以先被故事吸引，在阅读当中呢去建立语感。然后第二步呢，它是包含有六本的拼音绘本，然后配合呢生活化的故事场景来激发孩子的自主记忆。这六本呢里边有声母、鼻韵母、复韵母、平舌音、翘舌音、单韵母和声调，以及整体认读音节。第三个环节呢，就是会有四本常见的汉字和笔画的描红，让孩子呢可以在书写当中的熟悉字形。第四步呢，会有六本的加减法练习册，由浅入深，循序渐进。另外呢，还有配套的儿歌视频，视听结合，让孩子的学习呢，从而不枯燥。
1: 那这套入学礼盒是吧，如果给到我们即将上一年级的小朋友，应该还是怎么说呢，孩子们应该很喜欢，
0: 对，
1: 而且呢也不觉得累，
0: 对，
1: 是吧？
0: 对，非常的实用。
1: 好，也是给我们家长朋友送去的一个好帮手。
0: 是的，
1: 辅导功课的好帮手，引导孩子学习入门的好帮手啊。好，那最后呢，我想咱们重点要推荐的是《月光蟋蟀》这本书。这本书的作者是著名诗人、散文家赵丽宏老师。《月光蟋蟀》这本书在去年获得了第12届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月光蟋蟀》到底讲了一个怎样的故事呢？
0: 这本书啊，是一本非常具有中国特色的童话故事。它里边呢讲了两只蟋蟀，一只呢叫做玉鼎，一只呢叫做铁头。大家听听它们名字是不是就很中国特色哈？然后呢，他们两个呢都是这个蟋蟀家族当中的佼佼者，不仅呢声音清亮如琴，在格斗场上呢也难逢其手。无数个夜晚呢，这两只蟋蟀呢会一同站在田野的石碑上，在月光下呢一唱一和。然而不幸的是呢，铁头呢被猎人给抓走了，玉鼎呢就独自踏上了漫长的巡游之路。当他们再次相遇的时候，居然啊是在格斗场上，居然啊成了厮杀的对手。好在呢，最后这两只小蟋蟀呢用机智化解了危机，一起呢回归了他们的美丽家乡。
1: 好，我也想把这本书当中的精彩的片段来朗读重说一下，
0: 中年级的孩子来阅读。
1: 中高年级的孩子其实面临着怎么能够进一步的让他们学写，作文，
0: 是的，
1: 是吧？那在这本书当中，能不能够给孩子在写作方面以具体的启发呢？
0: 我认为呢，这本书对于孩子来说呢，它是一个打磨孩子语言表达和积累语感最好的活教材。因为本身呢，赵丽宏老师呢，他就是一个非常著名的，应该说是世界上享有声誉的这样的诗人和散文家。他的文字呢是非常的优美的，有一种呢独有的美感和韵律
1: 哈。
0: 对，是的，是的。这个北师大的王全根教授呢就评价这本书呢是诗心、童心和爱心之作。
1: 我们确实也感受得到哈，在书中有很多特别美的描写。
0: 对，
1: 比如写月光下的田野，
0: 月
1: 光从白云的缝隙里射下来，流泻在田野里，形成一道长长的银白色光带，就像一把巨大无比的琴横躺在大地上。这样的文字又充满了想象还那么的优美，一定会对孩子的写作有帮助的。多读，
0: 对，
1: 多看，
0: 是的，是的，
1: 它就形成了一种对他的影响
0: 对
1: 孩子写作
0: 的
1: 时候的影响。
0: 是的，是的，是的。您看，像刚才您很简单的朗诵了一小段但是大家伙就能感觉呢，这里边将拟人比喻通感呢融为一体，不动声色，但是呢却句句精准。孩子读完之后呢，他不会只记住一句说夜晚很安静， 而是呢，能够真切地感知到这个寂静呢，它是可以化作银色的光带，可以散落成晶莹的露珠，可以铺陈为漫天星光。安静原来也拥有看得见的形状和色彩，所以这样的文笔呢，对于五六年级的孩子来学习写作，可以说呢是非常的宝贵和重要的。
1: 确实是，刚才我们也提到了，高段小学高段的孩子，中高段的孩子，他们对就是对他们写作的要求，不光是把这个事儿你怎么给他叙述清楚了，
0: 是的，
1: 是吧？你更要把内容往生动上写，
0: 对，是
1: 就是你得进阶了，写作要进阶了，
0: 是
1: 吧？
0: 嗯，
1: 我们说这生动，它很抽象啊，焦老师，是吧？如果我们跟你讲，孩子一定要把这个作文写生动了，光这么讲没有用，那一定要让孩子们感知得到。
0: 是的，
1: 那在《月光蟋蟀》这本小说当中，其实就能够给孩子们带来很好的对于把作文写生动了的这种示范的作用。
0: 是的，是的，是的，就会孩子们就会明白，这个好的文笔呢，它其实不是单纯只是靠去堆砌那种华丽的形容词，而应该呢是靠非常精准的动词和新鲜贴切的比喻，让读者呢能够通过文字亲眼看见你笔下的这样的风景。
1: 那您觉得这本书它对孩子们的这种教育的意义又在哪里呢？
0: 就是应该说呢，这本书当中所描写的这两只小蟋蟀之间非常真挚的勇敢，以及他们所面对困难时的这样的一种勇气，回归家园的这样一种纯净的这样的心灵，其实呢都是对孩子的成长也是具有很强的这样的启迪意义的。
1: 好，我们再用一点时间啊，来读一读书中的文字，共同感受月光蟋蟀的文字之美。月光洒在池塘里，晶亮的波光在轻轻漾动，水面上发出一阵阵哔波哔波哔波的声音，这是水里的鱼儿，他们听到了田野里昆虫们的交响音乐会，也来凑热闹了。花鲢鱼、鲤鱼、鲫鱼、青鱼、桂鱼、翘嘴鱼、黑鱼，池塘里的鱼儿都游到了水面上，它们把嘴露出水面，不停地吸动着，嘴唇在水面动一下就发出哔啵一声，无数条鱼儿在水面吸动着嘴唇，就发出一片哔啵哔啵哔啵的声音，也加入到月光下的交响音乐会中，就像无数琴师轻轻弹奏着琴弦。正在树枝上睡觉的一只蝉在音乐声中醒来，它惊喜地听着月光下从四面八方传来的奇妙声音，忍不住也大声唱起来，知了知了知了。它知道了什么？这只兴奋的蝉是在大声宣告，这是大地上最美妙动听的音乐会。躲在地洞里的蝼蛄也忍不住用他们奇怪的声音加入进来，这声音可不怎么动听，长长一连串没有停顿，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就像是小马达转动时发出的颤声。可是这声音也融合在月光里，融合在这场月光交响音乐会中，这时候听着竟然也很和谐了呢。一群飞蛾在音乐声中兴奋地飞着，它们拍打着翅膀发出嗡嗡的声音，在花丛中跳着舞蹈，纠缠在一起，仿佛是在追逐扭打，其实也是随着音乐跳着亲密的交谊舞。在树上栖息的夜莺也加入了音乐会，这是花腔女高音独唱，激情婉转，穿梭飞翔在音乐的旋律中。而这场月光下的音乐会中最美妙的声音是蟋蟀们弹奏出来的。蟋蟀们的歌声来自田野的四面八方，他们有的蹲在草丛里，有的爬在花枝上，有的待在洞穴里，也有大胆的蟋蟀迎着月光站在田埂上， 蟋蟀们的翅膀都齐刷刷地竖起来，迎着月光不停地颤动着，发出一阵阵清澈悠扬的声音。每一只蟋蟀发出的声音是不一样的，年轻的蟋蟀声音清脆洪亮，像是小提琴齐奏，老蟋蟀的声音浑厚低沉，就像中提琴和大提琴合奏。有两只年轻俊美的蟋蟀攀爬到矗立在田野中的一块大石碑上，它们并肩站着，抬头望着天上的月亮，颤动着亮闪闪的翅膀，忘情地鸣唱着。这两只蟋蟀的声音特别清亮，它们一唱一和，就像是两把竖琴，用金属般晶莹闪亮的声音引领着整个乐队。他们的歌声从大石碑上飞起来，飞越田野、树林和池塘，在月光里飘旋。大家是否感受到了月光蟋蟀哈赵丽宏老师的这个书写之美呢？
2: 是的是的，沉浸其中。
1: 尤其是我觉得是在比如说夜晚的时候哈、
2: 对，
1: 静静的捧读这本书，
2: 对，
1: 感觉可能就更，因为是月光蟋蟀嘛，可能就更有感觉了。
2: 而且暑假来了、小朋友们其实可以和爸爸妈妈一起，是吧？
1: 是，
2: 在夜晚的时候一起赏月、
1: 嗯、
2: 去看一下，你周围的这个世界是不是赵老师笔下的这个样子。
1: 特别感谢今天姜老师给我们分享了六本好书啊，太有价值了。读书这件事儿啊，从来不是为了完成任务，我们真的不要有功利之心哈、其实在阅读的过程当中呢，我们也是盼着孩子们能够读着读着、也许在某一天他们就会收获很多的人生的感悟，是吧？包括我们面对世界复杂的时候，是我们内心是不是有足够的力量去理解、去感受、去热爱？我们愿每个孩子都能够在这个暑假和一本好书相遇。你看，我们介绍六本书，相信孩子们会其中选一本，
2: 哈，
1: 再选一本，好好来阅读。
2: 对，
1: 读的过程啊，大家一定也是带着问题，这样呢能够有更多的沉静下来我们思考的时间。
2: 对
1: 啊，好的，那今天我们的节目到这就结束了，也再一次感谢焦老师的分享。
2: 不客气不客气、
1: 我是孙杨，我们下周五的早八点再会。
2: 再见。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7.2 AM909 天津新闻广播海河书香节目，每周五早上八点我们与您有约。您还可以点击金云、万事达、学习强国等客户端在线收听。

0: 哎呦，赶紧把手机拿来，我得报名，快快快！
1: 你干嘛着急忙慌的？相亲你撒？
2: 2026种诺口腔的年终盛典
1: 啊！
2: 术式化种植，现在咱天津人口口相传，种牙看牙多重福利，错过还得再等一年呢。
1: 哎呦，快说都有嘛呀？
2: 哎，韩国特价种植体，1580一克。
1: 嗯。
2: 半口啊，半口种植牙才15000块钱起。
1: 嚯，种牙那么便宜，有保障啊？
2: 那必须有啊！种诺口腔，人家用的都是正品进口种植体，全程能溯源的，拒绝减配低价种植牙，货真价实，让咱老百姓种的放心，用的安心。
1: 嗯，
2: 现在想种牙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
1: 哎，你快说你能报名啊？
2: 打电话2652-8899。2652-8899咨询报名。
3: 北京

0: 三级口腔连锁天津院区种植牙认准老品牌西南角中诺口腔医院。
1: 群众关注，社会热点，现场办公，推动治理，一二三四五，热线在行动。

0: 关注民生冷暖，关心急难愁盼。各位听众好，我是静心，欢迎收听天津新闻广播直播当中的民生新闻节目《天津早晨》。周五依然是我们12345热线在行动专栏的时间，今天要对话市住建委相关部门的负责同志，对于市民的问题诉求来做出回应和解答。比如说，有市民拨打热线反映说，小区的地库渗漏施工半道停工。顶楼的屋面漏雨，久拖没修啊，这样一些问题该如何更好的解决？还有朋友提到了小区物业新老物业交接的时候出现了一个真空期，没有人进行很好的管理，人房车位只售不租啊，自己想去租但是不能实现等等，这样一些问题能不能得到很好的解决呢？如果您也有一些跟这个住房质量相关的住房的一些物业啊相关的问题，都可以随时来提出。您可以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23530909，23530909，也可以微信搜索添加公众号天津新闻广播来发送文字或者是语音留言。发送信息的话，留好您的姓名和联系方式，这样方便后续来取得沟通。好，进入我们今天的天津早晨12345热线在行动专栏，关注市民反映的跟住房有关的一些具体的问题啊。市民拨打热线反映说，西青区张家窝镇南站金门正荣府这个小区2022年交付之后，地库多处存在着渗漏和坑洼的情况，多次与开发商和住建委，应该是区里和市里可能都沟通过哈，没有一个很好的结果。四月份八名业主联名要求维修地库，现在开发商施工了50天的工期，地面铲了但是没有铺新的一些面层，地库基础照明关闭，建筑物材料粉尘严重，两个出入口关闭了一个，施工一半因资金问题现在停工了。那么这样一个问题是否存在，如何有效的去推动解决，我们请编辑拨通一下市住建委安全质量监督总站指导三处副处长范延斌的电话。您好范处。
1: 哎，你好主持人。
0: 刚才我们说到这个正荣府这个小区的情况，我不知道您是不是了解，能不能给我们说说它到底是存在一些什么样的问题，从我们住建委的相关部门的角度，我们如何来推动，现在进展到什么程度了？
1: 好的主持人，正荣府项目自从交付使用以后呢，地下车库出现局部渗漏坑洼等情况，前期开发企业也已经采取封堵引流等方式处置，但渗漏隐患始终未能彻底解除。为了从根源根治地库问题，开发企业制定了专项维修方案，并进行了专家论证。经开发企业测算，整体维修工程预估资金约100万元。新区住建委压实开发企业主体整改责任，全程督导推进地库维修整治工作。经过多方面协调，开发企业已与施工单位正式签订维修施工合同，并协调施工单位先行垫资进行施工。地库修复工程于这个2026年3月底重启系统性维修施工，完面剔除车库原有破损层面，实施深度防水处理，彻底根除渗漏源头。截止到目前，这个地库补浆补漏筑浆工程主体工序已基本完成，现阶段正在对全部渗漏点位进行静置观测，逐一排查残留渗水点，查漏补缺，整体工程预计在7月底全部完工。维修施工期间呢？这个维修施工期间呢，我们同步督促开发企业增配清运人力，加大清运频次，常态化做好地库痊愈保洁清洁，然后保障

0: 亚洲人，人改进度呢相对慢一些的主要原因有2个，一个是开发企业迟迟未与这个维修单位签订正式的施工合同，维修单位存在垫资施工，施工后担心尾款无保障，形成欠款的顾虑，他有这个顾虑。
1: 嗯。
0: 第二个是地库渗漏点位，完成注浆补漏以后，需预留出充足的静置观测周期核验防水的效果，客观上拉长了这个整体的施工周期，多重因素呢造成了这个整改进度有点滞后。
1: 嗯，说白了，第一是资金可能上来没到位哈，这是一个方面的原因，开发商也没有给这个施工单位足够的保障，说我一定给你这个钱，所以维修单位就会慢一点，这是一个原因。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我们施工过程当中可能施工一段还要晾一下，不能说一直连续来进行。这是一个客观的因素啊，但是我们也希望像刚才您说到，在7月底之前能够顺利的推进完工。那接下来我们还要做哪些工作来压实这个责任？
0: 这个为了全面提速整改工作呢，我们总站会同西兴住建委组织各相关职能科室对开发企业及这个维修单位开展了联合约谈，约谈中明确重申开发企业工程质量整改首要主体责任，要求开发企业切实担起民生保障社会责任，督促开发企业加快签订正式的施工合同，明确资金保障，从合同层面落实资金承诺，切实消除维修单位垫资欠款的后顾之忧。维修施工阶段，我们将督促西青区住建委加强监督检查，及时协调维修过程中遇到的人员调配、材料供应、资金衔接等各类堵点问题，推动这项民心整改工作按时保质完成。
1: 嗯，好，
0: 最大限度降低施工对业主日常生活的影响，切实保障这个咱们业主啊合法的权益。
1: 嗯，一方面得保证按时完成，还要减少对大家这个施工过程当中的一些影响哈。这反正要统筹做好。好，非常感谢范处接受我们的采访，也回应了大家很关心的这个郑荣福小区地下车库渗漏怎么样能快速解决这样一个问题。我们也期待看到在7月底的时候，这个工程彻底的完工，大家能够有一个满意的结果。到时候我们再来了解具体的情况，好吗？感谢您。如果待会儿有一些其他的问题，我们再跟您进行连线。谢谢。好，各位听众网友正在收听的是直播当中的天津早晨节目12345热线在行动专栏。今天呢，我们对话的是住建委相关部门的负责同志，对于大家提出的一些问题诉求，身边的一些具体的问题意见建议来做出回应和解答。如果您也有一些跟房子有关的事儿哈，比如说这个房屋质量的问题，施工扰民的问题，房屋漏雨的问题，维修资金使用的问题等等啊，都可以跟我们来互动交流。拨打热线23530909，23530909，也可以微信搜索添加公众号天津新闻广播来提出您的具体的问题。我们接下来看到这位朋友呢，是说住在津南区和茂园这个小区的1号楼，他打来热线反映说室外存在多处地面塌陷的情况哈，业主担心楼体的安全，找了开发商，开发商说会自行检测，但是业主认为开发商你检测这个没有可信度哈，要求权威部门责成开发商委托第三方权威检测机构检测，并且出具专业的报告。那这个情况我们如何来沟通解决？我们请编辑拨通市住建委安全质量监督总站重点工程管理处副处长何乐的电话啊。您好，何处长。
2: 哎，你好，主持人。
1: 市民反映这个情况在和茂园啊这个小区外面存在这个塌陷的情况，您是不是了解？现在有一些最新的进展吗？能跟我们说说吗？
2: 行，好的，主持人，这个我跟这个业主朋友说一下。是在这里呢，我首先想跟业主说想也是吃一颗定心丸。实际上咱们市民反映的这个和茂园楼下塌陷这个问题呢，实际是室外回填土下沉造成的。
1: 嗯，
2: 它导致的就是室外散水和装饰性这个气块进行开裂，并非是主体结构存在的安全隐患。在这个事儿上呢，实际上去年11月上旬，我们就接到了和茂园1号楼部分业主关于这个沉降问题的反馈之后呢，我们总站呢立即组织建设施工以及部分业主开展了现场查勘。同时呢，我们总站也向这个建设单位下发了一个督办函，督促其委托了具备资质的这个第三方的专业监测机构，第一时间呢进场开展了这个沉降监测工作。在今年的5月7号呢，

0: 何某人一号楼这个百日沉降观测工作呢，已经就是全部完成了。第三方监测机构呢，也出具了初步的这个观测报告。结合这个现有的这个监测数据以及现场核实的情况呢，何某人一号楼这个楼座沉降状态是稳定的，不存在这种主体结构安全的隐患。主持人，
1: 何处？我注意您说了这个叫初步的观测报告啊，这初步的观测报告，我们能认定它就是最终的或者是正式的一个报告吗？它最终这个结果，我们怎么是再复核一下，还要怎么样？
0: 啊，是这样，主持人，这个第三方监测机构，这个它是正式报告，是这个盖章版的报告。但是呢，现在它得需要这个支付一些个检测费用之后呢，人家第三方检测机构才能够提供。因为目前现在这个何某园的建设单位啊，资金现在是资金量紧缺，先行啊，然后这个我们先行协商监测机构呢，是出具了这个初步的观测报告。虽然现有的这个初步观测报告的结论呢，与最终观测报告结论是一致的，而经过我们总站督促呢，估计在预计在7月中旬后，这个可提供最终的这个观测报告。
1: 您刚也说了要给大家吃个定心丸，就是说现在这个问题主要是室外的回填土沉降造成的啊。那这种沉降跟大家刚才这位市民提到的担心可能楼体是不是受到影响，之间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您再给我们详细说说行吗？从专业的角度。
0: 行，好的，主持人。那个实际上楼体下沉这种情况是极为罕见的，因为特别是咱们这个住宅楼啊，尤其是这种高层的这种住宅，下方呢一般都会有很深的这种桩基，咱们这桩基呢是直接嵌入稳定的这个坚硬的这个土层吃力层上，整体楼体的沉降量呢会被严格控制在咱们这个国家标准允许的范围之内，不仅那个数值极小，而且这个沉降是均匀的，基本上不会出现能够拿咱们肉眼可见的这种异常沉降。实际上从外观上也很容易区分这两种情况，楼体主体下沉呢，一般会造成楼体啊这个承重墙开裂，特别是一些个门窗变形错位，就是导致咱这一些个门窗无法正常开关这种问题。而本次的这个室外回填土沉降呢，是发生在楼体的这个外围区域，只会导致这个外围的散水或者步行道局部开裂下沉，不会影响咱们楼体啊本身的这个结构，包括墙面啊或门窗的使用。通常这类开裂这个缝隙呢，是靠近楼体这一端呢更宽一点，越远离楼体的方向越窄，这个它是和主体结构沉降表现有明显的这个区别。
1: 何处？我们毕竟有这个沉降的情况存在哈，一方面我们检测告诉大家可能没有更大的危险啊这种可能性，同时这个问题是不是也应该去解决啊？这个沉降的情况我们怎么样把它扭转一下？接下来除了检测啊要给大家一个报告之外，还要做什么样的工作？
0: 像针对咱们业主朋友们担心的这个问题呢，我们已经组织建设单位啊在业主代表旁站下对开裂那个位置进行了破坏性的查看。这业主代表呢也已经确认此处为装饰性砌块，非这个承重构件，大多数这个业主呢已表示认可。同时呢，对业主提出他这个楼体外延涂料存在那种老化收缩开裂的问题呢，目前在我们总站的这个督促下呢，施工单位已组织人员现在进行这个逐步的维修，计划呢在9月中旬能够完成全小区的维修工作。同时呢，我们也是这个要求建设单位呢优先进行一号楼的施工，后续呢我们这个总站工作人员呢也会持续推进与建设单位与业主之间的这个沟通交流，进一步压实这个建设和施工单位这个主体责任，督促建设施工单位保证这个施工维修力量，确保咱们百姓的这个合法诉求呢能够得到解决。好的，主持人。
1: 好，非常感谢，是住建委安全质量监督总站重点工程管理处副处长何乐啊给大家做的这个回应和解答。我们也希望这个问题像何处长说的，到9月份的时候给大家一个满意的结果啊，让大家住得更放心更安心。好，感谢您，如果有相关的问题我们再跟您取得联系，谢谢。好，各位听众网友正在收听的是直播当中的天津早晨节目12345热线在行动专栏。今天我们会对话市住建委相关部门的负责同志对于大家的一些具体问题诉求来做出回应和解答。您跟房子有关的一些问题，我们居住的安全，施工旁边有没有扰民的情况，野蛮施工的情况，还有像这个夏季漏雨了啊， 房屋维修资金的使用的情况，物业管理的相关的情况，都可以随时的来沟通。我们的热线电话为大家开通23530909，23530909。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天津新闻广播也看到了一些大家的具体问题，发送问题的同时留下您的姓名和联系方式，这样我们把您的问题转办给相关的部门，跟您取得更详细的沟通，了解您的具体的情况啊。我们接下来看到这位朋友反映的是东丽区天心怡园这个小区的30号楼到31号楼中间，小区路面从2025年就破损了，申请进行维修。这一段呢，他说大概40-50米长，多次来人进行了查看，但是街道呢说是东丽区住建委，这个中间有一些问题吧，这个后来不让修了，现在路面破损比较严重，下雨无法出行。那这个问题是不是存在，该怎么更好的推动解决呢？我们请编辑来拨通一下，是住房保障中心维修资金使用部部长曹鹏的电话。您好，曹部长。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
1: 我们说到这个小区叫天心怡园，在东丽区，它小区路面呢2025年出现破损，就是去年的时候申请维修，但是到现在还没有进行修缮，现在问题卡在哪儿了？
2: 我们了解了一下，这个东丽区天心怡园小区啊，它是原计划使用这个应急减危资金啊，对小区的这个道路呢进行维修，但是呢，它也一直只是个计划，它没有建立这个应急维修方案，也没有具体的申报这个应急减危资金的相关材料，申请材料，
1: 手续没走啊，
2: 没走。对，由于今年的2月10号，咱们这个自2月10号起啊，咱们这个应急办法就到期了。因此呢，也就不能再使用咱小区的应急解决资金，这个对道路进行维修了。我们呢，与这个社区的这个居委会啊进行了了解，居委会也表示了，下一步呢，小区准备使用这个专项维修资金对小区的道路呢进行维修，以便解决这个业主的这个出行问题。
1: 实际上就是用大家这个房屋维修资金了，下一步申请这个了哈。这个手续走了吗？现在到什么程度了？因为还得
2: 是
1: 申请征求大家意见，然后呢得签字同意，然后得报方案，找施工单位，还得比价等等，还有这么个过程啊。
2: 是
1: 啊，现在还是在征求意见的阶段。
2: 他现在在前期的准备制定方案，
1: 还在制定方案的这个阶段哈，所以后边还是有一个过程的。我们什么部门能够推动一下这个事儿？能不能给他们一些专业的帮助？比如说我们市区的住建部门，其他的相应的一些部门，能不能给一些专业的支持？
2: 我们也跟东丽区住建委反馈了，让他们呢关注这个小区的这个相关的进度，指导物业企业呢这个用好维修资金的这个申请。到时呢，如果申请材料报到咱们住建部门，咱们也是第一时间啊进行审核。
1: 维修资金的这个使用当中可能会出现很多不同的情况的问题哈，有的是相对顺畅，有些就会有阻碍，阻碍的原因比较多，像他这个就是我手续都没走，那肯定就申请不下来，还有一些我手续走完了但是征求意见会比较难，还有一些征求意见也走完了再去申请的时候可能还会有一些别的堵点嘛，这些堵点我们怎么去打通呢？这个接下来我们怎么做好这个工作？
2: 为了这个提高咱们房屋专项维修资金的使用效率啊，咱们这两年住建部门呢也是推出了一系列的这个便民的举措吧。第一个是呢，精简了这个办理要件的环节。从08年到20年这期间吧，咱们市住建委呢先后4次吧，对咱们这个天津市的商品房专项维修资金使用办法呢进行了修订。本着这个既保证资金安全又高效便民的原则，将最初的这个12步的使用流程简化为5步，也就是说是制定方案、业主表决、查验确认、开工划款和这个验收结算这5步，进一步呢应该说是大幅提高咱们维修资金的这个使用效率。第二个呢是这个推行了这个官方的这个微信服务号，也是增强咱们维修资金的使用透明度。在此呢也是希望咱们的这个广大业主呢也是积极的关注咱们叫天津市住房保障服务中心啊，天津市住房保障服务中心这个微信服务号。我们的这个微信服务号呢每周呢会对这个房屋维修资金等方面的这个推送相关政策啊进行推送，还有一些个宣传漫画啊进行推送。同时呢我们的业主呢还可以通过登录这个微信服务号首页，它有一个 web app 系统啊，可以查询咱们我们每个家庭、我们每一户还有我们每个小区的维修资金账户的余额和使用情况。并且呢如果我们在小区 使用专项维修资金业主征求意见期间，就像这个

0: 表决，下一步有可能使用专项维修资金啊进行业主表决，我们会在外部 APP 上可以进行参与啊，这样呢可以大幅提高了这个维修资金的使用效率。
1: 嗯，
0: 所以是这样。
1: 嗯，好，非常感谢曹部长给大家做的回应和解答，如果有相关的问题我们再跟您请教，谢谢。
0: 好嘞，主任。
1: 好，我们继续直播当中的天津早晨节目12345热线在行动专栏，关注大家提出的跟住房有关的一些问题哈。其实在日常呢，我们接听来电当中，物业问题也是大家反映比较多的哈。像这位朋友就说，在滨海新区的新港世纪祥和家园这个小区呢，出现一个什么情况呢？新老物业交替，4月8号的时候呢，跟新物业签了合同，老物业拒绝交接退出。相关的住建部门呢要求4月20号清场，就是必须退出了，但是至今没有进行执行，这是他反映问题的当时这个情况，不知道现在最新的进展怎么样了。包括呢他说到小区因为这个交接的不畅，导致了卫生无人打扫，电梯故障无人修理，门禁无法使用这样的一些问题。一栋楼一部电梯坏了一个月，另一部当天也坏了啊。这个具体的情况是什么样，我们能不能推动更好的解决，我们请编辑拨通天津市住房保障服务中心物业管理部部长杜鹏的电话啊，来听听杜部长的回应和解答。杜部长你好。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1: 这位朋友说到的这个新老物业交接的这么一个问题哈，老物业我拒不撤场，拒绝交接，造成小区的一些问题，比如刚才说到电梯保洁都瘫痪了，那我们住建部门从我们的物业相关的管理部门角度来说，我们是不是可以有一些督促的手段，后续如何保障小区基础的物业服务呢？
2: 那么是这样啊，如果这个我们这个业主大会做出决议啊，与这个物业公司解除物业服务合同呢，按照我们这个民法典和这个天津市物业管理条例的要求啊，物业应该是提前60日告知这个物业服务企业，那么物业服务企业在60日内呢，应该把这个退出项目管理，并且把我们条例中所要求的相关资料一并移交给我们的这个业主委员会以便于后续的物业服务企业正常的连续性的这个提供物业管理服务啊。那么关于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个世纪祥和这个小区呢，我们也了解到它也是因为这个选聘过程当中，包括对移交的一些资料啊，包括有一些账目的情况呢，这个物业服务企业和我们的这个业主大会争议比较大啊，可能是从这个退出时间上延续了一点，但是呢，我们了解到可能是截止到5月1号吧，这个物业企业呢已经退出项目管理，然后新的这个物业服务企业呢，已经进驻到了我们的这个小区，但是
1: 现在已经顺利交接了，
2: 对对对，然后关于我们提到的这个卫生问题啊、垃圾清运问题啊。我们属地的这个滨海新区住建委也是联合我们属地这个街道后续会一并要求物业服务企业按照这个新的物业服务合同的约定，一点一点把整体的这个服务去改善，去做好相关的这个服务吧。
1: 我们是不是能有效的把这个中间可能出现这个真空的情况给它规避解决掉？
2: 这个一般来讲我们会在如果说正常的情况下，我们召开业主大会之后啊，包括事先我们会通过物业管理联席会议制度啊，去最大化的化解企业和业主大会之间的这个争议，而且一般情况下呢，即使产生了争议，那么作为政府来讲，也会首先会搭建平台，引导双方去进行这个正常的这个协商啊，如果实在协商不成，或者说通过调解不成的话，那么也会引导双方采取这个诉讼的方式去解决这个由司法机关去判定这个争端。但是这个过程当中呢，无论是属地街镇还是我们的这个社区两委啊，都会尽最大的努力吧，就保证项目管理的连续性啊，是这样。
1: 一方面我们制度保障，另一方面实在不行就依法解决啊，还是有一个架构的啊。好，我们节目接近尾声，我们再抓紧时间问这么一个问题啊。这位朋友是住在西青区桂宇映月雅和园14号楼顶楼的业主，他说，买房之后呢，这个出现什么情况？地下的人房车位，只售不租，他想这个租，但是不行啊，跟属地的住建部门进行了反映，但是没有沟通这个成功，这种情况是这个我们依据相关的法规啊、规章是有明确规定的，还是说可以协商进行解决的？
2: 这个是这样啊，一般来讲，我们的这个地下车库啊，大致分三种形式吧。那么最常见的一个是像我们提到的是人防设施，那么再有一个呢，就是开发建设单位持有这个持有产权。那么像这两种情况，一般来讲，对于人防设施的话，它从这个我们人防法上来说，在合并时期是由这个建设方，就是谁建设，谁有权利来这个经营获取收益，来做日常的这个维护，也就是开发建设单位这个时候并没有法律法规，可以强制的要求他，你必须得租或者必须得售啊。那么从我们这个住建部门呢，一般来讲也是鼓励和引导开发建设单位尽量采取这个多种方式，也就是说我们说的这种租售结合的这种方式，来去这个保障业主车位的这个正常使用。但是呢，我们要说明，如果开发建设单位意愿很强烈的，
1: 我就只售不租啊，
2: 只售不租。这个也没有去明显的违反相应的法律法规，并且作为住建部门呢，也没有说强制的行政手段去要求他必须得采取出售租赁的方式。
1: 简单说，这个事儿是开发商说的算，可以这么理解。
2: 对，人家有本身有这种权利，这个也不是说强制性说了算，这个我们还要。强调一下
1: 具体沟通啊，
2: 哎，没有合法权益，但是双方尽可能的还是说，能够去协商，大部分还是说能够采取这种租售结合的方式吧，去解决类似的问题。
1: 好，这个问题我们在线下看看是不是能再进一步的，包括跟属地的住建部门再沟通一下，看看能不能，帮助来沟通解决一下哈。但是我们确实没有强制的规定啊。好，非常感谢杜部长今天给我们回应解答大家的一些具体的问题。今天的天津早晨节目12345热线在行动专栏全部内容就是这些。我们今天是跟市住建委相关的多个部门的负责同志，沟通也回应解答了大家的问题，有很多的时间节点哈，比如说7月要解决那个路面的问题哈，9月要解决小区地库的这样的一个问题，后续我们都会继续的了解最新的进展。好了，今天的节目就是这些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3: 聚焦热点法治事件，
4: 传播权威媒体声音，
3: 解析案件背后的原因，
4: 以法治信仰探求每一个事实和真相。
3: 周一至周五每天9:30，锁定天津新闻广播《法治纵横》。
5: 哎呦，赶紧把手机拿来，我得报名，快快快！
6: 你干嘛着急忙慌的？相亲去撒？
5: 2026重诺口腔的年重盛典
6: 啊！
5: 数式化种植，现在咱天津人口口相传，种牙看牙多重福利，错过还得再等一年呢。
6: 哎呦，快说都有嘛呀？
5: 哎，韩国特价种植体，1580一克。
6: 嗯。
5: 半口种植牙才15000块钱起，
6: 嚯，种牙那么便宜，有保障啊？
5: 那必须有啊！种诺口腔，人家用的都是正品进口种植体，全程能溯源的，拒绝减配低价种植牙，货真价实，让咱老百姓种的放心，用的安心。现在想种牙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
6: 哎，你快说能报名啊？
5: 打电话2652-8899，2652-8899咨询报名。
7: 北京三级口腔连锁天津院区种植牙认准老品牌西南角中诺口腔医院。
8: 他深耕法律服务30年，
9: 我是您的老朋友，天津积水律师事务所创始人潘强律师，有什么问题您慢慢跟我说。
8: 他始终坚守做老百姓的律师，
9: 能用自己所学帮助当事人排忧解难，让他们感受到法律的公平与正义，这是一件特别有意义的事情。
8: 他以微光成炬，让公平正义之光照亮更多角落。
9: 法律不仅是一种职业，更是一种信仰。道中流击水，浪遏飞舟。
3: 天津新闻广播法治纵横节目重磅推出潘律师时间，聆听思想心声，品味法治人生。
4: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天津新闻广播法治纵横潘律师时间，我是主持人国玲。今天是2026年7月3号星期五，农历5月19。听众朋友，20多年前吉林通话串子案轰动全国，这起案件也成为身份权侵权的典型案例。今天我们就请到天津积水律师事务所创始人潘强律师来为大家讲述这一案例。潘律师您好。
10: 国玲你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4: 今天一起走进直播间的还有积水律师事务所的王元文律师，欢迎王律师。
11: 国玲老师您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4: 王律师是我们年轻的律师。
10: 今天是特邀嘉宾。
4: 任务是听潘律师讲这个案例。
11: 今天非常荣幸啊，就是有这样的机会能走到直播间里边，一起听这个郭老师跟这个主任一起来分享这个案例，也是我作为一个青年律师多学习啊，多感受这个案件带给我们的一些这个法律上的提升。
4: 真好，确实这个案件当年也是轰动全国。各路媒体当时是争相报道。据说当时得有50多家媒体。包括央视的实话实说节目也做了专题。
10: 秦永元那实话实说啊。
4: 对对对，其实那时候我们法制综合节目更是全程报道这一案件。
10: 是的。
4: 是不是记者刘哲跟着咱们律师团
10: 队。对对对。也是咱法制综合的记者。
4: 对，刘哲。
10: 刘哲。
4: 可以。刘哲回来的时候还给我们描述呢，说这个法庭上可以说媒体云集，万众瞩目，架了好多台摄像机，都有9台摄像机。
10: 9台。是这样，我先说说案情啊。
4: 好。
10: 在接触这个案情之前呢，有一回不经意间打开电视看了崔永元那个实话实说，实话实说呢不从头看的啊，给我一个感觉就是这个小孩一出生就报错了，报错以后呢，这个还不是两家报错了，至少是3家报错了。然后呢，其中有一家找到自己的孩子，另外一家还没找到，就这么一个故事。然后呢，现场有听众嘛，那观众，崔永元这节目现场不有观众嘛？有一位女士还站起来谈感想，说我给你一个建议啊，你们别再找了，再找不定会伤害到多少家了啊，就这样就可以，就打住了。后来那个当时那个主人公啊，叫赵胜强啊，也是咱们这个一会儿我讲的案例当中主人公，他就跟这个女士讲，他说你不懂。你不懂，你不是当事人，你不懂我们的感受。他说给你举个例子，他说当我的这个养大的这个儿子不知道我们没有这个血缘关系之前啊，那我送他上大学去，那一路我们爷俩欢声笑语不断呢，是吧？后来当知道这件事之后，爷俩一句话没有，路上然后就上大学的路上没话，但是他这个养大的这个儿子呢，就始终握着他那个手，一句话不说。下车之后呢，还不走，又跑回来，跟他爸爸拥抱，是吧？当时崔永元讲这个哈，我就一直记到现在，这画面特别难忘。然后过去就过去了，过两天所里来个人，这人挺好，我以前也不认识他。他就顺着这个电台就找我了，说潘律师，我给你介绍个案子。
4: 但是这个人您也不认识。
10: 对，这人也不认识。
4: 找您的、
10: 我也不认识。
4: 也不是说要
10: 我给你介绍案子，您感兴趣嘛案子，是吧？他就说着，我说你这电视台播过这案子是那个吗？他对对对，就是那个。我说行，太好了，给我介绍案子的人姓许，叫许福宽。也不是一般人啊，现在有时候那个有时候看到他一些信息，就是他是咱们民国总统许世昌的后人，1919年闹五四运动那阵儿，他的祖先是那个总统，是吧？他挺自豪的，他说五四运动这个是学生胜利了啊，还有就是我们国家在巴黎和会上也没签字。 啊，他对这段历史讲起来跟别人讲的感觉不一样啊。然后我说行，没问题，啊，咱一块儿弄这个案子。这个案子后来就我决定接以后，我再一查这个消息啊，嚯，铺天盖地啊！我这事接，我想当时就要求自己接。就得接好了，
11: 嗯，
10: 对吧？回别到时候自取其辱，那可不行。哎，我特别重视，我就首先派出来我们所呢，我认为是
12: 最强
10: 的一位律师，张振元啊，张振元，现在呢也是自己当主任了，也是这个河北区的律工委主任啊。他那阵来咱所呢是。从那个公安辞职啊，他以前当过一个派出所的所长，还是分局治安科科长，他办事能力很强。
12: 现在也是法制综合的重要嘉宾
11: 哦
10: 啊，哎，也来，
12: 非常有
10: 跟主任一样。
12: 对，
10: 我说你先来一趟，干嘛呢？一个是跟当事人见面，
11: 嗯，
10: 签订合同是吧？再一个得跟法院接触是吧？跟法院接触，印卷。是吧？把卷印，跟法官沟通一下，咱有嘛想法，提前告知一下。
12: 嗯，
10: 哎，我印象最深的是嘛呢？因为我知道这个案子有许多媒体关注啊，我们就向那个当时那个法官啊提了一个要求。我说我们在辩论阶段哈，我们要求站起来发言，而且在发言的过程当中呢，我们还可能会走动。啊，展示律师风采嘛，
11: 嗯，
10: 特别有意思。等一开庭的时候呢，他们宣布法庭纪律，开庭的时候不得站立，不得不发言的时候不得站立，不得走动。
12: 否定了我们要求。
10: 否定了。后来我们在笔录上一签字的时候，看他不得走动这句话哈，是后添上的，以前没有，就为了我们添上这么一句话，这就是花絮了哈。而且呢，这个张律师到了那个，这是吉林通化的一个事儿。
11: 嗯，
10: 啊，知道通化吗？
11: 嗯，
10: 通化是盛产什么？
11: 嗯，葡萄酒。
10: 哎，对对对，
11: 说对了。
10: 哎，通化做个广告，盛产葡萄酒。这官司打完以后，有一回当事人来去北京，路过天津，
11: 嗯，
10: 给我们带来十好几箱葡萄酒。
11: 嗯，
10: 在车站交接，他都没出来，就是个卸货车让我们给拿走就完了。后来有一回喝这个通化葡萄酒的时候，醉了好几个，我就知道葡萄酒很厉害，通化葡萄酒很厉害，啊，然后就派张律师去这个哪儿去跟法官接触提要求，是吧？但是呢，我派张律师去还对了，张律师带另外一个律师郭栋，
12: 嗯，
10: 还是我们办那个
12: 泸州案
10: 的那个郭栋是专职助理，哎，法官一开始不见。
11: 嗯，
10: 那其实法官不见也有他，嗯，咱理解的一面是吧？我以示中立啊，对不对？不接触啊，是吧？但是呢，嗯，从另外一个角度，他也应该见，也是一个他的义务。我们跟你提一些个要求，那不见都不行，对吧？
11: 嗯，
10: 要有些律师可能就打道回府了。
11: 嗯，
10: 但是张律师呢，你看正门，他看那个。法官一般上下班也不从正门走，
11: 嗯，
10: 从哪个门呢？他就又找，哦，原来法院上下班还有一个门，
11: 嗯，
10: 叫小门，给那法官给堵住了，说，啊，你是某某法官吗？哎，这样再不理就不合适了，
11: 嗯，
10: 是吧？然后那个还没开庭呢，那法官对天津律师赞不绝口，嗯，你们天津律师还真可以呀，啊，哎，这是这个。这是一段小花絮吧，
12: 我也插你一下的话，
10: 啊，
12: 因为有听众也要问问题，我把这电话公布一下。
10: 嗯，好。
12: 直播间的电话是23530909，23530909，还有一部场外热线电话是13102125500，13102125500，听众可以通过电话来参与节目，或者是咨询相关的法律问题。只要您在直播过程当中留下您的电话和姓名，就可以获得一次免费咨询的机会。前面刚才潘律师说到了，我们接这个案件也很神奇，是吧？
10: 嗯，
12: 是一个热心听众。
10: 对，
12: 其实两边他其实都不认识。
10: 对
12: 啊，对于赵胜强，就是咱说的这个受害方，
10: 啊，
12: 他也不认识。而对于律师这一方呢，你也没跟您见过面。
10: 这个听众呢，他就许先生，他入戏特别深。为嘛说入戏特别深呢？在开庭回来的路上，他叫嘛？热泪双行啊！
12: 啊，一起和
10: 就想起这个案子，哗，自己坐那儿。 就哭了
12: 啊，
10: 是吧？他入戏特别深，比律师入戏还深。
12: 当时能够有这样的热心听众，能够推荐当事人来您到您这边做、
10: 没错，我还得感谢他，因为当时这个案子竞争的律师还很多。
12: 对，我看到一段啊，当年这是2003年的一篇报道，日报的一篇报道，就是原文是这么说的，来给大家来看一下，回顾一下。他说，轰动全国的吉林通话串子案涉及的家庭孩子究竟有多少？赵达就是其中的一个当事人，生身父亲究竟在哪里？会不会找到？还有这个案件的360万的巨额赔偿，最终能够兑现到什么程度？他说，这些问题在当时是牵动人心，也使得这个案件的审理呢，变得更为瞩目。他说，正是因为如此，通过毛遂自荐、别人推荐的各种形式出现，准备代理这个案件的各路律师是多达数十名，甚至有在学的法学博士。然而，在众律师争做包工的时候，这个案件的代理权就最终落到了金门律师之手。
10: 这还得感谢徐先生啊，徐富宽徐先生，因为他在找我之前呢，他跟那个当事人已经建立了这个联系，而且呢，那个建立了非常紧密的联系，关系相当不错了，是吧？哎，这个然后呢，他又找他认为不错的律师，啊，就找到我这儿了。
12: 其实，
10: 所以由于他这个介绍，所以才引得了这个委托人的信任。
12: 所以足以见到大家对于潘律师的信任，也是这么多年在节目当中去普法、做宣传，被称为百姓律师，这个形象叫深入人心，是吧？
10: 然后我再说说这个案情啊。
12: 好，
10: 这个案情是这样啊，就是在2021年的时候，我说这个案子被当年的媒体，被评为2002年我们国家10大经典民事案例之首。2002年啊，那么这个在这个咱们这个当事人吧，啊。咱就说这是两个家庭啊，一个叫赵家，一个叫孙家，两个家庭，一家三口人。赵家的这个儿子呢叫赵达啊，叫赵达，他在上大学的时候啊，学校组织献血，他呢就报名了。报名献血的一个前提不得验血嘛。验血他知道他是 AB 型的血型。他回家以后呢跟他爸妈聊闲篇，就是说，哎呦，我们学校组织献血，我报名了，我的血型是 AB 型的。然后这个赵胜强呢，他父亲叫赵胜强，也不是从哪儿学的，还懂点遗传学。那他知道自己的血型是 B 型，啊，他爱人的血型呢也是 B 型。哎，他就知道两个 B 型的人呢生不出一个 AB 型的孩子来。哎，但是他也没敢年月。
12: 但是他怀疑是不是妻子出轨了？
10: 哎，没敢年月。后来有一天，孩子不在的时候，他就跟他老婆谈了。他老婆姓龚，
12: 宫
10: 廷的宫，叫龚科。哎，这名字挺有特色啊，叫龚科。就说，哎，咱谈个事儿，嘛事儿呢？
12: 郑重其事。
10: 很郑重了。
12: 对，
10: 这孩子怎么回事？孩子怎么了？他孩子不是我的。他的工作说不是你谁的，他说我也不知道谁，反正不是我的。为嘛呢？你理由是嘛呢？血型不一样，你是 B， 我是 B， 孩子不可能是 AB。那工科就说了，那很简单，肯定是验错了。验错血型了。那咱再验一遍呗。是吧？再验一遍。后来这个其实，作为这个赵胜强跟他老婆这么说。也是对他老婆一个很大的伤害呀，是吧？他老婆说验归验，验没事儿，验完了不管嘛结果，我都跟你离婚。这孩子就是咱俩的，我也跟你离。不是咱俩，更跟你离。啊，因为这个对
12: 感觉受到了侮辱。
10: 那可不呗，是吧？绝对是个侮辱，啊，就验又验一遍。又验一遍，好嘛，没错，还就是 AB， 还是 AB。哎呦，这回错是肯定错了。对吧？然后呢，在这过程当中，甚至那个赵胜强讲话了，甚至龚克女士的弟弟都劝姐姐：“姐姐，不行，你就实话实说吧，是不是下乡的时候是吧？跟当地的这个怎么怎么着的是吧？”哎，但是这个龚克女士还是很有根的啊。哎，后来呢，就分析这事儿怎么办？结果就决定找，
12: 嗯，
10: 啊，找还有一个小细节，功课女士还化妆成归国华侨，
12: 嗯，
10: 哎，找这个什么孩子什么的，到那医院去找去，
12: 啊，
10: 那，那个视频也有这样的视频，功课女士她父亲那还真有那华侨范儿，
12: 嗯，
10: 一般的你还演不出来了，对吧？哎。后来这个当年出生呢，他们知道一共有八个孩子在那天出生，
12: 那天在同一家医院，
10: 哎，同一家医院有八个孩子出生。哎呀，真是，当年出生那些资料呢，说都。

0: 一场大雨冲袍了。
1: 哦，
0: 哎呦喂！
1: 因为这个事情发生，其实
0: 21年了，
1: 他已经上大学的时候，
0: 对，21年
1: 去献血嘛，对，
0: 21年在验血，在赴宴，对吧？
1: 嗯、
0: 后来再早着呢，都得22年，甚至还多了。
1: 所以想这个事情发生在2002年，21年前那就更早了。
0: 嗯，对，没错。后来一看呢，就找吧，是资料找不着，就回忆。哎，谁，姓张的，姓什么的，可能就是费尽千辛万苦吧，又找着一家。
1: 嗯
0: 啊，找着一家呢，就是这个我们说的孙家。
1: 嗯，
0: 哎，就说有可能是这两家报错了。
1: 嗯
0: 啊，报错了，再跟这个跟这个谁呀、啊，跟这个孙家见面之前，这个赵胜强呢，他自己呀、啊、就知道孙家的这个儿子啊，在哪上大学。
1: 嗯。
0: 哎，自己夸就过去了，
1: 嗯，
0: 就过去就孙家这个儿子在哪上大学，
1: 嗯
2: 嗯，
0: 有可能是他的儿子，
1: 知道这个，
0: 夸就过去了。过去以后呢，就找那个到那学校是吧？他说：“哎呦，这讲的特别感人。”他说：“我一进那个学校，看见操场上有一帮小男孩在踢足球，他说一眼就认得，这就是我儿子，
1: 啊。”
0: 哎、
1: 长得很像，
0: 哎，对对对，这就是我儿子。
2: 就是还是有一种感觉，
0: 直觉，
1: 直觉，
0: 就是直觉。
1: 嗯，
0: 回来以后呢，他就请这帮孩子吃饭。
1: 嗯，
0: 他说我是你爸爸的朋友，出差在这路过，是吧？
1: 嗯、
0: 哎，吃饭，那请你们吃饭。然后他走的时候呢，他不是坐飞机去的吗？回来是打辆出租车去机场啊。去机场的时候，哎呦，在那个出租车上嚎啕大哭啊。后来
1: 不敢说呀，主要是、
0: 哎、
1: 看见了儿子在眼前。
0: 你想想，儿子就在眼前，不能认呐，
1: 对
0: 吧？后来那司机是个女同志，说你哭嘛呀？哎呀，他还来看孩子来了。
1: 嗯，
0: 说你看孩子，你哭嘛呀？
1: 对
0: 吧？看见你不至于这么哭啊。他说嗨，孩子还不知道我是他爹了。
1: 嗯，
0: 知道吗？那司机就特搞笑，那女司机哦，看私生子来了。哎，我来说不是，那跟他简单说说。完了，那司机也跟着他一块哭。最后他家话，等下车了，司机没找他要钱。哎，这样找着了以后，他们就想法干嘛呢？跟孙家沟通。
1: 嗯，
0: 就说嘛呢，咱家这孩子，咱两家是不是报错了？啊、
1: 嗯，
0: 我养这儿子是你的，你养这儿子是我的。
1: 嗯，
0: 知道吗？哎，然后这两家大人先说通了，说通以后呢，再给孩子做工作呀。还做工作呢，这过程也很艰辛啊、
1: 嗯。
0: 简单说，都同意了。当初两家就以为报错了，
2: 就是报互相报错了、
1: 嗯，
0: 互相报错了。后来呢，等这个检验报告、验血报告出来以后啊，结果特别吃惊，孙家的这个儿子，啊，是赵家的，
1: 嗯，
0: 啊，但是赵家养的这个儿子叫赵强啊。不是孙家的
1: 啊！
0: 哎呦，
1: 也就是说，至少涉及到三家，
0: 对，
1: 就是这两家报错的问题了。
0: 没错，没错，是吧？然后呢，这个还有一个小细节了。当这个赵胜强、龚克他们夫妻，
1: 嗯，
0: 知道自己养了21年的这个叫赵强的这个儿子不是自己的，
1: 嗯，
0: 那龚克讲话跟孩子怎么说呀？
1: 嗯，对，
0: 没法说呀。
1: 嗯，
0: 他一开始想试探的说。他说：“哎，要是有一天证明这妈妈不是你的亲妈妈，
1: 嗯，
0: 你会怎么想啊？”他说：“他那儿子躺床上蹬腿儿，不可能，不可能，让20多岁儿子说不可能，是吧？”
1: 嗯、
0: 后来归期呢，怎么告诉的这个赵达呢？这个，他们那个赵胜强夫妻谁也没有勇气把这事告诉他自己养大的这个孩子，是吧？嗯，后来呢，叫那边告诉，叫
1: 孙
0: 家，叫孙家电话里告诉，电话里告诉，告诉嘛呢？告诉就说啊，我养的这个儿子叫孙嘛，忘了一下忘了，哎，是你现在的父母，哎，亲生儿子，这你呢，跟这个谁讲？跟这个赵强啊，他那
1: 赵胜强，
0: 赵胜强是爹，赵达是儿子，赵达电话里讲。就说你也不是我的儿子，电话里告的。 他说这句话的时候呢，那个妈妈功课就在旁边，
1: 嗯，
0: 离那个赵达呀，也就是两三米远，两米远，
1: 嗯，
0: 一大关。这段呢是这个谁呀？这个功课跟咱们去那个刘哲，
1: 嗯，
0: 记者刘哲讲的，
1: 嗯，
0: 是吧？然后这个刘哲讲话，他刚一去的时候啊，他就是哎玩的心态来一趟，
1: 嗯，
0: 但是在讲到这段的时候，刘哲是真入戏了，刘哲也哭了。为嘛呢？他说啊，他说就当我的养大的这个儿子赵达听到对方告诉这个事实以后，就跟一尊雕像一样木在那儿了，不动了，
1: 嗯嗯，
0: 然后作为功课呢，这是他养了21年的儿子，
1: 嗯，
0: 他离那儿子就
1: 近在咫尺，
0: 他就想把儿子搂在怀里，但是功课就说就跟鸽子一座山一样，他就迈不动这个步，那就这个画面我今天讲起来我也很激动。就是这个案子啊，其实他给我更多的感受，我知道什么叫血脉亲情，
1: 嗯，
0: 是吧？同时我也知道这个医院的这种不负责任的行为给两个家庭甚至更多的家庭造成的那种创痛。
1: 对，所以潘律师在今天讲这个案子之前就说到，他说我有可能讲这个案件控制不住，
0: 哎，没错，
1: 因为这个案件确实刚才您说的，嗯，它不是一个案件本身，
0: 没错没错，
1: 它涉及到了
0: 对
1: 亲情，
0: 哎，
1: 是吧，
0: 嗯，
1: 家庭关系，各种人心等等，
0: 嗯，
1: 所以它是很复杂的。
0: 哎，简单说呢，他们一审提起了诉讼，提起了诉讼要求对方赔360万，一审判决我认为是相当不错的啊。通化市东昌区人民法院判的一个基层法院判的这个案子相当的有勇气，是一个载入史册的里程碑式的这么一个案件。嗯，他判医院赔赵家跟孙家两个家庭一共是50余万元，
1: 嗯，
0: 啊，
1: 嗯，
0: 这是在当时来讲，因为他们的损失更多的是精神损失，
1: 嗯，
0: 你说物质上造成多大损失是吧，应该说没有啥。
1: 可能潘律师在提到这个50多万元的时候呢，
0: 嗯，
1: 大家不一定有感觉，
0: 嗯，
1: 但是如果我们把时间拉回到2002年的时候，
0: 嗯，
1: 这个时候我们精神损害的司法赔偿还刚刚出台，
0: 对，
1: 是吧，之前是没有精神损害赔偿的，
0: 对，那
1: 个
0: 他是02年的案件，这个当年这个案子的这个起诉的时机特别好，是02年，我们国家在2001年刚刚出台了一个司法解释，那个司法解释是可以啊规定了，侵害公民的这个人身权呀，啊，可以要求精神损害赔偿。
1: 嗯，
0: 啊，
1: 所以这时机很好。
0: 哎，这个时机特别好啊。为嘛说这个东昌区的这个法院，嗯，判的特别好呢？是，据说是啊，这都是传闻了。是哪一级的？是中院院长还是基层院院长？为这个案子，请示最高院，请示了8次。
1: 嗯，
0: 啊，就是相当的
1: 重视、
0: 认真、负责、重视，
1: 嗯，
0: 啊。而且还有一个细节，这个细节我估计是永久的、永远的空前了，也永远的绝后了。这个场面，说在审这个案件的过程当中，审判席上不是3位法官吗？有一位法官热泪盈眶，我热泪双流啊！你说法官坐在审判席上，法官是
1: 中立的，
0: 哎，中立的应该是铁石心肠的，对吧？哎，应该是见多识广的，但是在那法庭上就这个样子，可见这个案子呢，给他们当事人那带来的这种伤害之深啊！
1: 嗯，对。
0: 就是简单的说了这么个案情，
1: 对
0: 啊，然后我们接这个案子之后呢，
1: 我觉得也很有勇气，
0: 嗯，
1: 就像您说的，接案子的时候已经铺天盖地的媒体报道这个案件了，影响力其实已经有了，
0: 没错。
1: 那我们过来接手这个案件的时候，
0: 嗯，
1: 实际上压力还是有的，
0: 对。但是我们派出去的这个队伍
1: 还
0: 是很强大的啊，
1: 对，所以我们是律师团，
0: 啊。你看刚才说那张振元，
1: 嗯，
0: 很优秀，对吧？还有一位呢，谁呢？叫程国庆，程律师。程律师他是从检察院出来的，
1: 嗯
0: 啊，
1: 嗯，
0: 是一位检察官，
1: 嗯，
0: 你看了吗？ 公安的，
2: 嗯，
0: 检察院的，就我一位水平还低点儿。嗯，我号称是学校的啊，因为我在学校当过老师嘛。我们三位律师组成一个律师团，
2: 嗯，
0: 因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是六位当事人，
2: 哦，
0: 那六位，他不是论家庭，
1: 嗯，
0: 他是每一个自然人，
2: 嗯，
0: 一家三口嘛，
1: 嗯，
0: 对吧？
1: 对对，
0: 六个当事人，我们去了仨律师，还带了一个助理过去。那助理叫孟蕊，现在也当律师事务所主任了。给我们当这助理的时候，他还不是律师了，
2: 嗯，
0: 啊，而且我们带的设备也很先进，带了一个便携式的打印机，叫复印机的，
2: 哦，
1: 嗯，
0: 就是咱们从笔记本打完以后，立马就能出纸质的，
1: 哦，
2: 嗯，
0: 那个，哎哎，非常非常的准备非常充分，
1: 嗯
0: 啊，而且开庭的时候，咱不知道一审是什么样子。我们去了也穿律师袍，
2: 嗯，
0: 那阵儿那律师袍还是比较少的，
2: 嗯
0: 啊，我们开完庭穿着律师袍在大街上走，那个引来路人的好奇，哎，这是什么服装？
1: 所以听听律师应该这一次出战应该是给我们争了光了，
0: 嗯，
1: 是吧？在法庭上如何舌战这个法庭，
0: 嗯，
1: 那么这个案件有哪些精彩的故事，另外这个案件到底有哪些法治意义，咱们下一次再讲吧。
0: 好的，
1: 今天我们只是开了一个头，时间过得好快啊，哦，是王律师。
2: 哎呦，不
1: 知不觉有什么感觉，嗯，
2: 这个案件感觉还没有听完，连这个案件的事实感觉还没有听得尽兴，
0: 嗯，
2: 的确太感人了，
1: 是吧，啊，
0: 嗯，
1: 也入神了，听进去了。你看我们听众刚才发的信息也说，
0: 嗯，
1: 说潘律师娓娓道来的案情深深地吸引着我，功课女士很有智慧，扮演华侨也向王律师问好，
0: 嗯，
1: 啊，这是我们的热心听众刚才发来的信息。
0: 嗯，
1: 那么确实，这位听众也说时间太短了，
0: 嗯，
1: 还没听够。
0: 嗯，
1: 我们下一次接着来讲这个案件。
0: 好的，
1: 好吧。好，我们再介绍一下律师事务所的一个热线电话是1310212550，1310212550。听众朋友，如果还有哪些法律问题，或者是有什么需要沟通的，可以拨打这部电话和律师取得联系。另外，积水律师事务所的地址呢，是在天津市南开区南门外大街律师大厦14层，在南门外大街律师大厦14层。好了，听众朋友，编辑主持国林，代表监制朱旭，感谢您的收听，也感谢两位律师走进节目，感谢潘律师的分享。
0: 不客气，再见。
1: 好，更多内容请关注天津广播官方。

0: 只不过是误得了天地的大道而已。
1: 有人说他是最懂生命的医者，他说
0: 我只不过是参透了人体的奥秘而已。
1: 有人说他是济世为民的仁者，他说
0: 我只不过比别人多医好了几个病人而已。
1: 有人说他是老百姓的救星，他却说
0: 病患才是医者的恩人。
1: 他到底是谁？他传承国学意义，悟天地相合，参星宿变幻。他心存厚德大爱，但名利金钱，怀悲悯之心。他就是意义文化传承人，身心双修，五脏同调之术的创始人岳奇峰。
0: 大家好，我是岳奇峰。师父教导我，学不贯筋骨，识不通天人，才不进仙，心不进佛者，宁耕田之步，取一时耳，断不可作揖以误事。普及国学意义文化，我谨遵师父教诲，以义之道解医者身，救世人命，度众生苦，明百姓心。
1: 义者法天象地归一也，师者传道授业解惑也。欢迎您持续收听大型公益健康类栏目师承有道，跟随岳老师一起身心双修，五脏同调，解读修和养元的奥秘。
2: 弘扬中华医文化，引领真正健康之道。全国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准时收听大型医药探索类栏目师承有道。本栏目养生咨询热线是400-7017-082 400-7017-082。首先我们还是用热烈的掌声特别为我们大家请出我们国学医文化智慧传承人岳老，继续在节目当中为我们听众朋友们传道授业解惑。我们掌声有请岳老。你好。
0: 你好，主持人，收音机前全国各个地域正在关注本档栏目的所有有缘的听众朋友，以及收音机前全国各个地域正在关注本档栏目的所有老师的学员们，大家好。今天我们来到了公历2026年7月3日，农历丙午马年5月19，夏至节气的13天了。好长时间没有跟大家分享宇宙中最智慧的天文历法，感知力的时间。老师经常跟学员们强调啊，感知力它不仅是宇宙中最智慧的天文历法，而且呢，它也是我们东方人类人体这个小宇宙的使用说明书。但这个智慧懂的人真的不多， 尤其真懂的人少之甚少啊。我们为什么会生病？哎，就是因为我们没有读懂我们自己的出厂使用说明书。那出厂的使用说明书我们都读不懂，你说我们怎么能读懂我们为什么会生病？我们夫妻为什么会吵架？啊，我们夫妻为什么会离婚？那我们生的儿女为什么不孝顺？这些为什么？你想知道吗？哎，想知道，你就连续的听了一段时间的课，把天人合一整体观念的生命智慧学会了，理解领悟，为什么你自然而然就知道了，那时候你就突然间就觉醒了。那觉醒之后呢？在觉醒之后，你一切也都看开了，明白了。哎，看开了，明白了，那自然就舒服了。那人活一辈子，向死而生，为啥每天不舒服地活着呢？对吧？别无马年。

就给你送过去，要人没法送。所以答题要连续答到15道题。12生肖，那寅虎的主计时是几点？那这个主计时跟人体这个小宇宙哪条经络是相同的？回答的学员们，老师希望你们啊都能积极的踊跃的参加这个有奖问答活动，养成自己一个爱学习的习惯，养成一个啊爱跟老师分享的这么一个习惯。那这个习惯养成了，积的是仁德，那仁德之气平衡者深厚者，那肝胆一辈子不会得重，眼睛一辈子不会得大病啊！你看那仁德之气修得薄的人，或者没有仁德之气的人啊，经常动怒，怒气冲天，那最终伤了别人，害了自己，让自己得了青光眼、眼底出血。那前边的怒气是阴，那后边的眼闭是果。那这个暴怒之气不仅会让肝胆的气机不畅受损，那而且还会伤眼伤脑又伤心。那伤不伤脾？伤呢，喜怒忧思悲恐惊七情，每一情对应一个系统，但是大家记住别忘了人体的整体性，牵一发而动全身，所以一定要修心啊，修心吧、啊、这心性不修哪有幸福可言的，不知足的心性不就是贪吗？贪念过重者永远不会有幸福，永远不会。长话短说，有奖问答题的题目再提醒大家一下，12生肖虎的主气时是几点，这个时间跟人体这个小宇宙哪条经络是相通的。我们已经来到第7届6181文化节闭幕的第3天时间了，第7届6181文化健康节举办的特别特别的圆满呢、啊，特别的圆满，但是多多少少留着遗憾。人生啊，不可能没有遗憾，除非是修者，像我恩师似的，修者啊。修的是自己的什么？修的是自己的不足。哎，奉献的是什么？哎，奉献的是自己的能量。哎，损其有余，补其不足。这是《道德经》当中的一句话。把自己多余的给那些需要帮助的，哎，这就是修啊，这就是按道的智慧去做呀，对不对？所以大家不要追求啊完全的健康，所以身上有点病，但这个病呢，它不能让它变大，所以我们修的目的就把这个病给它修在一个什么状态，哎，让它不变大的状态。但这个大家一定得懂啊，一定一定得懂。那继续跟大家来分享我们拿到的，哎，拿到的就是花钱买到的这个福禄，那一葫芦28丸的延龄丹啊，一葫芦啊，一定记住，哎，同名的有很多，但都不是葫芦的，那个便宜。

有人问为啥它那么便宜，一分钱一分货。饲料鸡跟自然的那种三养鸡的价格能一样？有机大米能跟非有机大米一个价？这我们都知道，有机水果、有机蔬菜跟非有机的能一个价吗？那天然道地的药材跟人工种植的药材能一个价吗？不可能一个价，对不对？但是对人的好处是同理的，所以大家就记住一句话：一分钱一分货。千万别想既便宜还能拿到好货，那是不现实的，那是不现实的啊！就像过去我跟大家说的安宫牛黄丸，30块钱一碗，50块钱一碗，1000多块钱一碗，他们之间差什么呢？里边同样的啊，同样的中草药，差什么呀？那差多了，学员们呐，差老多了，那不是一丁半点的差呀。所以大家记住，一分钱一分货的社会。那这一葫芦烟灵丹28丸啊，暗合着28星宿的能量。那这个能量很有意思，这个能量让春能生，让夏能长，让秋能守，让冬能藏。我们看天体当中的青龙星啊，星群在东方什么时候生？大春之后。哎，尤其到2月2的时候叫龙抬头。哎，你看青龙星的有两个星要盛开，就像两个龙角一样。啊，代表了什么？阳气升起来了。你看夏天朱雀星在哪个方，然后等到秋天的时候白虎星向哪个方位走？往下走，再收。看到白虎星下来了，你看这时候收敛之气就下来，肃杀之气就下来。无论你所有的植物怎么长，到立秋之后你再去种菜，它就不长了啊，它就不长了。这叫什么？哎，这就叫收敛，天地有了收敛之气。啊，那你这时候你种玉米、种谷子、种瓜粮，你看最终能不能变成粮食？是不可能的，像叶菜类的啊，你扣上大棚，哎，然后呢里边再烧上炉子让它变热，那这时候一些叶菜类的会长，但是它没有得到什么呀？没有得到真正的生发之力的能量，所以这个菜你吃也就是解个口头腹，也就是解决一个口头腹和心理作用。而且大秋天的气机已经收敛了，你人体气机收敛了，你吃这些生发类的进入身体，身体懵了，那以为春天又来了呢。所以他跟着这种叶菜一个生发的智慧来走的话，人体的阳气刚刚收进来马上就冒出来了，一冒出来你外边是凉的，这叫什么？忽冷忽热，感冒了。为啥现在感冒的人这么多？都是因为不懂得生命智慧这个道，生活而导致的。冬天的时候你看那玄武星象群在哪儿都藏起来了，哎，藏经纳气，哎，藏经纳气。这个藏经纳气什么时候开始？冬天。那在一天当中呢？一天当中晚上5点到7点。所以大家一定一定记住，晚餐很重要，就是下午这个餐或者晚上5点到7点之前这个餐很重要，要不然你没有精和气所藏，精气都不藏了，都纳不住了，没有了，明天早晨生发之力跟谁要？没有的。所以千万别听有些营养学家说别吃晚餐，吃晚餐影响寿命，你下午你是必须得吃的啊，一定一定记住啊，下午像

到三点你得吃顿饭，这顿饭要吃了，对，一定就是早一顿啊，下午一顿，这叫一天两餐啊，一天两餐是最智慧的啊，饮食智慧。但是你得会吃，吃那些进入身体当中气化不掉的，吃了也白吃，很难被气化掉，你吃它干嘛？还消耗你的元气，哎，消耗你的元气啊。讲到这个元气了，咱们就讲一讲说这边丹药为什么它可以调愈百病，那不是治病，治病的药跟调病的药它是两个组方智慧啊。例如我们上段时间买到的骨骼风痛胶囊，那骨骼风痛胶囊老师说了，它就是治疗风寒湿痹症的专药，这叫治病的药。你因风寒湿引起的肌肉僵硬酸痛，骨关节啊屈伸不利带来的疼痛，你吃它管用，这叫治病，这个叫治病，它不叫调病，记住没有，叫治病啊。治病啊，治的是什么？哎，治的是这个病后的什么啊，病后的一个因，但这个因是小因，大因是什么？大因就是五脏升降失衡，这是大因。哎，小因像风寒湿啊，风寒湿进入身体伤了肌肉筋骨，所以才会出现肌肉的僵硬酸胀痛，还有就是骨关节的屈伸不利的啊这种疼痛，哎，风寒湿来的。那人身体当中为什么会让风寒湿进来呢？因为你的元气不足，元气又来自于哪儿呢？哎，元气来自于人体这个小宇宙，五脏六腑啊，五脏六腑的平衡运行。你五脏六腑在平衡运行的过程中，你吃下去的物质就能变成什么？变成元气。那要变不成那么多的元气怎么办呢？那就得跟先天的肾去借，肾藏精，这个精是元气的什么？元气的根，哎，精能化气。大家记住，先天本源的就是父母给你的，就是你出生地球时间节点生命底色的啊能量，这个能量大家记住，就是先天父母给的。哎，命好的这个就多一些，命差的这个就少一些。哎，但是后天呢，脾胃会燥，所以先天之本为肾，后天之本为脾。记住啊，大家看啊，我们拿到这葫芦啊，烟灵丹，它的功能主治怎么写的？叫培元固本。固哪个本？一个是先天的肾，一个是后天的脾。拿笔记下来啊，因为这道题这两天我可能会出。先天之本是谁？后天之本是谁？哎，培元指的是什么？固本指的是什么？加固。先天后天这两个系统的什么呀？啊，这两个系统的功能，加固它的功能，变得受损。这两个部门受损，没有长寿的，不可能长寿。你不得大病，那都是照顾你。凡是那些得大病的人，你看着吧。哎，一是先天不足，二是后天这个脾胃你也没呵护好，这叫水土。

水土。有人说我水土不服，那虽然你水土不服，我到哪都水土不服。为啥？因为我先天后天我保护的好，先天不就水，后天不就土吗？水土吗？对不对？然后元气，后天的生成得靠你脾胃去造。哎，你看人心情好的时候，脾胃造的气血造的就足。为啥呢？因为人心情好的时候吧，心和小肠它会变暖，火力好。那这个火力呢，不急也不慢，哪不急也不慢？所以你看，那火不急不慢炖出的菜，它就好吃，啊，就好吃。哎，大家一定就记，炖菜要用什么火？要用什么火？哎，要用中火。那这个中火是什么火？大家说，是不是平衡之火？所以心和小肠的这个温度处在一个什么温热的状态？你看你脾胃挖出的这个气的能量就多，那、啊、就多。所以人为什么在心情好的时候，感觉吃什么都特别香呢？啊，因为你心和小肠能给它化掉。哎，能化掉啊，这个大家一定一定要记住。所以你心情不好前你就别吃东西了。为啥呀？因为你心情不好的时候，你的内心的能量是什么？是冷的，是凉的，想的都是别人的坏，所以它的温度不够。温度不够不就是火力不足吗？那大家做菜的时候那火力不足，那个饭菜做不熟啊，对不对？哎，所以脾胃能气化出多少气血能量，你一定要第一时间了解心和小肠的火，这个是必须得了解的啊，必须得了解的啊。那为什么我让大家吃炎灵丹的时候要想调后天，把固本嘛，调后天的脾和肾的这个本源啊，然后呢培补我们的元气。哎，你就选择上午9点到11点脾经当令的时间段，一碗揉成8碗。八为什么数？为脾数，为土数。这个大家一定一定要记住啊。中医之法发于阴阳，合于数数。好多人不会用数数，只会用什么？用阴阳。阴阳能用明白的中医呀、啊，我都对你们的给予双拇指点赞。那有好多中医连阴阳都没学明白，就死记硬背啊，也稀里糊涂当一位中医。当中医的目的很明显，就是为了挣钱养家糊口。哎，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啊。挣钱你一定记住啊，要帮别人解决问题之后的这个钱叫正道之钱。哎，你帮别人解决了问题啊，别人问题解决之后他给你这个钱叫破财免灾。听明白没有？我有一位老师讲课，他很逗，听明白的掌声，听明白的掌声。那、啊、也很多没听明白也鼓掌，怕老师看见，我赶紧鼓鼓掌。嗯，要不然老师看见我好像我没听明白的，谁给这样不好？明白就是明白，不明白就是不明白，不明白你可以问，但不要装明白。你装明白你害自己啊，一定记住要及时的说出来。老师一玩啊，炎灵丹他为什么能调百疾，我咋就听不明白呢？哎，哪部听不明白你问，你一定得问。那炎灵丹的整个秘方它跟中医的秘方智慧是不一样的，中医秘方是辨证施治，用君臣佐使配伍之法。那这一葫芦的炎灵丹，每一碗丹药不都得有组方吗？它的组方是28味药，暗合天体的28星宿。人体大家看手指，左14节，右14节，左右各14节，这是什么？这不就是

0: 28姓秀的全体所有吗？你28个牙，然后我们父母给予我们生命，精卵结合到呱呱落地成熟那天，总共是280天。中医没这个思维，中医有这个思维不就是道医了吗？那不就是跟我们的医圣父传父亲主的认知一样了吗？啊，说医学，你西医的医学的认知跟中医的认知是不一样的，对事物的认知不一样。你不能说哪一门医学不对，因为它的认知观不一样，所以背后出来的术是不一样的。有很多人说中医没西医好，中医没西医好，中医怎么能把我们中国5000年到现在的人们保护的那么好啊？那没西医的时候，那中国人怎么活过来的？繁衍生息的那么好，中国人口那么多，那西医进中国才多少年呢？它有它的优势，像手术啥的有它的优势，像女同志过去生孩子啊，女同志难产，孩子保不住的或者母亲保不住的，这样的事情有的是很多，但是有了剖腹产这事就少了，所以西方医学它有它的优势，哎，但是它对生命的认知观是在人死之后解剖尸体的时候认知到的。你中医的认知观不是啊，你中医的认知观是怎么认知到的？是先认知到天地，认知到万物，后来认知到人跟万物的关系，然后认知到的这么一个理，后来形成的术。但是学院派中医把这个丢了啊，把这个丢了，然后把那个老祖宗的那个一些啊一些那个方和药啊弄过来了，然后呢用这个辩证法辩证，然后用西医诊断中医辩证，然后释放。实际这不是真正的中医，真正的中医的思维永远不能丢，就认知思维，那就是天地人的整体。你你方也是这么一个整体啊，你你方把这个整体丢了，那你那个方式不对。一丸丹药为什么能调愈百疾？调跟治它是两个概念，这个大家一定得懂，一定得懂。因为这段时间呢要跟大家掰开了揉碎了讲的内容太多了。一丸丹药调愈百疾这块，为什么能调愈百疾这块，我要多讲几节课，让大家呢就是从骨子里都把它理解流透，然后我再跟大家讲科瓦唐诺里国酵素细胞因子，哎，我们服它对我们的好处是什么，哎，怎么服，然后再跟大家讲那个像降压仪梳头怎么梳啊，还有一些其他的应用方法，对于一些特殊的病症啊，然后还有这个护心仪怎么佩戴，它为什么能预防心脏猝死、心肌梗死的发生？哎，还有就是这个银葫芦，那银葫芦是概念吗？可不是，我们下降的降光都不是概念，做饭的锅都不是概念，没有概念的东西。啊，你们一定记住，每一个器皿都是有生命。它都会给我们带来一定的能量。你看平勺炒菜跟锅炒菜的味儿不一样，不一样啊！你看你喝酒，你用玻璃杯跟那个用那个锡和银子做的那个杯都不一样。当年我师父喝酒就用那个小银葫芦热酒，师傅每天晚上5点到7点是必须喝一口，他喝的都是粮食酒，必须晚上5点到7点，因为就一口，一口大约在多少毫升？60毫升左右，哎，就那一口，喝完了就行了。但师傅喝的酒几乎都是用药 在不同的时间节点，然后作曲跟粮食自酿的。师傅从来没买过酒，都是自酿的。那师傅说这银葫芦，你看跟铜葫芦的生命能量都不一样。但西方科学讲什么呢？这里边的什么什么什么离子啊，什么什么什么矿物质，他讲这个。还有就是修心秘籍啊，我这个修心秘籍，心怎么修才能修的最终那个表里如一，身心皆安，那遇事儿啊能看得开，那自己永远不会因为啊失去了或者那个被害了而感觉到痛苦。那这个状态要修成了，它得需要很长时间。那看看时间，传道授业的内容就分享这么多。想跟老师通话的学员们呢，一定要提前排好队。是先天你出生得气偏颇来的，还是后天因为你生活逆道来的？哎，把你们的出生时间都得弄准了，要弄不准我按个去推呀，消耗老师的能量太多了。啊！但是你既然走到我的课室里来了，那老师呢？啊，牺牲点个人能量，我认为这都是啊应该的啊，因为这是老师的使命，也是你我的缘分。那好了，老师喝口热水之后回来就接听大家的电话。
1: 非常感谢老师，这一时间我们请院老稍事休息，我再把今天的有奖问答题和大家再重复一下。今天的问题是十二生肖寅虎的主气时是几点？这个主气时与人体小宇宙哪条经络是相通的？好，我再重复一下，十二生肖寅虎的主气时是几点？这个主气时与人体小宇宙哪条经络是相通的呢？知道答案的朋友赶快拨打电话参与到节目当中来，只要答对的朋友都会获得五豆粥一袋。好，那欢迎大家拨打电话，电话是400-7017-082 400-7017-082。好，听众朋友，整理好听课笔记，不要走开，我们马上会继续回来，来接听大家的电话。
2: 故五脏之本，言天赐之灵，修和养元，固本延龄丸，华彩蝶变，凝聚岳老师毕生心血的五大一一智慧，完美重现千年传奇。一一一传承智慧，缘起盛唐，汇于北宋，成于大明，跨越十五世纪，历经79代皇朝，传承至今。二，一一服食智慧，以脏腑术数择食服食，循天地气机变化而用，千人千法，精准调制。三，一一配伍智慧，甄选28味道地良药，集合28星宿智慧，寻五脏归经和8卦术数。四，一一选材智慧，恪守古法甄选准则，唯采天地造化灵材，从源头收出星宿化形的本真要力。五，一一顶炼智慧，遵上古炮制道法，99道大工序，360道小工序，和周天自然法理，聚天地精纯元气，百病之源，五脏为根，固本延龄丸以五大一一智慧为根基，固本培元，养阴生阳，补髓填精，强壮筋骨，为您的身体调理出一个不生病的环境。这就是一一天人合一的至高智慧，这就是人类不生病的奥秘。健康垂询

0: 4007017082，4007017082，4007017082。
1: 欢迎听众朋友再次回到节目当中。那接下来时间，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的电话。首先，我们欢迎来自山西省太原市的李阿姨。李阿姨你好。
2: 好，哎，刘老你好。
3: 嗯，
2: 我是山西太原的李女士。618活动我已经报名成功了。我报的是那个43葫芦。我是个生了这个延陵湾和这个科挂汤吧。我是这个受益者。所以说我就是要报这个最大的这个政策。老师我给你说说我的病情。今两年吧我就血压高。高的时候了160，低压了80，头晕眼花。那老师也不敢睁眼，就是满家里转了，腿也软，站不住。脚啊就像踩到了疙瘩里似的，没声没气，就这种情况。完了以后还要想吐，就是吃了这个科挂汤和这个延陵丸一段时间吧，这个血压就下来了。高压了就成了123，低压了反正60左右。头晕眼花了，腿软了，走路不就叫了，就全都消失了，几乎是好的利利索索的。感谢叶老了，这个正对症了我的病情了。来了我还有心脏病，心脏病15年了。发病的时候我是满身出冷汗，而且是上了血循就像那个针扎的，脸也是白的，反正是心脏嘛就像从的嗓子眼要跳出来似的，不敢张嘴。最后娃娃们看见不行吧，就打120把我送到医院。送到医院里大夫就说了，哎呀再来半个小时就完了。人家开始抢救啊，抢救了我好几个小时。但是抢救过来以后吧，把人家给输液打针，就是吃的那药。哎呀没两天我就又不行了。晚上人家发病发的人家不抢救了，人家的大夫和护士在这床上人家是歪了歪了没事了。但是人家就把这个冰柜里放了。晚上是不行俺妈会抬呀。最后好说歹说的给抬回来了。老师我是个可以说是命大。你要把我放在冰柜里吧，我心我也冻死了。但是抬回来了吧，第三天晚上我一下就给爬起来了，挺幸运的。完了娃娃们给我又吃上药，又说倒是发作了不要紧，3-5天也难受一回了，10来天也难受了。后来了我就吃上中药了，我就吃中药吧，吃了那么有10来天中药，不咋地发作了。最后呢我就又吃上听到老师的节目，吃上这个延陵丸和这个科挂汤，我吃了有1个多月吧。你看我到现在这有2-3年也不咋发作了。老师这是你的功劳，确确实实的这2种药啊对准了我的病情了。
3: 挺好。
2: 也能出去遛弯，家务事也能干，病情也不发作，反正说话也利利索索了，就不像外人不会不能说话。老师这就是这是我说顶上这个13个葫芦吧，我就是要巩固巩固。谢谢老师啊，你可千万千万要给我外甥送到
3: 啊。
2: 我就是正好4天把给我送上来，我就赶快有服用上。
3: 这倒是啊，
2: 谢谢
3: 你啊，报上了就能得到。你这个病吧那个是中老年尤其老年朋友最常见的病。
2: 那
3: 这成高血压动脉硬化呀，包括心肌缺血啊，脑缺血啊，心绞痛啊，这都是很常见的病。但这些常见的病呢，可以说也都是要命的病啊，要重视这些病。针对这些病呢不仅要接受西医的治疗，但是也一定记住得学会从根本上去除这些疾病的养生方法，

0: 跟我学的呢，就是从根儿上去除这些疾病的方法。当然，最终西医的治疗呢，这种控制也就能控制一年两年或者几年。过几年控制不住了，那这时候呢，可能就会出现新的危及生命的并发症。那时候呢，几乎就救不过来了。你这个吧，一定记住。那个反季的东西别吃。二呢，就是生冷寒凉的水果，这都不要碰。严格忌口，忌口比吃药还重要。还有一点呢，这次福利活动中的修心秘籍呀，你拿到手之后，你天天去看，看一看自己哪块儿做对了，哪块做错了。做错的呢，咱们就给自己要进行纠正，这就叫醒悟啊。然后做的对的，然后就照着原来这种对去做，啊，去做。还有一个呢，未来就是绞股蓝总干和四逆汤，这都是你终身要吃的。终身要吃的两个方药啊，终身要吃。尤其是你这个动脉硬化，那必须常年吃四逆汤。绞股蓝它，你量跟上了，它就稳定血压效果也特别特别好，关键没副作用。这就挺不错了，这就挺好的了。那个延龄丹的服用呢不变。可寡糖细胞因子这个也不变，然后这次福利活动中是不是有那个降压仪？
1: 有。
0: 你是报的第几个政策？第二个？第三个？
1: 第三个，是三个
0: 第三个。第三个我就更放心了。第三个还有个护心宝呢，带上管心绞痛的，预防心脏猝死，预防心梗。然后这降压仪天天早上起来梳头，梳15分钟到30分钟。对吧？
1: 行，
0: 这就可以了。
1: 我就在跟着老师走，我的身体在那健健康康的。
0: 得变智慧，不仅跟老师学习能收获健康，关键还能增长智慧啊！增长智慧，那就这样。
1: 祝老师平安健康啊！有老师的健康乘以我的健康。
0: 好嘞，再见。
1: 再见。
0: 再见。
2: 也希望您的家人都平安健康，越来越好。我们再见。继续欢迎来自安徽省马鞍山市的史先生。史先生你好。
3: 主持人好。
2: 你好。
3: 尊敬的岳老师您好。
4: 哎，你好。
3: 您为我们百姓呢排忧解难，您辛苦了。我是来自安徽马鞍山的，我姓史。我这次呢也订购了，并参加了这次618益友文化健康节的活动。并购买了5瓶的固本延龄丹丸。我呢是23号订购的，至今呢还未收到。
4: 别急。
3: 今天呢我是替我家老伴呢来向老师岳老师呢咨询一下子和汇报有关身体的情况。我家老伴呢他是2011年呢做的胃癌切除手术。至今呢已有15个年头了。手术之前呢他的睡眠呢状况呢还是可以的，自从手术以后呢睡眠问题呢就一直不好。开始呢是难入睡，自从服用了老师的产品，包括四逆汤、四神汤、绞股蓝、青青胶囊、延龄丹丸等这些产品，睡眠方面呢有所好转。但时间呢一般都在3小时左右。从不能睡觉到能入睡3小时左右，我认为是一大进步了。
4: 对，
3: 睡觉过程中呢，但是呢有一个易惊醒啊，很容易惊醒。一旦醒了以后呢他再也无法入睡了，同时呢在入睡的过程中呢始终伴随着脑鸣耳鸣的响声。这个声音呢它就像开火车的声音一样的非常的痛苦。当他无法入睡的时候呢，心脏呢就咚咚咚的跳得非常的厉害。夜里起来呢，上厕所的这个尿的这个量呢，也比白天的还要多。除此之外呢，由于手术后呢，他脾胃的功能呢也很虚弱。每次吃饭呢，也只能吃1到2两左右。在吃过以后呢，这个饭呢，好像感觉。

0: 下不去，堵在胸口这个位置啊，感到胀，就堵在这个地方。之后呢，就想吃一点的健胃消食片，也无济于事，而且呢，几乎呢，整天都是胃部呢隐隐约约的疼。再一个呢，就是由于胃部的呢，这个动过手术以后呢，进食的量呢很少，很多东西呢又不能吃，从而呢又引发了全身的骨质疏松症，出现了两条腿的酸疼、麻木、胀痛、沉重，就两条腿走路都拖着走，而且呢还要扶着这个拐架走，拐杖还不行，要拐架，就两个手扶着那个拐架。同时两条腿的这个踝关节呢到小腿这个部位呢始终都有水肿的这个情况，一按呢就一个坑，这个现象呢一直呢未经好转，而且每天从早到晚呢都感到脑部呢是晕晕乎乎的，这个晕晕乎乎的就是好像是人很没有精神一样的。另外就是呢骨关节方面呢，除了踝关节部位的水肿外，同时呢现在延伸到了膝关节、髋关节、腰椎疼，有时候呢蹲着马桶呢两分钟左右呢他就感到髋关节这个疼呢就是非常的疼，左腿呢麻木，他蹲两分钟左右他就感到不行了，然后站起来呢都很困难。最近一段时间呢吃了这个骨骼丰度胶囊，也未有缓解的这个明显缓解的现象，缓解还是不太明显，因为吃了大概有半个月左右啊，时间不长，可能效果还没出来，这个骨关节方面的疼痛呢就是这么一个情况。同时呢这个眼睛呢它也水肿，也不知道什么原因，很疲劳，整天都感到很疲劳，还淌眼泪，看东西呢也模糊，所以看不清楚。它的舌苔呢它一年四季呢都是白厚腻，一年四季都是白厚腻，所以就以上这些情况呢有请呢中介的岳老师呢能帮忙给我们指导一下，非常感谢。
1: 好，他哪年生人？
0: 他是1958年10月初3，阴历十月初三，
1: 十月太阳寒水，他是大伤元气了呀。
0: 对，大伤元气了，我认为呢就是动过手术以后啊是大伤元气，到现在恢复不了。
1: 大伤元气，他属马的吗？
0: 他是属狗的，
1: 属狗。
0: 他是他运行的五八年和运行狗属。
1: 他元气大。
0: 他是属狗的。
1: 他元气大亏六，你这么办吧，现在第一得恢复胃气，他现在胃气没了。胃气没了，咱别说，那个食物吸收的不好，药物他吸收的也不好。我先给他恢复胃气吧。
0: 好，
1: 你在药房自己买一种药。这个药呢叫附子理中丸。
0: 附子理中丸。
1: 吃到半个月一定给我来电话啊，因为这个药不能久用。
0: 吃半个月。
1: 按照它的说明量去用。
0: 好的。
1: 按照说明量去用啊。
0: 好，明白。
1: 然后还要买两瓶这个药，金匮肾气丸。
0: 金匮肾气丸。
1: 金匮肾气丸。这药也不可以久服。他俩一起用。我告诉你怎么是附子理中丸，在每天早晨7点到9点吃一次。
0: 每天早上七点钟
1: 吃一次啊，
0: 七点钟一次，
1: 8、9、10、11，11点再吃一次，
0: 11点再吃一次，
1: 对，这不就两次了吗？
0: 7点一次，
1: 两次了，然后就这两次啊，然后呢，下午3点，吃金匮肾气丸，
0: 下午三点吃，
1: 对，按照说明量用。不增不减。
0: 好的，
1: 不增不减啊。他俩那个现在目前那个绞股蓝你得用。养心健脾，关键一气和血的气血必须太重。

0: 四季汤吗？
1: 有，但是不多了。
0: 嗯，不多了，你先这么的，四季汤你先攒两天再用。绞股蓝呢，可以跟附子理中丸，还有金匮肾气丸同用。
1: 哦，绞股蓝可以跟附子理中丸、金匮肾气丸同用。
0: 对对对对对，增加气排，更好的排湿的效果。
1: 哦，
0: 金匮呢，它主要是排湿利尿。
1: 哦，
0: 然后呢，等到这个附子理中呢，这块主要是温中去寒，但它却湿的作用不强，所以给绞股蓝加进来。
1: 哦，
0: 嗯，骨骼丰胸胶囊呢是针对于风寒湿痹症非常有效的专用药。你老婆这个不算是风寒湿痹症，它属于什么呢？元气大亏之后，元气大亏之后带来的髓空骨质退行性病变。
1: 哦，
0: 哎，就是骨髓呀，你空了，为啥空呢？精没了。精哪去了呢？你手术之后给元气伤了，精是生元气的，元气没有了，它就得靠精生。精怎么生不上来？生点就冒出去了，生点就冒出去了。
1: 哦，
0: 哎，冒的比生的还多，所以从现在目前你这个情况就存在这儿了。
1: 哦，
0: 哎，所以你晚上6:30的时候，6点吧，
1: 嗯，
0: 6点吃延陵丸一丸揉成6碗，用阴阳水送服。
1: 阴阳水，
0: 对，你就按照这个这么用。骨骼丰胸胶囊你先停几天，过几天我让你用，你再用，得半个月之后你给我来电话，我看他胃气上没上来。哦，
1: 好的好的，好好好，
0: 要胃气没上来吧，骨骼丰胸胶囊在他身体当中转化的慢。
1: 哦，
0: 他现在胃气都没有了，你看他舌头叫那个胃气已绝。
1: 哦，
0: 胃气绝，胃气了，所以你看他目前一点神都没有，生的神都没有。
1: 他全身呢，叶老师，我告诉你，他全身这个皮毛不多。
0: 对，所以现在目前情况，他的情况就是非常危险，非常危险的啊。
1: 哦。
0: 然后你按照我教的你来做，然后我给你一个啥呢？给你一个方子，你不能给他吃饭了，不能吃别的东西，只能吃小米。小米饭，但像小米饭他没饥饿感的。
1: 嗯，他吃能吃，但是不敢动吃。
0: 那我看这么办吧，你给他用小米饭，
1: 嗯，
0: 吃饭就小米饭半碗啊，多一点都不要给他用。
1: 哦，小米饭半碗。
0: 对，多一点都不要用。然后你给他用啥呢？用牛腩山药炖胡萝卜。
1: 牛腩山药
0: 给它炖到泥状。
1: 哦，
0: 压到泥状。
1: 明白明白
0: 明白了吧，压到泥状啊。
1: 嗯，
0: 然后呢给它和到小米饭里，一口一口的吃。
1: 哦，跟小米饭和到一起。
0: 对对对，压到泥状。
1: 哦，
0: 这是一个。第二个呢，你看第二个方就是用啥呢？用这个鸡汤。哎，鸡汤里边用什么？你放大枣。
1: 大枣。
0: 哎，大枣，人参。
1: 大枣，人参。
0: 你就买那个普通的2.5一根的就行啊，1块2.5一根那个，就炖菜用的参。
1: 哦，炖菜用的参。
0: 嗯，对。
1: 嗯，好。
0: 然后完了用那个参，然后呢炖这个鸡汤。
1: 嗯。
0: 然后炖这个鸡汤呢，把这个鸡胸脯肉单纯给拿出来，拿出之后呢，给他用鸡胸脯肉炖什么呀？炖土豆，炖山药，炖胡萝卜都行。啊，炖汤的时候之前就把胸脯肉先给他切下来。
1: 嗯，胡萝卜。
0: 鸡头米也行啊，鸡头米叫芡实莲子。
1: 啊，芡实莲子。
0: 芡实跟莲子，鸡头米叫芡实，完你再买点莲子给芯去掉，跟鸡胸脯一起炖。也给它炖到稀烂稀烂的，然后完了搁小米饭一起和着吃。
1: 小米跟黄小米啊？
0: 就黄小米，别的主食先别用，什么都不要用啊。
1: 黄小米，好，明白。
0: 黄小米用水煮熟了捞出来，捞出来放在锅里再焖，焖半个小时或者蒸都行。
1: 嗯，好。
0: 啊，你就先吃这个吧，因为现在他胃气没有了，气化啥都气化不出来了，都很危险的。 所以以后身体吧，元气机能不足的，不要轻易选择手术。
1: 嗯，
0: 这一手术大伤元气，可难恢复了。只有固本延龄丸才能大补元气，但是慢呐，跟你讲，元气一旦丢了，可难又会找了。
1: 哦。
0: 八个月你跟我通话吧，通话之后呢，我看看他胃气能不能上来。
1: 好的好的好的。
0: 然后念相术呢，就念两个，就念40、70、80，就念这一组啊。
1: 40、70、80是吧？
0: 对，其他的不念。40、70、80。
1: 嗯，我记下来了。
0: 天天坚持念半个月。一定给我通电话，事先排好队。
1: 哦，
0: 啊，
1: 这个老师，我再跟你讲一下子哦，他这个练下术呢，他站的时间呢，这一周的也就站个3到5分钟，
0: 不
1: 站不动，站不动
0: 也行。
1: 他坐着
0: 练下术，躺着、坐着，
1: 躺着，哦，躺着也能练。
0: 哎，你都能躺着练，效果还好呢。
1: 哦，躺着好。
0: 啊，
1: 可以，
0: 嗯，
1: 好的，明白明白。
0: 啊，好，
1: 好，
0: 好嘞，再见啊。
1: 非常感谢啊，叶老师，
0: 好，
1: 祝您身体健康啊。
0: 嗯，好了，再见。
1: 嗯，好，再见，再见。
2: 好，同样也祝您身体健康，希望您再次带来好消息。好，我们再见。时间过得很快，今天的节目就要结束了，感谢大家的收听，再次感谢老师。节目过后请大家记好，本栏目养生咨询电话是400-7017-082 400-7017-082，希望健康的路上一路陪伴大家，想收听

哎，竹板那么一打，是别的咱不说，说一说新闻节目让您乐呵呵。大卫黑蛋，他俩做主播，弘扬社会正能量，演播真不错，轻松又幽默，欢乐风格多。快听新闻二人转，您千万别错过，哎，千万别错过。

0: 开心听新闻，
1: 欢乐长见识，
0: 欢迎收听
1: 新闻
0: 二人转。
1: 好，今天节目一开始还是来关注天气情况哈。我们要提示大家，今明两天的最高温度呢都在37度及以上啊，
0: 是，
1: 提醒大家一定要做好防暑的这个相关准备。
0: 对，
1: 此刻的体感温度已经达到了36.5度，相对湿度60%，风向是西南风，风力是微风。那么今天白天到夜间全地区是多云见晴，明天白天呢全地区阴，夜间有雷阵雨出现。今天明天的最高温度都在37度，礼拜天呢会稍微凉快一点，31度最高温，夜间和白天有可能会出现雷阵雨。提醒大家哈，夜间有出行需求的话带好雨具。
0: 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空气质量，目前51处于2级良好的水平。

0: 不听，下去。
1: 哎，别轰我们呀！您想要听什么？您说呀。
0: 我听二人转。
2: 那我们也会、
1: 这正月里来是新年儿啊，
2: 大年初一头一天啊，
1: 家家大小家
0: 家
1: 欢
0: 儿。不是这个二人转，就那俩人在那儿转。
2: 转我们也能转，
1: 能转，转起来。
0: 行了，别转了，
2: 大哥，
0: 心忙二赖，
2: 再转我都要吐了，
1: 我实在转不了了。
0: 不是，我说那个，一男一女，有说有笑，有打有闹，就那个。
1: 哦，您是想看那个一男一女有说有笑，有打有闹，俩人一块儿的那个？
0: 哎，对，
1: 我们不会。
0: 不是，我想听的是那个新闻二人转呐。
2: 嗨，早说呀！您锁定调频97.2兆赫，周一到周五上午11点到12点，下午5点到6点，在天津新闻广播就能听着了。
0: 嗯，好。
3: 好，感谢大家发来的微信互动哈。我们来看看今天报道前三位的是谁。
4: 好。
3: 小翠儿，
4: 嗯，
3: 蓝庆和这个白玉姐，欢迎三位啊！
4: 欢迎，
3: 同样欢迎舒萍姐、魏大哥、明宇小哥、李毅、二郎神、世博、曙光、小梦、心静如水、白夕阳、红姐、狸猫和其他的几位朋友，
4: 欢迎大家了啊！
3: 刷新出来啊！
4: 闪白
3: 和童心老师，
4: 好。
3: 这个狸猫发来一张图，说昨天看到这张图啊，我就想说，你若竭尽全力，我必不离不弃。这是一张金门虎的这个图哈，这两天也比较火。就我想问一下，我很虚心的想请教一下，就是此刻正在听节目的听友，你们谁在那个金门虎的那个球迷群里头呀？你们谁是那个群的负责人啊？怎么昨天还把我节目里说的这些给录下来给发过去了？
4: 你看看
3: 这节目一结束，
4: 热心听友啊！
3: 啊，我这节目一结束，一走出电梯，很多这个问候的这个微信啊，扑脸而来。还说有人发你节目里说金门虎的，哎呦，我说我是夸金门虎，他说对，是知道你夸金门虎，我们都说海河传媒中心难得有这么一个懂事理的男主持人。
4: 哎，
3: 我说这个您过奖了啊，在这个大是大非面前，我们海河的主持人都明事理，而且我说金门虎是天津这个穷城市的球队的形象之一，是吧？我说这也大伙儿都支持，你们谁？哎呀，你们发呀无所谓，因为我们本身是公共媒体，我这些东西你们自己要录的话，我也管不了。
4: 那肯定是、
3: 你发我也不知道。
4: 对，
3: 我就是想说呀，我就恳请你们各位，在这种大是大非问题面前，在这种啊，除了我，可能别人说一句都说不清楚的情况下，我就提一点希望和这个恳求，行吗？我就提一点，
4: 你说，
3: 您的各位随便转。包括今天我也要跟你们聊一个跟天津有关的新闻，我也此刻我希望你们录，你们发抖音、发快手、发头条，你们爱发朋友圈，
4: 发哪儿都行
3: 啊！我就想恳请你们各位一条，就再有像金门虎啊，或者今天我要说这种热点话题，你们各位受累，把女主持人裁掉行吗？
4: 为嘛得把我裁掉呢？
3: 怕你跟我沾包啊？
4: 没事儿，弟弟，
3: 这万一
4: 有福同享，有难同当。
3: 姐姐，这万一出点事儿，万一跟委指导听见了，
4: 哎、
3: 要喊我晚上找个地儿，是吧？请我吃1000多块钱一套的煎饼果子，你不能去啊，那是鸿门宴。
4: 走，
3: 那是鸿门宴，你能去吗？
4: 跟委指导还请你吃那么贵的菜，想嘛了？真是
3: 当我的面对我提出了严厉而猛烈的表扬。谢谢各位啊，这你们发行啊，没关系，这大是大非的事儿，我们不怕发、
4: 这个。
3: 我既然敢在这说、我就不怕你们各位发，是不是？我谈论的是足球，我又没谈论别的，吃吃喝喝、凉菜什么的。
4: 这我觉得真的无所谓，
3: 是吧？
4: 对
3: 啊，好，谢谢各位啊，
4: 也谢谢我们的热心听友啊、
3: 我虽然不知道你是谁，是吧？但是我知道你是为了谁。
4: 好嘛，
3: 一会儿我就好唱上了。
4: 你别唱了。
3: 我们先直工直令完成我们今天的规定动作啊。今天这个规定动作，我大老师本人 强烈

0: 怎么着你也得做一下，你不能直接扔翅吧，对吧？
1: 哎呀，
0: 啊，大老师，
1: 长时间不唠了。
0: 大老师，
1: 我现在都直接裸。
0: 是。
1: 小康在吗？小康听着。
0: 别了，别了，你别让他裸了，他天天裸你活。
1: 对，哎哎，
0: 你说到裸，
1: 哎，
0: 你这是，
1: 哎，
0: 是吧？
1: 太对了，太对了。嗯，
0: 行了，不说了。
1: 哎，天天上我这儿来，我在阴暗处，我裸的活，我看着今天讲什么梗，
0: 昨天晚上听见了吗？昨天最后那底听见了吗？
1: 啊，
0: 康康
1: 听见了吧？看裸走了啊。
0: 嗯，
1: 行，
0: 好，咱们接着说。
1: 这个海城的老扎家牛庄馅饼啊，我应该是今年初吧，我在我们粉丝群里跟大家分享过。
0: 嗯，对，
1: 因为当时最开始卖这款产品的时候，我是亲口品尝过。
0: 嗯，
1: 啊，我当时就品尝，而且我也跟大伙儿说，当时人家带来很多这个试吃品。
0: 嗯，
1: 就是产品，也不是说专门给我们准备的试吃啊，就是准备的这些馅饼。我们那一场录制结束以后，所有的工作人员一人一个、两个、三个，全都吃过。
0: 那不挺好？
1: 第一，我们光盘行动，我们没浪费。
0: 是。
1: 第二，在场的所有工作人员异口同声一致评价，
0: 嗯，
1: 好吃，
0: 好吃。
1: 所以后来我就买了一份。
0: 嗯，
1: 它分四种馅儿。
0: 嗯，
1: 猪肉酸菜。
0: 嗯，
1: 猪肉芹菜。
0: 嗯，
1: 猪肉三鲜。
0: 对，还有牛肉
1: 的。这三种馅儿啊，
0: 嗯，
1: 还有牛肉圆葱。
0: 对对对，
1: 一共四种馅儿。
0: 嗯，
1: 三个猪肉的，一个牛肉的。
0: 是。
1: 而且呢，价格特别实惠，每一个口味各六张。
0: 你想，这就不少了。
1: 各六张啊。
0: 啊，
1: 嗯。整整。四六二十四，
0: 对，一共24张。
1: 但是呢，你只要买，现在在我们节目时段里买，
0: 嗯，
1: 下单，我们再多送你两张。
0: 对，
1: 整整26张馅饼，
0: 是，
1: 只要119块钱。
0: 这要原价得178。
1: 对，
0: 嗯，
1: 首先呢，我跟你们讲，这个海城老扎家牛肉庄馅饼，
0: 嗯，
1: 我有朋友到现场去吃了。就是听了我们那期节目以后，自己闲着没事，人家自由职业嘛，开车给我发导航去辽宁海城真现场吃了。他说现场太热烈了，太刺激了。他们家这店在当地啊，就相当于什么呢？咱天津市这个狗不理呀，啊，汇宾楼啊，就相当于这种传统老字号。
0: 反正就是老字号。
1: 老字号，而且他们家这个馅饼啊，是辽宁省省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
0: 你瞧瞧，
1: 项目啊，
0: 嗯，
1: 这是省级非遗啊，而且当年还上过人民大会堂的国宴餐桌。
0: 确实。
1: 而且他们家这手艺是100年传下来的。
0: 嗯，你想，人是百年的老牌子了。嗯，
1: 这个小哥们儿现在，这他本来不愿意干。本来不愿意干，家里就觉得这手艺要是，其实吧，咱也理解，这是有秘方在的，有自己独特的东西在。但是呢，这东西呢，你说要是不传下去，你就留在外边也不是个事儿。
0: 嗯。
1: 后来这小哥们儿就回来就干了。
0: 嗯。
1: 现在在当地，你们去旅游可以啊，你从天津导航，你专门去海城吃一顿没问题。但是你买的话，这个你占的便宜就叫物价差。其实当地呢，他们那个牛肉啊，进的都是从内蒙古进的好牛肉、好羊肉、好猪肉，
0: 是
1: 他们的店里肉也非常好。
0: 嗯，
1: 但是你现在买，你想想看，你自己要做馅饼，四种馅儿，咱先别说啊，你买肉多少钱？你活馅儿，你弄馅儿，然后你再包，你再烙这个饼，你都花不起这功夫。
0: 这而且关键，你看这两天这天多热呀！
1: 对呀，
0: 你坐那个在厨房里，好嘛，在那儿烙这馅饼，上蒸下烤的，多难受啊！
1: 是，而且人家保证这里头呢，肉类都是能够老年人也能够轻松咀嚼的。
0: 嗯，
1: 然后呢，精挑细选，牛肉是草饲黄牛肉，
0: 对，
1: 猪肉是我们东北那当地就流行那个笨猪肉。
0: 嗯，
1: 家养的猪肉，
0: 嗯，
1: 肥瘦适中，
0: 嗯，
1: 而且最关键的是什么？它这个你做起来特别简单，你就锅平底锅，倒点油，一有油温一热了，放进去两面煎，煎到叫金黄焦黄，就拿出来吃，
0: 就拿出来
1: 了。空气炸锅、微波炉都行，
0: 哎，
1: 而且它包装特别方便，
0: 嗯，
1: 怎么方便呢？
0: 嗯，
1: 一个馅饼一个单，
0: 就是独立包装。
1: 你买了吗？后来
0: 没有，
1: 你们一直没买哈。哦，你回来你可以推荐让你们朋友买，你品尝品尝，
0: 嗯，
1: 确实不错，省事儿。我儿子那时候，哎呀，一顿饭你要搂着他，不怕他吃多，不搂着他的话，
0: 小朋友怎么也能吃
1: 两张。
0: 哎，那可是
1: 能吃，
0: 那可是够能吃的
1: 啊！才两张，
0: 嗯，
1: 而且他这个馅饼，我当时在群里发的时候，就是你给他加热了以后，
0: 嗯，
1: 你放到碗里。你拿那个筷子一捅啊，一举起来，它那个滴的全是那个肉汤。
0: 啊，它里头肯定那个馅儿里头是就有点像水馅儿似的，
1: 哎。而且呢，我的父母对于他家这个猪肉酸菜特别感兴趣。
0: 那肯定是。

0: 是
1: 因为什么？因为现在在东北啊，
0: 嗯，
1: 很少有人积酸菜了。
0: 嗯，
1: 好点的酸菜你都得上农村找农村亲戚要去。
0: 是是是，
1: 所以说他这个酸菜口味特别独特，想尝一尝地道东北，就他们海城那边老酸菜味儿的，
0: 嗯，
1: 你可以买这个，
0: 抓紧时间，
1: 这个，到了以后猪肉酸菜尝一尝啊。
0: 嗯。咱们打电话呗，我想告诉大家，我们就卖今天一天，
1: 嗯，
0: 而且我们数量特别有限。
1: 哎呀，
0: 您虽然大老师推荐很好，大家想买，我们只有50组。
1: 嗯，
0: 只有50组，赶紧打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抢完就没有了啊！
1: 对，您也可以进群，怎么进群呢？
0: 嗯，
1: 发送新闻二人转啊，到这个天津
0: 新
1: 闻广
0: 播，
1: 新闻二人转这5个字就行，到天津新闻广播，弹出一个二维码。你扫这个码，工作人员就给你加进群了。
0: 是的
1: 啊，400-999-0139。这个馅饼确实好，我自己也特别爱吃，但是呢，就是我不吃那个肉太肥的啊。我平时我这运动，我对这个还是要求比较高。
0: 嗯，
1: 但是他们家的这个馅饼，咱说实话，你耗不起那功夫，这4种馅儿你自己买，
0: 就是，
1: 你再剁，你再弄，你都费不起。而且尤其现在天热，你家里孩子放假了，
0: 也不愿意做饭，有的时候
1: 120块钱26张馅饼，
0: 也够吃一好一阵子了，
1: 且够吃了
0: 啊。
1: 你有时候你晚上你要不愿意做什么的话，
0: 对，
1: 你就弄2张馅饼一热就挺好。你看白玉姐说，就爱听他们家卖的饺子、云吞、馅饼，这些都是老百姓平时不耐费事做的，
0: 对，
1: 也是我一直想买的，
0: 嗯，
1: 质量好，我都买过，都挺好。我现在冷冻室都冻满了，这回就不买了。
0: 哎，是，
1: 哎呀，我们家冷冻空着呢。
0: 走走走，嗯，按需购买是吧？嗯。
1: 其实说实话，119块钱，26张馅饼，咱说不好听的，你这26张馅饼里边的肉馅儿，119都未必下得来。
0: 那肯定是呀，
1: 对吧？
0: 啊，
1: 你上哪儿？
0: 你想，你这肉、牛肉、猪肉，再加上你先他选的那些什么你说的酸菜、芹菜，
1: 嗯，
0: 这些东西，
1: 嗯，
0: 加一块儿，还是不少钱了。
1: 哎，我想问问你们各位啊，这馅儿饼119，咱就给添1块钱，120，126张，合起来1张多少钱？
0: 4块钱差不多吧。
1: 4块差不多，
0: 啊，
1: 好，
0: 嗯，
1: 你们觉得贵吗？大伙儿觉得贵吗？完了，你看，我一直想线下开新闻二人转。
0: 关键现在你说咱哪，你听得见他们先说话吗？你现在要
1: 听
0: 见，我
1: 听不见，但是大伙儿可以发微信。
0: 哎，
1: 你们觉得这个4块多1张馅饼贵吗？我拍良心说，我觉得不贵。你现在要上便利店、早点铺，
0: 哎，可不，
1: 你买一那个塑料杯的豆浆，
0: 嗯，
1: 你买一个豆浆，
0: 嗯，
1: 你买一个馒头，4块钱都打不住，
0: 打不住。那个4块钱基本上就是，嗯，
1: 就是一样干的，或者
0: 4块钱
1: 一个鸡蛋一个豆浆，
0: 对，差不多。差不多，
1: 鸡蛋我听说有的地方茶叶蛋还2块钱呢，
0: 就2块，
1: 对不对？
0: 其实我觉得啊，要那罐装的，有时候那豆浆它都卖成4块，就是那现打的那个
1: 啊，
0: 嗯，
1: 对吧？不贵吧？我们今天跟大伙聊聊关于这个吃食食品方面的一些这个消费方面的话题。
0: 哎，这个大家对于这个价钱怎么看哈？
1: 嗯嗯，就是我想问问各位啊，平时您出去吃饭，您在消费上有什么习惯，可以聊一聊，啊，你欢迎您发微信互动，跟我们来聊一聊。
0: 你给定一个差不多的范围吧，消费，
1: 嗯，
0: 怎么
1: 没法定？因为消费这件事儿千人千面。
0: 那你说你是，比如说你是自己吃还是请人吃？
1: 嗯，
0: 对吧？
1: 也千人千面。
0: 你是去馆子吃？我还是去买菜市场自己买菜，然后自己做，
1: 千人千面，
0: 所以这就范围太广了。
1: 就是你的消费观是什么？你可以聊一聊，你是什么情况下你认同花钱，什么情况下你不认同花钱？
0: 嗯，
1: 这个感谢热心市民啊，我们的热心市民。一位老大哥给我们提供这期节目的素材，是这么回事儿。
0: 嗯，
1: 最近啊，
0: 嗯，
1: 上海有一个
0: 餐厅
1: 推出了一道菜，
0: 嗯，
1: 啊，菜名特别普通。
0: 哦，
1: 我说的不是演员菜名啊，我说的是这道菜的名特别普通。
0: 嗯，是
1: 什么呢？西红柿炒鸡蛋。
0: 哦，西红柿炒鸡蛋呗。
1: 真的，咱说实话，蒜辣土豆丝、西红柿炒鸡蛋、
0: 土豆辣
1: 鱼香肉丝、土豆辣，你别老提你。
0: 走，
1: 我说你这是受大伙欢迎。就这些菜基本上在中国人的饮食当中，你甭管天南海北，除了有特殊的民族饮食禁忌以外，
0: 嗯，
1: 真是再普通不过了，对吧？
0: 家常菜。
1: 对，
0: 嗯，
1: 煎饼果子是不是啊？对天津人来说也是。
0: 那肯定啊。
1: 老豆腐是不是啊？
0: 那太是了。
1: 嘎巴菜是不是？
0: 对呀、
1: 啊。拉面是不是？
0: 对。
1: 哎，都是。
0: 嗯。
1: 上海这家餐厅呢，推出的这道西红柿炒鸡蛋呢，
0: 嗯，
1: 火了，一下引爆全网。现在啊，动不动就引爆全网。
0: 劳动。
1: 哎，我在这声明，这里头没有我。因为我觉得啊，这个除非是特别让人匪夷所思、超出认知的事儿，一个有文化、有素养的全网不应该轻易反复的被引爆。
0: 确实，
1: 总被引爆只能说明，哎呀，这网上都是些什么见识和认知的人在。上海这家餐厅呢，推出的西红柿炒鸡蛋呢，
0: 嗯、
1: 价格确实很高，520元。
0: 哇，520！
1: 哎。网友就质疑了，
0: 嗯，
1: 西红柿炒鸡蛋你卖520，
0: 对呀，
1: 天津人讲话你这不是要疯吗？
0: 就说是、
1: 哎，就说你们这西红柿炒鸡蛋是天价、
0: 啊，
1: 是吧？你们这宰客，
0: 你哪有那么贵的呀？
1: 然后人餐厅厨子就解释，
0: 啊、
1: 哦，我们这个菜品呢，用的都是高端食材，
0: 好、哦，高端的食材，
1: 比如说西红柿炒鸡蛋，
0: 嗯，
1: 它得有西红柿。对不对？
0: 不是火柿子吗？
1: 哎，人家用的是普罗旺斯番茄。
0: 普罗旺
1: 斯在哪儿？你知道吧？
0: 普罗旺斯是不是都有那叫嘛薰衣草？
1: 对，
0: 是不是呢？
1: 对，
0: 那是哪哈啊？
1: 法兰西。
0: 还法兰西呢？
1: 法国。
0: 法国就完了，还法兰西、
1: 啊，对吧？他用的西红柿炒什么？炒鸡蛋。
0: 鸡蛋。
1: 他用的是什么呢？
0: 他
1: 用的不是鸡的蛋。
0: 那他偷谁的了？
1: 你猜猜谁的蛋？
0: 我哪知道谁的？
1: 他用的是儿苗蛋。
0: 谁是儿苗啊？
1: 儿苗是一种鸟，外形酷似鸵鸟，但体型比鸵鸟小，就这么一种鸟比较稀有。
0: 哦、
1: 用他的蛋，儿苗蛋和普罗旺斯番茄，
0: 嗯、
1: 所以它的成本比较高。
0: 哦，
1: 关键问题。倒霉就倒霉在最后一句话上，我认为
0: 倒霉嘛了。
1: 这餐厅说，
0: 嗯，
1: 加上呢点单的顾客比较稀少，
0: 哎，
1: 这个食材的成本，所以就是高，以后我们定价也偏高。
0: 哦，吃的人少就定价高，是那意思吗？
1: 哎，我们的记者呢也搜了一下
0: 啊，
1: 在电商平台上啊，
0: 嗯，
1: 儿苗蛋啊，是有卖的，
0: 有卖的，
1: 大概100多块钱，
0: 100多块钱一斤是吗？
1: 我
0: 还是100多块钱一个，
1: 我不知道，这个你得问记者，这个这他没写，大伙儿可以搜搜、
0: 哎、
1: 儿苗这两个字怎么写呢？就是这两个字、
0: 嗯、
1: 右边都是鸟，儿左边就是而且的儿，
0: 对对对，
1: 苗就是左边是育苗，
0: 哎，树苗的苗，
1: 树苗的苗，
0: 嗯，
1: 小树苗的苗，
0: 嗯，
1: 其实这两个字就是根据左边的这个偏旁读儿苗，
0: 儿
1: 这种鸟，
0: 嗯，
1: 你们可以上电商平台搜搜。
0: 您搜搜，
1: 受累吧，各位好心人。
0: 啊、咱不知道这价钱呀，是不是？
1: 哎、
0: 到底是多少钱一斤？
1: 哎、以后这个咱得跟主任反馈啊，也得让咱弄点电子设备
0: 在，可不
1: 是不是？要不然你这把办公电脑都上不了，在淘宝都看不见。
0: 走。是。啊，他这个，然后呢？
1: 所以说，人家这个定价就高。
0: 但是那普罗旺斯那个西红柿、
1: 哎、
0: 那个
1: 羊柿子，这个人家也搜了。
0: 羊柿子，我的天！
1: 对啊，他不普罗旺斯的羊，他不羊法国的吗？
0: 对
1: 啊，羊柿子呢？
0: 怎么着？他法国的羊柿子，他就比咱本地的贵是吗？
1: 那大姐，你从那儿运来不也要钱吗？
0: 哎呦！谁乐意吃噻？
1: 就是你可以不乐意吃，
0: 嗯，
1: 但是呢，咱说实话，这确实有食材。
0: 那多少钱？多少钱？我听听，
1: 对吧？
0: 我听，
1: 每一斤10几块钱，也还行。
0: 那这不老贵，那等于就贵在那个蛋上了。要那么说的话，
1: 有可能，有可能，
0: 对吗？
1: 对，他可能不是就是、嗯、是下的特别多吧？我理解，是吧？啊，
0: 那您搜来再查查这个儿苗蛋大概多大个？
1: 哎，儿苗蛋大概多大个？
0: 对吧？
1: 要鹌鹑蛋的话，是吧？贵点也正常。
0: 对，那你
1: 炒这一盘，
0: 一盘那得用十个、二十个、十个都不行。
1: 结果呢，这两天呢，我给您铺一下哈。
0: 哎，铺。
1: 有媒体又报道，
0: 又宝刀。

0: 说天津市啊和平区，
1: 嗯，
0: 有一家餐厅，
1: 有一家餐厅
0: 卖这个煎饼果子，
1: 卖煎饼果子
0: 特别贵。然后有一些哈，我一会儿啊，我一会儿中间我休息啊，
1: 嗯，
0: 这个时间我出去我再看一眼，我看一眼天津广播那报道，底下有几家外地媒体就把天津五大道的这个餐厅卖的这个煎饼果子和上海的这个520块钱的西红柿炒鸡蛋这俩事儿就揉在一块儿说。您给介绍介绍这煎饼果子。
1: 我说啊，6月30号前两天有网友就发帖说呀，被天津的一款煎饼果子的价格给惊呆了。在哪儿呢？就是大佬刚才说，在和平区五大道有一家餐厅推出了叫普宁豆酱金沙参煎饼果子。这个呢分为啊这两种风格。一种呢
0: 贵格。
1: 哎，贵格。一种呢就是半条海参的这煎饼果子，多少钱呢？698。还有一个就是整条海参的1380。很快天津县1380元煎饼果子相关的话题冲上了同城热搜。
0: 对。那么记者也向这个销售1000多元煎饼果子的这个餐饮店的工作人员采访。
1: 嗯。
0: 工作人员解释说呢，这个煎饼果子贵是因为它里头用的是一整根的金沙参。这个金沙参呢在天津市场比较稀缺。
1: 嗯。
0: 商家还表示，这道煎饼果子从开业以来就长期在售。
1: 哦，一直卖。
0: 对。
1: 嗯。
0: 但是呢，当记者昨天中午致电这家餐厅的时候，
1: 怎么
0: 工作人员表示说，哎呀，
1: 怎么
0: 这个普宁豆酱金沙参煎饼果子由于缺货已暂不供应。
1: 那是缺豆酱还是缺那个海参？
0: 缺您。您没去点。
1: 我没去点。
0: 可不。
1: 也赖我了，您这事儿闹的，你说。
0: 所以我们前头为什么要问您各位消费观呢？
1: 嗯。
0: 丰俭由人。所以我们想问问大伙儿，对于这两个新闻您怎么看？您平时消费遇到有一些价格比较高的菜，
1: 嗯，
0: 您怎么看待？
1: 哎，您怎么看待？
0: 欢迎大家把您的观点发送到天津新闻广播。今儿这节目咱们好好聊一聊。
1: 好。
2: 直来直去，直说健康。
3: 国家卫健委举行了新闻发布会，特别推荐使用低剂量螺旋 CT 对肺癌高发人群定期筛查。肺癌的发病根本原因目前还不清楚，最重要的高危因素是年龄因素。随着寿命的延长，肺癌的发病率有明显的上升趋势。人体每天都在新陈代谢，细胞在不停地分裂增殖，新的细胞在生长，旧的细胞在衰亡。随着年龄的增长，在长期的新陈代谢过程当中，分裂增殖不断地损伤细胞基因，基因损伤的程度逐渐增加，损伤的数量也逐渐积累，机体细胞的恶变风险也随之逐渐增大。年龄越大，出现恶性肿瘤的概率也就越大。随着年龄的增长，人体的免疫系统功能逐渐下降，对分裂增生当中声称的异常细胞监测能力就下降了，也就对癌细胞的监测识别能力下降了。癌细胞会逃逸免疫监测，发展成肿瘤，免疫系统功能逐渐下降，对癌细胞的清除能力也减弱了，癌症就发生了。另外，老年人往往伴有多种的慢性疾病，身体的内环境失衡，内分泌失调，也为肿瘤的生长提供了有利的条件。水滴医学影像诊断中心320排640层螺旋 CT 扫描速度更快，检查时间更短，接受的辐射也更少，特别适合于低剂量螺旋 CT 扫描肺部。水滴医学影像诊断中心位于南开区的奥林匹克中心水滴体育场东侧，拨打6026647就可以预约检查。6026647，健康保障在水滴。
2: 有趣有用有态度，有情有顶有听有就啊，就嘛都有啊，就听新闻二人转去吧。
0: 这两天。

0: 今天一直利用我们的节目跟大家介绍我们青海黄南藏族自治州、啊、
1: 是
0: 黄南啊，被称为神韵黄南。
1: 嗯，
0: 这个如果大家暑期避暑、
1: 嗯、
0: 强烈推荐大家可以到黄南这个湿地公园走一走，
1: 还真好哈。
0: 青海啊、嗯、它有一个叫桃河源国家湿地公园、
1: 哦、
0: 它位于青海黄南的河南县，
1: 嗯，
0: 东临甘肃路区，西接优甘宁镇，
1: 嗯，
0: 南倚托叶玛乡柯声响，北靠甘肃下河，但是它海拔不低，海拔平均在3500米以上。
1: 哦，
0: 这个湿地公园2016年通过了国家验收，入列国家湿地公园，也是青海第一个高寒湿地。
1: 嗯，咱们天津援派河南县委副书记郭宇对记者说，青海黄南呀、啊、是天津对口支援的重点区域，甘肃甘南呢是天津东西部协作的重点区域，他们希望啊利用好咱们天津在对口支援和东西部协作这两个领域给予对方的支持政策，实现对口支援和东西部协作的两股力量的聚合。
0: 那么在文旅线路的规划方面呢，目前两地已经达成了多项意向合作。
1: 嗯
0: 啊，计划借助甘南成熟的路线向黄南地区引客。
1: 太好了，
0: 我们也希望啊、
1: 嗯、
0: 有一些没去过叫什么青甘大环线的朋友，
1: 还真是
0: 有机会一定要去一趟，
1: 这夏天太适合了，多凉快、啊、
0: 给你们介绍一下咱们神韵黄南的旅游口号。
1: 嗯，什么？
0: 中国夏都后花园。
1: 哟，听着
0: 以为京津冀的地区的老百姓避暑只有承德吗？
1: 嗯，
0: 到青海感受一下，
1: 真是
0: 早晚两头得穿个后长袖，
1: 呵，舒服。
0: 期待着大家
1: 嗯
0: 看一看黄河大峡谷，
1: 嗯，
0: 去一去仙女湖，
1: 嗯，
0: 走一走仙女洞，真正
1: 回来就变成仙女了。
0: 哎，这一去之前就是
1: 对，就更仙女了。
0: 哎，更仙灵了、
1: 嗯、
0: 哎，感受一下大美青海神韵黄南独特的文旅景色。
1: 好、哎、真不错哈，
0: 这个在我们说下边的新闻之前啊，
1: 哎，您说，
0: 我们还是得把我们职工职令的事儿要做好。
1: 哎，对对对，
0: 其实你看，甭管是吃西红柿炒鸡蛋，
1: 嗯，
0: 还是煎饼果子，
1: 对，
0: 这两道菜老年人都特别喜欢。
1: 哎，确实，
0: 西红柿炒鸡蛋拌饭，
1: 这基本上面的能吃。
0: 哎、嗯，这个煎饼果子要是不要那个
1: 不要果篦的。
0: 不要果子，果篦脆，入口即化。
1: 嗯，也行，
0: 是不是？
1: 嗯、就是果
0: 子干脆，就是来个那什么，
1: 来个皮儿，
0: 来个
1: 皮儿，挺好。
0: 素皮儿，对吧、
1: 嗯？
0: 哎，人也素，他也素，
1: 素晶晶不挺好的吗？
0: 哎，所以说呢，朋友们，这两天又有源源不断的中老年朋友走进了我们天津中诺口腔。
1: 是，
0: 昨儿我又送进去一个。
1: 这话说的，怎么叫送进去一个？
0: 怎么了？怎么了？我给推荐的，我给介绍的。我们朋友他老爹
1: 知道了，真好啊！
0: 我们朋友老爹说要种牙，
1: 种牙。
0: 我们朋友问我，我给联系的，
1: 你给联系
0: 给老爹老爷子，今天给送进啊，昨天就去了，而且特别细致，
1: 嗯、
0: 打电话给老头那问的，哎呀都要烦了。老爷说问我这么些干嘛呀？人家阿姨明事理，
1: 嗯
0: 啊，阿姨说多新鲜啊！你不告诉人家你有嘛病，你都用嘛药，你真上那儿去，你有个三长两短，
1: 对对对，
0: 你怎么办？
1: 是 是, 是，
0: 我不得偷着乐。
1: 哎，阿姨别那么直接，说太直白了。
0: 所以说我们中诺口腔啊，
1: 嗯，
0: 用心用情为大家服务，
1: 确实为咱们大伙儿。
0: 有的老年朋友种牙，一打26528899，给你转了一个咱们的导诊以后问，哎呀，您有什么基础病？
1: 这肯定得问呀。
0: 啊、您日常吃什么药？
1: 是, 是。
0: 您最近吃什么药？有些叔叔阿姨就烦了，别烦呐，他不问明白你吃嘛药，万一这药凉顶怎么办？
1: 对。
0: 万一你吃这药凝血不好，你上台手术怎么办？
1: 对对对，
0: 你如实的告诉他，
1: 嗯，
0: 就是给自己生命系上安全带。
1: 那肯定啊，
0: 对不对？
1: 对，
0: 我们到院还有一系列的检测，
1: 得需要检查，
0: 验血，
1: 得看一下您的这个身体情况，
0: 对吧？
1: 啊，
0: 验口腔，
1: 验口腔，
0: 你得看看你口腔什么状况啊？
1: 啊，那是医生给您看一下，
0: 对对，
1: 看一下这个口齿的情况，包括拍片是非常重要。但是啊，我们这拍片不花钱，
0: 对，还得验资。
1: 走走走走，买房啊是吗？
0: 我不就问一下你
1: 用买用验
0: 得意多少钱呢？昨天我们朋友他父亲去就说那个听广播，那大卫他们说半口15000起，人说你这到不了半口。老爷子特别遗憾，
1: 咱们
0: 震的就像我说，他老娘在旁边还开玩笑，那像人大飞说拿板砖再给你卸掉几颗。
1: 好，阿姨，
0: 他就两颗，
1: 两颗咱就不做那么贵的了啊，
0: 倍儿好。
1: 嗯，
0: 昨天晚上人又给我反馈，
1: 定了吗？
0: 哎，自己啊，昨天晚上挺热的，自己飞上院里溜达，
1: 为嘛呢？
0: 显摆显摆自己拔完牙了，种完牙没种。上院里显摆，
1: 叔叔，咱高兴归高兴，昨天挺热的，咱不显摆了
0: 啊。回家了以后，他寻回去看看，他妈说：“你爸下楼了，下楼干嘛？大热天的。”哎呀，这不得显摆吗？拔完牙种上没种，上院里跟他们显摆去了。
2: 到楼下，自己提前在冰箱弄脉动冻的那个自来水，大冰筷子
0: 在脸上揉揉。还不好啊，没种。
1: 文鹏，
0: 你快家走吧。
1: 本来挺好的，
0: 对，你外边这么热，你再给我发了炎了，你再
1: 回来吧，回来吧。
0: 所以说，老年朋友种牙，我们啊不介意您花不花钱这个事儿。您有钱您就买贵的，
1: 这个确实。
0: 您没钱就买便宜的。
1: 德国种植体现3580也很合适，
0: 对，是吧？然后韩国种植体15580，吓我一跳，
1: 15000起那是半口，
0: 对，
1: 就现在应该说是非常合适了。
0: 而且呢，人家种诺，你要想种那几百块钱低配的，不好意思，人家没有，
1: 还真是。
0: 您要想种，人家不拦着你，人家也不告诉你哪有，您自己找去，
1: 您自己找。
0: 朋友们，你说消费观是不是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处处存在？
1: 这确实，
0: 哪个地方它是强买强卖了？那不都是根据你腰包的厚实程度你自己决定消费吗？
1: 这确实根据自己的喜好。
0: 但是当同样的这个品质的时候，咱是不是就得买那个让自己放心安心的？
1: 对呀，那
0: 当然了。所以说种牙我们就得去那个童叟、中叟、叟叟都无欺的。
1: 叟叟
0: 叟叟啊、
1: 哎、
0: 对吧，咱俩很快就叟叟了。
1: 叟叟你快走吧，
0: 我再努点力，再过10年我就跟你叟叟，咱俩现在就是真正的童叟。我童
1: 哦，你同啊！
0: 哎，
1: 哎呀，你好嘛！
0: 我在哪天啊，给您加个十字旁。
1: 走走，来吧，朋友们。
0: 电话
1: 26528899，打这个电话一定要说是咱新闻二人转的听众啊，咱们才能有刚才我们说的这些优惠价格。
0: 哎，对，
1: 26528899。
0: 哎，种牙、看牙、拔牙、补牙、镶牙、洗牙、正畸，就在天津中诺口腔26528899。我们先来看看大伙儿的微信哈。
1: 对，先看看儿苗到底是怎么个意思。
0: 哎，我看看有没有人搜着啊。
1: 嗯。哎呦，
0: 我看看，没有。
1: 这是嘛？
0: 满山红叶发的，是这个蛋吗？我不知道啊，我不知道，我们俩没见过呀。你问问这蛋，你是儿苗吗？
1: 这看着这么大个是吗？
0: 啊，静姐给我们发哦，这个静姐，这个是儿苗蛋是吗？
1: 这怎么这色儿的，跟松花似的呢？
0: 哎，这不是黑蛋吗？
1: 走，
2: 黑蛋，你叫黑蛋，
1: 讨厌，
2: 你也配？你也配跟普罗旺斯茄子在一块儿？
1: 茄子像话吗？怎么还变成茄子西红柿吗？
2: 啊，对，
1: 我柿子又变茄，你才茄子呢！
2: 你是发西红柿，你是？
0: 哦，这是儿苗蛋，色儿够黑的，真的。
1: 哎，但是你看旁边，
0: 静姐，你够累，你发在粉丝群里，你给大伙看是不是黑蛋？
1: 哎，但是你看了吗？静姐发那图旁边也有，是刚才那个人拿的那个，你看那个色儿的。
0: 它不同的，你看它写可煎可炒，蛋液细腻，味道鲜美。适用于制作西红柿炒鸡蛋、茶香炒蛋、儿苗蛋。
1: 那
0: 明宇也发了一个，也是深色的。你看，这是宁波当地卖180一颗。
1: 那刚才说就是一颗。
0: 对，那这个
1: 一颗，
0: 那这个人家贵。春婷也发过来了。
1: 那这便宜？
0: 不是，
1: 这鸵鸟蛋，这是。
0: 对，您这个是鸵鸟蛋，一枚就110啊，一个就110，好家伙。
1: 哦，这太贵了，这个
0: 啊。哦，看到儿苗蛋了。那个法兰西普罗旺斯的，是的，我们就不看了啊。
1: 那就算了，那一斤十几块钱，那
2: 不是，估计是的，它都长那样。儿苗蛋，你看那
1: 普罗旺斯的那个，好多它那个什么超市里都有卖。
0: 我们跟大伙儿继续聊这个520的西红柿炒鸡蛋和1000多的煎饼果子。
1: 就有网友就坦言说，你明码标价无可厚非，但是也有网友就质疑。 这锅里能吃出金子是吗？这么贵，有媒体就说食材是稀有，但是你不等于漫天要价，商家不能以这个原料特殊换取脱离价值的定价豁免权。所以有观点就认为，小众的食材采购成本比较高，定价偏高呢，其实他们认为合情合理。那这种逻辑看似合理，实则是片面的。
2: 大家对这件事儿怎么看呢？
1: 哎，您怎么看呢？
2: 我们希望大家可以发表观点。
1: 哎，说说。
2: 啊、有些朋友在天津广播那条帖子下边也都留言了啊。我们来看看，这个一会儿大伙儿会有什么观点吧？
1: 好、
2: 啊，发送到天津新闻广播。
1: 对，
2: 老想说天津到天津新闻广播。
1: 哎、正常、
2: 啊。把这个您的观点发送过来。
1: 发送过来。嗯、
2: 其实这个事儿您怎么看？
1: 嗨，要我说这个就是
2: 看嘛，财哎，财大气虚哎，
1: 你才虚呢你，你
2: 财大气虚，人家轻轻的，嗨，
1: 这玩意儿你不
2: 给你点两份，吃一份，带走一份，哎，黑蛋老多银一，
1: 你花钱
2: 啊？
1: 你花钱？
2: 当然我不能花钱了。
1: 这我不是你刚才不说吗？点两份，
2: 你不财大气虚吗？
1: 你我都。我都气虚了，我还给你点这个干？
2: 哎，你快说，你快说，你怎么看？
1: 我觉这个东西就是什么，人家啊饭馆弄的什么，这就是噱头，就跟广告似的。假如咔，我弄一个这个大爆品啊，倍儿贵，让大伙儿来，哎，吸引他注意力，知道这饭馆而已。你所能？
2: 你说实话，你是不是看天津广播那帖子了？
1: 我看了。
2: 你是不是看底下评论区了？
1: 怎么了？有好多人跟我想的一样。哎呀，你学学。
2: 我是觉得你叫他们带坏了。
1: 我怎么让人家带坏了呢？我怎么让人带坏了呢？
2: 我问你啊，我问你一件事儿啊。
1: 你学。
2: 我今天这期节目，我就真的想好好说说这个事儿。
1: 嗯。
2: 你刚才，我不是冲着您啊。
1: 啊。
2: 因为你是一特别实在且正直的人，这我相信。嗯、
1: 对。
2: 但是呢，黑蛋有个问题。
1: 嗯。
2: 他有时候容易受别人影响。所以这些年，从我们谢主任到我们现在朱主任，死死的把他留在我身边，就怕他学坏，就怕他学坏。从25年开始啊，现在稍微有点倾向了，因为我不能全虚全人看着他了。我想问你啊，人家拿这个做噱头，
1: 嗯，
2: 我想问问所有在听这期节目的朋友，
1: 嗯，
2: 你们在天津市大街小巷和大众点评，你们看到过这家餐厅拿这个天价煎饼果子打广告吗？你们看见过吗？
1: 这倒还真没有。
2: 没有吧？
1: 是
2: 啊，你们什么时候看见过天津市事务所把自己每年的985211升学率弄个大横幅挂墙上？你看见了吗？首先第一点，人家没有做噱头。
1: 哎，
2: 要不是这网友爆料，你知道吗？我说句不是，我不是瞧不起个别网友，你都进不去。
1: 哎，这话说的，
2: 我也是一样进不去啊！我不觉得有什么难看的，对不对？怎么叫做噱头？他要是把公交集团300辆公交、地铁包下来，他说我们餐厅有1000多煎饼果子，这叫做噱头。
1: 嗯，
2: 人家做噱头了吗？人家关起门在做生意。我首先觉得您这个观点我不认同啊！我不认同的是观点。
1: 嗯，
2: 当然我也不认同你这人。
1: 走，
2: 是吧？我觉得，
1: 你说
2: 我觉得这件事让我比较意料之外的是什么？就这件事引发关注，在我意料之中。但是我特别好奇的是，
1: 好奇吗？
2: 就是现在有些网友就这么闲吗？
1: 怎么了？人怎么闲了？
2: 就这件事的核心是什么呢？我先说一个结论。
1: 嗯，
2: 经济基础决定了你的认知，消费能力决定了你的价格敏感程度。
1: 哎，这倒是，
2: 对吧？那咱说从这个人家开饭馆的视角来看，
1: 嗯，
2: 我小众食材，
1: 嗯，
2: 我进价就是贵，他就应该卖这么贵啊。你只要我只要明码标价，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没过来给我开罚单，没叫停我，
1: 嗯，
2: 咱这是自愿的买卖。您各位也出去下馆子，我想问问你们到哪个饭馆，老板说今天坐这点必须现点888的一条鱼，不点你不能吃饭，人有老板这样吗？没有啊，菜单上有贵的，
1: 确实
2: 也有便宜的。你站那儿你点，你真要点6个凉菜2个热菜，人也不管你。
1: 那你点的确实有点多
2: 啊，这是我的经济实力。
1: 都是凉菜
2: 对吗？
1: 嗯，
2: 我觉得这个东西就是他自愿，他愿意这么干，你自愿，你认不认同买，我觉得没有什么不合理的，您说是不是？
1: 嗯，确实，你乐意买，你就乐意
2: 付这
1: 钱。我这
2: 是商家的视角啊。
1: 但是啊，从这个消费者的角度来说呀，这个高价的菜品，它应当匹配啊独一份的这个味觉，不可复制的工艺。你不能只是简单的，就比如说，你说你煎饼果子，你搁了一条海参，怎么着？你煎饼果子就跟原来那味儿就有区别了？
2: 有区别了。多了海参的味儿，
1: 走，
2: 因为你们吃得起煎饼果子，你吃不起1380的金沙参。
1: 它不能简单，你就是替换这种昂贵的食材，对不对？家常菜的那个核心，你不能哎呀被这种高价的噱头哎让大伙儿去消解了。
2: 我再谈谈我的观点哈，
1: 你去，我听听。
2: 我觉得在当下呀，其实我们容易啊，特别容易双标。就是在现在这个时代，越来越多的咱们老百姓已经认可用消费金额来满足需求，用消费门槛来增强体验，对不对？
1: 对、啊。
2: 刚才黑蛋老二的话也是网友的观点。
1: 对。
2: 啊，有媒体评论说，家常菜的内核不该被高价噱头消解。
1: 嗯。
2: 那如果按照这个逻辑，我想问问每一位朋友。
1: 嗯。
2: 那按照这个逻辑。你有家，你有厨房，你会做饭，你有灶，你爸你妈你媳妇你老公你孩子过生日，为嘛你还选择有的时候出去找个高档的餐馆吃，你怎么不说在家吃呢？家常菜，我们家庭聚会不该被高价噱头消解。
1: 嗯，
2: 那怎么呢？那所有爹妈80、70大寿、60大寿，孩子过生日，老公媳妇过生日，出去找个比较平时不总去的高档餐馆吃饭，这帮人脑子进水吗？你们都没有家吗？
1: 那个他主要是为了，哎，确实为了仪式感嘛。
2: 消费本身不就是表达情绪和心意吗？
1: 是。
2: 您婆婆80大寿，你给她在家做顿饭，和你找大饭馆请她去吃，您婆婆对你评价心里能一样吗？是吃不了几口，消费现在不就是个心意吗？家常菜在当下这个时代，它可能仅仅是家常菜本身那么简单吗？您说是不是？
1: 嗯，有道理，
2: 对不对？
1: 嗯，
2: 我跑到哪哪哪去，黑蛋老师唱哪哪去，回来哪怕给我带个冰箱贴，
1: 嗯，
2: 这是情谊，
1: 是。
2: 我看中这东西值多少钱吗？不是，
1: 不是，
2: 证明人家心里有我，
1: 可不。
2: 哦，他非得从那儿给我扛个牦牛回来，
1: 等
2: 骑着牦牛回来，
1: 好嘛？
2: 您赶上文成公主了？
1: 别了，我半道我再好嘛，我再遇了闲了，
2: 是吧？您再大伙儿再看看天津广播这个帖子下边这网友评论，这个天津煎饼果子就应该是传统口味地道的，而不是为了哗众取宠搞这些花里胡哨。问一嘴。这天煎饼果子是咱天津人干出来的事儿吗？还有人说，浪的吃这个。还有人说，噱头说破大天儿不就是煎饼果子吗？这是网友的评论。
1: 嗯，
2: 其实我觉得啊，就是前面那句话，经济基础决定消费能力，消费能力决定了你的价格敏感程度。在众多的网友留言当中，我觉得有一句写得挺好。
1: 说了吗？
2: 对于有的朋友来说，人家花1380就晃相当于咱花13.8，
1: 这说的倒是挺纯粹的，
2: 对不对？
1: 没错。
2: 这是咱先聊这个海参的事儿。
1: 嗯，
2: 我再想聊第二件事儿。我觉得个别媒体把天津这家餐厅卖这个1000多的海参煎饼果子和上海那520的西红柿炒鸡蛋放在一块做对比，我觉得是不对的。上海那家餐厅卖520的西红柿炒鸡蛋引发全网热议，店家给的解释是什么？因为这款菜吃的人少，所以定价高。你这个不对呀、啊。
1: 对呀、啊，那难吃的菜大伙儿也不点，那你怎么也弄特别贵噻？
2: 你仅靠吃的人少所以贵这种颠倒逻辑的说法，你是不正常的。
1: 嗯，
2: 你也说服不了消费者。可是咱们天津的这家餐厅，工作人员明说了，从开业至今。这个价位的煎饼果子一直卖，是中国人吗？是正常人吗？
0: 什么叫一直卖？一直卖就证明一直有人买。咱天津这家餐厅可没说，因为吃的人少，我所以贵。这是本质上的区别。其次，西红柿炒鸡蛋卖520，确实超出了绝大多数人的认知，哪怕那个儿苗蛋贵。
1: 儿苗蛋一颗，
0: 对吧？
1: 100多。
0: 咱就不给他算配量了。但是我想反问各位朋友，海参你就别说煎饼果子、嘎巴菜、老豆腐、臊米鸡、小米粥、豆浆，哪个里边给你扔一根海参？朋友，你跟我说，只要你是个中国人，你是个正常人，你难道不知道海参贵吗？
1: 这确实，海参确实贵。
0: 海参走到哪儿便宜？我们爱听原产地卖798三斤，对不对？那是大连的底波参，我们798三斤，那个便宜，你不买。798你都没买起，你嫌1380一根贵，你也是。对不对？好，不说海参，鱼翅、燕窝哪个便宜？
1: 都不便宜。
0: 况且朋友们，我特别想请教一下这位爆料的网友，你上大众点评看看，我们天津这家餐厅的人均消费额，大众点评上写的明明白白，人家是450往上，
1: 高端的餐厅，
0: 人家客单价就是高。在这种客单价平均价的餐厅里头，这款煎饼果子的售价有多逆天啊？我说的对吗？
1: 嗯，
0: 人家在这种人均的餐馆，你要说啊，朋友们，这是你们家附近一家家常菜馆，人均87，他卖一个1380的海参的煎饼果子，这老板疯了，他胡挑。
1: 啊，他也不会放这菜的。
0: 人家人均就450往上。哦，我们天津人的煎饼果子里放根海参，有些外地媒体就贵了。好，朋友们，您不是呛火吗？来，我昨天在大众点评上，我按照天津这家餐厅的人均价格，我在上海和深圳找了两家餐厅，我给你们念一念这两家餐厅里有几道菜的售价，你觉得贵不贵？我们先来看看
1: 这是什么调啊？
0: 你管什么调呢？深圳有一家粤菜馆，卖纸天椒，就是红尖辣子，然后豆芽菜、
1: 炒牛肉。
0: 来，您给大伙念这道菜多少钱？
1: 210吧。
0: 贵吗？红辣子、豆芽、炒牛肉，贵吗？
1: 有点贵。
0: 贵是吧？你再看这个。
1: 这什么？
0: 这是也是深圳这家店。豆瓣酱炒三素叶青菜，念多少钱？
1: 128。
0: 贵吗？
1: 素菜。
0: 贵吗？
1: 不便宜。
0: 不便宜吧。好，再看这个，还是这家店。潮汕的生腌海鲈虾，念多少钱？
1: 这虾贵。这虾428。
0: 生腌虾428贵吗？
1: 这个贵。
0: 好，你再看上海这个。
1: 那要这样的话还
0: 是。别着急。看上海这个。舍得酒香豌豆苗，就是里边倒点舍得酒，豌豆苗素菜，念多少钱？
1: 这88，
0: 也不便宜吧？
1: 这个比跟刚才那比，这个好点
0: 好点，但也不便宜，对不对？你再念念这个，上海这家餐厅，
1: 这个是想要鳝丝配卷饼，258，258也贵，一般差不多100。
0: 这个上海这家餐厅，
1: 松鼠桂鱼328，
0: 不便宜吧？
1: 328松
0: 鼠
1: 桂
0: 鱼，
1: 反正应该差不多，都比咱这儿差不多贵个100块钱。
0: 我也想请大家想一想，为什么外地媒体认为天津的煎饼果子里头加海参这个东西就天价了？是有人说了，煎饼果子放什么都是不正常的，那我就想放了，我就想吃了，你也不能说不对，我又没有拿着这个标准要求全天市早点铺都跟着我改，对吗？
1: 这倒是。
0: 我再打个比方吧，当年大有义在的时候，天津市有多少人说大有义东西太贵了？没有啊，对吧？可能有的朋友会杠，大佬你偷换概念，大有义卖的是衣服和包，咱说是煎饼果能一样吗？当然一样了，你怎么不拿大有义的包和衣服跟凯莱赛和淘宝街的比呢？因为你也
1: 没法比，
0: 因为你也知道衣服和包也分牌子呀，也分材质啊，也分369等啊，虽然都是煎饼果子，但确实人家加了这个海参了，人家卖的是海参的售价，人家也没说这煎饼果子值这价。我反正就觉得这件事上，首先 这两者有本质的区别。我特别怀疑外地的这些媒体把这两个餐厅横向做对比。我也想提醒天津本地的媒体，不要无脑的跟风。
1: 没错。

0: 我想问问有一些天津的朋友，你到上海、到深圳、到这个香港、澳门，你吃一顿饭，你吃一顿饭，你花千八百，你说哎，那是哪哪哪？凭什么在很多人的认知里，到天津市吃饭就得便宜？我觉得这是一种刻板印象，甚至是一种偏见。在他的认知里，这东西甚至你们这个城市的消费水平可能就不值得那么高。当你们在无脑跟风，跟着外地媒体一块说哎，煎饼果子怎么地，你有没有想过，是你和你的这座城市在人家认知当中就不值那么多钱？我就一句话，人家大大方方卖，一直卖，一直有人买。我今天请一个人，他救过我的命，给我帮过大忙，是我的知遇之人。我请他吃顿饭，花个两三千，我不心疼。我为了表示我的感谢，我给他点一个1280、1380的海参煎饼果子。我为了表达是我的心情，怎么了？你给媳妇送礼，过个生日，为嘛非要买好几万的手机？为嘛还要买那大钻戒？生日不年年过吗？你能买，人家餐厅为嘛不能卖？不都是表达心情吗？一句话。买得起的不觉得贵，买不起的总觉得贵，对吗？那孩子都一样好好学习了，为嘛还花几百万买学区房？你买学区房的时候你怎么不说哎呀这个嘛，对吗？就是买得起的不觉得学区房贵，买不起的总会找理由哈，关键看孩子，哎，他们学校现在怎么怎么地。这件事的核心就在于，大家的钱包不是一样的厚薄，站在了不同的高度上，对于高端餐饮和消费水平的理解完全不在一个维度。
1: 这确实。
0: 我也想求求一些媒体同行，能不能别再让个别刚接上网、没怎么见过世面、一惊一乍的网友们浪费大家的时间。放了海参的煎饼果子卖1000多不是什么新闻。什么时候你们家楼下你天天买的煎饼果子摊儿，有一天煎饼果子卖1000多，那才叫新闻。昨天我还跟朋友聊这事儿，人朋友说了，普通主任挂号10块钱，咱要找张伯礼先生是吧，挂号人家如果说这号50，你能说那50的号不值钱吗？
1: 对，
0: 对不对？
1: 好多专家号那就是贵呀，那确实是呀。
0: 愁啊愁啊！最让我感觉到无奈的是什么呢？有一些咱们天津这个网友，包括天津本土的媒体，在这件事上你看不清他这个背后的深意。我觉得这个事儿啊，我问了身边的一些朋友，大家的反馈就是，既然他是商家，主管部门没有认为他违规，人家就可以卖，
1: 该卖就卖，
0: 人家做的是买卖，你买得起你就吃，你买不起你就说哦，原来有人吃这个，对不对？
1: 对。
0: 那您买的是夏利，还有人开宾利、
1: 啊、
0: 对不对？有人开的是奥迪，还有人开奥拓。
1: 人和人的这个价值啊，叫经济基础，他就决定他自己的选择，
0: 您说是不是？
1: 可不，所以呢就说是有人吃这个叫妈加海参的，那有吃就加果冰的
0: 啊，对
1: 对吧，
0: 对吧？
1: 但是都叫煎饼果子。
0: 对，至于明天我高兴了，我煎饼果子里头燕窝、鹿茸、银参、海参，
1: 行了，
0: 小康的指甲盖，
1: 你恶心吗？还加他指甲盖？
0: 这玩意我吃完这东西以后啊，我告诉你，
1: 你好窜鼻血，你得，
0: 我改那樊少皇帝版，我力王了，我。谁说小康？小康还来了。啊，小康说给我看了那个投票的结果，是很多网友都这么看，但我不这么认为。他说儿苗一脚能踢穿机动车的前几盖，你让儿苗踢过？你那前几盖不是小护士踢的吗？
1: 你怎么连假骂事你都知道？
0: 那小护士跟我说。行了，咱今天还剩什么？
1: 咱还剩这行，这应该大伙儿都
0: 这个大伙儿就吃得起了。
1: 对，刚才那确实有的人吃，有的人确实咱也不吃啊。再接下来这个叫九蒸九晒黑芝麻丸儿。这个好，这也确实是日常调理温和滋补的好物。很多人其实特别喜欢吃黑芝麻，咱们做这黑芝麻丸呢，其实有点像这个小零嘴，但对身体还特别好。
0: 是
1: 啊，可以比如机能可以给咱 提高免疫力啊，然后呢让咱们的这个肠道胃肠道更加的舒缓啊，滋补。咱们说说价格吧，是这样啊。
0: 价格吧，
1: 现在啊我们的价格直接说吧，我们原价呢是199六瓶，现在159六大瓶。
0: 嚯，
1: 这每瓶当中是12粒儿，您想想这不少了。
0: 一天吃几瓶？
1: 吃几瓶儿？一瓶里十二粒儿，你先吃十二粒儿吃还不够是吗？还几瓶几瓶的往嘴里送？
0: 我这不跟您上节目吗？
1: 然后
0: 简单来不及了，您
1: 关键现在还有刚额外再送200克的纯黑芝麻粉，
0: 哦，
1: 等于是六大瓶再加200克的黑芝麻粉，一共才159块钱，
0: 好，
1: 限量100组，抓紧时间订购400-999-0139。
0: 你看清酒渔人说，
1: 嗯，
0: 玉泉帆庄有爬海洋，2880一盘，要吃还得预定，卖的特别好。
1: 其实这个我跟你讲，爬海洋这价格我觉得就性价比非常合适。
0: 哎，你那天你请我来一顿呗，爬海洋，
1: 你
0: 爬不了海洋，
1: 你想爬那，你想爬那。

0: 津南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津南之声。
1: 津南发展的足音，百姓关注的焦点，新人新事新感觉，尽在津南之声。
2: 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欢迎收听津南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资讯节目。今天的节目中，您将听到以下内容：时政要闻，津南区领导与国家电投集团天津电力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高清杰一行座谈；津南区人民政府专题学习暨全区政府系统领导干部大讲堂举行；十项行动津南行动专栏，津南区迎难聚势，惠企赋能，优化营商环境暨政企同行有需必应惠企服务月启动；新闻快讯，咸水沽镇举办鸿运满家园同心庆华诞村居文艺汇演；简河南社区开展新会简河初心如炬党史知识竞赛；岭市郡社区七一文艺汇演精彩上演；新华社专稿，山沟沟里的大国农事；新风尚新生活专家提示，守护眼健康需要贯穿全生命周期。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要闻播报，
2: 记者李国正、龚存金报道。近日，津南区委书记王宝宇、区委副书记、区长杨浩与国家电投集团天津电力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高清杰一行座谈。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副局长蔡欧、市生态环境局副局长张建凤出席。
3: 王宝宇、杨浩指出，当前津南区正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天津重要讲话精神，认真落实市委书记陈敏尔到津南调研时的讲话要求，全力以赴拼经济、谋发展、促招商、提质效，不断提升发展含锌量、含科量、含金量、含绿量。希望国家电投集团天津电力有限公司积极参与津南绿色低碳发展，在资源资产盘活、清洁能源开发、智慧园区建设等方面深化合作，创新探索绿电直连、绿电直供等实施方案，更好助推区域减煤降碳、产业转型升级、企业降本增效。津南区将持续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为合作项目提供全要素全周期保障，服务企业在津南实现更好发展。高清杰简要介绍了政企合作项目进展情况和下一步打算，并表示，近年来，津南区与国家电投集团天津电力有限公司政企同行双向奔赴，各项合作取得良好成效。国家电投集团天津电力有限公司将充分发挥央企优势和在光伏领域的先进经验，积极推动能源结构和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携手打造政企合作新典范，为区域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国家电投集团天津电力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袁泉、区委常委副区长管强参加。
2: 记者李国正、龚存金报道。日前，津南区人民政府专题学习暨全区政府系统领导干部大讲堂举行，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天津重要讲话精神，认真贯彻落实市委市政府关于三新三量工作的部署要求，聚焦闲置低效资源再利用这一关键课题，学好政策，掌握方法，理清路径，努力把更多沉睡资源转化为发展活水。区委副书记、区长杨浩主持。
3: 市规划资源局利用处副处长李志伟聚焦推进低效用地再开发、盘活存量资源有关支持政策，从背景意义、政策导向、适用范围、盘活路径、典型案例等方面进行系统解读与深度剖析，并为津南区有效开展盘活工作、推动内涵式发展提出工作建议。会议强调，要把盘活存量作为推动内涵式发展、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的关键抓手，带头学政策、懂政策、用政策， 以等不起、慢不得、坐不住的紧迫感，一体推进盘活存量、做优增量、提升质量，推动城市业态功能品质提升，让资产增效、企业增收、政府增税、城市增活力。要精准掌握支持政策的适用范围、操作流程和关键环节，全面打通制约盘活的卡点堵点，努力实现政策红利最大化、项目落地最快化、盘活成效最优化。要持续深化1+8+15统筹调度机制，聚焦重点盘活项目分类施策，加大招商推介力度，打通审批绿色通道，推动盘活项目早落地、早开工、早见效。区领导薛彤、陈延慧、刘燕、郑建立及有关单位负责同志参加，
4: 深入扎实开展实性行动，激扬高质量发展新动能，努力开创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大都市新局面。
2: 记者马小兵报道。近日，津南区迎南聚市惠企赋能优化营商环境暨政企同行有需必应惠企服务月启动。
0: 启动仪式上，正式发布津南区基层营商系列方案，同步推出全域接任惠企服务手册，将政策指引送到基层一线。流动服务站点、福林会站点举行揭牌仪式，标志着服务网络进一步向商圈楼宇延伸。活动还印发并解读了招商加营商联动共建工作方案，推动招商引资与营商环境建设同频共振。随后，在全场见证下，政企同行有需必应惠企服务月正式启动。同期开设的营商市集成整场活动亮点，营商环境成果展示区以图文展板与数据图表集中呈现全区阶段性改革成效，政企同行有需必应综合服务区重点展示惠企服务体系架构、数字化建设进展及定制式惠企政策。接镇营商风采台前，各街镇经开区亮出属地惠企举措与特色品牌，互学互鉴氛围浓厚。部分职能部门还设立部门职能专班服务窗口，现场为企业答疑解难。未来，津南区将持续推进惠企服务月，依托流动服务站点、街镇联动、部门专班等载体，推动政务服务资源持续下沉，让企业切实感受到服务在身边，诉求有回音。
5: 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让人民更幸福。
2: 通讯员孙英清报道。为庆祝建党105周年，咸水沽镇开展鸿运满家园、同心庆华诞村居文艺汇演。汇演以舞蹈亲吻祖国开篇，节目融合红色文化、传统民俗与民生实景，旗袍秀、器乐演奏、天津快板、太极空竹、特色舞蹈轮番登台。演员们用婉转乐曲、灵动舞姿抒发爱党爱国、热爱生活的真挚情怀。活动同步设立宣传服务台，开展反诈、禁毒、垃圾分类科普宣传，在欢庆华诞的同时，引导群众筑牢安全意识，践行绿色生活。通讯员徐丽报道。近日，小站镇检核南社区党总支举办新会检核初心如炬党史知识竞赛，

0: 活动现场，青少年利用青花瓷碎片拼接勾勒出中国地图，将对祖国山河的热爱、对党的赤诚祝福融入创作之中。社区老党员讲述党的发展历程、革命先辈的奋斗故事，勉励孩子们铭记历史，争做新时代红色接班人。随后，老少携手将社区活动室整理得整洁有序。通讯员张楠报道，近日，双岗镇领事郡社区开展“红心涌向党，筑梦新征程”七一文艺展演，辖区文艺爱好者登台献艺，现场舞蹈、合唱、萨克斯演奏、红色京剧选段、独唱轮番上演，大家用不同的节目形式诉说红色故事，抒发爱党情怀，让红色文化在社区持续焕发活力。山沟虽小，藏着国之大计；农事虽微，关乎万家温饱。一句“我是黄土地的儿子”，道尽总书记绵长的乡土情怀。下面请听新华社报道：山沟沟里的大国农事，一同见证山沟之中的兴农大业。
1: 在陕北插队的青年啊，他给我留下的东西的话，几乎还是带有一种这个很神秘也很神圣的这么一种感觉。
2: 1969年，不满16岁的习近平来到梁家河村插队。深藏在陕北黄土高坡山坳里的梁家河，举目四望全是山，摇动依山而建。
1: 习近平刚来的时候啊，事实上很不习惯。因为那时候陕北的卫生条件比较差，比如说跳蚤、蚊子、蚊子、臭虫比较多，吃的都是野酸菜、高粱团子。
3: 我几乎那365天没有歇着，除了生病、下雨刮风或者在窑洞里跟他们打草，晚上跟着看牲口，然后跟着他们去放羊，什么活都干。
2: 在同吃同住同劳动中，他与乡亲们建立了深厚感情。当20岁的习近平接过大队党支部书记的重担，做的第一件事便是带领社员们在村里的沟口打淤地坝。
1: 他当时说，你说咱梁家河为啥穷，为啥吃不饱饭，就是因为土地太少了，这里打上坝，增加这么大面积的水坝地，以后梁家河的子子孙孙都会受益。
4: 当时大家觉得这个干不成，这冬天这个冰太厚了，都没人敢下去。进村光是这样子下去啊，自己先下去把这个冰刨过以后，铺垫上，大家都一块下去，一块干。
2: 为了人民，依靠人民，习近平用行动获得了乡亲们的信任与支持。
1: 1974年到1975年，就那一年多时间，村里共建起了5座大坝，增加了100多亩坝地，面积增加了，地也好了，收成就高了。
2: 耕地有了，口粮问题逐步在好转，但村民煮饭缺煤少柴，习近平为此绞尽脑汁。直到有一天，他看到人民日报刊登了新华社记者采写的介绍四川推广利用沼气的报道，意识到这可以解决问题。
4: 就是当时在这个报纸上看到四川做沼气，就向县委汇报以后，就比如带人啊到四川学习会，回来以后就在咱梁家河就干沼气。当时干沼气大家也有助力，咱家这个气候跟四川不一样，他咱家但是不适用的，后来就慢慢给大家做工作。
3: 第一个池子是颇费功夫，就是一直啊看到这个沼气池的两边的那个水位在涨，但是就不见起出。最后这个一铺开啊，就溅了我满脸喷粪的，满脸是粪，但是呢，这个气就呼呼往外冒，我们马上就是那个接气管子那块儿，我们这个沼气灶上啊，就冒出一尺高的火焰，可是那个已经憋的呀，我看那个再憋一阵的那个。池子要炸了，就在那个时候，我们这个沼气池是，通开，另外的沼气池可能相隔了一两天建成，但是我们还是第一。
2: 大胆实践，

0: 勇于创新。1974年，习近平带领群众建成了陕西第一口沼气池，一举打破沼气不过秦岭的谬言，轰动了整个延川县。
1: 习近平办的每一件事都是大伙们的切心事，这么多年过去了，大家还都还念他的好。
0: 回顾习近平当全村领头人的那段日子，石春良觉得十字就是最好的概括。赵家河村的高小梅也这么觉得。
2: 我们不识字，站在习近平教的那个写字界的名字，就这那车才给我出来高手脚，发现给我这工人日子间都不识字，在习近平给我办念想。
0: 实事求是，真抓实干，为人民做实事成为习近平不变的目标。他带领乡亲们打出梁家河第一口吃水井，成立梁家河第一个铁业社、缝纫社和第一座磨坊。在深入农村接触农民、操持农活中，习近平读懂了生活这门学问，读懂了中国农村这部大书。当选中共中央总书记后，他坚持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重中之重，特别强调民族要复兴，乡村必振兴。2015年2月，习近平再回梁家河，在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春风中，让乡亲们饱餐一顿肉的昔日愿景早已成真。如今梁家河更是成为新农村建设的示范村，家家户户都是好光景。
3: 这些年来，梁家河村最大的变化就是村民们变得自信了起来，日子好过了，产业也越来越丰富了。梁家河村民了，心里都有了闯劲，越干越有劲。
2: 苹果是我们梁家河的特产，我种20亩卖的16万吨，个头特别大。
4: 总书记在梁家河的基层工作经验给我们驻村工作启发很大，就是要俯下身子，合下心，深入基层，才能真正了解百姓所需所盼。
5: 这种敢想敢为、擅作擅长的工作作风，也激发了我们干事创业的热情。现在我们的产品实现了中海油、中石油等国内重点石油企业的全覆盖。
6: 以坚强党性、取信于民、引领群众，这是习近平同志在梁家河工作中的底色。这些经验对我们今天做好三农工作有着重要的启示，同样指引着广大党员干部在干事创业中磨砺奋斗人生，在增强人民福祉中深化精神境界。
0: 习近平总书记曾说，我人生第一步所学到的都是在梁家河，不要小看梁家河，这是有大学问的地方。
7: 新风尚，新生活，欢迎收听新风尚新生活。很多人认为只要视力达到 1.0， 眼睛就是健康的，但从出生到生命终点，眼健康需要贯穿全生命周期来关注。今天我们就跟随天津市眼科医院视光中心主任李丽华来了解一下如何守护眼健康。
8: 其实过去呢，不管是我们的这个医生、视光医生，还有很多从业者，包括老百姓呢，觉得就是我有视力问题，我需要戴眼镜儿。那我没有视力问题，我1.0的视力是不是就是一双健康的眼睛呢？其实并不是这样的啊。所以呢，我们从出生早期，我们就应该有一个意识，要防止一些先天性眼病的发生，包括斜视、弱视的筛查。而且呢，在0到8岁这个年龄段，最重要的就是要减少近视发生的风险。而到了8岁到18岁这样的一个青少年时期，近视的防控就应该成为重点。
9: 是的，
8: 包括呢，我们到18岁以上了，是不是我戴上眼镜了，视力1.0了就一直好了呢？也不是， 就是十八岁之上在四十岁这个年龄段，因为大量的用眼，大量的视频终端，我们可能就会有一些不健康的眼睛的功能的问题发生，比如说可能会有视疲劳，
9: 是
8: 可能会有干眼，可能会有我们这个屈光矫正不到位有近视发生，而且很多人其实并没有这个屈光目症，没有近视远视散光，他也会有一些视疲劳或者是干眼的问题。那我们到四十岁之上，当我们步入这个老视这个阶段的时候，我们不仅仅是需要一副花镜，
9: 是
8: 我们不仅仅是说我要看书我要戴副花镜，而是说我们有没有什么方法来防止白内障、青光眼这些眼病的发生，我们在矫正我们视力的同时能不能回到年轻的时候用眼的这种状态。
9: 是的，
8: 所以呢从出生一直到生命的终点，在全年龄段全程你都要关注你的眼健康，同时我们也如此，我们也会关注所有的人，不仅仅是有屈光不正的人，哪怕你没有近视远视散光，我们也要关注你从功能性眼病，从预防眼病的发生。其实我们有一个大目标，就是让所有的人都要拥有不是一双视力好的眼睛，那我们希望他看得见看得清看得好，而且呢是健康的，没有这些视疲劳，没有异常的双眼视，没有这些功能性的眼病。同时我们希望通过我们对眼健康的关注，通过我们来推进我们这种健康的管理，能够让更多的人少有近视，近视增长慢，而且能够推迟老化，减少一些眼病。那为了这样的一种工作，为了构建全生命周期的眼健康管理模式，希望每个人的眼睛都是健康的明亮的。
10: 袁隆平爷爷曾说，我有一个梦叫禾下乘凉梦。
11: 兄弟，我那个水稻长得比高粱那么高，甚至比那个扫帚还长，哎呀那个太阳晒起来，我们就在我跟我的同事就坐在那个稻穗下乘凉，就的确做了这个梦。后来
12: 这位有着禾下乘凉梦的老人永远离开了我们，而我对他的印象永远停留在教科书中那个手持稻穗忧国忧民的老人身上。我们这一代人生于物质丰裕的年代，并不知那一粒米从田间仓岭到餐盘经历了怎样漫长而颠簸的旅程，可我们要知道这一颗颗小小的粮食，这一碗饭，无论在什么年代，总是让人心存敬惜。

0: 禾下乘凉梦，苍满无饥荒，粒粒皆辛苦，
1: 后辈不敢忘。
2: 这是2014年发生在大兴的一起交通事故。在这场飞来横祸中，
3: 坐在前排的父子俩因为系了安全带，所以只受了一点轻伤，而坐在后排的母亲却不幸遇难。
2: 如果那天那位母亲系了安全带，也许情况就会不一样。汽车事故调查表，发生正面撞车时系安全带可使死亡率降低45%，而翻车时更可使死亡率减少75%。祸起瞬间，防患于未然，系好安全带，守住生命线。
4: 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真的好累啊。
5: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4: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6: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4: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5: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4: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6: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4: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5: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

0: 空间。
1: 先抑洪德，疏于辅仁。
2: 黎明出发，点亮万家。
3: 匠心筑梦天津港。
4: 冠军来自于刻苦训练和顽强拼搏。
5: 小手拉大手，文明一起走。
1: 争做文明有礼天津人，
4: 争做文明有礼天津人，
2: 争做文明有礼天津人，
3: 争做文明有礼天津人。
6: 我们一起行乐。
0: 近年来，多起因电动车充电引发火灾事件，给高层住宅的消防安全敲响了警钟。电动车不规范充电究竟有何危害？我们又该如何防患于未然呢？下面就由我来为大家讲解一下。许多车主为了充电方便，在夜间将电动车推入家中充电或私接电路，且充电时间超过12小时，起火时不能及时发现火情，延误了救火的最佳时机。起火3分30秒后，电动车的温度即可高达1200度，这种高温毒烟比明火更为致命。预防电动车火灾，除了要做到控制充电时间，在规定地点充电，以下几点也十分重要。第一，不要将电动车停放在楼道内，以免着火后阻断消防逃生通道。第二，不要盲目改装电动车，以免造成线路负荷。第三，远离易燃易爆物品停放，以免引燃造成更大范围的火灾。第四，请勿购买和使用非标及超标电动车，并加强电动车的日常自检自查。
5: 关于艾滋病，你了解多少？艾滋病又称为获得性免疫缺陷综合症，病毒感染会导致人体的免疫功能受损。艾滋病毒感染途径有以下几种。艾滋病有什么症状？发热、头痛、咽痛，后期可能出现腹泻、消瘦等。如何有效预防艾滋病？避免不安全性行为，远离毒品，避免共用被感染者污染的器具。艾滋病患者只要坚持用药配合治疗，就可以抑制艾滋病毒在体内的复制。艾滋病患者更需要我们的关怀与理解。
7: 我是驱马豆小白，十分社恐的爱人，住在医院专门的柜子里，经过医生们的层层选拔，我才会偶尔被拿出来。虽然我不善言辞，但我可以缓解病人的痛苦，让他们轻松一些。
8: 我是驱马多小黑，一人本意，没错，院的 FP 快乐小狗就是我。我能让人们开心，焦虑、难过、发怒，最后发狂。
7: 小白小黑都是我，用好了是药，
8: 滥用就是毒。
7: 年轻人请牢记，
9: 音乐随我听。

0: 还有几。
1: 听众朋友们，京南之声综合资讯播送完了。主持人郝静文代表节目编辑上官永禄，节目监制翁家祥、刘炳燕、刘晶、王辉勇，感谢您的收听。如果您发现身边的新鲜事、新鲜人，请拨打京南之声热线电话2851-1234，欢迎您的持续关注。请继续锁定 FM96.6，收听京南之声下面的节目。
2: 不好啊，糖尿病周围神经病变，糖尿病肾病，心脏病要心衰做支架的，脑梗要大面积脑梗的，就要这个病重的来做临床实验，给他们用参融葛芥保肾丸。其中啊，有一个叫刘洪秀的老大姐，他高血压都40多年了，刚开始吃一种降压药，后来呢拜阿司匹林、贝特勒克、硝苯地平、洛活喜，吃3种血压都下不来，那走路都张跟头，磕的身上青一块紫一块的，什么方法都用了，吃药也不好使。他这个就典型严重的高血压，当时他就报名参加了我们的临床试验，连续给他吃了3个月的参融葛芥保肾丸。真没想到啊，血压稳定了，140/85，就吃一种降压药就可以。等吃参融葛芥保肾丸5个月之后，降压药一片都不吃。等吃参融葛芥保肾丸6个月之后，他降压药一片都不吃了。而且有个意外的惊喜，这老大姐是人民教师，她总低头批改作业呀，她有非常严重的颈椎病，那脖子一动嘎巴嘎巴直响啊，脖子疼。吃了参融葛芥保肾丸之后，颈椎病好，就开始检测她的骨髓，就发现干细胞增加了8倍呀、啊！你看看，事实验证了。还有一个脑出血的患者，叫张斌老大哥，在床上吃，床上拉，吃喝拉撒睡都他老伴照顾。这病典型啊，也让他参加了临床试验。哎，老大哥吃完参融葛芥保肾丸吧，1个月之后，要说10天8天没反应。就是尿频明显见好，参融葛芥保肾丸对肾虚5大征最快，尿频尿急、手脚冰凉、腰膝酸软最快，7天到14天就会收到好的效果，啊，所以说呢，你看他吃完葛芥保肾丸1个月，他手指头他能攥拳头了，胳膊能伸开了，他说有一股电流。等吃完2个月，吃饭喝水不呛了，自己能拿勺子吃饭。吃完葛芥保肾丸3个月，拄着棍儿下地走，一晚上起夜2次。你想，3到6个月，葛芥保肾丸的服用，从瘫痪到下地走，能够自理，说明什么？干细胞多了，一检测他干细胞是正常人的9倍呀、啊，干细胞提升了，干细胞是所有细胞的妈妈呀。他脑梗、脑血栓，脑细胞死了，小天线都耷拉了，没人干活了。你等用了参融葛芥保肾丸呢，干细胞一多，就把受损的脑细胞都给修好了。脑细胞小天线支棱起来了，所以他胳膊腿手脚都好使了啊。老大哥呀跟我说，哎呀，我原来半身不遂，床上吃床上拉呀，我都想死啊，我都想跳楼啊，我爬窗台我都爬不上去啊。你看看折磨人不，一人中风全家发疯，没想到吃葛芥保肾丸，口服的干细胞技术让他能自理了，老伴儿也解脱了。经过这几年的临床研究啊，我就发现了用葛芥保肾丸增加干细胞这个效果要比你单纯的做贵走法那可要好很多呀。 那没有慢性病，说我没啥病，那你就做贵州法就可以了，增加干细胞，延年益寿。但是你要有病，有心脏病十多年了，有高血压十多年了，有脑梗六七年了，那你要

这种法再配合深溶葛解胞生丸产生干细胞，那效果就更快了。目前一体多病的老人吧，他就需要产生更多的干细胞来修复损伤。你心脏病，你心肌细胞都坏死了，跳不动了。你脑梗脑血栓，你脑细胞都坏死了。你想你早搏扑通扑通扑通，你每早搏犯一次病，你心肌细胞就死50个。你心绞痛犯一次，你心肌细胞就死200个。你架不住你总犯病啊，今天犯病死50个，明天犯病死100个。天长日久，能干活的细胞越来越少了，所以就心衰了，坐在那就哎呀哎呀。所以你看瑞士有一种治疗心梗的干细胞技术，这人得心梗了，心肌坏死了，心衰了，最多还能活一年，干什么？就在他的身体里边提取干细胞，通过体外培养，培养了之后呢，干细胞多了，再注射到他那个整个溃烂坏死的心肌细胞上，哎，就发现3个月他那个心肌梗死、心衰的那块心脏肌肉腐烂了，现在长好了，长出了新的细胞，使心脏年轻，不再发生心梗、心衰。发现那个脑细胞的、脑萎缩的，刺激他骨髓生干细胞，然后呢，在体外培养干细胞技术，把他脑细胞抽出来，体外培养，用啥培养？就是用葛解胞生丸。就发现他老年痴呆、脑萎缩也好，口服干细胞技术啊，一针就60万，普通老百姓享受不起呀。所以慧心这些年搞科研，就在找中医中药能生产干细胞的方法。如果你在做贵州法，你在内服葛解保肾丸，刺激骨髓生干细胞，内外同用，那大家这些老病啊都好。但是慧心呐，现在弄不来葛解胞生丸，所以老哥哥老姐姐们，你们就辛苦点儿啊，多做贵州法。咱们图谱呢，今天就发放最后一天了，希望老哥哥老姐姐们呢，抓紧打电话报名啊。我这师兄杨国华吧，最近在帮我想办法，看看能不能弄一批葛解胞生丸，哪怕少。哪怕让咱们每个人就吃1个月呢，趁着夏天这个冬病夏治的季节生干细胞快呀。但是深溶葛解胞生丸在大医院只给放化疗大手术的患者用，你做大手术了放化疗了给用，普通的病不给用啊。所以从那之后我就决定带领科研团队干什么呢，去考察一下这个深溶葛解胞生丸，我要看一看，找到其中的秘密，咱们干细胞疗法得到一个推进，就让老哥哥老姐姐们多做贵州疗法。如果我能考察到葛解胞生丸它究竟是什么成分能让它生干细胞，那可就好了。所以说在那年呢，我杨师兄的带领下，就带着赵航、秦小丹还有卢浩申，我们3个人，这是我一个老师带着3个研究生啊，这都是我项目团队的人，我们一起去了制药厂。到了制药厂之后到底有啥结果，咱们老哥哥老姐姐你别着急，明天我继续给大家分享我在找这个葛解胞生丸的过程当中啊遇到哪些事儿啊。今天吧，由于时间的关系，我开始接听老哥哥老姐姐电话。而且我要提醒大家，贵州法图谱啊，今天是最后一天发放，没报名的老哥哥老姐姐，你呢抓紧报名。报名电话400-656-3019。收到疗法图谱了，坚持每天做，每天都做20分钟。每天生产点干细胞，干细胞越多人越长寿，干细胞越少那疾病越难治啊。
贵州法就

0: 就是体外刺激骨髓生干细胞的啊，已经得到国内外的认可，让咱们重返青春。所以老哥哥老姐姐们，别怕疼，别怕苦啊，坚持做贵州法。特别是我们吃寿星补汁的老哥哥老姐姐，你就发现吃完寿星补汁，你做古法百脉疏通法，紧接着你再做贵州法，清了淤堵，生干细胞生得更快呀，这样让咱们身体这些老毛病好的呢更快，大家少遭罪。有想跟慧心通话的老哥哥老姐姐啊，直接打电话让我学生给你登记，通过电波我给大家望闻问切，你们放心，我会准时的接听大家电话，不会让你们说找不到人，光听讲课找不到人，那不行，要真材实料啊。所以想跟慧心通话的，想让慧心给望闻问切辩证的老哥哥老姐姐，你现在来电话，我现在就开始接听老哥哥老姐姐电话，给大家望闻问切辩证论治。
1: 好，感谢慧心老师的精彩分享，在这儿再一次把好消息分享给大家，慧心老师正在给大家发放贵走法图谱，通过体外刺激让骨髓产生更多的干细胞，干细胞越多人越长寿，照着图谱进行练习，动作更标准，练习效果更快。那今天是最后一天发放了，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报名领取。报名电话是400-656-3019 400-656-3019。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来接听大家的热线电话。
2: 这是一种神奇的返祖运动，通过简单的跪姿行走，就能让您的骨骼焕发新生，产生更多干细胞，修复心脏、关节等部位的受损细胞。每天只需10到15分钟，上下午各一次，就能让您的身体状态越来越好，远离心衰、滑膜炎等疾病的困扰。这就是跪走法。您是否渴望拥有健康体魄，却找不到简单有效的方法？你是否还在每天大把吃药，却依旧多病缠身，反复不愈？现在机会来了，7月2日至7月3日，慧心老师这位深受大家喜爱的老中医，不仅带来了不花钱不费力的健康秘诀，还亲自设计了跪走法图谱，一目了然，一看就会，一用就灵，免费送给每一位热爱健康的您。现在马上拨打电话成功报名，就能免费申领慧心老师跪走法图谱一份。特别提示，活动图谱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想要学习跪走法，掌握这一健康秘诀的朋友，请立即拨打我们的免费咨询热线400-656-3019，400-656-3019，400-656-3019，让健康简单些，让康复更便捷，提升内服效果，以外调内，内外兼修，让五脏六腑脱胎换骨，让全身细胞焕发新生，每天练跪走，活到99。
1: 短暂的休息过后，欢迎您继续回到万家灯火栏目，在这儿再一次把好消息分享给大家，慧心老师正在给大家发放跪走法图谱，通过体外刺激让骨髓产生更多的干细胞，干细胞越多人越长寿，照着图谱进行练习，动作更标准，练习效果更快。那今天是最后一天发放了，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报名领取。报名电话是400-656-3019，400-656-3019。接下来我们就有请老师和我们一起进入到热线接听的环节。首先我们有请进杜女士，您好，欢迎您。
0: 电话接通了，慧心妹妹你好。
3: 慧心
0: 呐，慧心妹妹你好，可久的想要跟你说话，慧心妹妹。
3: 这回排上你了啊，等了这么多天了。
0: 我是贵州百脉疏通法的徒啊，我要报名，要要一个。
3: 嗯，好，把电话留好，回去照着图练习跪走法。
0: 嗯，哎，我百脉疏通法天天做。
3: 好，
0: 那慧心妹妹，我说说我这个病吧。
3: 别着急，慢点说啊。 我的这么短吧，红心妹妹呀、啊，我还糖尿病，
4: 嗯，
3: 我还高血压
4: 啊，
3: 我还脑血栓、脑梗、心脏病，我尤其是胃病，我这胃吧总难受，胃疼、胃胀，我有胃溃疡、
4: 嗯。
3: 那回你讲吧，你说是有胃溃疡，你说是肚子疼，我有时候肚子就疼，我就孩子怕了。
4: 嗯，
3: 不行，妹妹，
4: 别着急啊。
3: 那
4: 别怕，
3: 你不说那个植物当归能通能破吗？能补胃黏膜吗？
4: 那你能用到确实是对你这病不错啊。这个胃反酸打嗝的现象有吧？
3: 就胃反酸打嗝啊，吃啥我说打嗝就有啥味儿，完还胃胀，还不咋排气，要排气可费劲了，再前也放不上那屁来，就往上打嗝。
4: 肝气犯胃，这叫肝脾不调，那你就两肋发胀，口苦。
3: 哎，我这费心妹妹，我这嘴呀可苦了，这嘴苦嘴还干。
4: 对了，啊，胸胁胀满的。
3: 到冬天吧，我这腰吧就冒凉风，这腰袜凉
4: 啊，
3: 我那盖凉，
4: 嗯，
3: 不也凉，
4: 嗯，那你摸你的心口窝、胃口窝这都是凉的。
3: 完，我这有时这是有时胃还有点发热，火是燎的热，很难受、
4: 嗯。你是感觉呀，食道发热，但是你摸摸，现在摸摸它是凉的
3: 啊，摸是凉的。到夏天吧、
4: 嗯，
3: 手热脚热、
4: 嗯；
3: 到冬天吧，手凉腿还凉。
4: 你看看啊，这就是寒热错杂。嗯、你这个病啊，叫肝胃不和。肝气犯胃了、
3: 啊，
4: 平时别老生气。
3: 那吃饭就是生气，那有的病，嗯，
4: 生气做的病，
3: 嗯，
4: 你那腰酸腿软，嗯、还好抽筋儿。
3: 哎，对了，那是，
4: 嗯，啊，另外你看你那舌苔还白，舌下青呢、
3: 嗯，
4: 还非常明显。
3: 那完这舌头吧，舌头还有口子的，
4: 有裂纹了。
3: 哎，舌有裂纹，
4: 嗯
3: 呐，这嘴干嘴苦，不心妹妹呀、
4: 嗯，
3: 你给我看看吧，我就糖尿病的并发症啊。
4: 你这个病啊，现在这样啊，既有糖尿病并发症，
3: 嗯，
4: 又有
3: 高血压，高血压都20多年了。
4: 哎呦，这个问题严重啊！一旦糖尿病并发症，末梢血管堵塞，你血压再不稳。最容易突发的就是脑梗和心脏病。你现在脑袋是迷迷糊糊啊？
3: 哎呀，顾心妹妹，我先迷就迷糊呢，先头还迷糊一阵呢。
4: 就是这样啊，
3: 嗯，
4: 哎呦，你这问题你看看啊，夏天热得不得了，
3: 嗯、
4: 五心烦热，口干舌燥。
3: 对，嗯呐，
4: 冬天凉得不得了，
3: 嗯呐，这腰都冒凉风。
4: 哎，后腰冰凉，脚底下冰凉。
3: 哎，对对，不心妹妹，
4: 这是典型的糖尿病并发症啊。
3: 这是啊，
4: 嗯，
3: 不心妹妹，我这胃是咋回事儿啊？我这胃可多是了，总发胀，像上打的嗝，还总往上打嗝，不往下排气。
4: 要能打上来，要排气你就舒服了。
3: 那排气呀，它不排气呀，就往上打嗝啊。
4: 你叫肝气犯胃，你那肚子要疼啊，从胃到肠子拧着劲儿的疼。
3: 哎，对，妹妹说对。
4: 对了哈，
3: 哎，
4: 对了，就听我话，你就能好病啊。
3: 妹妹，我就总听你这广播呀，听了几次，我说我问给胡心妹妹打电话吧，我想想我这病吧，我这病好不好治啊，胡心妹妹呀、啊？
4: 你听我话就好治，咱们姐俩有缘分。啊，
3: 老听你话，
4: 听我话，首先呐，别急。为啥？你看你说话，我告诉你，别着急，别着急。这个病是什么原因？糖尿病是胰岛受损了、并发症怎么来的？你这个血糖控制不稳，各个脏器受损，最危险的就是你高血压和心脑血管。你脑梗再犯病发作，你容易突然昏倒，中风发作啊。这个要小心呐，啊！
3: 胡心妹妹，说说病好不好治啊？
4: 好治，别着急啊！
3: 别着急，
4: 你这耳朵总好呼呼跑火车的响吧？
5: 这耳朵又费花呗。
4: 哎呀，你这样啊，我给你开个方子，你回去用。那用的时候啊，多做做百脉疏通法，对你有好处。
5: 那百脉疏通天天我做三遍。
4: 你这样啊，给你开个方子，在家熬汤药方便不？
5: 不方便呐，
4: 自己熬不了啊。
5: 那，
4: 哎呀，你这怎么办呢？最好是喝汤药
5: 啊
4: 啊！哎呀，喝汤药不行，你这样吧，我给你开两个中成药啊。
5: 那，
4: 你到药房去买越橘丸，还有一个药啊，小建中颗粒。小建中颗粒啊，这个小建中颗粒呀、啊，你上午七点钟吃，在家里吃药，你用米汤水送服啊，越橘丸用米汤水送服，上午七点。还有呢，小建中颗粒，它俩间隔半个小时，你服用啊，服用完前前后后啊，你多拍打拍打你的肝胆经，对你有好处。另外，把贵州法练一练啊，因为你这个心脑啊、有大问题，要小心了啊。我开这两个方子，你吃了之后啊，你胸能不憋，胃能不胀，上边打嗝，下边排气，你能舒服。吃我这个方子，用米汤水送服啊。好了，吃上21天。好，再见。
1: 好，我们也和这位朋友说声再会。贵走疗法做得准，新增细胞才安心。图谱数量有限，抓紧报名吧。报名电话是400-656-3019 400-656-3019。好，接下来我们有请进刘女士。您好，欢迎您。
4: 电话接通了。
6: 你好，慧心老师，你好。
4: 哎，你好。
6: 哦，跟你通话太兴奋了，我都不知道咋说了。你讲的课吧，哈。就是特别贴近生活，能听懂
4: 啊，
6: 完了就像讲故事的，觉得听挺有意思的。非常感谢你这个平台啊，慧心老师。慧心老师，我想领一份那个贵法图，可以吧？
4: 嗯，那当然可以呀、
6: 啊。好，谢谢。
4: 哎，姓名电话留好，老伙伴们来领贵州法图啊，我高兴。你们都知道健康主要了，
6: 对、啊、
4: 贵州法多练一遍，对身体好啊。
6: 啊，对，完领完之后我知道怎么做，它不正确吗？哈，
4: 照着图做
6: 啊，对呀，
4: 刺激骨髓生干细胞、
6: 啊。那个慧心老师，我先那个说一下我的那个病情症状啊。
4: 嗯，
6: 我吧就是心脏吧，跟人犯的就不一样。前几年吧，我心脏病已经有6-7年了。
4: 嗯，
6: 前几年吧是刚前胸后背疼，完最近这个一年吧，就是到那个夏天嘛，它就好了，冬天犯。
4: 嗯，
6: 但今年开始哈。我就是先困，就夏天啊，先困，困完之后出虚汗，出完虚汗完了心脏就难受，我就必须得躺着，跟那个心脏就像那个心衰竭似的，就浑身一点劲儿都没有。我洗个澡，完了洗完澡就浑身汗就往下淌，特别的难受。我这一天吧哈，就浑身一点劲儿都没有，特别懒，什么都不想干。完再一个吧，晚上睡眠吧也不太好。完了睡觉吧哈，就是总醒。睡着了吧，一会儿就醒，一会儿就醒，这醒好几回。再一个，我老做噩梦呢，我一做梦吧，不是打仗，就是在高处往下跳，特别惊险。再一个吧，就胃吧，就是有股气儿，往胃疼有股气儿，上边下不去，完了下边往上顶，完了右侧那个肋骨这块吧，就是有点就胀得很难受。反正是胃吃那个吃饭嘛可以，就吃东西不消化。完那个。便吧，这大便就是有点溏稀，很不正常，就特别溏稀。完这么多年了，胃一直不太好，但是今年这个心脏病这么犯的吧，就是浑身没劲儿，乏力，困，这个我实在太闹心了。
4: 你现在有这个症状吧？来一阵儿就心烦闹心。
6: 哎呦我天，你说太对了，您说的太对了。
4: 五心烦热还应该有个情况是什么呢？尿频憋不住尿啊。
6: 哎呀我的妈呀，我都没想起来你都说起来了。我是越出门越想尿尿，越出门想尿尿，加上都尿好了，完了回来出门就想上尿，特别我喝水喝的也多，但是我尿比喝水可喝的太多，尿的太多。
4: 这叫气阴两虚，心气不足。哎，心肾两亏， 心气不足啥样呢？一犯病，心慌，浑身没劲儿，手都软了。
6: 哎，对对对，
4: 肾气亏啥样呢？尿的没劲儿，尿不多少，有点声音你就害怕。
6: 对对对，我胆儿特别小，
4: 惊恐啊，害怕啊。
6: 对，
4: 这个胃呢是什么原因呢？你这个胃呀、啊，叫肝胃不和呀，你这个胆不能好，
6: 好像是有点胆囊炎吧？
4: 你查人家说胆壁粗糙欠光滑。
6: 啊、对对对对，我啊对，哎呀，我这是一招跟你一通话，太高兴了，我不知道说啥好了。
4: 胆壁粗糙欠光滑。
6: 啊，对，是这种症状。
4: 就是胆囊炎，大夫说没事儿，你就回来了。
6: 啊，对啊对啊，
4: 嗯，肋叉子窜气儿的疼。
6: 啊，对，
4: 别生气，生气就嗝儿嘎打嗝没完。
6: 哎呦我的妈呀，慧心老师，我就还生气呀、
4: 啊，啥人得啥病啊，一点都不屈呀、啊。
6: 哎呦我的妈呀，
4: 使劲生气你就好病了，大姐哦，你呀、啊、真是吃饱撑的啊。我说你别生气呀、啊，因为我这人说话实在。
6: 不不不、
4: 啊，
6: 我不生气，我不生气。
4: 哎呀，别生气，病就好一半了。
6: 嗯，
4: 这个病现在呀、啊。这个都不碍事，你查充其量是浅表性胃炎啊，现在是什么呢，叫气滞，但是有气滞后边有俩字叫血瘀，你这个小肚子连着肠子它会窜着气儿的，这鼓包那鼓包。
6: 慧心老师，你是不是都是痒呢？
4: 啊，你就是这个病，那叫甲聚。摸着没有，一会儿走了，一会儿肠子什么东西搁这窜气儿鼓包，要放个屁舒服，打个嗝舒服，啊，
6: 对不对？
4: 啊，这样最容易出现什么？这个胆气上犯，它堵了，往上反，你一反酸水苦水，容易出现萎缩性胃炎。
6: 啊，
4: 你这个病最容易得的冠心病、萎缩性胃炎和甲状腺疾病。
6: 啊。甲状腺呢
4: 要小心啊、
6: 哦、
4: 嗯这个问题呀、啊、你这样要吃点药调理调理啊，我给你开个方啊、哦、
6: 好嘞。
4: 哎，人参9克，丹参、玄参，你看我开方就隔路哈、啊、全是参，丹参、玄参各15克，人参要9克啊，再来点天冬、麦冬各15克，酸枣仁、白子仁外加远志各15克。嗯，总觉得嗓子眼不舒服是吧？
6: 说是时间长了嗓子痒，
4: 总想
6: 就对卡个东西，
4: 甲状腺有要有毛病啊，小心。哎，桔梗15克，你晚上睡觉脱袜庄子，袜庄子那就有印儿啊。
6: 有啊、
4: 嗯、有啊，还挺仗义，那是脾
6: 不
4: 好，大便
6: 好啊，
4: 破破糟糟的
6: 啊，对啊，
4: 那就是轻微的浮肿。说这袜子咋买紧了呢？它不是那么回事儿啊。
6: 啊，那不是正常啊。
4: 那正常吗？不正常。你一到下午两条腿酸沉，
6: 我一到下午就一到中午就病就厉害，就是
4: 对呀、
6: 啊，困完了就难受，我心脏不、
4: 哎、就犯困，脑袋就抬不起来，就打蔫儿。
6: 那是怎么回事呢？
4: 一到下午病情重了，因为你这个既有肝胃不和，又有脾肾双虚，阳不振了啊，最容易堵，到处堵啊，小心啊，加点茯苓15克，竹叶，因为你一着急上火口一干尿就黄，竹叶15克，五味子6克，当归来10克。好了，这个方子啊你用14副啊，每天一副，早晚各一次，好好吃药。
6: 好嘞。
4: 哎，吃这个方的同时，你去到药房再买一个中成药，叫北京同仁堂出的疏肝和胃丸。
6: 疏肝和胃丸、
4: 啊
6: 嗯。
4: 哎，间隔半个小时吃。
6: 哎。
4: 哎，平时多坐坐，拍打。
6: 好，我坐呢，我坐呢。
4: 拉筋跺脚，做做贵州法、
6: 嗯，
4: 对你都有好处啊。
6: 好嘞。
4: 嗯，好，再见。 再见。
6: 好，再见，谢谢啊，
4: 再见。
1: 好，感谢慧馨老师的精彩讲解。节目最后再一次把好消息分享给大家，慧馨老师给大家印刷了贵族法图谱，今天是最后一天领取时间，只要打进电话报名就免费送您一张贵族法图谱，通过跪着走的动作刺激骨髓产生干细胞，促进修复受损细胞和再生细胞，加速疾病康复。照着图谱进行练习，动作更标准，练习效果更快，大家要抓紧时间报名领取。报名电话是400-656-3019，400-656-3019。万家灯火栏目播出时间12点到13点，14点到15点。由于时间关系，今天节目先到这里，我们。

0: 与世间万物一起，由同样的星辰塑造。我们抱着好奇与疑惑，和日月繁星对话，与江河湖海物谈，同每一棵树握手，也在一杯雨水中饮下了宇宙。我们怀抱着梦想与热爱，以科学之翼飞向苍穹，星河在侧，以创新之力下潜深海，登峰造极，以科普之光照亮已知，探索未知，创造新知。我们爱科学，与热爱同行，与好奇为伴。感谢天津市科学技术协会大力支持。
1: 与热爱同行，
2: 与好奇为伴。
1: 欢迎您收听《我们爱科学》，我是主持人童森，
2: 我是主持人李飞。
1: 还是照例先来关注一下天气啊！今天这个天儿呢是再度这个攀升至37摄氏度，高温闷热。今天是多云，南风3到4级啊。刚才提到最高气温37，最低气温呢也将达到27摄氏度。明天是阴，西南风3到4级啊。白天呢，这个高温天气仍将持续，37摄氏度。明天晚间开始，本市呢预计将会有雷阵雨天气出现，并且这场降水天气呢将会持续到周日全天。明天的最低气温26摄氏度，周日呢最高气温将会降至31摄氏度。
2: 嗯，
1: 再来关注一下即时气象。
2: 此刻的室外温度是34.8摄氏度，相对湿度51%，西南风微风。
1: 不过体感温度已经是达到了38.7摄氏度啊，在这也是，这都不是温馨的提示是吧？强烈建议各位，
2: 寒冷的提示，
1: 一定要注意防暑降温。
2: 说点冷笑话吧。
1: 这个，那你来一个吧。各位的，尤其再次提示啊，这上些年岁的，家里有小孩的，该开空调的时候一定要开啊。哎呀，这周二的时候，这周二傍晚晚高峰的那场暴雨，我相信很多人呢还是记忆犹新的啊。
2: 对，
1: 一个说是雨量确实是大，这身边呢有些人就跟我回忆说，反正他们那个小区吧，那天从窗户望出去啊，就是根本看不到不远处的那个树。他说
2: 下龙了。
1: 对，他得亏呀，在去年的时候小区里的这个树呢是进行过剪枝。所以你看生长出来的这些都是新枝儿啊，它相对来说呢韧性还比较强啊。
2: 对，
1: 就即便说是都已经被吹弯成那样，但是这个倒伏的或者折断的并不多。他说如果说是以前的老枝儿的话啊，你不及时的这个给它进行剪裁的话啊，这估计院里头可能这个有些车会有些损失啊。再有一个呢，确实过去的时间呢也不算太长啊。根据国家气候中心这个7月趋势预报，预计北京、天津今年7月的降水整体会比常年要偏多2到5成。与此同时呢，像短时的暴雨、强对流天气也将更加的多发频发。因此呢，今天我觉得咱节目呢有必要跟大伙说说啊，如果说再遇到比较大的这种暴雨天气，又是短时的强降水天气，我们应该掌握哪些应急避险的知识啊？今天呢，咱来邀请专家给各位提个醒。
2: 世界杯激战正酣，那除了进球和球星啊，您知不知道连空气啊都在偷偷作弊？捷克队呢这回是人在囧途，在高原和低地之间来回的折腾，结果被墨西哥城的稀薄空气狠狠的上了一课。这高原踢球到底藏着多少反常识的科学秘密？那今儿我们就来说说这场看不见的空气大战。各位啊，也可以和我们来互动聊聊，您有没有去过高原旅游，或 或者有没有在高原运动过？尤其在高原上，这个跑步啊、爬山是什么样的感觉？其实我身边真的有，往往看起来，可能会觉得
1: 身体挺好的，
2: 身体挺好的，对，确实有很多高原反应。但是也有一些人说，好像，说这个身体往往这个运动，平时爱运动的人，到那儿也不一定会是像表现的那么好，是不是？
1: 就是因人而异。当你自身的代谢比较快，需氧量比较高的情况之下，
2: 对，
1: 那你遇到含氧量比较低的地儿，你就会出现不适应的情况。
2: 对，
1: 这位平时血氧水平啊，嗨，因为各种原因吧，啊，也不是太高啊，
2: 对，本身就低，哎，反正是挺好，
1: 对，转换的能力也就这么高。我在就是平原低海拔的地儿，也是含氧量，
2: 对，
1: 是不是啊？
2: 对。
1: 再为您带来一句话科普啊，由于室外比赛呢，日光强烈，所以呢，当然这些球类可能在咱这儿相对来说，喜欢或者关注的人稍微少一些啊，有点小众，像橄榄球啊，包括棒球比赛，其实您会看到啊，就是球员眼睛下面，往往会抹着两条黑道。哎，有机会的话，您可以去看看啊。当然，您要是熟悉这个相关比赛的，您就知道为什么。这个并不是说去威慑对手，或者说我就喜欢，那跟眼线都不是一码事儿了啊。它是比较粗的两道黑道，干什么呢？这个叫 eye black 啊，就是就。眼睛黑色，它实际作用是干什么呢？它是利用黑色吸光的原理，因为在室外的话，对吧，阳光比较强烈，哎，为了避免晃眼睛，所以抹了这两条黑道，减少强光对于运动员视线的影响，来帮助球员更快地判断场上的动态。来看看互动平台上啊，这个
2: 你是给童森降降温，泼一大盆冷水啊，这是。
1: 这个魏大哥来报道啊，胡山长说冷笑话来了啊，看看股市这个心里会不会更凉快一些啊？不，今天的这个股市总体上啊，
2: 跟气温一样是吗？
1: 对，跟那个高温预警一样
2: 哦，
1: 总体上呢还是不错的。这个。
2: 啥呀？看看
1: 老股民啊，其实我觉得在这方面已经是这宠辱不惊的。哎，你就是涨幅什么跌幅也都无所谓，
2: 跟自己没有关系。
1: 主要是一个长期投资
2: 哦，
1: 一个心态问题。
2: 对
1: 啊，你看，既然说到股市，那咱今天就破例来关注一下啊。上证综指目前报4069.68点。这个涨幅是0.99%，你看看，深证成指15801.33点，涨幅是1.95%呢。创业板指4105.45点，涨幅是2.19%。
3: 哎呦，赶紧把手机拿来，我得报名，快快快！
4: 你干嘛着急忙慌的？相亲去撒？
3: 2026众诺口腔的年终盛典
4: 啊，
3: 数式化种植，现在咱天津人口口相传，种牙看牙多重福利，错过还得再等一年呢。
4: 哎呦，快说都有嘛呀？
3: 哎，韩国特价种植体，1580一克，
4: 嗯，
3: 半口啊，半口种植牙才15000块。

0: 雨。
1: 哎，一般到了单位之后，你猜怎么着？
0: 不下了。
1: 嘿，这是针对谁呢？
0: 但是
1: 有的时候有好处。
0: 嗯，肯定是针对我的搭档李征。
1: 哦，
0: 因为他骑自行车啊。
1: 啊，这天还骑自行车来了啊！我要是你，我怎么着我也得接趟他去啊！哎，咱再说这个好处是，下班呢稍微也能早一点。
0: 嗯，
1: 所以那天你也提到了，没赶上那个晚高峰的那场雨。
0: 对
1: 啊，这个据我所知，李飞家住的也是比较高的这个
0: 是呢
1: 大平层啊，
0: 嗯，大特别大，
1: 特别大，
0: 嗯。
1: 啊，多大呀？
0: 700多平吧，反正。
1: 嚯嚯！
0: 哎呦，骑自行车啊，在里面开小汽车，随便。
1: 就是晚上也有一份保安的工作是吧？
0: 保安不需要，
1: 帮人看仓库是吧？700多平的啊，行行行，自己住避难。
0: 我是哎，弄了个马场，我在那儿。
1: 马呢？
0: 马不就是我吗？
1: 哦，对，
0: 牛马呀。
1: 哎，这说到哪儿去了？这，对你，其实你在高处哈，那天看这个。这个雨量是什么感触？
0: 我那天主要拉帘儿了，在那儿歇着了，都没敢看。开玩笑啊，就确实瞟了一眼，就是下笼了。你就白花花，光听见那个雨声响，然后，几乎就是冒烟儿。那天真是冒烟儿，下冒烟儿了。
1: 就是底下的海河边什么样的都看不真着了，
0: 哎呦，都看不见了。你说说，
1: 嗯，
0: 那么好的海景房都看不见了。
1: 海河房算海景房，啊，
0: 海景房，啊，
1: 哎呀，喝着飞着都是河弄是吧？哎，各位
0: 养的都是马。
1: 各位呢可以跟我们互动聊一聊是吧？您可以回顾一下是吧？那天您在哪儿？您假如说这是在家的话或者在路上，得回顾一下那个雨量啊，是您这个多少年没有见过的啊。
0: 嗯，
1: 确实那场雨呢让大家记忆犹新啊，这个狂风暴雨，在路上的人呢都反映这雨刷器根本就不管事儿了啊。这个还有很多朋友呢说，面对这个狂风暴雨，紧张的我这车都不会开了。而且刚才最重要提到的一点，根据国家气候中心七月份的趋势预报，预计京津两地今年七月降水整体会比常年还偏多，
0: 对，
1: 2到5成。
0: 嗯，
1: 处于全国两条多雨带的北方核心区域，短时暴雨、强对流天气还多发。
0: 是，应该说啊，你看这两年好像还真是，咱天津没怎么下暴雨。你有印象吗？就前两年好像这个就是总是说要这个什么什么，要下暴雨啊什么的，但是呢，最后绕着咱这儿走了。咱们天津还真没赶上，今年雨水是真大。我们今天早上起来还在聊这个话题。
1: 前两年冀州有过，
0: 对，就是咱室内嘛，
1: 啊，
0: 室内这两年真的是没有。然后今天早上和同事们还在聊天，就说还印象当中，就是印象最深刻的有一年的暴雨。我真的是印象啊，我晚上几点才回的家？当时是下，那很多年前了，然后下过晚上8点，那时候下8点呢。因为你也没有车嘛，我坐公交车等不来，根本就等不来公交车。然后当时呢，我的一个嘉宾跟我一块上节目的嘉宾特别好心，说要不然我给你送回去吧。但是哪儿哪都汤雨，我说您千万别送了。哎呀，
1: 我猜是吴大夫。
0: 哎，对对对对对，吴大夫。然后呢，他当时不就跟我陪我在这个路边
1: 等，因为只有吴大夫的车才能涉水。
0: 对，然后他跟我说，他说那我就陪你等会儿，也不放心啊，就那么晚，确实没有公交车，也没有任何车子。然后在那等我，最后等到几点才等上这公交车？9点多钟，从8点下班，然后到晚上9点多钟才等来了一趟公交车。等来再上车，等我再到家，好像晚上都11点了。就那天晚上那场大雨下的真的是记忆犹新。然后还有一年呢，就是眼前的，眼前你有印象吗？就是前几年有一次咱们这也下雨，我印象我也是坐着公交车来上班，然后在下班的时候我还印象挺深的。当时呢，因为这公交车它不能太靠那边，就因为它太靠那边的话，你这个人都下不来，都是水嘛，你就要往中间停。
1: 嗯，
0: 然后当时往中间停，你停是停下来了，但是你要走到变道你还得趟雨啊。所以当时哎呀，我是觉得你看关键时刻就温暖人心嘛，总是有一些好心人在这个公交车下站的部分然后放了点这个砖头，就砖块，让人们可以踩着，就处处见温情嘛，然后大家可以踩着这个砖头然后继续就是回家。
1: 对， 近些年呢，一个是咱们这个海绵城市的建设，再有呢，我们的排水设施也是越发的完善。
0: 对，逐步的完善。
1: 您发现呢，虽然哎，有些地儿当雨下的特别急的时候，它确实。

0: 时它会有短时的一个，
1: 没错，但很快就可以
0: 很快
1: 排下去了。
0: 哎、
1: 嗯、
0: 哎，我们的这个包括这个相关部门啊，也是快速的响应。其实这跟咱们有的时候啊，这个跑口的记者，你看也是、
1: 嗯，
0: 像我们有些这个记者呢，他就是，夏天的时候要跑这个防汛，一看下大雨了，
1: 嗯、
0: 越是这天越得出去
1: 啊。
0: 冬天的时候呢，防什么呢？就是假如说有暴雪天气或大雪天气，
1: 嗯，
0: 哎，尤其夜里下雪，甭管怎么着，也得赶紧出去
1: 联
0: 系相关部门，把第一手的资料啊、提供给这个大家。所以这个就是各行各业啊，也都非常辛苦。这个也让我想到那个因为有一个相声团体，
1: 嗯，
0: 叫什么这个。乐呵兄弟
1: 对
0: 是吧？
1: 嗯
0: 啊，这葫芦相声社这现在也是特别的火、
1: 嗯、
0: 啊，全国闻名。他们曾经呢就回忆过，哎，在某个这个还不是像现在这么出名，在小剧场的演出的时候，
1: 嗯、
0: 有赶上一回，也是下大雨。
1: 对，
0: 这雨积水到一个什么程度呢？想当年的时候，哎，都到大胯了。
1: 哎，
0: 即便这样呢，也得说是手里拎着鞋。赶紧往剧场跑，但是这个过程他肯定是耽误时间、
1: 嗯、对
0: 是吧，就您想想就是当年哎那阵面对这样雨情的时候，那就苦了谁呢？苦了已经到了台上的
1: 嗯
0: 那一位演员、嗯、
1: 对、
0: 啊、那位演员是个快板演员，
1: 嗯，
0: 哗铃哗铃哗哗在台上蛤蟆打板打的一个小时的这头还没来人呢啊！
1: 他一看一下，哎呦，坏了，手红了都。
0: 对，虽然啊，这个咱说的这些都是笑谈是吧、
1: 嗯？
0: 但是呢，咱必须也是很严肃跟各位去说，面对这种极端的一些天气的时候，什么安全还是第一位的。那么面对突发暴雨，我们应该掌握哪些应急的知识？今天呢，我们就再次邀请天津港保税区应急管理局法规信息科的靳宇希老师啊，来跟我们提个醒儿，说说这方面的相关内容。
2: 靳老师，面对强对流天气，比如短时的暴雨、雷电、大风、冰雹等这样的天气情况下，我们最容易产生哪些错误的行为呢？
3: 我们先来说说在雷电雷雨天气当中的这些错误行为。那么第一个呢，就是躲在这种孤立的大树、广告牌、电线杆、塔吊下方去避雨。那么这些大树啊、广告牌啊，极易引雷。那雷击之后呢，那地面积水又形成大范围的跨步电压，即便是没有被直接击中啊，也会触电伤亡。那么踏入带电积水之后呢，我们会拉扯我们的施救人，那么这个施救者也会同步触电，那造成多人的连环遇难。第二个呢，就是手持这种金属的雨伞呢、鱼竿啊、自拍杆啊，还有这些金属的工具，在空旷的地带行走，那么细长的这种金属物体啊，会形成引雷体，那大幅增加被雷击的概率。第三个呢，就是雷雨期间，那么如果雷电击中了建筑物的某个电路或者水路，那恰好建筑物的这个防雷啊，或者是雷电接地装置呢缺失或者是失效，那这个时候如果我们恰好在室内洗澡，触碰水管、暖气片啊、阳台金属护栏等等，这雷电的电流啊会顺着这金属管道导入室内，那有可能呢会引发触电。再有一个呢，就是盲目的涉水骑行、步行，有可能遇到井盖缺失、地面深坑的这种情况。那么车辆涉水啊，中途熄火，我们再二次点火，雨水呢会倒灌进这个发动机，直接报废。那还有可能呢引发电路短路，从而起火。强行穿越积水的隧道呢，下穿桥啊，地下的这个通道、低洼区域，这积水上涨速度啊也是非常非常快的，极易造成呢这车辆被困、人员溺水。
2: 靳老师，像暴雨积水路面的跨步电压是怎么伤人的？如果遇到这种情况，我们正确的自救动作又是什么呢？
3: 电线破损啊，雷击会让积水带有这个高压电。那么以漏电点为中心呢，水面一圈一圈它的电位是不同的，人前后脚呢分开踩在水里，那两脚之间就形成了电压差，那么电流穿过双脚会造成触电，那严重的会心脏骤停，雨水导电呢危险的范围会大幅的扩大。那如果我们踩进积水突然感觉到哎腿有点麻，千万不要大步走了，也不要跑，应该立刻双脚并拢，原地站稳，那么采用双脚并拢、小脚跳 啊，或者是单脚跳的这种方式，要朝远离路灯杆啊、电线啊和积水区的这个干燥地面去撤离。那如果是多人同时陷入这跨步电压的危险区，那么我们绝对不能互相搀扶着撤离。人体导电那搀扶啊，会让电流在多人之间传导，多人同时触电，所有人呢各自单脚跳啊，逃离这个危险区，分开到安全地带，咱再汇合。那么如果看到路面啊漂浮着电线啊，断的线至少要远离20米以上，那不要靠近我去看看啊，也不要用这个木棍啊去试探，要迅速绕行并拨打这个电力的抢修电话95598啊，提醒过往的行人和车辆一定要绕行。
2: 季老师，在本周二晚高峰时段就迎来了一场暴雨，那么雨天行车涉水，我们又应该掌握哪些必要的应急知识呢？
3: 那我们开车遇到路面积水，我们怎么判断能不能过呀？如果这个积水高度不超过这个轮胎的一半，且前方车辆都能顺利通行，那么我们可以低速的啊，匀速的通过，那么我们边走还要边观察。那么积水没过这个轮胎的一半啊，而且呢桥下积水我看不清楚深度，直接掉头绕行，不要冒险。如果这个车辆在涉水过程当中熄火了，千万不要二次点火啊，会损害我们的发动机。那么趁着这个水位啊还没有漫过车门，我们立刻要解开安全带开门撤离。那么如果水位快速的上涨，车门打不开了，我们就要用到我们这个车内的安全锤进行这个侧窗逃生，那尽快转移到路边的高地。另外呢，就被暴雨困在地下车库或者隧道的时候，一定要听从什么物业呀、交警的疏导，不要在地下的低洼处停留。一旦这个积水倒灌啊，我们要立刻弃车，抛弃我们的车辆，向地面的高处进行撤离，不要贪恋车内的财物。
2: 季老师，如果是暴雨在家，我们又需要提前做好哪些防护呢？
3: 如果恰好你这时候在家，外边下暴雨了，我们要从哪些方面做好这个防护呢？第一个就是关好门窗，这个我们都知道啊。然后呢，如果家里有阳台的，要检查一下阳台的花盆啊，有没有放置到低处啊，咱别放到高处掉下去了砸到行人。再有呢，我们那个外置的空调支架上有没有我们放的一些杂物，或者是这个外置的空调支架是否牢固啊，我们要检查一下。第二个呢，就是如果我们住在楼层比较低的啊，住在一楼，我们家有小院，堵住这个门口的缝隙啊，准备好沙袋阻挡这个雨水啊会倒灌进来。再有呢，就是家里有阳台的，这个阳台的地漏啊是不是通畅的，雨水下到阳台之后啊，它会顺着这个排水管道啊进行排水。那如果我们有一些这个落叶杂物啊会阻塞它的这个排水，积水呢就会进入到我们的室内。第四个呢，就是这个积水区域的这个插座啊，冰箱、洗衣机、热水器应该全部断电啊，不要这光着脚踩在积水啊，触碰任何这个电器啊、金属水管啊，防止触电。出现雨水倒灌，那应该优先切断室内总电源。积水如果持续上涨，应该转移到楼上或者周边的高层建筑，不要留守。最后为大家介绍一个短时雷雨的应急速记口诀：进雷30秒，速找安全屋，树下、桥下避，全是致命处。低洼并拢蹲，不跑不大步，警惕跨步压，单跳离险区。积水不硬闯，金属远离足，居家断电器，防雷保平安。
0: 感谢金老师，是吧？最后还用这个四六八句啊，给咱总结一下，也是给各位提个醒儿哈。确实，您说那阵儿这个雨比较大啊，这个积水下去比较慢的那个时候，网上还流传什么呢？就是有些地儿，拿个小的船儿啊，
1: 是
0: 在那儿划。就是觉得哎呀，
1: 好多年前
0: 怎么怎么样啊？
1: 对，
0: 那个是开玩笑的，是吧？这什么事儿都是安全第一，尤其是咱们现在这个电气化的程度真的是越来越高，
1: 对，
0: 跟以前的那个还就是有着，我觉得是有一定的差别的。您比如说，对吧？以前那阵儿怎么着，电是在哪儿？那是在电线杆上面，对吧？现在呢，咱别说别的，您说多少个小区里头，都是有着自己的那个充电桩的，
1: 对吧？
0: 所以说我们要提升这方面的防灾减灾的意识跟 能力。
1: 对
0: 啊，来看互动平台上，哎，我觉得这位听友这个抛出这个问题挺好。

0: 我想扫听扫听，是吧？就这个周二下大雨那天，有用智能辅助驾驶的吗？来报个到，来说说感受如何啊？
1: 哎呦，反正我是觉得应该没有多少吧。大家，这个心得多大呀？就能在
0: 智能辅助驾驶并不等于自动驾驶啊。
1: 哦，辅助驾驶，那我反正是没有用过。你用过吗？
0: 辅助驾驶当然用了。你比如，其实你也肯定，我估计，因为我不知道你现在是骑哪辆车啊？
1: 二八带大梁的，我得劈大腿上去。
0: 开哪个车啊？对，你比如说那个，就是帮你，比如说那个预防性的踩脚刹车，那也都算。
1: 哦，那些也算
0: 啊。
1: 那要是那样的话，那可能会有吧。我就反正是什么时候感觉车有时候快到别人车上的时候，他可能让我紧急刹车
0: 啊。对，那就算了，那就算了、啊、
1: 但是没用过他那个自动倒车。我当时说可以自动倒车嘛，但我从来没用过
0: 啊。啊，自动入户、
1: 嗯、你用过吗？
0: 那没有
1: 啊。你也没？我也没用过。
0: 对、嗯、我不知道用完了之后真出点什么情况的话，这到底怨谁啊？还是相信目前的技术，
1: 手感手感，
0: 还是更加相信自己。
1: 嗯，
0: 哎，我也是想，我觉得为什么觉得这个问题特别好呢？它属于一种这个科技方面应用的究竟是怎么样啊？就是在就所谓的雨都下龙的情况之下，你的那个视野啊极为受限，
1: 看不见了。
0: 那激光雷达它的表现究竟怎么样？
1: 我觉得反正以目前反馈，不，那天咱俩说有同事在路面上，反正都堵得不行了。嗯，以目前来看，可能
0: 那跟他堵不堵没关系，
1: 就是
0: 他控制不了。激光雷达说我还管这个，我再给你变个身飞起来呗。
1: 反正也有可能我也不太懂这些车的这些东西，
0: 会开就行，这就不容易啊。方阿姨说，我记得有一年啊，也是大热天，连着下了好几场雨。哎，那年我们阳台都烧的烧雨都
1: 进水
0: 了。
1: 对对对，以前咱小时候经常这样哈、
0: 嗯、也提到了这个通过根治海河啊，还有这个好几个泄洪的河的相关的这个治理啊，咱们现在呢这个面对大雨底气是越来越足了吧。
1: 嗯，
0: 啊，说二他妈妈快拿大木盆来呗啊。
1: 其实我记得以前咱聊过相关的话题，就是童森没有感受，因为我是住过平房的，你没有感受，就是你这种没有住过平房都不带你玩。我们以前在小的时候，真的是平房一下大雨，真的是要往屋子里进水的，然后家里人都愁得不行，然后我自己特别开心，觉得在屋子里可以踩着水。是不是觉得很可笑？
0: 没，那你是你，那你那阵是给你让你在屋里
1: 踩泼呀？
0: 哦，也得一块干活，
1: 也得一块干活、
0: 啊、
1: 泼水，就觉得特别开心。
0: 你是那个哪头往哪头弄水？
1: 从里从外往里，
0: 外往里，这多根儿啊，这个。有听说我没车啊？李飞老师开的可能是悍马吧？人家把马搁屋里了，还不说了。白阿姨说，我们以前呢有那个半高腿的雨鞋啊，不会光着脚去趟水。哎，这样的话它怎么着也是一个这个橡胶的吧。
1: 哎、
0: 啊、一旦有电的话呢，还能起到一定的这个绝缘的作用。
1: 对，你看现在啊，真的我是觉得就是大家也都有车了等等各方面，就比较方便，坐地铁公共交通工具那么好那么发达，所以就是现在你看出门穿雨鞋的人确实很少了。就以前咱小时候几乎都要穿雨鞋，大人也穿，小孩也穿，是不是？
0: 嗯对，正是由于咱们现在这个基础设施啊越来越发达，
1: 嗯，
0: 所以说你很难有个什么样的理由说今儿天不好我
1: 上不了班的，
0: 来不了单位。
1: 哎，坏了，快下礼拜一可下大雨啊，后来你真没法上单位，完了，没有理由。
0: 我已经看了啊。汪老师说，前些日子有一个周末也是从外边坐公交车往家赶，刚一上车，哎，外面赶上雨了。当时觉着这个雨量还可以，下的不是太大，但是开到小海地儿那一块儿， 这个雨突然就变大啊，水也挺深的，这个生怕你这车别误在水里走不了了。
1: 对，
0: 嗯，好在最后呢也是通过，有惊无险啊。但是呢那个场面回想起来呢还是有点这心有余悸吧。
1: 嗯嗯，我记得就是前些年有一次，那天和同事聊，他也说还记得，就是有一次真的是下的雨太大了，以至于很多车都放在马路上没法走了，然后尤其是这个
0: 放在马路上
1: 就人走了嘛，人就走了，他不就放马路上了吗？放马路边啊，有的什么，然后呢包括那个桥梁涵洞，你记得吗？都得拿那个围栏线警戒线，然后都要围起来，就不让人往下走。真的就前些，你看这些年真的很少看到这样的场景，而且排水排的是非常快的。
0: 对，如果有相应的，比如说预报将会有这个比较大的雨量的话啊，咱们相关的这个排水部门那已经提前到位，严阵以待了。
1: 对，是，
0: 对，哪怕你不下这么大，那最好啊。如果有的话，就是及时就可以响应。
1: 对，
0: 而且我记得那阵是，就是刚做的科普节目的那阵，大概那得有六七年，六七年前，其实那阵做过一个报道啊。报道就是咱们现在也是通过物联网的方式，现在在很多的这个地道，比如低洼的一些点位，它可以自动感应。啊，目前的这个积水的深度是多少？
1: 啊，
0: 快速的响应，调动相关的部门。
1: 嗯。
0: 星辰说：“李飞，估计40年前，这个这没有估计的事儿啊。说40年前我在河北区四马路住平房的时候，那阵儿下大雨，这个雨水呢从。”地里往上冒，那是不是井盖？
1: 就井盖，井盖，那时候是井盖冒水。
0: 哎，包括这个屋里墙缝啊，往屋里流，这个屋里的水深的时候，那阵儿得有半尺深呐。
1: 对，那个时候住过平房的人都会有这样的感受，就是一到下雨的时候，房子还潮，它潮不说，关键它往里渗，你知道吗？渗的你特别难受，你脚里还脚上还得踩着雨，然后还得拿盆儿往外，还得蒯水。哎呀，反正是我是记忆犹新。但小时候你不觉得，小时候觉得特别开心快乐，而且那个时候就是家里人说，你看就
0: 在旁边还乐，来踩来踩。
1: 真的，因为那个时候住一个院子，院子里有几个台阶，上面是算是高一层的那个房子，然后高一层房它就趟不了雨嘛，人家高嘛地势。然后当时呢，别人还说，你看家里父母就是说，你看人家家挺好的，你看人家家就不会这个漏这个冒雨啊冒水的。我当时就说，他哪有咱这儿好啊，咱这儿多开心的，自己还特别开心。我印象是在小学一年级，
0: 把我的小鸭子拿回来。
1: 所以说你说童言无忌哈，就什么都能玩，你来点泥坑来点水都能玩半天哈。
0: 嗯，当然了，多多少少我觉得对于你的这个人生还是有一定的影响。
1: 嗯，有影响。
0: 所以现在买房子就买30层往上。
1: 哎，啊，我现在都不买别墅。我怕进水。
0: 还有听友呢给咱们这个分享，网上啊现在有卖这叫防水防滑专用鞋套的。
1: 对，
0: 哎，这个又比较便捷好拿，是吧？
1: 对，
0: 又不像咱要是穿个雨靴的话，这一闷得闷一天啊。它现在备用这个也行，哎，用这种鞋套啊。
1: 但这鞋套也提示大家，我也踩过坑，就一定得买好了，咱看好量好它那个尺寸。因为为什么这么说，我买过一次这鞋套，就是他告我39的脚能穿，我等拿来这鞋我想给孩子穿，一打开我想啊，这脚要没有点5、6岁，没5、6岁的脚还真穿不进去这鞋套，就是小到极限了。
0: 就是从来也没怀疑过他发错了吗？
1: 没怀疑，我问过他，我说你这个是39的鞋吗？他告诉我们这是统一的，他好像是这个统一尺寸，告诉我什么都能穿，你好像自己系扣，什么松节不怎么着，是最早一批刚网上出现这种鞋套的这种时候我就买的，那话说好多年前，我觉得那时候还不成熟，所以我买到之后我就翻子半天，然后翻子半天
0: 被这鞋套扔了快糟践的，孩子
1: 对，
0: 啊，
1: 但是还发现
0: 穿不上，
1: 穿不上
0: 怎么办呢？
1: 对呀，
0: 啊，再要一个吧。
1: 哎，确实就申请，还赔偿我点儿。
0: 哦，我也申请再要一个。 小青说：“二位主持人好啊，我想李飞的父母当时也想，哎呀，在闺女以后嫁出去可不容易啊，家里下雨进水，你看他高兴。是吧？再来说下一个内容啊，说说跟世界杯相关的。你看咱节目啊，真的也不是体育节目，所有的主持人呢，我发现也没有一个真正看球懂球的，但是没少聊。
1: 哎，
0: 我们总是能够找到那个科技科普的角度。
1: 对，就是每个节目运用的角度是不一样的。
0: 对，
1: 对吧？
0: 您看看今天我们又找了个什么角度啊？世界杯激战正酣啊，很多传统的强队呢也有回家的啊。
1: 你怎么那么高兴啊？你说说，
0: 回家
1: 那，哎，
0: 这叫什么呢？就是你有意外，
1: 嗯，
0: 你都是按照剧本你这么去踢，没劲，
1: 没劲。对，
0: 你说我小时候是巴西，
1: 嗯，
0: 对吧？那是夺冠，现在还是巴西夺冠，一点悬念没有，
1: 嗯，
0: 有意思吗？
1: 哎，
0: 对吧？我小时候国足没劲，现在还
1: 哎，有意思吗？
0: 有意思吗？哎。我记得上学那阵儿，其实你作为一个学生，你能够参与到这个世界杯氛围当中的，
1: 就是买个球衣，是吧？
0: 对对对，
1: 嗯，
0: 哎，就是买个。
1: 我猜到了，尤其小男孩，
0: 那就是自个儿身份的一种表达。
1: 对，就是支持哪个球队，
0: 啊，
1: 对吧？
0: 哎，就是那穿着一个好看的球衣，这个也属于足球的一个炎炎夏日，氛围感十足啊，也挺自洽的。这是普通人参与最直接的一种方式，是吧？这个科研人员呢，则是结合自己擅长的领域，也在深度参与并且解读着本届世界杯。比如说，本届世界杯小组赛 A 组的比赛落下帷幕，东道主墨西哥队三战全胜，一球未失，以头名率先晋级32强。而他们最后一场的对手捷克队，则是0-3不敌墨西哥，小组垫底儿出局。那么对于这场比赛，捷克队的对手真的在科学家的眼里不仅仅是墨西哥，还有一位隐藏的似乎没有存在感的却始终在场的对手，什么呢？那就是墨西哥城的空气。
1: 为什么要说这个呢？本次世界杯啊，作为由美国、加拿大、墨西哥三国联合举办的赛事，它的比赛场地横跨了整个北美，包括16座体育场，其中美国有11座，加拿大和墨西哥分别有2座和3座。墨西哥城体育场的海拔大约2200米，而位于瓜达拉哈拉的阿克伦球场则是1566米。
0: 哎，这球场名字还挺好听，叫什么？
1: 瓜达拉哈拉呀，
0: 啊，什么
1: 阿克伦啊。捷克队对于墨西哥的比赛正是在墨西哥城的体育场比的，而与墨西哥相比啊，美国和加拿大的比赛不需要考虑这个因素。美国赛区的海拔最高的承办城市是亚特兰大，海拔仅320米，而加拿大海拔最高的场馆位于多伦多，海拔仅76米。
0: 有时候我真的不是说这个睡不着觉赖枕头啊，您想啊，作为顶级的赛事，比如说咱要看哎奥运会的话，
1: 嗯，
0: 哎，您比如说咱那阵科普过为什么游泳的运动员他得连体毛都给刮掉，
1: 对
0: 对吧？这是减小他的一个
1: 阻
0: 力，
1: 嗯，
0: 阻力，是吧？他为什么要戴两层的那个泳帽？
1: 嗯
0: 啊，也是对于减小阻力是有益的。再比如说像一些这个竞技类的项目啊，咱也说过，其实现在都动用什么呢？动用了那个风洞。
1: 嗯，
0: 哎，通过在风洞来调整运动员的这个姿势啊，你的状态，对吧？哪个是你的最佳的哎一个这个竞技的角度？
1: 嗯，
0: 哎，这都有啊。你足球呢？有没有觉得哎足球跟这没关系？实则不然。咱纵观捷克队这回还真是不太容易啊。他们的比赛轨迹是这样的，先是在李飞刚才说的那个地儿叫瓜达拉哈拉，
1: 嗯，
0: 踢韩国队。刚才说那个地儿的海拔是多少？ 2200米。
1: 对。
0: 然后呢，再到美国亚特兰大踢南非。亚特兰大的海拔呢，一下到了320米。然后最后呢，再到墨西哥城踢墨西哥队。也就是回顾他的这个比赛的轨迹，是中高海拔，然后到低海拔湿热城市，然后又到了更高海拔，就是在不同海拔高度来回频繁的切换，这个确实是比较惨。而更加雪上加霜的是呢，捷克队是最后一批在三月底获得世界杯参赛资格的球队之一，那么国际足联给他们选定的大本营是在美国达拉斯附近，而这个地儿的海拔仅有180米，这也是让他们没有充足的时间有机会能够在高原球场进行训练。
1: 早在赛前啊，捷克队主教练就表示，我们适应环境的时间远远不够，哪怕我们从专家那儿得到了关于如何应对的建议，也无法完全应对。与其相对的，墨西哥足球顾问表示，作为东道主，我们拥有很大的优势，因为我们能够在阿斯特克球场以及高海拔地区比赛，这是一个非常给力的环境。
0: 嗯，那么高原踢球到底有什么不一样？是不是这个球速它真的会明显的变快吗？捷克队在墨西哥高原和美国低地之间啊反复来回的横跳，究竟会对球员产生多大的影响？咱们都知道高海拔呢会影响气压，但是很多人以为呢这个高原当中空气当中的氧气变少了啊，但是跟您说，实际上氧气的比例仍然是非常接近21%的。高海拔真正下降的是刚才所提到的气压以及氧分压。
1: 嗯，那在一个气压更低的环境下踢球，并不会导致球被踢得更快，而是在足球员一脚踢在足球上之后，这球不容易慢下来，它也不容易按照低海拔地区上的经验转弯和下坠，这就容易导致大家引以为傲的经验和直觉产生了偏差。
0: 对，咱总说一个词儿叫什么肌肉记忆。
1: 对，
0: 哎，就是高水平的运动员呢，他就能有非常精准的肌肉记忆啊。比如说，咱看人家这个打羽毛球的，
1: 嗯，
0: 哎，这个球远处有个球筒，踏一下多远，我能进那个球筒里头，了不得吧？
1: 嗯，
0: 哎，那乒乓球运动员啊，那是咱更擅长的这个比赛项目，那个球那个旋儿。每回基本上他都是这样。那么对于优秀的足球运动员来说，你甭管说是什么这个香蕉球啊，各方面就是他的那个脚感跟肌肉记忆啊是非常重要的。而面对不同的环境，你的这个肌肉记忆它可能就会有一定的变化，或者说你曾经的那个极限是能够挡住这个球的，但是现在你根本就摸不到球。具体来说，流体力学家呢曾经在讨论足球空气动力学的时候，直接举出了墨西哥城的例子。在海拔啊2200米的墨西哥城，空气的密度大约是海平面的80%，导致一个比如说25米外的射门，它会提前0.02秒到达。你说0.02秒这算吗？如果在这段时间里，我跟您这么说，守门员以每秒10米的速度扑救，那么这个0.02秒就会导致差出20厘米了。这20厘米可能就决定了指尖能不能触碰到足球本身。所以高原赛场减弱了空气的阻力，让球在飞行的过程当中它保留更多的速度。虽然只是细小的差别，但是这会让球员平时在这个平原训练的时候，哎，我判断那个落点是怎么样的啊，门将对于这个射门速度的这个预判等等，都会出现明显的偏差。
1: 对，那这届世界杯官方用球三重浪呢，只有4个拼接块，也是近年世界杯用球当中拼接块最少的。研究者测试表面，三重浪在2个测试朝下的阻力危机临界速度都为每秒11.9米，是2010年贾布拉尼、2014年桑巴荣耀、2018年电视之星18和2022年旅程中最低的一个。
0: 就是这个球跟他 他的前辈相比。
1: 对，那更小的临界速度意味着一般比赛当中的大力传球、远射、任意球的速度都是高于临界值的。这样三重浪呢更容易在飞行早期进入相对稳定的湍流区间，也更不容易在速度下降后降至临界速度之下。
0: 这都太专业了，
1: 太专业了。咱们正常说点啊，就是说这个球飞得更稳了。不过这个球稳呢也是有代价的。研究发现，这三重浪在湍流区间的阻力系数略高于前几届世界杯的球，这射程呢可能略短于一些前辈球。
0: 对，这就让实际的问题变得更加复杂和有意思。如果只看球本身，这一届的比赛用球三重浪比它的就前面的那些这个比赛用球更粗糙，长距离没有旋转的那个球飞行的距离呢它就会略短。可是在墨西哥城呢，空气密度它又下降，空气阻力减少，球收到的空气刹车作用呢又会被削弱，所以在墨西哥城上你用这个三重浪将同时受到两个相反趋势的影响。用专业的词来说呢，就是球的表面设计让它更早进入到稳定湍流区，略微增加高速阻力，而高海拔稀薄的空气呢又削弱了空气的阻力，让飞行的速度能够保持平稳。但还是换句这更好理解的，用人话来说，就是对于球员来说，靠以往的经验他更不好掌握这种球感球速。
1: 对，那在高海拔地区啊，空气当中的氧气比例呢保持在 20.93% 不变，但是大气压以及氧分压下降，这让每一次呼吸真正进入肺泡再进入血液的氧分子啊总量减少，最大摄氧量下降意味着我们身体在高强度的运动当中把氧输送到骨骼肌的能力下降，从而降低有氧能力以及从高强度间歇性活动当中恢复的时间。足球运动啊不是90分钟的匀速跑，而是由高强度间歇动作组成，像冲刺啊、急停啊、变向啊等等。高原呢将会削弱连续冲刺的能力，让随着时间进展的恢复越来越难。
0: 对，你看像我这个不懂球的人呢，他可能就不太理解啊，总说得去那个，假如我是客场比赛，我得有一个适应场地的那个训练。
1: 对，
0: 咱觉得这个适应场地仅仅说是哦，看看这个环境，看看草皮质量是怎么样，其实不然，对吧？
1: 对，
0: 跟你的这个海拔其实也是息息相关的。那么即便是在500米到2000米的这个所谓低海拔的一个区域，也足够让有氧运动表现出轻微的损伤，让原本比如说生活在海平面的啊，这更低海拔的这个球员，比如说他在超过1200米海拔比赛的时候，高强度的跑动和恢复的能力都会下降。你看，这就是大数据的作用。有一个数据就是说，2010年南非世界杯期间，在海拔超过1200米的这个场地比赛当中，球员总跑动的距离相比于这个更低海拔的地儿的那个比赛要减少3.1%。
1: 那对于高海拔环境的适应并非一日之寒，短期呢可以通过吸氧、提高心率等方法进行代偿，但是更稳定的适应呢仍然需要长期习惯。对于世界杯这种赛程密集的比赛而言，最麻烦的不是考虑到高海拔地区带来的影响，而是很难获得充足的时间让球员去适应环境。更何况呢，这次世界杯还要要求球队在不同的城市、不同气候和不同海拔之间快速的切换，这更是对于球员的恢复和适应的一场大考。
0: 所以说对于那些本届世界杯没有发挥好和自己的预期相比有很大这个差距的球员、球队和主教练来说哈，如果听了咱们的节目，不妨从这个角度来为自己找个理由啊。互动边上听我说，我呀，我得是实在都没得看的，我才看球。
1: 哎呀，一看您这不是球迷呀，对吧？
0: 但是现在呢，也很难啊，实在没得看了。再来看互动平台上啊，刚才我们说的是这个，对于专业的足球运动员来说，在不同海拔高度比赛，哎，对于他们所产生的影响啊，再来看看之前有很多听友也发来了这个自己的一些感受。唯有源头或者来说，去过高原是2019年自驾去的西藏，走的318国道， 翻过4000多米啊，也走过平均这个3000米的舒适地带。翻高原的时候确实是有反应，但不是那么的强烈。走到5200米这个以上珠峰大本营的时候，下车就有强烈的高原反应了啊！夕阳也不管事儿，走路必须得是慢慢的啊，每走一步都像踩棉花刀一样。过了一个小时之后，慢慢适应点儿了，但是也绝对不能跑啊！想象这个，想象一下。登珠峰的人要付出多么大的辛苦。
1: 没错，其实我们说有的人千万别逞能，你看我身边也有，他自己觉得自己身体还挺好的，然后和着自己的这个爱人一块去旅游。你说这个，你说咱说去趟云南他还能怎么着呢，对吧？很多人都难以想象，你说我去云南
0: 那也海拔高啊。
1: 对呀，去趟他是在大理他都不行了，你能想象吗？他去大理都不行了，咱还别说去雪山啥的，他就是在大理，人家他爱人没事儿，他就不行了，去了几天住院几天，
0: 你看看。
1: 嗯，
0: 行啊，在那儿住还能缓回来对吧？还有到云南之后坐打飞机又回来的是吧？
1: 这不也有出去旅游在那儿也是住了好几天院回来的同事吗？这样的成员越来越多了。
0: 所以你看现在也是越来越多人，假如他去西藏像这种特别高海拔的地儿，他不会选择首选，不会是直接飞过去，
1: 对，
0: 而是坐这个列车。
1: 嗯
0: 啊，这个有一个那个
1: 缓冲的过程，
0: 一个过程，
1: 对
0: 啊，但是这中间的时候得倒一趟，
1: 对。不过真的大家要去这些高海拔地区啊，该备的一些东西，什么药啊，包括一些这个吸氧机啊等等，该备上咱还是要备上，准备好的，对吧？
0: 李老师说呢，因为有哮喘，哎，所以像西藏啊那个高海拔地儿都没有去过啊。最高的是去过哪儿呢？南翠屏啊，上过那儿的山，对，上面还有个小亭子呢啊，也可以远眺。嗯。

0: 孟大哥说的是那个雨的那个事儿哈。
1: 啊，哪条？
0: 往下，前些日子一个周末，哎，往上。
1: 啊，这个分享过。
0: 啊，分享过。啊、哦哦哦，嗯。
2: 我是王志，
3: 我是陈露，欢迎收听
2: 《生活科普问到底》。哎呦神呐、啊，救救我吧！我这条老腰啊，我真是快撑不住了。
3: 得歇会儿吧。
2: 啊，
3: 昨儿又加班到半夜。
2: 可不嘛。
3: 哎，
2: 我天天对着电脑，我容易吗？
3: 啊，
2: 我一坐就是八九个小时。前阵子被网红种草、
3: 嗯，
2: 买了好几百块钱的那个护腰坐垫、
3: 嗯，
2: 想着总算能给我这腰找一个靠山。
3: 嗯嗯、
2: 结果坐了一个礼拜，我这个腰该酸还是酸。我现在我动，哎，哎呦！
3: 哎呀，你就是太累了呀。
2: 是啊，
3: 网红推荐的产品。不出意外的话，
2: 怎么着
3: 就要出意外了。
2: 好，
3: 科普文章不都说了吗？
2: 嗯，
3: 护腰坐垫这玩意儿不是护腰神器，它只是个辅助工具。
2: 哦，
3: 它真正护的是让你坐着的时候腰椎尽量维持接近自然前凸的姿势，但前提是你得会用。
2: 等会儿，这不就一坐垫，屁股往上一坐不就完了？怎么还叫会用？我天天坐着呢。
3: 你等会儿吧，你是不是坐着坐着人就往前探了？
2: 坐着坐着往前。哎，哎，你看见我坐着了？你怎么知道的？
3: 你腰背一离开靠垫，身体重心前移，那护腰坐垫当场就失业了。
2: 哦，
3: 啊，下岗了。
2: 哦，
3: 那腰椎又回到那个不理想的受力状态了，等于你花了几百块钱，白搭了。
2: 哎呦，
3: 嗯，
2: 哎呦，不管用。
3: 嗯，
2: 我说呢，我说这怎么回事呢？但是我一直觉得我靠着，好像我觉得我也在靠着呢。
3: 哎，护腰坐垫再好啊、
2: 嗯、
3: 它也干不了三件事的活。
2: 哪三件事干不了？
3: 首先姿势要合理
2: 啊，
3: 如果咱弯腰含胸探身，嘛垫子都救不了。
2: 哦，
3: 再一个，腰背肌、腹肌、臀肌是动态支架，
2: 嗯，
3: 坐着的时候自己不发力，靠垫子那也是杯水车薪。
2: 是啊，
3: 最重要的是不能久坐不动啊。
2: 嗯，
3: 腰间盘卡在两个椎体间，得靠压力变化调节，一个姿势他们也会过劳疼的。
2: 嗯，听明白了，所以这问题其实不在坐垫，在我自己。
3: 还行吧，你还能理解得到位。
2: 那你讲得好、
3: 啊、这个护腰坐垫最怕四种用法。
2: 哪四种？
3: 只坐半截椅子
2: 那不行，
3: 老往前倾、
2: 哎、
3: 腰靠买太厚，
2: 是
3: 坐垫挑太软。
2: 好嘛，哎，这挑个坐垫比相亲还难啊。
3: 哎，每30到40分钟起来溜达一下、
2: 啊、
3: 换换姿势。
2: 是
3: 啊，锻炼的时候啊，记得咱们练一练腰椎腹臀。
2: 哦，
3: 像什么平板支撑啊，臀桥啊，对吧？
2: 嗯，
3: 那一点还有就是出现这个腿麻呀，放射痛啊，夜里疼醒啦、
2: 嗯、
3: 外伤之后疼，
2: 嗯，
3: 咱千万别扛着。
2: 哦，
3: 赶紧上医院
2: 啊。你说的这一点还挺重要的。
3: 嗯，
2: 那得从今天开始、
3: 嗯、
2: 今天开始
3: 锻炼。
2: 我拒绝加班。
3: 嗨，
4: 生活科普问到底，
2: 就在天津新闻广播。
1: 哎呀，还到时间，再跟大伙儿抓紧时间来说这么一个事儿，是吧？炎炎夏季呢，又到了碳酸饮料冲出江湖的季节了。这个曾几何时，就想着，尤其是小的时候，就想，哎呀，就买一瓶那个可乐，
0: 对，玻璃瓶，
1: 对，喝完了之后还得还瓶子呢。
0: 嗯，对，
1: 咱呢一直都会觉得这个玻璃瓶是很环保的，但是您一定想不到，这些看似普通的玻璃瓶在自然界当中其实是一个超长待机的狠角色。它在自然环境当中风化需要4-5千年，要扔进填埋场能够存活100万年以上，也是这个降解难度非常大的。因为提到降解，咱首先想到的是塑料啊，
0: 对，
1: 可是玻璃瓶的寿命比它要长10倍以上。
0: 哎，自然界里啊，几乎是没有能分解它的对手。咱们日常用的玻璃瓶学名叫钠钙玻璃，主要是二氧化硅。制作过程呢，就是把这个石英砂呀、纯碱这些原料在1500摄氏度的高温里融成溶液，融成液体，然后再快速定型。那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通过长期监测发现，这玻璃瓶的长生秘密有3点。第一个就是没有微生物能消化它，像 纸啊、果皮啊，它是能够腐烂的，因为有微生物可以分解。但是玻璃是无机材料，目前没有任何微生物能以二氧化硅为食物，它不会发霉，不会腐烂，只能被
1: 灰没有。要是有的话，自然界有这么一种的话，那
0: 挺可怕的哈。
1: 对，那
0: 都该吃人了，我觉得。
1: 玻璃幕墙啊，那个高层的没了。
0: 对，它只能是风吹日晒，慢慢的磨损。
1: 很多人都认为呢，嗨，这没事儿，它也不污染环境，对吗？它碎了变成这个沙子或者小粒儿的，它就能够回归自然。其实这个呢，也是目前研究啊发现对于玻璃一个误解啊。玻璃不会真的融入土壤，它只会随着像海浪、风力、摩擦，慢慢的就是磨成微玻璃颗粒，一直留在海滩、沙滩、土壤、水里，就像一个不会消失的隐形垃圾，想甩都甩不掉。
0: 虽然这玻璃难分解，但是它有一个被我们忽视的闪光点，就是它能无限次的回收重熔，性能几乎是不下降的，堪称叫循环小能手。用这个废玻璃再加工，比用原生矿石生产玻璃好处多到超乎想象。它可以节约大量的石英砂等矿产资源，减少对于自然资源的开采，降低熔炉温度能够节能约30%，显著减少碳排放和空气污染，助力双碳目标实现。
1: 所以说这个也是给我们提个醒啊，对于玻璃的理解要更加深刻。也有的时候咱觉得，哎，家里头买个什么东西，它那个包装瓶本身就是玻璃的，这个平时用个盛个东西什么的也挺好了啊，洗干净的这个玻璃瓶增加它循环的次数，
0: 对，下次就我们家花瓶给你拿来喝水，
1: 减少一次性的这个使用啊。那花能长好，完事长得也更好。好了，今天节目呢，在这就要跟您说再见了。我是主持人童森，
0: 我是李飞，
1: 代表采编人员星哥、刘洋，节目监制朱旭，感谢各位的收听。提前祝您周末愉快，下周一同一时间我们再会吧。
0: 再见。
5: 当远古的人类学会刻下文字与图案时，阅读开始了。知识不再局限于口口相传，而是被记录在崖壁上、简帛上、纸页上。无数的读书人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人类智慧与文明得以积淀和流传。无声也有涯，而知也无涯。在知识的浩瀚海洋里，我们愿做一个静静的阅读者，时时开卷，乐此不疲。阅读点亮智慧，书香润泽心灵，
6: 共享阅读时光，品味江南书香。
5: 周末阅读会。

懂得欣赏音乐的人会发现，音乐存在着许许多多的奥秘。那些无形的旋律犹如溪水浇灌心田，带给我们一份希望，一份温暖。今天我们来听散文《唱支歌儿给自己》，作者傅德平。熟悉的人都知道，我属于天生五音不全，很熟悉的歌曲张嘴一唱便全然找不到北了。女儿的评价是惨不忍听，所以尽管喜欢音乐，可因先天不足和生活的忙碌，对其始终若即若离。然而几年前的一次偶然微漾，却让自己在享受音乐所带给的无比美妙之感的同时，治愈了疾患。记得那年仲夏时节，由于种种缘故，我所负责的工作陡然增加了许多，每天忙得像个飞速旋转的陀螺，甚至午饭也多是在阅读和修改文稿中完成的。下班回家，忙完一地鸡毛，伴着升起的星月，继续在键盘上噼里啪啦的敲击，成了常态。几个月后的一天，右眼的上眼睑突然不停地抽搐跳动，用手使劲揉揉，仍是依旧，即使半夜醒来亦是如此。忙给一位从医的朋友打电话询问，被告知是因用眼过度疲劳所致。朋友再三嘱咐，一定要抓紧时间到医院进行针灸治疗。想想每天绝非八小时能完成的工作，实在没有坐下来进行针灸的时间，但一刻不停的痉挛又使我心烦意乱。时间在上眼睑不停的跳动中一天天过去。一个清晨早早来到单位，刚刚走进办公楼，一段飘荡在楼间的优美乐曲向我涌来，舒缓的旋律像潺潺流水，如细细雨丝轻轻律动，浅浅落地，像艳阳下的光，一点点绽放。刹那间感觉身心无比轻松顺畅。那一刻忽地想，既然上眼睑的痉挛是过度疲劳造成的，为何不试试用音乐调剂一下？事不宜迟，于是马上在网上搜索并下载了日常喜欢的几首曲子，分别放在办公用的电脑桌面以及从未使用过的随身听里。从那时起，每天在优美的音乐中开启忙碌的一天，心境也随之开朗愉悦。说来也怪，十几天过去了，上眼睑的痉挛竟不治自愈，之后再没有光顾和纠缠于我，而我的生活却增添了不少情调，有了质感。我用心听歌，反复揣摩一段时间后，我似乎有所感悟，像我这样五音不全的人也绝非是终生的默唱人，只要反复习练，得其要领，也会有进步和提升的空间。后来在单位举办的一次全院联欢中，我和一位同仁对唱的《南泥湾》竟也赢得了不少掌声。其实每一首歌都是一首诗，一个故事，一段历史。清风习习的夜晚，捧一杯香茗，倚在落地窗前，凝视苍穹中的一弦朗月，默默地唱首歌儿给自己。那旋律和着心跳，化成一种密码，成为了内心的天籁。于是认定，音乐是有灵魂。

是人世间的天使，有音乐有歌声相伴的尘世之旅，一定不会太寂寞。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朗读者玉博，编辑上官永禄，监制韩世莲、刘炳燕、刘晶、刘凤毅，感谢您的收听。周末阅读会每周六晚5点半，周日早8点，中午12点，与您不见不散。再见。

我真见可真的真都负债了，我给下他们的，我有什么资格去拜自己？

0: 当远古的人类学会刻下文字与图案时，阅读开始了。知识不再局限于口口相传，而是被记录在崖壁上、简帛上、纸页上。无数的读书人发奋忘食，乐以忘忧，人类智慧与文明得以积淀和流传。无声也有涯，而知也无涯。在知识的浩瀚海洋里，我们愿做一个静静的阅读者，时时开卷，乐此不疲。阅读点亮智慧，书香润泽心灵，
1: 共享阅读时光，品味艰难书香。
0: 周末阅读会。

父爱同母爱一样伟大，父亲表达爱的方式或许与母亲不同，在一般人的笔下，母爱如水般温柔，父爱如山般厚重。今天我们来通过作者赵玉洁的散文《烧糊的饽饽》来了解一下他的父亲是如何表达对子女的关爱。父亲爱吃烧糊的饽饽，想起他泪水就抑制不住。他用这种特殊的方式诠释着父亲对子女深沉厚重的爱。多少年来，我只要看到烧糊了的饽饽，就会想起我的父亲，想起他的音容笑貌。虽然父亲离开我们已经十几年了，但我们仍能时时感受到他就在我们身边，激励着我们不忘做人之根本，善待人世间一切美好。小时候，家里经常吃玉米面饽饽，一个土炕灶，一口大铁锅，锅底放些水，灶膛里烧的是柴禾。锅热了，锅帮贴上一圈椭圆形玉米面饽饽。尤其是冬天，既可把炕烧热取暖，又可把饭做熟，一举两得。有时从水塘里捉来鱼虾，清洗干净粘上面，锅里放少许果油，把鱼放到锅底煎到两面微黄，放上花椒、葱、姜、蒜，用醋酱油喷喷，去掉鱼的土腥味儿。不用放盐，把家里腌制的疙瘩头切成丝或雪里红盖在鱼上，水要没过鱼，再放几个朝天椒，围着锅帮贴上一圈黄澄澄的玉米面饽饽，然后盖上锅盖，急火20分钟，饽饽熬鱼就熟了。这就是我小时候的饕餮大餐，掀开锅盖，香气扑鼻，真是让人垂涎欲滴呀。现在农家院也有这种吃法，俗称一锅出。鱼的品种很多，海鱼、河鱼都有，配菜更是多样，可以自主选择。那个时候物质很匮乏，鱼是自己在河里抓的，配菜只有疙瘩头或是雪里红。贴饽饽很考验烧火者的水平，火烧得好，做出来的饽饽底部焦黄松脆，上面软糯。火小了，底部没嘎不好吃，火大了，嘎糊了，不能吃了。母亲做饭水平很一般，经常把饽饽做糊了。每到傍晚，夕阳西下，一家人围坐在院子里一张四四方方的木桌旁，吃得狼吞虎咽，吃得风卷残云，吃得津津有味。父亲总是第一个拿饽饽，说他爱吃糊的饽饽。有时饽饽黑漆漆的，糊得太厉害了，妈妈舍不得扔，就用刀子刮去上面焦炭一样的东西，再给父亲吃。父亲吃饭很快，吃得很香，鼻子上总是点着汗珠。父亲是家里的顶梁柱，每次吃饭我都抢着把糊的饽饽给父亲吃。有一次，姐姐先拿了一个糊饽饽，我抢过来给爸爸吃，爸爸爱吃糊的。妈妈看看我们俩，笑着说：傻孩子，谁爱吃糊的呀，你爸爸是把好的留给你们吃。那时候家里的日子很清苦，但充满欢歌笑语，一家人其乐融融。多少年过去了，想起来依然那么温馨。父母那辈人不善于表达，从来没说过爱我们，但父母浓浓的爱始终包围着我们。每当想起，我都会热泪盈眶。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朗读者李子欣，编辑上官永禄，监制韩世莲、刘炳燕、刘晶，感谢您的收听。周末阅读会每周六晚5点半，周日早8点。

每天晚上，我都会坐在阳台上，看看对面的人们。我也想和朋友们聊聊天，和我爱的人一起做一顿晚饭，哪怕有一个人能和我说句话呢。

真见过人的真实，我自己都负债了，我给下他们的，我有什么资格去拜自己啊？

2018年，河北梆子银派达子腔列入津南区第五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说起河北梆子，那是河北省地方戏曲的剧种之一。河北梆子艺人王庆林，艺名啊银达子，龚老生。说起王老先生的嗓音，那是清亮啊，就像人灵一般，那是悦耳动听。其科学的发声方法呀，他的高音是不撕裂，柔润甘甜，是低回婉转。演唱的时候啊，有起有伏，层次井然，那是情词并茂，疏密相间。他的演唱风格呀，与这个叙述为主，真假嗓音并用，刚柔并济，形成了独特的达子腔，故取名为银达子。所创的唱腔称之为银派达子腔，成为了河北梆子这一古老剧种注入了新鲜的血液。银派达子腔传承至今已近百年，传承人有王伯华、王少华父子等等。津南区双桥河人张宝炬酷爱河北梆子达子腔，拜王少华为师，学唱河北梆子。他40余年坚持业余演出，并辗转奔走，寻访河北梆子名家韩俊卿的出生原籍，破解了历史的谜题。他还组织了业余演出团队义务演唱，众人引领河北梆子银派达子腔，使之得以延续传承。愿河北梆子银派达子腔发扬光大。2018年，传统葫芦制作技艺列入津南区第五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说起咸水沽人韩宝祥的外祖父郭佩林开酒馆的时候啊，得与顾客把玩葫芦制作工艺形成了艺术品而引发兴趣，求教后自制葫芦精加细刻，成为了观赏的物件，竟成为了一项特技。韩宝祥啊，近来延续了外祖父的传统葫芦制作技艺，研究葫芦制作呀20余年，他的技法特色特别特别的有意思，而且呀一般人还学不会，形成了他自己独特的制作技艺。尤其他制作的主要作品有这个书法、兰亭序、八骏图、鲤鱼跳龙门、清明上河图等等。韩宝祥的作品不仅多次插演获奖，而且不断的有媒体采访报道，被很多爱好者呀求购而收藏。愿传统葫芦制作技艺制作更好的作品奉献大家。2018年，藤花技艺列入津南区第五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糖画啊，那是砂糖的温火的熬制，制成糖片或糖块，融化成汁儿，在这个石板上交绘图画的民间的工艺。我这么一说，您是不是觉得特有这艺术感？说起他这个交绘的工具啊，仅仅是一个勺、一个铲，还有熬锅、大理石案或者是铜案板。说起糖画啊，起源于成都，俗称啊叫稻糖饼，传说呀是唐代的诗人陈子昂开创的。清代的时候，这项技艺在全国各地流行，为民间的艺人呢一种谋生的手段。糖画交绘的过程中啊，艺人用小汤勺崴起融化的这个糖稀，在石板上下翻飞，交绘出各种各式的造型，随即呢再用这个小铲啊把这个糖画铲起，沾上竹签，就形成了一件精美的艺术品。说起这个糖画的题材呀，那是太多了。您像有什么小说故事、戏曲的人物、吉祥的花果、
飞禽走兽，文字是等等等等。说起咱们天津的唐画啊，那得不得不提的是天津的唐画艺人以曹大田最为著名。他的作品呢，为平面唐画十二生肖，其后啊有他的曹铁锁成业继作，作品擅长立体螳螂，嘿，那是特别特别的好。作品呢有现在的平面的卡通人物、立体花篮、花卉等等。唐画技艺第四代传人郑孝伟拜唐画艺人戈金明为师，也以唐画卖艺。作品呢除了继承前辈的之作品之外，又发展为了彩色唐画、立体唐艺等等。愿唐画技艺能够越来越好，制作更多的唐画作品。2018年东尼古文物五音法鼓列入津南区第五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东尼古文物五音法鼓大概在清朝的同治年间呢，由佛门弟子传授。所谓的五音呢，就是大鼓、这个铙等等五种乐器发出的声音，这音质好听，威力大，声传千米，那是不绝于耳啊。其合奏的曲牌啊，只有五种，为动子等等等等。这演奏起来呀、啊，各持乐器做舞蹈动作，招式特别的有意思，有金鸡独立、怀中抱月、苏秦背剑等等等等。而且舞动起来的步伐与节奏统一，那是特别的有力，挥舞时啊起伏好看，整体动作一致，韵律协调且富于变化，非常的壮观，颇令观赏者心中特别特别的开心。愿东尼古文武五音法鼓越来越好。2016年临时剪纸列入津南区第四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中华剪纸习俗源远流长，海河沿岸民间习俗那是每当节庆之期呀、啊，有用红纸剪贴的肥猪拱门、聚宝盆、窗花，婚嫁就有上炕石榴、下炕桃、喜字儿、灯盘等等图样的事项，鞋上的绣花图案、裙边的图案也都是以剪纸为底样。咸水沽人林树贞继承前辈技艺，成为剪纸的巧手。他创作的这个剪纸作品呢、啊，那是美观、纤细、工巧，具有丰富的创作题材和浓郁的地方风情，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林氏剪纸的风格。哎呦，这个林氏剪纸啊，那是了不得，具有单色剪纸，也有多彩剪纸和立体剪纸，其运用的折叠方法剪出的连续喜字圆形图案是嫁娶的美丽点缀。其女林氏剪纸的第四代传人宋妍妍，在母亲的细心调教和传习下掌握了这一技艺，并且在传承传统文雅和技艺的基础上设计出独特的染色立体剪纸，许多新生活的题材也出现在他的灵巧的剪技之下，让古老的艺术焕发了新的生机。林氏剪纸作品越来越好，林氏剪纸这项艺术我们共同祝愿他发扬光大。2013年呢，葛沽长乐老高跷列入天津市第三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扩展项目名录。说起葛沽长乐老高跷啊，不得不提的是明代葛沽关帝庙有一位若长道长，这位若长道长啊，道号叫孤上道人，是他来进行的传授，历经600余年的岁月洗礼，至今已传授了11代人，最终形成了独具特色的高跷演艺文化。
葛姑长乐老高跷啊，表演的技艺呀、啊，继承了三个字，这三个字就是原生态。说起来，他的表演那是古朴典雅、华丽俏皮，体现了姑上跷的特色。说起他的特长啊，为文、武、扭、唱四种技巧兼备，传统文化特别的深厚。首先，咱先说说他的文。文有什么呢？传统会规严谨，是面面俱到，不拘礼法，动作、姿态、名称温文尔雅，那是特别的有讲究。比如啊，本会的行者棒长1尺7寸6分，名为棒打七情六欲。鼓呢，有击打鼓面和击打鼓帮，名为镇国安邦。说完了文，咱们接下来说武。那武就了不得了，我得跟您好好的讲讲。说这武啊，最著名的72套行者棒，36套燕青棒，棒打山门108响，叩打山门366响，头棒下叉双飞燕，公子倒立追双蝶，等等等等项目。其高跷棒法呀，数百年始终保留其原汁原味，那真是难能可贵呀。说完了文，再说武。说完了武啊，咱们说扭。嘿，这个

的民俗礼仪文化。愿葛沽长乐老高跷发扬光大。2014年呢，妈祖祭典葛沽保碾会列入第四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扩展项目名录。说起葛沽保碾会呀，那是产生于葛沽上元节庙会，是人们礼拜葛沽娘娘庙中八位女神祈福的祭祀文化。哎呦，说起最早的起源呢，那可太早了，起源于明代。明代的葛沽传民的妈祖崇拜，逐渐形成了信众在上元节迎送妈祖神像的祭祀礼仪。明清以来啊，葛沽保碾会发展到了八碾二亭，上元节庙会呢也逐渐形成了以云霄娘娘为尊，以妈祖祭祀文化为亮点，共为八位娘娘接驾的祭祀典仪。葛沽保碾会啊是越来越好，可以说葛沽保碾会会规严密，历代相沿，一直是保留到了今天。每年农历正月初二起呀，八碾两亭于十里长街分别搭建茶棚、展摆大碾和香案，信仰者上香那是顶礼膜拜，并供远道香客驻足饮水。说起每年的正月十六啊，那是接驾日，传说中娘娘要出巡回銮，会师雨露，与民同乐。也是在这个时候起啊，多姿多彩的保碾和各类花卉队伍组成一支千米的队列，鼓乐齐鸣，在万众涌动的拥戴下轮番表演，巡行入夜，华灯异彩，星月交辉，盛况空前。作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妈祖祭典葛沽保碾会是葛沽的一个符号，更是京南区的一个符号。2018年，葛沽永乐汉船列入京南区第五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葛沽永乐汉船呢，是以人乘坐的花船为中心，兼有水族、龟、哈、鱼虾形象，共为一道花卉。演绎的表演的内容啊，那是多种多样，像什么许仙游湖遇白娘子，有舞台戏曲水脉金山变成的广场舞蹈的迹象。据相传呢，宋朝末年有法号为海鹏、海明的两位高僧，将南方的汉船传入了葛沽。白娘子的故事兴于明胜于清，后人将此故事引入葛沽永乐汉船来表演，代代演绎，流传至今，那是深受当地百姓的喜爱呀。葛沽永乐汉船的表演形式啊，一般为一只船上乘坐许仙，渔翁为少公，另一只船上乘坐白娘子，小青为少公，有跑圆场的记忆，形式为正八字、倒八字、十字、双十字等等，那是边跑边唱，演唱的内容特别的丰富。朋友们，像什么十二歌、十二月、十字歌，后人又创新了新十字歌，以唢呐、锣鼓、镲伴奏，表演的内容啊极其丰富，像什么游湖、跑船，更有水族、八怪、斗乌龟的群体舞蹈场面，幽默多种，欢快热烈，那为表演增加了许多的观赏情趣啊。愿葛沽永乐汉船创作更好的作品，为人们所喜爱，为京南大地百姓所推崇。2009年呢，海下铜扇文武高跷列入天津市第一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扩展项目名录。

说起海下铜扇文物高跷，发展至今已有200多年的历史。曾经啊，是被乾隆皇帝赐过龙旗的高跷队伍。传统的海河下游民俗啊，尤其在农历4月20这一天是药王庙会。据传说呢，有这么一年，花卉船队呀、沿河向妙峰山，就是现在这个药王庙，哎，走着。可是走着走着，为的是什么呢？迎接药王的圣驾。途中啊，偶遇乾隆皇帝出海巡游。出海巡游他干什么呢？就是看看咱们的大清朝的海防。乾隆皇帝啊，闻接驾习俗，那是窃喜于心，特赐铜扇高跷8个大字的龙旗一面。哪8个大字？乃是受命于天，既寿永昌。铜扇人呢，引以为荣耀，高跷技艺传承有心无碍。说起海下铜扇文武高跷啊，有14位演员。这14位演员啊，是皆有武功，绝活有上相。一人托福，被4人捉4只举起，腹下一人托腹部，背上一人做倒立，有二龙吐须，对略双行8字排开，如龙须下叉。龙须根部位置，行者5棒，莺歌倒立，是等等等等。铜扇的青年演员们呐、在继承传统的同时，还不断的在创新，吸纳街舞的技巧。一说街舞，大伙都知道，那是现代的东西，把现代的东西和传统的东西融入到一起，方能激发开来，与时俱进。而且吸纳了街舞的技巧啊，在高桌上倒立、空翻、展翅高飞等新的队列表演形式。而且咱们的铜扇的青年演员们还应邀到英国以及中国台湾地区演出，是深得世界人民的好评。愿海下铜扇文武高跷发扬光大，是越来越好。2018年，宋氏彩绘雕刻葫芦制作技艺列入津南区第5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葫芦啊，有一个谐音，叫什么呀？叫福禄。在古代的时候啊，葫芦就被当作镇邪的宝贝。在中华民族的观念中啊，吉祥图案以葫芦和飘带谐音，寓意福禄万代。每个葫芦啊，都是众子众多。于是呢，葫芦又成为了吉祥如意、富贵康宁、多子多福的象征。因此，葫芦也就成为了人们喜爱的室内的摆件。宋氏彩绘雕刻葫芦制作技艺的项目传承人宋世贤，致力葫芦彩绘和雕刻多年，在家传葫芦制作技艺的基础上，创新形成了一套完美的葫芦制作工艺，打磨洁净的葫芦成为彩绘雕刻的载体。彩绘服于烙画、雕刻和漆艺，变粗这种的葫芦啊为精美的陈设。咱们的宋世贤老师继承传统中国画的技艺，然后笔法娴熟，工笔白描，设色艳丽，极尽工细，同时运用了雕刻的技艺，装潢画面。绘画的内容取材于天津的年画、戏曲的脸谱、花卉、走兽、鱼虫、深水和人物等等，那真是别具洞天，雅俗共赏，是极具欣赏。愿我们宋氏彩绘雕刻葫芦制作技艺生产绘画更多的作品，服务于民。2018年呢，传统刻瓷手工技艺列入津南区第5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

名录。说起传统的刻瓷手工技艺呀、那是特别特别的有名，重点突出的是两点，第一点为刻瓷，第二点呢就是手工。说起刻瓷，大伙都知道，那是祖祖辈辈传下来的，需要一定的技巧和技艺。第二点呢，就是手工。这个手工，那是一个慢活，更是一个细活。说起传统的刻瓷手工技艺啊，是以瓷器挂釉的素胚，经过高温的烧制后啊，作为雕刻的载体，在上面运用刻瓷工艺形成的精美图案，即为传统的刻瓷。各种形式的绘画种类啊，书法都可以用刻瓷的技艺啊体现出来。比如说肖像、动物、静物、风景等等等等。这个刻瓷啊，有彩雕、釉雕之分，多法的运用，已达到了形象逼真的生动的效果。说起传统刻瓷手工技艺，不得不说的是第四代传承人邢维权，受祖辈熏陶，书法绘画功底深厚，钻研了有艺术多年，不仅仅汲取了中国绘画的技法，更按照西方绘画的悠长，形成了形式刻瓷工艺的独特风格。他的作品呢、延续了古老的传统文化的传承的同时，也展现了优秀传统文化的发展，被多家电视台啊采访报道。愿传统刻瓷手工技艺能有更多的作品奉献给大家。2013年，麦秸画列入天津市第三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说起麦秸画呀，不得不提的就是以小麦秸秆为原料，经过什么呢？哎呦，工序那是太多了，经过煮、染、刮、拼、剪、烙、贴、裱等等工序制作成的美术作品。这项工艺啊，起始于古老的中华农耕社会，隋唐时代啊，作品就已经有发现了。明清时代，麦田区域农家盛行制作，为中国民间的传统工艺。说起咱们津南的麦秸画呀，不得不提的那是传承人王天庆和王泽立父子。从祖辈学的这门手艺，经过60余年的实践创新，所做大量的麦秸画、玉米皮画精美异常，那是享誉海内外。说起王家的麦秸画，从传统的平画面开创出浮雕画、立体画。一说立体画，大伙都知道现在的一个名词，那就是 3D 画。从传统的吉祥画拓展为花鸟鱼虫、人物风景、立体建筑物、车船模型、宫灯礼盒、各种摆件、挂件等等。国内啊，多家媒体相继报道传播，中央电视台每日农经栏目更是制作了麦秆七色画，玉米皮画开满地，两个专题片播放。麦秸画周恩来肖像被周邓纪念馆收藏，米兰教堂、拜占庭教堂，在中国与意大利合办的达芬奇科学与艺术表现展览中展出，作品被新加坡、日本、韩国、印度、美国、俄罗斯、罗马尼亚等国的爱好者收藏。2003年12月，入选上海大世界基尼斯之最。愿麦秸画越来越好，发扬光大。2016年，高氏空竹制作技艺列入天津市第四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空竹啊，过去的时候古称叫什么您知道吗？叫空宗。

那是一种竹木制的玩具，也俗称为响葫芦，江南呢称之为扯铃，以北京天津所产的那是最为著名。清代的时候，抖空竹的能手把空竹啊发展为杂技的项目，扩展了群众抖空竹的俗上，空竹的制作呢也随之有了一份商品市场。高氏空竹制作技艺传承至今呢，那得有百年的历史了。不得不提的就是现在的传承人高氏相，祖辈啊那是木匠，高氏相更是以心灵手巧为著称，继承了老一辈传下来的手艺几十年呢，那是精益求精的制作，使其手艺更上一层楼。他制作的这个空竹啊，嘿，那是独特的创意，把过去的死轴空竹啊加以改进，装有多个成轴，而且呀以畅想中国梦为主题做成的六种型号的红木空竹，您像有什么一米二的和谐友善特大的空竹，有这个0.9米的爱国诚信大空竹，还有0.8米的务实创新的大空竹，0.6米的开放包容的中型空竹，和0.4米的追梦中型空竹，0.1米的小型空竹。高氏空竹制作技艺啊，这份工艺精湛，被多家媒体采访报道，并多次参加工艺品的展览。2015年呢，还作为天津的选项参加了在武汉举办的全国手工艺的展览，成为了天津名牌的工艺制作产品。愿高氏空竹制作技艺呈现更好的作品，奉献大家。孙氏八极拳。2016年，孙氏八极拳列入津南区第四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说起孙氏八极拳呐，不得不提的就是一位老先生孙忠义。孙老先生啊，根据传统开门八极拳的特点，结合长拳短打，创编了适合武术表演的孙氏八极拳。练习孙氏八极拳呢，那是讲究地形一致，内外结合，是上下相随。说起孙氏八极拳呢，其特点有出拳迅猛，收拳快捷，顺势灵度，虚实并用，拳似流星，眼似电。此拳运行起来，那真是行走如龙，威猛如虎，沉稳如熊，敏捷如猴，轻巧如燕，形成孙氏八极拳的独家特点。目前呢，孙氏八极拳传人孙业权已对拳谱进行了系统整理，撰写出了几万字的图文并茂的影像资料，传承，愿孙氏八极拳发扬光大。2007年，海下文武高跷列入了天津市第一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说起海下文武高跷，不得不提乃是津南北洋码头村。北洋码头村呢，是深受盐漕文化的感染。北洋村海下文武高跷在继承传统技艺上那是独具特色。最初啊，就是从临近的，也就是邻村吧，新庄传入北洋码头村。这记忆中的老前辈已是100多年前的老人了。海下文武高跷，其实说起来呀，那是金郊农民耕作辛苦一年后，尤其在春节期间庆祝丰收，
预祝来年五谷丰登，风调雨顺，以高跷的表演形式，自娱自乐的民间的一种文娱活动。海下文武高跷啊，不仅仅具备一般的高跷的技能和技巧，说起咱们这种高跷，不得不提的乃是一位老前辈。这位老前辈对于海下文武高跷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这位老人名曰李少鹏。李少鹏老人呐、为海下文武高跷保留了39段的翘歌，曲调高古，唱词朴实，成为了天津民歌当中的绝品。海下文武高跷14位演员以个人表演和群体表演的表演形式展现出来了，有渔民打鱼、樵夫打柴、农业耕作、读书识字、亲情互访等安居乐业的生活。说起海下文武高跷啊，区别于其他高跷形式一个最大的特点是什么呢？就是集武唱于一体。每个演员呐、个都有唱段，这就了不得了。39个唱段当中啊，其中有独唱26段，对唱7段，合唱6段，那是慢板、快板、抒情、激昂，全都有。内容啊，嘿，那是丰富多彩，大多都来自于咱们民间的故事啊、寓言、文人创作等等，从民间生活的侧面啊，反映不同阶层的生活趣闻，通过演唱形式表达的淋漓尽致。海下文武高跷的存在，更是海河盐漕文化的一扇窗口。愿海下文武高跷发扬光大。2018年，金银厝传统手工技艺列入津南区第5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金银厝传统手工技艺是用金银丝嵌入和田玉的表面，构成花纹，然后打磨刨光，使金丝如同长在玉里一般的手工制作工艺。这一工艺啊，是由春秋战国时期青铜器工艺装饰的一种工艺演变而来，尤其在清代的乾隆年间开始用于玉器的制作。说到这儿啊，不得不提的是津南区新庄镇孙氏家族，从事金银厝工艺已有5代。第4代传人孙仁纳是现今制作金银厝制品的从业工匠，他的作品啊，那是一个字儿，棒。他的作品是以玉器为载体，选用1、2级和田玉细料，用精细的钻头剔出沟槽，再用 24K 纯金丝把沟槽填平，然后是打磨刨光。所做的器件呢、那是不胜枚举。打个比方啊，有这个错金花瓶、错金手镯，是等等等等。而且他在研究老一辈传统技艺的基础上，自行研发出了宽丝和宝石镶嵌，将金银丝广泛应用在玉器挂件、摆件等饰品上。愿金银厝传统手工技艺越来越好。2018年，葛沽伐古列入津南区第5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伐古啊，是佛教法器。葛沽伐古因明清时庙宇多，祭拜的礼仪多，因而被传承传播。现今的葛沽伐古因妈祖祭典活动而存留，被学用不衰。伐古本为法式乐器，其发声啊特别特别的沉郁凝重，适合庄严肃穆的法式气氛。在民间呢，分为文伐古和武伐古。当年葛沽咱们所看到的茶棚就是武伐古，出于安全考虑，镇内不再传授下一代年轻人武伐古。文革前呢，仅有少数的前辈能表演，如二郎丹山、苏

背剑、张飞骗马、卧云儿等动作。现在的各国法鼓啊，都伴随褒贬巡行使用，故为文法鼓。说起法鼓啊，那是特别特别的有意思。每个法鼓啊都截然不同，尤其为东茶棚为清音法鼓，东中街茶棚为价钱法鼓，北茶棚为五音法鼓，迎前茶棚为价钱法鼓，西茶棚为五音法鼓，隔前茶棚为京音法鼓，香斗茶棚为雅音法鼓，天一灯棚为海音法鼓。改革开放后，各国民间花卉复兴，个别茶棚法鼓的名称啊，略有丝丝的变动。法鼓啊，有前奏、连接、结尾三部分，各部分又有不同的鼓点和曲牌，那是各不相同。愿各国法鼓越来越好。2016年，孙氏螳螂拳列入津南区第四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螳螂拳呢，大伙都知道，螳螂拳可是少林拳法之一。孙忠义娴熟少林螳螂拳的特点，又结合了少林罗汉短打前七后九16趟拳法，创编了适合武术表演的新套路，成为孙家独有的拳法。孙氏螳螂拳呐，结构严谨，短小精悍，长短兼施，少跳跃，不封不架，随手而出。孙氏螳螂拳讲究的是臂肘，出击灵活，变化多端，动作敏捷，是刚柔相济。其手法呀，那是多种多样。孙氏螳螂拳传人孙业权坚持习练，并录制的影像资料在社区学校加以推广，以便流传。愿孙氏螳螂拳发扬光大。2018年呢，夏家一品传统腌制咸蟹制作技艺列入津南区第五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腌制螃蟹呀，古来就有，尤其在周礼有蟹序一词，据说呀就是一种螃蟹酱，后来呀就有了这个藏蟹法，都与这个腌蟹有关。说起葛沽自古以来啊，地处沿海，食用河海水产品相沿成俗，这个腌蟹呀就是很好的佐餐品。夏家一品传统腌制咸蟹制作技艺啊，学自沿海的黄华岐口，在天津地区啊传承就有百年之久了。尤其是第三代传人陈秀兰，人称夏老太太，祖上啊皆是海边码头的渔民，家传是海鲜水产美食的制作手艺，尤其啊以腌制咸蟹而闻名。后嫁入葛沽，对夏家一品腌蟹技艺那是承上启下。第五代传承人夏冬自幼学得祖传的腌制咸蟹技艺，他腌制的咸蟹那是鲜美好吃，海蟹呀鲜香，河蟹呢咸香，成为葛沽特色食品之一。愿这项技艺越来越好，让百姓得以口福。

0: 今天呢，大伙是来着了，我请今天所有的观众朋友们吃饭。
1: 海河水清又清，一路高歌老翻腾。
2: 它仿佛众星中一弯银月亮晶晶，
3: 它仿佛日轮中一颗金轴转不停。
4: 它记载着河两岸历史积淀多厚重，
5: 它记载着咱们天津文化底蕴深又浓，
1: 它记载着海河儿女岁月峥嵘，新的时代砥砺前行，百尺竿头昂然奋进，踏进新征程。
0: 停！你们四个干嘛呢？
2: 您不说要请客吃饭吗？我们就来了呀。
0: 哦，合着就为吃我呀？那你们想吃什么呢？
3: 天津品牌，津南特色，
1: 小站稻米。
0: 嘿，吃小站稻没有问题啊，但是你们得知道小站稻的历史和现在，和咱们天津这座城。
1: 您听着吧，
2: 我从小喝的是海河水，尤其对小站稻特别有感情。天津小站，马场检核会一处，物华天宝，人杰地又灵。
3: 我从小生长在小站，小站稻因水而盛，因水兴。现如今科学发展变化大，小站稻踏上时代新征程。
4: 让绿水青山成美景，使金山银山放光明。
3: 小站稻科学来种植，绿色生态产业兴。
5: 小站稻家乡情，这份感情伴一生。无论身在他乡在何处，家乡的月亮耀也明。
2: 从市中心到京南，开车只需30多分钟。常来京南来游玩，可得美景美食乐无穷。逛国展，看练兵，享受城市悦心胸。全家一起来聚会，可得游玩购物乐融融。
3: 吃小站稻，品稻米，香飘四溢醉其中。米粒饱满，形态美，中原玉润亮晶晶。米粒均匀，一致半透明，光泽富有，冷饭不回声。具有香绵弹筋甜等特点，入口缠绵味道浓。
4: 修水利助围田，淡水洗碱去其盐，灌溉昼夜温差大，独特气候生长期达190天。
5: 周盛传小站来屯垦，共敏慈禧来尝鲜。2019年种植3350公顷，年产量吨数28000。同年入选中国农业品牌名录，成为家乡发展一名片，为家乡繁荣而代言。
2: 新时代迎来了新发展，
3: 新发展理念是明灯，
4: 新规划打开了新思路，
5: 新思路引领着新征程。
1: 一盘好棋入佳境，一城相应上水平，一幅宏图成美景，一曲华章震苍穹，稻香四溢飘佳绩，这座城明天更繁荣。对，这座城明天更繁荣。

0: 京南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京南之声。
1: 京南发展的足音，百姓关注的焦点，新人新事新感觉，尽在京南之声。
2: 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欢迎收听京南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新闻资讯节目。今天的节目中您将听到以下内容：时政要闻，京南区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京南区两优一先表彰大会召开，京南区领导开展七一走访慰问活动，京南区举行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新党员入党宣誓活动，新闻快讯，金质学堂点亮夜生活，新景家园社区举办“精彩难忘，艺聚双馨”艺术节主题汇演，新华社专稿：忠诚镌刻在海拔4868米。清风上新生活，专家为您拆解毒蛇咬伤常见误区。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要闻播报，
2: 记者李国正报道。日前，京南区委书记王宝宇主持召开区委常委会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德州考察时的重要讲话，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给新华社老党员张连生回信精神，全国东西部协作工作会议精神，以及6月26日市委常委会会议相关议题精神，研究全区贯彻落实工作。区委副书记区长杨浩、区人大常委会主任崔红梅、区政协主席邹朝阳、区委副书记杨洋出席。会议指出，要认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德州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锚定农业农村现代化，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夯实粮食安全根基，促进农业接二连三、农文商旅深度融合，引导广大农民群众用勤劳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生活。要深化党建引领基层治理，扎实实施六治工程，着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做实做优三危四警民生项目，加强矛盾纠纷排查化解，让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更有保障、更可持续。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提升干部推动高质量发展本领、服务群众本领、防范化解风险本领，以过硬作风和实干实绩助推京南高质量发展。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准确把握协作工作的战略属性、政治属性和民生属性，学好用好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紧扣当地所需、京南所能，进一步完善协作机制，提升协作质效，推动实践产业互补、人员互动、技术互学、观念互通、作风互鉴。

0: 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给新华社老党员张连生回信精神，深入发展宣传老党员老同志的先进事迹，发挥老党员老同志政治优势、经验优势、威望优势，鼓励支持他们在基层治理、乡村振兴、关心下一代等领域中建言献策、发挥余热。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记者李国正、龚存金报道，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6月30号津南区两优一先表彰大会召开，区委书记王宝宇出席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学深悟习近平党建思想，全面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天津重要讲话精神，激励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对标先进、见贤思齐，坚守初心、勇担使命，奋力开创津南高质量发展新局面。区委副书记、区长杨浩主持，区人大常委会主任崔红梅、区政协主席邹朝阳、区委副书记杨洋出席。会议传达学习了天津市两优一先表彰大会精神，区领导同志为老党员代表颁发光荣在党50年纪念章，为受表彰的个人和集体代表颁奖。优秀共产党员代表李兆喜、优秀党务工作者代表苏立军、先进基层党组织代表李东凯发言。王宝宇代表区委向受到表彰的两优一先荣誉获得者表示祝贺，向全区老党员表示崇高敬意，向奋战在各行各业、各条战线的广大党员及党务工作者致以亲切问候。他指出，迈步新时代，踏上新征程，全区广大党员干部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以榜样为镜，向标杆看齐，凝聚起推动津南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合力。要在坚定理想信念上当先锋、做表率，将讲政治的要求融入产业发展、招商引资、民生保障等各项工作，在服务党和国家工作大局中打开新天地，展现新作为。要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上当先锋、做表率，从党性上找差距、查根源、强修养，坚持立党为公、一心为民，坚持科学决策、实事求是，坚持接续奋斗、善作善成，推动党中央决策部署和市委工作要求在津南落实落地、践行见效。要在真抓实干促发展上当先锋、做表率，注重把支部建在产业链上，把党员聚在项目一线，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不断做优三威四景民生品牌。要在锤炼过硬作风上当先锋、做表率，持之以恒正风肃纪反腐，坚持实干实际导向，增强干部能力本领，一步一个脚印，把“十五五”发展新蓝图变为群众可感可及的实景图。全体区级领导参加。本台记者报道，近日，津南区委书记王宝宇、区委副书记、区长杨浩、区委副书记杨洋等区级领导同志分别走访慰问生活困难党员、老党员、老干部等，送去党和政府的关切关心，向大家致以节日问候和诚挚祝福。王宝宇来到生活困难党员毛玉兰、孙访丽家中，关切询问他们的身体状况、子女就业、日常生活、看病就医等情况，与他们一起追忆往昔奋斗岁月，回顾国家发展历程。王宝宇感谢他们为党和国家事业、为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做出的贡献，鼓励他们保持乐观向上的生活态度，积极发挥优势，参与基层治理，共建美好家园，把日子越过越红火。王宝宇说，走得再远都不能忘记来时的路。各相关单位要深刻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给新华社老党员张连生回信精神，用心用情做好老党员、生活困难党员服务保障工作，切实帮助他们解决实际困难，为他们安享晚年、发挥余热创造良好条件。杨浩走访慰问了离休干部窦世新、生活困难党员吕国立，与他们促膝交谈，详细了解他们的健康状况和生活近况。杨浩说，老党员老干部是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要从老党员老干部身上汲取奋进力量，传承红色血脉，更续优良作风，切实在锤炼党性中砥砺前行。要做好老党员老干部关爱服务工作，全面落实各项优待政策，让老党员老干部充分感受到组织的温暖。 杨洋走访慰问了生活困难党员刘红兰、冯兆义，并就深化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做好相关服务保障工作等对属地属市单位提出具体要求。记者秦景玉、张新丹报道。近日，津南区区级机关初心向党、实干为民主题活动在区委党校报告厅举办，区级两优一先代表、机关青年党员、新党员及入党积极分子百余人参与活动。活动在团区委配乐朗诵《七月党旗扬，青春耀津南》中开启，充分展现新时代青年党员爱党向党、积极奋进的精神面貌。随后，新党员面向党旗庄严宣誓，以铿锵誓言坚定初心使命，砥砺责任担当。区委党校讲师围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展开宣讲，引导党员干部坚守人民至上理念，以实干实际践行为民初心。活动还邀请四位区级两优一先先进代表分享事迹，他们分别立足民生保障、网络安全、党建业务融合、政务服务岗位，讲述履职故事，以榜样力量激励身边党员见贤思齐、争先奋进。新党员代表傅雨萌说，
1: 我将把此次初心洗礼的感悟转化为履职尽责、实干担当的强大动力，以更加饱满的热情、更加务实的作风立足岗位、担当作为，为津南高质量发展贡献青春力量。
0: 记者张秦丹、秦景玉、通讯员王一栋报道。7月1号，津南区举行砥砺奋进明初心、笃行实干当先锋新党员入党宣誓活动。本次活动分为实地参观学习和入党宣誓仪式两个部分，设一个主会场和五个分会场，以多点联动模式实现全区多个党员教育培训现场教学点同频共振，让新党员近距离沉浸式感受津南区廉政建设、乡村振兴、基层治理、产业发展、思政育人等领域取得的丰硕成果，在实地研学中淬炼思想，汲取奋进力量。参观学习后，新党员入党宣誓仪式启幕，现场氛围庄严神圣，全体新党员面向党旗宣誓，铿锵有力的铮铮誓言回荡现场，大家在仪式中接受精神洗礼，锤炼党性修养。宣誓仪式后，14名来自科创企业、教育医疗、基层服务、文化传承等不同领域的新党员代表，结合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谈感悟、说体会，分享自己的心路历程与奋斗故事。大家纷纷表示，将紧握新时代的接力棒，一步一个脚印，把“十五五”发展新蓝图变为群众可感可及的实景图。
2: 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让人民更幸福。
0: 记者马小兵报道。近日，双林街道与天津职业技术师范大学共建的精致学堂夜校在学府院配套公建正式启动，500余平方米空间焕新亮相，居民有了家门口的夜间课堂。夜校设手工工坊、陶瓷烧制区、形体教室等区域，已开设手工珠宝、工笔国画、陶瓷制作等12场次课程，兼顾低常收费与公益免费，累计服务居民400余人次。同时，夜校还针对青少年开办2期冬令营，让孩子们在假期有了好去处。
3: 通讯员邓一飞报道。
0: 为深入推进我们的中国梦文化建万家、文化惠民工程，近日，双星街道新景家园社区举办“金彩难忘，艺聚双馨”艺术节主题汇演，把一场接地气、暖民心、聚人气的文艺演出送到居民家门口。本次汇演共有12个精品节目，涵盖舞蹈、合唱、乐器演奏、快板、朗诵、情景剧等多种形式，精彩节目轮番上演，青少年与社区文艺队伍各展风采，演出丰富了居民精神文化生活，也增进了邻里情谊。
3: 通讯员徐丽报道。
4: 日前，小站镇简河南社区开展青少年禁毒专题宣讲，邀请天津市梅江强制隔离戒毒所民警现场授课。民警结合青少年成长特点，借助真实涉毒案例，讲解传统毒品与伪装成零食、饮料的新型毒品危害，传授识毒、防毒、拒毒实用方法，引导学生打消猎奇心态，筑牢防毒思想防线。现场摆放仿真毒品标本，民警带领学生近距离辨识各类毒品外观，拆解新型毒品伪装手段，有效增强了青少年禁毒

0: 防范意识与自我保护能力。
1: 通讯员卞昌元、赵子强报道。
0: 近日，咸水沽镇合力园社区开展我是阅读小标兵主题实践活动，活动采用共读、心得分享加微志愿的模式，孩子们共同品读科学家传记，感悟先辈潜心钻研、报国奉献的科学家精神，随后轮流分享读书感悟，树立崇尚科学的理想。分享结束后，小朋友化身小小志愿者，整理书籍，清扫阅读区，以志愿服务践行责任，在书香与实干中收获成长。
1: 昆仑极巅，党旗引路，云端哨卡，青春戍边。海拔4868米的高寒缺氧，挡不住强军奋进的脚步。漫天风雪，磨不灭官兵赤诚的忠心。他们驻守天路咽喉，以坚守践行初心，用担当诠释忠诚。接下来，我们来听新华社报道：党旗领航，奋斗强军。忠诚镌刻在海拔4868米。
2: 在可可西里无人区腹地，空气含氧量仅有海平面的一半，方圆百里都是亘古绵延的昆仑山脉。这个地方大多数人一辈子都不会来，而武警官兵在这守了青藏铁路昆仑山隧道20年。
3: 昆仑山隧道全长1686米，是青藏铁路全线的核心控制工程，沿着西藏连接全国，守护它的安全就是守护家国安宁。2006年7月1日，青藏铁路全线通车的同一天，我们就在昆仑山隧道上行，两个哨位都在昆仑山脉，海拔分别为4772米和4868米。
4: 2号哨海拔4868米，是武警部队海拔最高的固定执勤点，被誉为云端哨所。这里气候变幻莫测，沙尘、飞雪、冰雹随时到来。
2: 20年，7000多个日夜，在青藏铁路的咽喉要地昆仑山隧道，一茬茬武警官兵把青春埋进风雪，把忠诚刻进天路。
5: 哨所就在山顶，上去要爬110节台阶，4868米的海拔，每上一节都是挑战。
2: 火车每次经过都会鸣笛，武警哨兵回忆迟千里，这是一种无声的默契。
6: 守在这里就是守护进藏物资大动脉，守护那么多旅客的平安幸福。虽然我们并不认识，但每一次列车平安通过，我就感觉自己很伟大，也很幸福。海拔再高也只是自然环境的恶劣，也高不过我心中的信仰。氧气再少也只是对身体的考验，我们对党和人民的忠诚始终如一。
2: 官兵们守护的不只是昆仑山隧道，还有附近109国道上来往的人。
7: 我们把自己比喻成天梯旁的扶手栏杆，我们守在这里，人民就能安心。哨所下方就是109国道，这里交通事故频发，颇多问题。就列在100多公里长的危险路段，设置了15块武警救助牌，公开联系电话，24小时有求必应。这些年，我们开展一级救援100余起，成功救助遇险群众200余人。
2: 这里没有繁华烟火，只有无尽的风雪与荒芜。对于普通人来说，这里是探索未知的秘境，而对于驻守在这里的武警官兵，这里是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战场。

0: 高原反应带来的痛苦是暂时的，长期单调枯燥的生活才是我们面临的真正考验。刚到昆仑山的战士普遍是不自信的，他们觉得在这个地方什么都做不了，跟外界脱节了。我就是想告诉他们，你站在这里就是最了不起的。
1: 我们的官兵刚上来时都是20来岁，这是他们最好的青春年华，带着这群可爱的官兵坚守在云丹哨所，遇到极难险峻任务时，党员干部要以身作则，必须叫响看我的，跟我来。
2: 高寒闭塞的环境，艰苦单调的日常，没有消磨掉官兵们的意志，他们在坚守中找到了属于自己的人生价值。
0: 20年来，我们中队没有一个人主动递交过离队申请，是彼此间过命的交情和那份沉甸甸的使命，把所有人的心紧紧拴在了一起。
3: 我是2024年3月份入的伍，刚转士官。我原来的性格比较内向，不爱社交，不到3年的时间，我成了班里的话痨，爸妈看到我的转变很开心，支持我当兵，一直当下去。
4: 读完大一，我是2024年9月份入伍，在这里守护着青藏线的大动脉，我找到了人生的价值。
5: 我是中队年龄最小的，还是中队的等级厨师，我喜欢给家人们做饭，很享受，很快乐。
0: 我最大的成就是我们中队每个人出去都能挺直腰杆说，我在昆仑山守过隧道，我对得起我这身军装。
2: 在海拔4868米的地方，缺氧不缺精神，极寒不冷热血，孤独不散人心，这是武警官兵用20年书写下的忠诚答案。守卫这条通向远方的天路，就是为祖国捧起的哈达。

0: 新风尚，新生活。
1: 欢迎收听新风尚新生活。夏天蛇类活动活跃，毒蛇伤人案例增多。今天我们跟随云南省蛇咬伤科研协作组专家一起来了解毒蛇伤口正确的处理方式，盘点民间的自救误区。
2: 如果在野外的话，你不慎被蛇咬伤的话，你不要去打它，尽可能的情况下你拍下蛇的照片，如果不能拍下，那么你记住它的特征，然后你不要去追它，不要去打它。第二的话，不要跑，要制动，那么避开蛇以后找到这个相对安全的地方坐下来。那么如果身边有这个清水可以冲洗，或者肥皂水可以冲洗伤口的话，你可以简单的冲洗一下伤口。因为我们咬伤的话大多是在手或者是脚，在四肢，那么你可以把你的这个四肢的话放低一点的位置，那么在离伤口大概就是10公分左右，如果有布条，这个简单的捆扎，那么它的这个松紧的适宜度要能够塞进一个手指，而且每30分钟的话，你就要把它放开1到2分钟，不然就会缺血坏死。其次呢，就是到正规的医院，到有血清的这个医院去接受正规的一个蛇伤的一个治疗。被这个蛇咬伤最错误的一些方法，常见的话就是用口去吸毒。那么其实口去吸毒的话，它不会就是减缓我们这个毒液的一个在身体的一个代谢，那么如果你的口腔里面有这个破溃或者有溃疡的话，还能够加重你的一个中毒，这是第一。第二的话，就是有的病人他会拿这个刀划，就是把伤口划开放血，那么其实这也是不主张的。这些病人的话，如果不是眼镜蛇咬伤不合并有骨筋膜式综合征来到医院，我们也是不建议

0: 的，花开了以后会导致这个皮肤的一个感染，然后皮肤的一个坏死，那么后期可能要需要植皮，那么会引发很多的一个并发症。那么还有的一些他会用火烧，那么也是烧得黑乎乎的来，那么后期的话就是不单要治疗蛇咬伤，还要治疗这个烧伤。还有的他知道要捆绑要放毒，但他捆绑的第一是位置不对，他离这个心脏比较远或者太靠近伤口，第二的话他绑扎的过紧，那么到了医院以后呢，整个肢体呢已经缺血坏死，严重的话可能是要截肢。那么还有的病人的话他会去打蛇，那么他可能在打蛇的过程中会二次咬伤，比如说我一定要看到这个蛇是什么蛇，那么医生才能知道我要打什么血清。其实对于我们这个专业的这个医生来说，我们可以根据这个患者的一个叙述，还有一个图片的一个比对，跟他的这个临床的一个症状，还有实验室的检查结果来综合的判断，所以说不建议去打蛇。
1: 我有一个梦，叫禾下乘凉梦。
2: 兄弟，我那个水稻长得比高粱那么高，树枝比那个扫帚还长。哎呀，那个太阳晒起来，我们就在，我跟我的同事就坐在那个稻穗下乘凉，就的确做了这个梦。后来，
3: 这位有着禾下乘凉梦的老人，永远离开了我们，而我对他的印象，永远停留在教科书中，那个手持稻穗忧国忧民的老人身上。我们这一代人生于物质丰裕的年代，并不知那一粒米从田间仓廪到餐盘经历了怎样漫长而颠簸的旅程，可我们要知道，这一颗颗小小的粮食，这一碗饭，无论在什么年代，总是让人心存敬惜。
1: 禾下乘凉梦，苍满无饥荒，
3: 粒粒皆辛苦，后辈不敢忘。
4: 这是2014年发生在大兴的一起交通事故，在这场飞来横祸中，
5: 坐在前排的父子俩因为系了安全带，所以只受了一点轻伤，而坐在后排的母亲却不幸遇难。
4: 如果那天那位母亲系了安全带，也许情况就会不一样。汽车事故调查表，发生正面撞车时系安全带可使死亡率降低45%，而翻车时更可使死亡率减少75%，祸起瞬间，防患于未然，系好安全带，守住生命线。
6: 哎呦，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真的好累啊。
7: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6: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8: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6: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7: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6: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8: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6: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7: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听众朋友们，金南之声综合资讯播送完了，主持人玉博代表节目编辑上官永禄，节目监制翁家祥、刘炳燕、刘晶、王辉勇，感谢您的收听。如果您发现身边的新鲜事、新鲜人，请拨打金南之声热线电话28511234，欢迎您的持续关注，请继续锁定 FM96.6 收听金南之声下面的节目，再见。

0: 津南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听众朋友们，欢迎收听轻松三十分节目，在这一时段中，让我们一起享受艺术之美，感受美好生活。

每天晚上，我都会坐在阳台上，看看对面的人们。我也想和朋友们聊聊天，和我爱的人一起做一顿晚饭，哪怕有一个人能和我说句话呢。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3号，星期五，农历5月19，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中央军委举行晋升上将军衔仪式，习近平颁发命令状，并向晋衔的军官表示祝贺；
1: 应习近平邀请，纳米比亚总统将访华；
2: 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单行本出版；
1: 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引发热烈反响；
2: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党组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丁薛祥出席。
1: 全国人大常委会党组举行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赵乐际主持并讲话。
2: 中共全国政协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举行2026年第三次集体学习，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王沪宁主持并讲话。
1: 中央和国家机关两优一先表彰大会在京召开，蔡奇出席并讲话。
2: 韩正出席第14届世界和平论坛开幕式并致辞。
1: 国务院印发《美丽中国建设“十五五”规划》。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总台记者李林报道，中央军委晋升上将军衔仪式今天在北京81大楼举行，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晋衔仪式。上午10时30分许，晋衔仪式在庄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声中开始。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声民主持晋衔仪式，宣读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签署的晋升上将军衔命令。习近平向晋升上将军衔的中央军委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兼中央军委监察委员会主任张曙光、空军司令员王刚颁发命令状，表示祝贺。佩戴上将军衔的两位军官向习近平敬礼，向参加仪式的全体同志敬礼，全场响起热烈掌声。晋衔仪式在嘹亮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声中结束。随后，习近平等领导同志同晋升上将军衔的军官合影，军委机关各部门、军队驻京有关单位主要负责同志等参加晋衔仪式。
1: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纳米比亚共和国总统内通伯·南迪·恩代特瓦将于7月5号至11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单行本已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即日起在全国新华书店发行。
1: 百年大党初心如磐，民族复兴势不可挡。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回顾光辉历程，展望光明前景，深刻揭示中国共产党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坚定宣誓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决心与信心。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在中央和国家机关、人民团体广大党员干部中引发热烈反响。 大家表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从红船起航开天辟地到中华巨轮行稳致远，习近平总书记强调，105年不懈奋斗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前途命运，开辟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展示了马克思主义的强大生命力，深刻影响了世界历史进程，锻造了强大的中国共产党。我们党完全无愧为伟大光荣正确的党。广大党员干部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对历史经验的深刻总结，更加坚定了大家在新时代新征程接续奋斗再创辉煌的信心与决心。中央组织部组织二局副局长梁小强：
4: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回顾光辉历程，展望光明前景，105年不懈奋斗充分证明，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关键在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特别是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新征程上，我们要把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贯穿组织工作全过程各方面，全面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把各方面人才集聚到党和人民事业中来。
3: 国家发展改革委人事司副司长郭瑞：
5: 现场聆听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让我倍感振奋，备受鼓舞。回望来时路，我们党领导人民仅用几十年时间就走完发达国家几百年走过的工业化历程，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推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我们要坚持好、运用好、发展好党的领导这一最大优势，不折不扣把党中央各项决策部署落到实处。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在105年奋斗中不断铸就辉煌，历史和人民之所以选择中国共产党，根本在于我们党具有其他政党和政治力量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大家表示，总书记用六个始终揭示出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为我们党始终保持强大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指明方向，提供了遵循。生态环境部机关党委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书记李红兵：
6: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正是以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推动生态文明建设从理论到实践发生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人民群众身边的环境越来越好，天更蓝了，山更绿了，水更清了。我们要切实把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贯彻落实到生态环境保护各项工作中去，一步一个脚印，把美丽中国建设宏伟蓝图变成美好现实。
3: 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馆长李宗远：
7: 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开馆五年来，广大党员干部、群众和外国元首政要纷纷走进展馆，寻找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对中国共产党取得的辉煌成就致以敬意。下一步，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精神，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讲好中国共产党的故事、新时代的故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故事，用心用情建设好共产党人的精神家园。
3: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要求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必须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必须紧紧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必须积极应对前进道路上的风险挑战，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必须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广大党员干部表示， 要带头落实总书记五个必须的明确要求，坚定信心，不懈奋斗，不畏艰险，不惧风浪，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党风政风监督室副主任马展：
8: 我们将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扛起使命责任，发扬党的优秀特质，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密切党同人民群众血肉联系，突出为人民而战，坚决惩治蝇贪蚁腐，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基层延伸，向群众身边延伸。
3: 外交部美大司第一党支部书记、一处处长彭湃：
9: 总书记强调，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也充分体现了我们党与生俱来的国际主义情怀和追求世界大同的历史使命。在百年变局加速演进的背景下，总书记提出的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落地生根，正得到越来越多国家的热烈响应。新征程上，我们将朝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崇高目标不懈的努力，为世界贡献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中国力量。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党组书记李强7月1号主持召开国务院党组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对新征程上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提出了明确要求，向全党发出了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做出重大原创性贡献，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国务院党组和国务院各部门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同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结合起来，深入领会核心要义、丰富内涵和实践要求，全面贯彻到政府工作当中。会议强调，要始终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以更高标准当好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的执行者、行动派、实干家。要自觉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不断深化对党的性质、宗旨、初心、使命的认识与理解，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要努力推动高质量发展取得新成效，真抓实干，担当作为，奋力跑好历史的接力棒，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做出更大贡献。要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毫不松懈推进政府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为做好经济社会发展工作提供坚强保障。丁薛祥、何立峰、张国清、刘国中、王晓红、吴正龙、慎怡琴出席。
1: 本台消息，中共全国人大常委会党组今天举行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研究贯彻落实措施。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党组书记赵乐际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认为，习近平总书记发表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振奋人心，是引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政治宣言和行动纲领，具有重大政治意义、理论意义、实践意义。要深入学习领会讲话精神，结合人大职能职责，认真贯彻落实。会议指出，要深刻认识党105年的

0: 光辉历程和伟大成就，弘扬伟大建党精神，立足本职岗位，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智慧力量。要准确把握党的优秀特质的丰富内涵、时代特色、实践要求，贯彻体现到人大工作和党的建设全过程各方面，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要深入贯彻落实总书记提出的五个必须重要要求，坚持好、完善好、运行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稳中求进，推动人大工作高质量发展。会议强调，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提供了根本遵循。全国人大各级党组织党员干部要学深悟透习近平党建思想，领会把握十四个坚持核心要义，结合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持续推动学习贯彻工作走深走实。要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人大党的建设，坚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加强党的各方面建设。
1: 本台消息，中共全国政协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今天举行2026年第三次集体学习，主题是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党组书记王沪宁主持并讲话。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催人奋进，是新时代新征程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夺取中国式现代化新胜利的政治宣言，具有强大政治引领力、理论说服力、历史穿透力、实践推动力，必将激励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满怀信心，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奋勇前进。会议强调，习近平党建思想以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深刻回答了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要深刻把握这一思想是党坚持两个结合推进理论创新的重大成果，是对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实践经验的概括和凝练，是内涵丰富、系统完整、逻辑严密的有机整体，是具有鲜明理论品格的科学理论，是指导新时代新征程强党强国的思想武器，增强贯彻落实的自觉性和坚定性。会议指出，全国政协要持续推动学习贯彻工作走深走实，更好引领和推动人民政协履职和党的建设。要加强对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学习、宣传、阐释，扎实做好政协各项工作。
0: 本台消息，中央和国家机关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先进基层党组织表彰大会今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和国家机关工委书记蔡奇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中央和国家机关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蔡奇指出，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深刻揭示了我们党之所以能够不断铸就辉煌的优秀特质，对新征程上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提出了明确要求，为新时代新征程实现党的中心任务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我们要以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为指引，不断发扬光大党的六大优秀特质，大力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做到五个必须，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 蔡奇强调，要坚持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深刻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科学内涵、理论品格、实践要求，掌握看家本领，用以指导和推进机关党的各项建设，整体提升机关党建质量。要以这次受表彰的优秀个人和先进集体为榜样，在坚定理想信念、筑牢对党忠诚、竭诚为民服务、砥砺实干担当、保持清正廉洁上走在前做示范。蔡奇要求各部门党组党委要认真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机关基层党组织要加强党员教育管理监督，激发干事创业攻坚克难的精气神。会议表彰了中央和国家机关123名优秀共产党员、126名优秀党务工作者、285个先进基层党组织。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今天在清华大学出席第14届世界和平论坛开幕式并致辞。
0: 韩正表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地缘冲突此起彼伏，各种风险挑战和治理赤字更加突出。习近平主席提出全球治理倡议，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为世界注入了宝贵的稳定性和正能量。韩正提出四点建议：一是坚定维护联合国权威和地位。中国始终以实际行动维护联合国在国际事务中的核心作用，忠实履行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职责和使命，愿同各国共同维护战后国际秩序，捍卫国际公平正义。二是深化拓展多边机制合作。中国将以主办亚太经合组织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为契机，同各方携手构建亚太共同体，加强在联合国等多边机制中的协调配合，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维护全球南方共同利益。三是推动完善全球经济治理。中国提出平等、开放、合作、共享的全球经济治理观，主张构建和维护公平公正、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的国际经济秩序。中国将继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同各国共同推动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四是加强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治理。中国提出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倡议，倡导坚持以人为本、智能向善。中方将以举办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为契机，同各方加强交流合作，推动形成具有广泛共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巴基斯坦参议院国防委员会前主席穆沙希德、韩国前外长金星焕等外国前政要、驻华使节、中外学者等约400人与会。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美丽中国建设“十五五”规划》，规划强调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提供更多优质生态产品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规划部署了深入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全面实施固体废物和新污染物治理行动，统筹推进生态系统优化，积极应对气候变化，加快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等七方面重点任务，提出了大气污染防治提升、水生态环境治理与保护修复、海洋生态环境保护修复、土壤污染源头防控和治理、工业固体废物环境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和综合利用、新污染物协同治理等重大工程。
0: 经国务院同意，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印发了《循环经济发展“十五五”规划》，规划从生产、消费、回收、利用全链条部署重点任务，明确了未来五年我国循环经济发展的路线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2: 规划提出，到2030年，主要资源产出率比2025年提高16%左右， 大宗固体废弃物年综合利用量达到45亿吨左右，主要再生资源年循环利用量达到 5.1 亿吨，资源循环利用产业产值达到8万亿元。

0: 清华苏州环境创新研究院副院长姚新分析，
1: 这一指标的实现将标志着我国会建设成为全球最大的循环经济产业体系，循环经济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支撑作用也将更加凸显。根据这一目标呢，我国“十五五”期间资源循环利用产业的年化增长率将达到14%左右，这将远超未来五年 GDP 的平均增速，这也将为国内产业的绿色转型提供了新的空间，为加快培育新质生产力提供了重要赛道。
0: 规划按照循环经济减量化、资源化、再利用的理念，提出了全面筑牢减量化基础、加快提升资源化水平、持续扩大再利用规模等三项重点任务。规划还专门针对新三样固体废弃物，也就是废旧动力电池、废旧风电设备、废旧光伏设备，做出了系统部署。目前我国风电光伏装备在“十五五”期间将进入大规模淘汰期。国家发展改革委体改所循环经济与低碳研究室主任张德元介绍，
2: 规划明确提出了要加强生产者责任延伸制度建设，就是要让风机叶片、光伏板的生产企业还有一些运营企业来承担这些叶片和光伏板废弃后的一个回收处置责任。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播送简讯，国家发展改革委发布今年2000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两新设备更新资金已全部下达。
4: 财政部、税务总局、工业和信息化部近日发布公告，明确自2027年1月1号起取消对节能汽车减半征收车船税政策，取消对纯电动商用车、插电式含增程式混合动力汽车、燃料电池商用车免征车船税政策。
3: 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发布消息，根据国际市场油价变化情况，自今天24时起，国内汽柴油标准品价格每吨分别下调950元、915元，实现三连降，也是近6年来最大一次降幅，柴油价格重新回到6元时代。
4: 今年上半年，国家铁路累计完成货物发送量20.15亿吨，同比增长1.8%。其中，中欧班列开行11178列，同比增长20%，有力助力畅通国内国际双循环。
3: 关于做好2026年中小学、幼儿园暑期安全工作的通知，于近日印发。教育部要求各地各校严控暑期作业总量，坚决杜绝用手机布置作业、要求学生利用手机完成作业或要求家长检查批改作业等现象，严禁在暑期及假期前后组织面向学生的区域性、校际性统一考试或测验，不得以夏令营、研学等名义变相组织考试或测试。
4: 国际方面，当地时间7月3号，伊朗为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举行遗体告别仪式，伊朗各界人士、宗教领袖以及多国官员出席。伊朗武装部队2号警告，美国任何干涉霍尔木兹海峡的行为都将遭到回击。
3: 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梅德韦杰夫2号表示，芬兰解除在其领土上部署核武器的禁令后，他已成为俄罗斯核打击的目标。
4: 美国司法部2号发表声明称，美国代理司法部长托德·布兰奇已致信国际刑事法院院长赤根智子，拒绝承认国际刑事法院对美国人有司法管辖权。
3: 加拿大总理马克·卡尼2号宣布，加联邦政府已将一项推进西海岸原油管道项目建设的提议正式提交国家重点项目办公室审议。该项目设计输油能力约为每日100万桶，旨在将加拿大石油输送至全球市场，减少对美国市场的依赖。
4: 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2号公布的最新监测数据显示，截至6月16号，美国今年已报告145例在境内感染的环孢子虫病病例，涉及17个州。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刘宇华、刘佳荣、陈慧，主播婉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5: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转播完了。

0: 闻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19点整。
1: 天津的声音，调频97.2兆赫，中波909千赫，天津海河传媒中心新闻广播。这里有您需要的健康知识，这里有您信赖的专家医生，这里是天津新闻广播空中问诊节目。空中问诊节目每晚7点，专家医生与您准时相约 FM97.2 AM909。 问诊电话2353-0909，2353-0909。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晚上好，这里是天津新闻广播每晚和您准时见面的空中问诊，我是郭月。我们的节目每天晚间7点整邀请本市知名专家医生在线等您问诊。节目进行的过程中呢，欢迎大家随时连续关注收听，将您所关注的健康问题呢，可以和我们的专家来进行直接的交流和互动。那么互动的方式呢，也是大家非常熟悉的拨打热线、发送微信等等。希望呢，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您所困惑的健康话题能够得到答疑解惑。每年的7月8号是世界过敏性疾病日，生活中很多人常年被过敏所困扰，比如说像换季的时候鼻炎反复，皮肤莫名的瘙痒，接触花粉尘螨就会感到不适，饮食不慎就会出现过敏的反应等等等等。大多数人啊，只知道自己容易过敏，却始终弄不明白为什么别人安然无恙，自己却总是敏感体质呢？过敏到底是我的身体哪里出了问题？为什么过敏总是反反复复，难以断根儿？其实啊，还有很多人会把过敏当成简单的皮肤问题或者是小毛病，忽略了过敏的本质是身体的免疫功能紊乱，在中医看来，更是体质失衡、脏腑失调的外在表现。想要彻底的摆脱过敏困扰，要只靠临时的去吃药、临时的规避诱因，其实远远不够。找准根源，调理体质，修复免疫，才是根本。所以啊，在7月8号世界过敏性疾病日到来之前，我们特别就邀请到了来自天津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风湿免疫科的专家做客直播间，让我们邀请专家啊，带着大家来认识啊有关科学解锁抗敏的一些方法，同时啊调体质、稳免疫，这才是我们今天的节目要给大家带来的正确方法。我们马上请出今天的做客嘉宾，也是空中问诊节目我们很多听众网友非常熟悉和喜爱的一位专家，我们欢迎天津中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风湿免疫科的副主任医师刘斌，欢迎您刘主任。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晚上好，
0: 欢迎刘主任来到我们的节目啊。说到了这个免疫啊，说到了这个过敏，其实呢，可能在刘斌主任的日常的门诊当中

0: 啊，也会经常有一些朋友过来啊，提出相关的这样的一个问题。所以我们今天请到刘斌主任，首先想请刘主任先给大家来科普一件事儿啊，那就是什么是过敏？那从中医的角度来讲，我们怎么定义这个过敏？过敏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刘主任。
1: 嗯，好。实际上呢，过敏的这个本质呢，就是免疫系统的功能紊乱，它是引发的叫一型的超敏反应，它属于免疫系统的一个疾病。我们科呢本身就是风湿免疫科，所以呢它也是属于我们科去诊断治疗的一个疾病。而且呢就是说过敏呢它并不是说咱单纯的说免疫高啊或者免疫低啊，刚才说了它是属于一种免疫紊乱，是一种超敏反应。正常的免疫系统呢，它能够清除啊细菌、病毒啊这些有害的物质，啊对花粉呢、尘螨呢，还包括普通的食物蛋白的这种产生啊，它有免疫耐受。但是过敏的人群呢，存在着一些免疫细胞的这种比例的失调，细胞的过度活化，机体呢把无害的物质呢当成外敌攻击。首次接触过敏源呢会生成叫 IgE 抗体啊，完成致敏，然后呢在接触后出现这种免疫细胞释放组胺、白三烯等炎症的这种介质，就会呢出现这种瘙痒啊、水肿啊、流鼻涕、皮疹等一系列的过敏表现。从我们中医的角度来解释呢，就是中医虽然没有过敏这个病名，但是它核心定义呢就是先天禀赋或者是后天的这个不耐受，就是先天的体质它是比较特殊的，是基础。核心呢它这个就怎么说呢，就叫正气不足啊，它跟这个肺脾肾三脏亏虚都是有关系的。体表胃气固摄无力，然后呢标在这种风邪加大这种寒湿热这种变化，引起这个肌表啊、鼻窍啊、气道啊，导致这种气机的阻滞、气血的失和。简单就说呢，过敏就是这种自身防护的城墙薄弱，外界的这种邪气呢就容易侵犯到人体的一系列的异常反应。
0: 没有屏障或者屏障太弱，
1: 没错。
0: 所以呢你看每年的7月8号呢，竟然在这个世界卫生组织定名的这个主题日当中啊，有一个就叫做世界过敏性疾病日啊，可见它对于全球、对于人类的身体的健康的威胁，已经是相当的重要了啊。所以我们呢有这样的一个主题日的目的呢，也是引发我们所有人对它的这样的一个关注。那既然叫做过敏性疾病，我们想请刘主任也给我们梳理一下啊，比较常见的过敏性疾病到底都有哪些，分哪些类别和类型吗？
1: 好的。实际上这个过敏性疾病呢如影随形，在这个日常的这些人群中呢是非常常见的，而且无论大人小孩都会出现。最多呢就说这个皮肤类的疾病，像荨麻疹。这一个就是全身瘙痒啊，然后这个起皮疹，还有急性那种湿疹啊，
0: 荨麻疹湿疹，
1: 对
0: 对，
1: 还有这种皮炎，特异性的皮炎、接触性的皮炎、这种皮肤性的那种疾病、很多这个人都会经历过这种情况。然后呢第二大类呢这是更为常见，就是呼吸道的疾病，像这个过敏性鼻炎啊，尤其是春秋季，然后呢还有现在呢其实发作也不少。因为现在呢外边热，空气湿，然后呢一进屋呢就是空调房
0: 、
1: 很多人一进屋呢就开始打喷嚏、流鼻涕、然后伴随着过敏性鼻炎呢就是过敏性结膜炎啊，就眼睛痒、眼睛难受。更严重的一些就是过敏性哮喘，就是有过敏源引起的这种哮喘的情况，还有过敏性的支气管炎，有的人反复的咳嗽啊、可能但是他最后有可能就久治不愈，最后发现他是过敏性导致的。 当然就是还会引起一种。

0: 消化系统疾病，
1: 嗯，
0: 啊，像食物的过敏，出现这种肠炎，这也非常常见，
1: 嗯，
0: 肠道的一吃什么东西就开始腹泻，
1: 嗯，
0: 还有口腔的这种过敏的综合征。过敏呢，它有时候还是非常严重的。
1: 嗯，
0: 最严重的像一些呼吸道的一些过敏的反应，会出现一种喉头水肿、过敏性休克、啊，这是非常危重的一些问题。还有的人呢，会出现血管神经性的水肿啊。我在临床上也是见不少，不分大人小孩啊，出现的某个这个四肢的哎。这种手指或者脚趾肿胀，对，
1: 皮肤类，
0: 对，
1: 呼吸道，
0: 对，
1: 这是大家又常见又多见的，而且高发的一些，
0: 对，
1: 是吗？
0: 是的，
1: 有没有一些小众的，我们不太常见的有吗？
0: 刚才说的这个血管神经性水肿，
1: 血管神经性的水肿是属于
0: 对，
1: 过敏性的，
0: 对，这个过敏的这个情况真是。在身边是可能
1: 无孔不入的感觉，
0: 对对对，
1: 是吧？
0: 大伙儿也都能够感受到、接触到，而且呢，就是每个有的人确实是种超敏的体质。我就记得原来我们有一个同事，正好呢，我们的那个办公室是在打一种灭蚊的药，灭虫的药，结果这虫蚊子虫子还没出现反应，他就先出现反应了，出现休克了。
1: 哎呦，这么严重！
0: 对，然后呢，还有就我们外出开会，也是有一个同事，他吃东西平时很注意，他对这个这是荞麦这一类的过敏，正好赶上自助餐里边，哎，他那个粥还是那个主食里边有，结果吃完了之后，哎，出现这情况的，而且呢，那个。会场离附近的医院还挺远，当时也是抢救，所以说过敏的情况太多了。现在无论大人小孩，尤其现在这个很多孩子们也是不是过敏性鼻炎啊，就是这个过敏性的皮疹，反复发作，有的时候鼻炎还引起这种咳喘，往往就误以为就是个感冒，实际上呢就是这个过敏性鼻炎的问题，
1: 通过刘斌主任的一番梳理啊，大家一下子就有了这种清晰的认知了。很多人会感觉，哎呦，我这个情况确实已经饱受困扰了啊。那今天呢，我们邀请到了来自天津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风湿免疫科副主任医师刘斌刘主任来做客直播间。7月8号呢是世界过敏性疾病日，我们一起来重点关注一下过敏性疾病。确实，就像刘主任说的啊，皮肤类是一大块，好多朋友都有这种皮肤方面的过敏的这样的一些症状和反应，分不同的类别，呼吸道又是一大类，而且呢，它的涉及到的这个疾病好像就是更高发或者更那个这个全面一些，包括还有一些我们自己都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大家都不知道我怎么竟然这个血管还有这个出现红水肿啊等等这样的一些问题等等。所以呢，大家在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遇到相关的问题，欢迎您想和我们的专家来进行互动的情况下呢，可以拨打23530909 23530909直播间热线啊，有问题赶快抓紧时间和我们今天的专家来进行交流互动。刘斌主任来自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风湿免疫科。好，那么刚刚呢，我们请刘主任梳理了一下常见的这种过敏性疾病啊，然后呢，我们就想知，因为刘主任呢也是中医见长，也是立足中医啊。那从中医的角度，我们来看的话，这个过敏，所谓过敏带来的这种诱发的因素，导致过敏的诱发因素，我们总说这个人是易敏体质啊，就等等，这是基因吗？遗传吗？还有没有其他的这样的一些这个导致过敏的诱因呢？刘主任
0: 刚才说了，就是肯定还是跟这个体质有一定关系。
1: 那体质是基因的造成吗？
0: 也不完全是基因，对，因为这个就是随着现在就是咱们的这种生活啊，这种工作的这种环境，然后呢饮食啊各方面的这些问题，生活起居的问题，导致这种免疫系统的紊乱，你知道，它会更多的会出现这种过敏的一些反应症状。所以说呢，就是既有它本质的这种身体体质的问题，当然呢也有这种后天的一些问题。因为从我们中医讲这个病因的话，一般呢无外乎就是外感、饮食、情志、劳逸。首先呢就是外感六淫之邪，首先就是以这个风邪

0: 啊，食。
1: 饮食是一大情况啊。一方面，就现在尤其很多这个小朋友也是，啊，就是喜欢吃一些油炸的东西啊，然后也不消化，我们叫肥甘厚味，然后在体内呢就运毒。尤其现在这个夏天呢，就是很多人就喜欢吃冷的，适时生冷，那你的脾胃更不运化了啊。然后还有吃甜腻的东西，辛辣的东西。啊，火锅、烧烤、海鲜这发物，它就损伤脾胃的运化功能，内生这种湿浊啊、淤热，伏藏于体内。一旦遇到这种诱因呢，就会发作为过敏。还有呢，就是这个就是起居有问题，咱就是起居、作息这种失调啊。现在也到了夏季，或者这是很多人就喜欢熬夜儿，再看看球啊。过度劳累啊，就是不断的这种耗伤脾肾的精气啊，胃气生成不足，体表这种防御能力就下降啊。尤其现在很多人喜欢那看看手机啊，看看视频，看看新闻啊，一看就到了这个很晚。这样的话，对这种身体这种阴阳这种调节啊，就会出现问题。还有呢，就是情志的因素啊。长期这种焦虑啊、压力啊，这都是很多现在人的一些通病啊。
0: 明白，
1: 肝气瘀滞化火啊，内热扰动这种气血，会加重这种皮肤瘙痒、鼻窍不适的这些过敏的症状。所以说这个从中医的角度呢，就是还是跟你日常这种生活习惯还是有密切相关的。
0: 是。所以，也正是刚才您分析的这些诱因呢，让我们联想到有些朋友就说：“你看，同样的吃一样的饭，啊，生活的环境也差不多啊，然后都是夏天，都是冬天，同样的这个，无论干什么，我觉得我和旁边的人都基本上是一样。但是呢，同样的事情发生之后，人家没有事儿，我就开始过敏啊。大家可能会说，为什么人家没事儿，我就过敏？可能就要追溯一下你自己的
1: 一些诱因，
0: 诱因，
1: 对，
0: 对，
1: 当然了，就是它还是核心，刚才也说了，还是跟它这种正气的这种强弱有关系。
0: 正气，
1: 对，正气不足啊，尤其肺、脾、肾三脏呢，它如果要是功能强健的人呢，气血它就充足，胃气就
0: 肺、
1: 是不，
0: 脾、肾，
1: 对，胃气尤其保护胃气呢，它就比较密布。然后肌腠呢也比较致密，所以外界的邪气呢，它就不容易入侵啊。对于一种后天，有一部分人是先天禀赋偏弱，但有一部分人后天呢是脾胃受损、肺气亏虚，再加上肾气不足，就防御能力减弱。刚才就您说了，防御差了，它这个墙也薄了，对吧？一旦受到这外界刺激呢，这个就是。就会诱发这种过敏，所以过敏源呢，咱就很多这个，很多这临床上很多这就诊的患者呢，就出现过敏现象，就是他首先就说我是不是要查过敏源？我说可以查，但是呢，有的人会查出来是什么什么过
0: 就
1: 敏，
0: 能明确出来，
1: 对，
0: 对
1: 但
0: 吧？
1: 是很多人是没有明确过敏源的，因为还是他自身那种体质的问题，他都有可能有人对什么都超敏，所以过敏源只是外部的导火索，自身的体质呢才是决定是否发病的关键。
0: 好的，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啊，也欢迎所有的听众和网友啊，随时的和我们的专家来进行互动啊。大家呢可以拨打23530909、23530909的直播间热线。咱们呢今天就过敏性疾病的相关问题和专家来进行互动。我们邀请到了来自天津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风湿免疫科的副主任医师刘斌刘主任。刘主任，我们已经有听众打电话了啊，咱们先来听听大家的问题吧。过敏的朋友太多了，来，你好，一线的朋友。
2: 哎，你好，
0: 您说，
2: 主任
0: 哎，
2: 好，专家好，我今年78岁，
0: 哦，七
2: 哎
0: 十
2: 呦，
0: 八岁，
2: 我也78岁，我也腰疼，
1: 哎，
2: 腰疼腿疼，我就在那个三甲医院呐，外科拿的麒麟的膏药，
1: 哦，
2: 我贴了3天，贴了上头有不到一天，我都觉着刺我都揭下来了，一揭下来呀，都是水肿，都是小泡。
1: 是。
2: 整个皮肤蛋子都是小泡啊！我说话的时候，有一个多月了，我那个，当时我上医院看去了，他说的我橡皮膏过敏，过敏呢，我有糖尿病，那个他不让我给弄脱了， 不能破了，点点点都破。

0: 破了，
1: 嗯，
0: 破了，翻点点的脏，现在都是嘛呢？哎，刺呢嘛，哎，哎，说跟针扎似的，都是粗溜粗溜的那么刺呢。
1: 嗯嗯，
0: 我就叫我就是，我就是，好像有点萎缩似的，得才一个多月，不到俩月，都这是是筋的事儿啊，这是骨头的事儿，我都害怕了。我一上医院看去，他都说我是杨柳青的，即将去杨柳青的。我上三家医院看的，外科看的，他都是我是贴的麒麟的膏药，
1: 嗯，
0: 我还不是在外头买的，在医院了看的，都那么厉害呢，我就腿，我左腿啊，
1: 嗯，
0: 现在都是刺的钻心呢，都是说，
1: 嗯，
0: 因为出溜屁股蛋子刺呢，拐长长的拐，我也不敢使劲拐，你是我擦的那些药啊药膏啊，有带那个哪个。嗯，长江长征医院擦的那过敏的那个白药膏，大破的是小袋的，那不破的是顺的，过敏是大袋的。哎，我都抹也不管事儿。那现在你说的怎么办呢？你说说，大家请教专家。
2: 嗯，好，这位奶奶的情况，刘斌主任应该都了解了。嗯，他就是一种。橡皮膏药膏
1: 接触性
2: 过敏，对，
1: 比较直接的，就是一个橡皮膏引起的，病因也比较明确。
2: 对，
1: 实际上这个老奶奶呀，
2: 嗯，
1: 她那个确实皮肤不容易好，知道为什么吗？刚才她有糖尿病，糖尿病的病人呢，就容易本身就容易出现这种感染啊这种情况。
2: 对，
1: 所以呢，我建议这个老奶奶首先啊，先得把这个血糖控制好了。
2: 好，嗯，
1: 血糖如果控制不好呢，这个过敏呢也不好控制。啊，嗯，本身老
0: 我你血糖，我那你就血糖控服6.8，
1: 嗯，
0: 我吃的是那个耳加双胍，
1: 嗯
0: 嗯，餐后吃的是板蓝根，嗯，10点多，没超过11点都是。这现在我这条腿都有点萎缩了，跟这俩条腿。都不一样了，你说说，
1: 嗯，
0: 我怎么治呢？你说，
1: 那腿萎缩跟那个过敏没有直接的关系，可能啊，跟您那个本身这有这腰腿的问题，然后呢，骨质这种退行性病变的问题，
2: 嗯，
1: 然后因为这个活动不利呢，然后呢，您那就咱一般讲用进废退，时间长了，它就会这种，因为运动性的这种。
2: 嗯，
1: 比较少就会出现这种肌肉的萎缩，跟这个还是有一定关系的。嗯
0: 嗯，
1: 对，
0: 不跟过敏没有关系，没有毒啊。
1: 过敏它不会出现你这整个的萎缩的，
2: 嗯，
1: 啊，应该还是这种运动减少，比如说你过敏的更不愿意动了，
2: 嗯，
1: 所以说会出现这种运动性的这种
0: 肌肉萎缩。
2: 嗯，
0: 就跟针扎在那个屁股蛋子腿也那个是，
2: 您的膏药贴在了屁股和腿上是吗？
0: 啊，
2: 就是您贴完这俩地儿，
0: 嗯，啊，贴的腰上一贴，
2: 哦，
0: 他那贴打贴的腰一贴，屁股蛋一贴，
2: 嗯，
0: 打腿上一贴，贴了三贴，
2: 哦，这三那个三处地方现在都出现了这个奇痒无比的状态，
0: 嗯，
2: 是吗？
0: 那都屁股蛋子都是水，整个的屁股蛋子都是水，就那一贴。每一天膏药老大的，整个的屁股蛋子都是水肿，
2: 您这个膏药不是在咱们中医附院拿的吧？
0: 我不是，我是在那个，
2: 哦，
0: 我在那个三家耳房院拿的，我们杨柳青，在那儿拿的。
2: 哦，
0: 嗯，
2: 那个刘准，
0: 麒麟那个麒麟膏药，
2: 嗯，你不就甭管骂膏药吧，反正就是，
1: 嗯，
2: 您这么多年就是之前。比如说赶上贴什么膏药啊，为了止疼的时候都没有过这次的情况，只有这回这样吗？
0: 也会贴的多，也贴的也多了，腿疼的贴的也多了，横哥，
2: 哦，
0: 也有关系咱们的。
2: 好，
0: 没活的贴。
2: 对，奶奶是这样啊，咱们时间的关系呢，刘主任刚才给的建议呢，我觉得特别好的一点就是，第一，您先控血糖。先控住您的血糖，
0: 嗯，
2: 对，因为这是您的所有的治病的一个基础，
0: 嗯，
2: 因为如果您要是血糖高的话，您再有破亏啊或者等等，这个您就特别不好说口，是这意思吧，主任？
1: 是。
2: 嗯，所以您先把血糖控下来。第二个呢，就是您的膏药先停用吧，就别再用了，包括您可能又对您又涂抹了一些其他的可能治这个什么的，您呢也都先慎重。然后建议呢，是不是可以到刘主任这边，让刘主任给评估一下，让刘主任先看 看一下，您觉得行吗，刘主任？
1: 可以，我们医院也有皮肤科，
2: 也有皮肤科，
1: 对
2: 对
1: 对，
2: 而且呢，
1: 对，
0: 我给你拉一下，我是孤寡老人，我那个老头一年多心脏病没有了，我哥是孩子有个儿子，他离得也远。我从扬州去西郊区的了，也不方便。
2: 我明白您的意思，但是奶奶，您想，您看，您也去了您家门口的医院，也去了长征医院，其实这都离您家不老近的。但是如果您现在的情况只是在家，医生没有办法给您开药啊等等的，您还是得让医生看一下您目前，就是您出现这个水泡也好，或者是特别痒的这个位置到底是个什么情况。
0: 嗯，其实等我
2: 对建议呢，您哎，您可以先到刘主任这边看一下。嗯，
0: 啊，我刷会儿去一趟。
2: 啊，可以，
0: 孩子时间，
2: 哎，对对对，好吗？啊，好嘞，就这样，祝您健康，再见，哎，好嘞，再见，嗯，这种情况呢，其实可能就是有点突发和这个，就是因为这个膏药它本身可能。它止疼嘛，它里面可能含了一些。
1: 橡皮膏，另外本身那
2: 膏药也
1: 有
2: 药，是吧？也有
1: 一个是对它有的，你像比如现在这三伏贴啊，这它本身它有人说，哎呦，你看我贴这个起泡了，起泡了，往往就是如果你要能耐受的，说明还是产生反应了。如果哎不疼不痒，可能效果还差。它本身就是对你皮肤产生一定刺激，有的这个药。
2: 起泡其实是在这个作用范围之内的，是吗？
1: 当然泡不能多。
2: 不能多哈，
1: 像这个老年人呢，确实还是要慎重一点儿。
2: 嗯，
1: 因为我们在临床知道，老年人本身他的皮肤就特别的不好，
2: 是的，
1: 他的皮肤本身就特别的薄。
2: 对，
1: 然后呢，就我们见的太多这种情况了，就是别说是这个贴膏药的情况啊，咱就说，老年人有时候，那他就是泡脚。啊，
2: 对，
1: 就是拿那个热水烫烫脚，就这么简单的事儿，知道？然后就引起了一系列的整个的脚就全都水肿感染，这是一种烫伤这种表现。但是因为老年人他反应本身迟钝，皮肤又比较这种薄弱，所以有时候那个患者就是觉得哎挺不可思议的，怎么就突然就会？我这还真是遇到过。那个有时候在临床有个八九甚至九十岁的老太太来了，她说哟，你看她脚整个都肿了，都跟那个里边都是水泡似的。我说你是不是昨天拿热水泡脚了？一问还真是，就这么简单的事儿。对，她因为老年人她这种就是皮肤已经不敏感了，然后呢她再加上可能贴的时间长一点，所以这个老人在应用这种外治法的时候，也要根据自己的情况，还是要小心。
2: 我觉得刘主任这个提示特别重要，因为咱能理解很多老年朋友啊，腰腿疼啊，甚至呢，可能有些老年朋友呢，就是，哎，这个出现了一些骨骼方面的疾病啊，然后呢也不愿意做什么相关的手术，就希望能贴个什么治疗的大膏药，然后哎一挑
1: 就好，
2: 啊，就好，
1: 简便易行，
2: 是大家就觉得哎我贴个什么大黑膏药啊，人家说大夫说了这个啊，贴完哎十几天以后我就
1: 可能这膏药是管用，
2: 骨头长上了，
1: 但是
2: 对，所以呢
1: 你的皮肤接受不了，
2: 对，凡
1: 是
2: 年纪稍大一点的、稍长一点的老年朋友，尤其还有一些糖尿病的这样的一些朋友，对于这样的一些外敷的这个药品的时候，先做个测试吧，对吧？你比如您大夫人家说给您来一贴，您先呢来个小脚，您先贴一点儿，您先看看您过敏不过敏，先试验一下，
1: 弄个试验田，
2: 对，是就是什么所谓的皮试之类的，对吧？
1: 对，
2: 别这个巴掌大的膏药哪儿疼呼哪儿，这个可能它是本身对您的止疼会有效果，但是您别忘了，它有效果的同时，有可能会给您带来一些副作用啊。这些副作用就可能就包括像刚才这位奶奶70多岁了这种情况，您说，
1: 78了
2: ，对，您说您是在暂时止疼了，但是您全身都痒了，对吧？也挺痛苦，好吗？好，我们抓紧时间，二线朋友，你好。
3: 你好，主持人。
2: 哎，您说。
3: 哎，刘主任好。
1: 哎，您好，
3: 我请问一下，西医诊断的是特应性皮炎，有半年多了不好，我那给拿的那个药涂，时好时坏，时好时坏。就我想问问，这中医上有什么办法？
1: 这个特应性皮炎啊，怎么说？您现在的症状是什么呢？你现在还有什么症状呢？
3: 就我那小孩啊，我那女儿33岁，就是起那小泡泡。
1: 是谁得的？
3: 我女儿。
1: 哦，
3: 我女儿，
1: 是你女儿，30多岁。
3: 哎，对。
1: 哦，
3: 哎，对。
1: 她这个位置是不是都在那个？
3: 在手上。
1: 哦，
3: 在手上。
1: 是手指缝呢，还是？

0: 在哪儿？
1: 手指缝也有，手背也有。
0: 嗯，
1: 手心也有少。
0: 哦，只有手指上有哈。
1: 手背上也有。
0: 哦，
1: 它是怎么引起的呢？
0: 嗯，
1: 就是洗澡的过程当中，就是搓手，然后过后就起这种东西了。
0: 嗯，
1: 完了到那个西医去看，是诊断是特应性皮炎。
0: 嗯，
1: 完就给开了药吃，或者是抹涂。
0: 嗯，
1: 完了有半年多了。
0: 它有渗水吗？
1: 有水啊。
0: 啊？
1: 啊？
2: 嗯，有。
1: 有，有那个出那些有小泡泡。
0: 哦。
2: 小水泡对吗？
0: 小水泡
2: 啊。
1: 哎，小水泡出水、啊，对。
0: 就是它就是一般的特应性皮炎呢，一般都是在这个皮肤的这种褶皱啊，像什么锅窝呀、腋窝啊、手指缝啊、这种情况都比较多。而且一般的话呢，就是，过去都是小孩比较多啊、当然大人也会有。其实从中医角度呢，还是认为它这种湿气比较盛啊、一般湿气盛呢，一般就脾虚湿盛。啊，就是一般脾不足啊，脾的运化功能差，尤其像到了这个夏季呢，再往后呢，就我们就要长夏，就是本身就是湿气偏盛的时候，你要进了伏呢，湿气更盛，湿气盛呢，它就这种这个体内也还容易运湿运热，湿热内蕴，这时候它排不出去啊，停留于像这个指缝之间呢，它就会出现这种啊，咱说叫特应皮炎，我们中医呢叫做湿疮，还是认为它跟这个湿气盛相关，所以我们中医呢一般就是内服外治，内服的话呢，就是一般呢来这个调理脾胃，然后呢化湿祛湿，外治的话呢，就是我们也会用一些这种去湿热的一些这种外用的药膏，像我们医院有这种黄连膏啊这一类的，它本身呢就是，我们叫这属于这种，它是胃苦化湿燥湿的一个作用啊，所以呢，这个我们就是采取内服外治的办法啊，来去解决这方面的问题。
2: 您可以试一下，让孩子呢去挂个号，对吧？
1: 他说好像是什么，就是湿热体质。
0: 哎，对，就是这个情况。刚才咱不是说的吗？判断的就是这样，这本身你就湿气就运热嘛，
1: 那个平时吃东西有什么禁忌的东西吗？
0: 肯定对一些辛辣、油腻的这些东西就要少吃。尤其到了夏季，像这个凉啤酒啊、火锅、烧烤啊，这些还是要避免
1: 的。这些东西，女孩子都不吃。
0: 是，但是她有时候
1: 有的时候
0: 会吃一些。
1: 对，
0: 甜腻，刚才就想说，像奶茶呀，一些这种或者一些比较甜腻的这一类的。所以，首先呢，从饮食上来去控制，然后呢，还需要体质的改善啊。然后祛湿化热啊，采取这个办法。尤其这个夏季更得注意。刚才不也说了，夏季本身就是湿气偏盛的时候。
2: 好吗？
1: 那建议吃点什么薏米什么泡水喝？
0: 可以，这都直接煮粥都没问题。对，
1: 都没问题啊。
0: 扁豆
1: 我就给他买那个
0: 红小豆
1: 啊。
0: 这对他都有帮助的。
1: 小豆我经常做饭放小豆。
0: 对对，这是可以的啊，包括一些夏季像荷叶呀这些东西都可以有这种排湿的一些作用啊。
1: 山药呢？
0: 山药也可以，山药也可以。当然也得看就是对，您女儿她的这种平时肠胃
1: 的
0: 情况是大便干呢还是大便稀，还得根据这个情况，对吧？
1: 大便都正常的，他体质挺好，外表看。
0: 哦，对，
1: 而且经常还健身。
0: 但是这些东西不能够解决你体内这种代谢的问题，它有时候它那个湿毒并不能轻易的排掉。
1: 那好，谢谢您。
2: 好的，祝您健康啊！好的，赶紧积极的治疗一下就行啊！好，再见。好，我们再来看啊，电话太多了。三线的朋友，你好。
3: 哎，您好，二位老师好。
2: 您好，
3: 那个我麻烦问主任一下，我就是前些日子在那个总医院验的血清，我就是为什么验的？我手啊，天早上起来 就是手指头弯不了。

0: 所以说我就验那个那什么去了。可是我这验完了呢，就是抗核抗体是阳性，1:80。后来呢，他又让我验了一个抗着丝点蛋白 B 抗体，那个是弱阳性。我就想跟您说，我就是天天啊，就是嘴特别干，喝多少水也是干。然后呢，还就是越到晚上吧，我这个就是，嘴里头就火烧火燎的。我也去看了，好像说是叫什么浊口综合症。嗯，就是说我这个阳性和弱阳性会引起这个嘴的毛病吗？
1: 您的那个阳性啊，低度并不是特别高，就是说这个在临床中用来确诊确实是比较难，包括那个着丝点呢，它也不是跟干燥综合征有直接密切关系的。但是就是虽然你没有这个干燥综合征的特异性抗体，但是有的患者呢也会出现一些类似的抗体的一个阳性。就是您的这个情况呢，还可以做一个就是我们叫唾液腺的彩超，因为要是唾液腺的活检呢，它是毕竟是有创的检查，很多这个患者接受不了。其实特别简单，您可以做一个就是唾液腺的彩超，同时呢，您去观察一下您的牙齿有没有这种就是经常的龋齿，就是虫子牙的一些情况。包括您还说这也有这种关节这种疼痛。虽然是指标不明显，但是并不能完全排除这种干燥症的一个问题啊。所以还是这个积极的去诊断去治疗，因为要是干燥症在发展的话，确实它也会引起一系列啊一些身体的一些问题。
0: 就那个抗着丝点那个弱阳性，就是跟这个干燥症有关是吗？
1: 你没有直接的关系，一般着丝点是一跟硬化症啊还是相关一些的，因为干燥综合征的特异性的抗体是 SSA 和 SB 啊，但是有一部分干燥综合症的患者呢，他也会出现其他的一些就是你说的这种抗体谱里的一些阳性。
0: 我好像去年验过一次，就是干燥症哈，在总医院验的。我那也不是干燥，那个指标没有事儿。
1: 但是就是您那也有可能有其他的一些就是基底组织病和免疫疾病的一些问题啊。对，你还得去，刚才我说最简单的就是做一个唾液腺的彩超。
0: 就是说您的医院有吗？做这个？
1: 我这儿是有，本身我也就是我在我们医院专门设的这个，为我这儿设的这个叫口干症门诊，每周二的下午，专门就是看这些，像你说的浊口症啊、干燥症啊这些患者。
2: 您找对了，找对地方了。
0: 做这个 B 超是您给做呀？
1: 不是我给做，但是我需要去这个开这个
2: 检查，开单子，
1: 对，然后有专门的这人员啊。
2: 就是您做完拿着结果来找刘主任，
1: 对，
2: 没问题，
1: 没错。
0: 周二去找您啊。
1: 可以。
2: 好嘞。哎，好，祝您健康，别着急啊，再见。好，我们再来看看一线朋友他的问题。你好，一线的朋友。
3: 关燕老师好。
2: 哎，您好。
3: 我问一下。
2: 哎，
3: 我在舌头两边光起着小疙瘩。
2: 哪里？
3: 舌头。
2: 哦，舌头是吗？
3: 啊，
2: 舌头的
3: 两边的小疙瘩倍儿疼。
2: 哦，舌头的两边起小疙瘩，刘主任。刘主任，这是
1: 一般从那个中医，它也属于这种，口舌生疮的范畴。
2: 对对对，
1: 一般的就是有瘀有毒，但是对于老年人呢，他有人是阴虚火旺，就是阴血不足，他有的人会出现腰膝酸软啊、眩晕啊，本身。阴血不足呢，就是容易生内热啊，出现这种虚火，虚火上炎啊，因为本身呢舌，就是叫心开窍于舌，对，所以说呢，就是有可能刚才就是我的这个给您这种判断，
2: 老人家您的年龄是？
3: 我80多了。
2: 80多了，您这个起了这个小水，这舌头两边这些泡都起了多久啦？
3: 起了有2月了吧。
2: 哦，一直没有什么缓解是吗？
3: 没有缓解。
2: 哦，就是疼是吗？
3: 疼啊。
2: 哦，按照刚才这个刘主任，按照老人的这个年龄，包括他这个病程已经有2个多月了，您建议他下一步 要怎么做？是查一下，还是说
1: 您有什么基础病呢？
2: 对，
1: 老人家，您有什么
2: 高糖官脑？您有哪些基础病？
3: 没有，我没有基础病。
2: 嚯，那太好了，八十多。
1: 对，
2: 没有。
1: 平时那个
3: 就是这两个舌头的。
1: 哦。嗯。
3: 起着疙瘩。
1: 哦，平时是会怕凉怕热呀？您？
3: 就怕这。你吃辣的咸的都不行。
1: 哦，身上热吗？
3: 身上也不热。
1: 哦，腰腿酸吗？刚才就是我说那些症状有没有呢？
3: 吃饭也能吃，就是不敢吃，疼啊。
1: 腰腿酸不酸呢？
3: 腰腿也不酸。
1: 反正就是刚才我说的，就是因为毕竟没看见您啊，也没给您这个看过舌脉，就是一般像老年人，哎，口舌生疮的都是属于就虚火上炎的这种表现，一般呢都需要滋阴降火，像一般常用的知柏地黄丸，您可以试试啊。
3: 地黄丸怎么？
1: 知柏地黄丸。
2: 知柏地黄丸。
1: 对，您单纯
3: 知柏地黄丸。
2: 对，
1: 里边有知母、黄柏，都是滋阴降火的这个成分。
3: 那我吃的是那个，那个黄连，黄连。
1: 黄连上清。黄连解毒。
3: 黄连上清片。
1: 管用吗？您感觉？
2: 肯定不管用，每俩月了。
3: 管点用，
2: 管点用。哦，好。
1: 对，您可以试试，因为一般老年人他本身就有阴水不足的情况，对，他不像年轻人，他可能是这种热度比较盛，对吧？您试试，因为这个您说的像黄连解毒什么，时间也不能吃太长，
2: 对，
1: 因为太过于苦寒也容易伤你的阳气。
2: 奶奶腿脚还行吗？如果腿脚还行啊，或者有家里人陪着您啊，您可以让刘准去看一下，您去让刘准看看舌苔呀、号号脉呀，再给您再详细的配配药什么的，您说好不好？
3: 刘主任在哪儿？在哪一个？
2: 在中医一附院。刘准，您现在两个院区都出吗？还是只出在哪？
1: 两个院区都出。
2: 对，北院区呢，在鞍山道。鞍山西道。对，鞍山西道。南院区呢，在这个
1: 王兰
2: 庄。
1: 对。
2: 对，
1: 或者您就先那什么，
2: 哦，
1: 或者您就先刚才我提的，这个，
2: 先买药，
1: 知柏地黄丸。
2: 知柏地黄丸也可以试一下。
1: 对对对。
3: 黄柏地黄丸。
2: 知柏地黄丸。
3: 哦，知柏地黄丸。
2: 对。
3: 好，谢谢。
2: 对，您先试试，如果行，那您就先吃一段；不行，那您再找刘主任，行吗？
3: 哎，好嘞。
2: 哎，好。
3: 谢谢。
2: 祝您长寿健康，再见，奶奶。哎，好嘞。
3: 哎，谢谢。
2: 好的。好，节目进行过程当中啊，欢迎大家呢再和我们继续来交流和互动啊。我们的听友群当中也有一位听众朋友问了个问题，他说：“刘主任，这个食物不耐受属于过敏吗？”
1: 食物不耐受，这如果要是出现这种过敏的症状，也属于，
2: 也是属于的，
1: 刚才说的，无论是吃完之后出现皮疹，还是出现腹泻啊，有人刚才也会出现胃肠道的这种过敏症状。
2: 对，你像有些朋友呢，鸡蛋过敏。
1: 对，
2: 有些朋友呢，牛奶过敏。
1: 没错
2: 啊，
1: 没错。
2: 还有刚才这个刘主任提到的他的这个同行朋友，是什么？
1: 荞麦
2: 过敏。对，这食物当然也是属于了啊，所以呢，要看您出现了哪些具体的症状啊，是不是您说的这个不耐受是指的是哪些方面的？应该是也属于这些。所以呢，我觉得像这种朋友，他是不是应该先明确一下过敏源呢，主任？
1: 当然查过敏源最好。
2: 最好，
1: 对
2: 吧？
1: 对对
2: 对。您得先明确您到底是吃什么不耐受。这样的话呢，平常呢，就是反正有些朋友这一生也挺痛苦的，比如说鸡蛋过敏，他有的人真的就一直不能吃鸡蛋，但是鸡蛋又是这个蛋白质的一个提供的主要的这个这样的一个食物，那怎么办呢？咱就用一些其他的食物去替代。所以呢，过敏的朋友其实会更辛苦一些，你要了解自己的过敏源，了解自己什么样的食物，什么样的生活方式啊，什么样的状态是最适配的，你要不断的去规划和规范一下自己的生活啊，那怎么办呢？咱为了更好的生活。好，那么大家有问题，您可以随时的来拨打23530909，23530909的热线电话，参与到我们的互动当中。今天我们特别邀请到天津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风湿免疫科副主任医师刘斌。刘主任，刚才呢，正好也有两位听众朋友在打听刘主任的门诊时间。 刘主任先说一下。
1: 哦，我是1245，是在我们南院儿，周三。
2: 慢点，慢点，1245啊，大家记好了。
1: 南院儿，
2: 南院，对，在王兰庄啊，嗯。
1: 周三是在我们鞍山西道的园区。
2: 哎、周三，每周三是全天吗？
1: 是
2: 全天。每周你刘主任太辛苦了，你这一礼拜都在上班。一礼拜一二四五在南院，周三的全天在北院。北院呢是在大家特别熟悉的老鞍山西道那个院区，现在呢已经全部提升改造啊，已经正式的对外啊、接诊了，所以大家呢可以去北院每周三去找刘斌主任，风湿免疫科，大家呢在网上提前的挂号，这样比较方便，等候时间呢就可控了。那刚才呢，其实刘主任也给几位听众网友在回答他们的具体问题的时候呢，也提到了可能呢是因为这个身体的这个正气不足啊，大家会纳闷，我一身正气，我哪里就不足了呢？刘主任能不能解释一下中医常说的这个正气不足和这个反复过敏之间的这个必然和直接的关系到底是怎么产生的呢？这正气到底是什么？
1: 正气呢，那我们中医经常有句话叫正气存内，邪不可干。
2: 对
1: 啊，
2: 嗯，
1: 就是你如果你就是正气旺盛了啊，
2: 嗯，
1: 这你的这个外邪就很容易影响到你。正气它其实包括的这个比较多，嗯，包括你这气血的旺盛，全身的这种脏腑的调达，
2: 哦，
1: 阴阳的平衡啊，
2: 嗯，
1: 当然正气呢就是咱也是一身根本之气，其中呢就是护卫肌表的这个我们叫卫气，就是保卫的这个卫，它就是属于正气的一部分。胃气呢，它就是怎么说呢，它如果胃气强的话啊，胃气固密，你的这种肌肤的这个腠理呢它就比较严密，外邪呢就比较难的进入，啊，
2: 嗯，
1: 所以说呢就是过敏的情况就比较难发作。但是如果这种正气亏虚啊，胃气呢它也不足，体表的这门户呢就是大开的，所以这种外界致敏的邪气呢就容易侵入。
2: 所以大家您刚才一直说的这个胃气是哪个胃？
1: 保卫的胃。
2: 保卫的胃。
1: 对。
2: 哦，这个胃气。哎，也是长知识的过程当中啊。那么我们了解了这个正气不足和过敏之间的这个联系之后呢，我们特别想了解，因为刚才有很多的朋友他可能会出现不同的情况，比如说他可能是皮肤类型的这种过敏，有的呢是这个呼吸道方面的这个过敏啊，有些呢就是风邪影响，有些湿邪影响啊，还有食物影响等等等等。那我们说从中医的角度来说，针对过敏，我们到底是治标还是治本？我们的这个调理的这种理念和西医的最大区别又是什么呢？
1: 怎么说呢，就是从中医的角度来说呢，应该是标本兼治的。因为尤其中医呢它的核心呢当然还是治本啊，它因为呢对于在于你发作期的时候啊，比如说我们要采取祛风治痒啊，清热燥湿的办法来快速缓解症状啊，对于这种缓解期呢我们就更偏重于治本，像补肺健脾益肾啊，温固体质，来清除体内这种腹邪，从根源上切断这种过敏发作的基础。
2: 这是我们和中医和西医的这个最不同的地方。
1: 对， 对，
2: 对吗？
1: 没错。
2: 那么应对这个过敏性疾病，中医的方法都包括哪些呢？
1: 刚才说的主要是就是急则治其标呢，缓则治其本啊。但急性期呢就是祛风啊，清热，除湿啊，缓解期呢就需要补肺啊，健脾啊，温肾呢，当然我们那个从中医来说，它既有这种内服啊，也有外治啊，除了这个药物上的这种治疗呢，其实就是我们刚才说你从饮食起居啊，上面都需要注意，平时这种生活饮食的这种调理，休息情志的调理啊，我们这个中医更强调这种辨证论治，根据你的体质，不同的体质，根据你这种生活习惯啊来 做到这种一人一方精准的调理。
2: 嗯，精准的调理，这一点呢就是中医最大的优势和特色了啊。
1: 嗯，
2: 可能很多朋友呢特别喜欢一打电话说，刘主任，我这个什么什么情况过敏，你给我推荐个药吧就是问问我吃什么好啊等等。但实际上我们希望能够更好的在这个问诊的过程当中和医生啊一定要有这种面对面的交流啊，这个要号脉啊，要看舌苔，要看您的整体的这个啊，这个面色啊等等，这些可能都会决定医生在为您来，可能同样也是过敏啊，也同样是皮肤类的或者呼吸道的，在但是对每一个朋友来讲，可能具体的药方都不一样，所以这一点呢还是非常精准的。嗯，那么我们既然说到了方子了啊，我们想要不这样，刘主任，您呢就是给能不能给我们的听众网友，尤其我们有一些老年朋友，腿脚也不太方便，出去看一次病也特别的麻烦，有没有可能呢？就是在日常的啊，这个包括饮食啊，包括养护啊，包括这个生活方式啊等等这方面，提供一些建议，给一个小方子，让我们能够调节，哎，调节我们的免疫能力。
1: 嗯，今天的那个应主持人的这个
2: 应我的要求
1: 要求，
2: 我每次都要提要求，
1: 广大的这个听众朋友的这个
2: 大家的要求，对
1: 对
2: 对，
1: 我呢确实也带了几个这种简易的、简便易行的代茶饮的小方子，
2: 代茶饮的小方子，
1: 对，咱们通过日常泡水就可以。
2: 嗯，
1: 首先呢，咱就是说，像对于那种鼻炎经常频发的
2: 鼻炎，好，开始记了啊，朋友们，
1: 气虚不足的啊，一般我们就用黄芪六克，白术三克，防风三克。这个呢实际上呢是我们一个中医的经典方子的一个精简版，叫什么玉屏风散啊，这个是起到一种固表啊、防过敏的作用。
2: 嗯，这是针对鼻炎的。
1: 对。
2: 嗯，分季节吗？就一年四季都可以喝的吗？
1: 反正这个方子呢，对于这种气虚这种症状的患者呢，更适合啊。这气虚症状一般就是属于乏力啊、多汗啊，有的患者就是我一出汗，一动就一出汗，一出汗一受风一受凉啊，就开始皮疹呢、鼻炎啊这种情况。适合这种症状的患者。
2: 气虚，好。
1: 对，
2: 黄芪啊，防风，
1: 白术
2: ，
1: 对，
2: 白术，对，
1: 白术
2: ，白术啊，一共三味，
1: 三味药，简便易行，
2: 各三克。
1: 黄芪可以六克，另外两个药是各三克。
2: 哦，
1: 对，
2: 在一起就是煮水吗？
1: 可以拿养生壶煮水也行，或者拿热水
2: 泡一下。
1: 对，
2: 好的，每天都可以喝吗？
1: 可以啊，可以坚持喝，
2: 坚持喝，
1: 对对对。
2: 好的，
1: 嗯，
2: 这是一个。好，还有什么？
1: 然后呢，就是刚才有一个患者不也问这特应性皮炎，我们考虑这属于他湿气比较盛，湿热内蕴，属于是中医湿疮的范畴。像这种患者呢，他这痒的比较厉害，而且起水泡，是吧？我们就可以这个用采取清热健脾化湿的办法。可以放这个茯苓六克，陈皮三克，金银花三克。
2: 好，茯苓三克，陈皮三克，金银花三克，对吗？
1: 茯苓是六克
2: 啊，对不起，又忘了。
1: 金银花和陈皮是各三克，
2: 都是633的比例啊，大家记好了。
1: 没错，
2: 茯苓六克，陈皮三克，金银花三克。
1: 对，
2: 也是三味吗？
1: 对，也是三味药。对，
2: 然后他们也是在一起煮水。
1: 对，也可以。对，
2: 好。
1: 这
2: 个是针对。
1: 对于这种湿热的，对对，湿疮啊，然后湿疹呐、这一类的，会有一定的帮助。
2: 因为湿疹的范畴也比较大，是不是？但就是都只要有这类型的，
1: 对对对，只要皮肤这种瘙痒啊、起水泡啊，啊。
2: 那您说这个湿热体质的朋友，
1: 流水啊，
2: 湿热体质的朋友，他会有什么典型的特点吗？
1: 那湿热体质首先呢，它是很多患者会怕热出汗。
2: 怕热出汗。
1: 对，然后他这个汗跟刚才前面那种虚汗是不一样的。一动就，前面那种就气虚的，有时候一动就出汗。这种呢情况呢，一般是，一吃一些热饭啊，喝热水啊，他也会出汗。而且呢，这种湿热出汗呢，经常是头面部的出汗，我们叫季颈而寒。它是往上跑，这种热。 尤其这种体质偏胖的啊，
2: 偏胖
1: 这种患者、
2: 嗯，
1: 当然呢，嗯，这类患者不仅怕热，还有这种，嗯，出现这种胸闷啊，有痰啊，然后大便呢出现溏泻啊，胃部胀满啊，这些症状就是，脾部的湿气比较盛的这些症状。
2: 嗯，舌苔也会厚吗？
1: 舌苔会黄厚腻。
2: 黄厚腻，
1: 对对
2: 哦，大便是那种黏腻的那种。
1: 大便黏腻，
2: 黏腻，
1: 没错，您、
2: 哦、
1: 问的还挺专业的。
2: 总听您给讲，我也学了一些。大家可以对标一下啊，您是不是属于这种湿热的体质啊？我觉得也就比较适合这个季节，对吧？本身的环境也湿，嗯，人也湿，湿到一起
1: 了。进了伏了就更湿，马上进伏就更湿，
2: 对吧？这个就可以常备一些。
1: 嗯、对，可以。
2: 茯苓六克，陈皮三克，
1: 金银花
2: 啊，然后呢也在一起煮一煮，
1: 没错，
2: 煮一煮，
1: 没错。
2: 煮一煮就热着喝吗？
1: 可以啊，嗯，对。
2: 放凉了喝行吗？就这天多热呀。
1: 湿热了可以放凉了喝，
2: 可以放凉了。
1: 真有那个我们这临床患者，尤其那很多这个糖尿病的患者，他也是湿热症型的，有一部分他本身，口苦啊，然后大便黏腻，小便浑浊，浑身怕热出汗，他们什么情况呢？真就是吃这个。就想吃凉的，对，这冰棍呢？我说你本身就是糖啊，那吃、
2: 啊、
1: 不行，我就特别想喝凉。我说那你弄冻冰块吧。
2: 嗯。
1: 后来上我这儿喝中药，后来我给他出个主意，他说你这热汤药我喝不了。我说那你冻冰箱里，把那个中药一般是不能冻的，
2: 哦、
1: 不能凉的。
2: 就是。
1: 他就真是喝这个凉药，因为我们很多患者呢，只能喝热药、喝温药才能起效。
2: 对。
1: 他是。只能喝这个凉药，而且呢，
2: 那功效还行吗？
1: 通过这个办法，就确实它本身那个汤药里，我都是给它清热化湿的。
2: 哦，
1: 啊，然后它又是采取，所以中医就是因人而异，
2: 对
1: 啊，就是一人一个办法。
2: 真是的。
1: 然后他就是用这种特殊的办法，
2: 嗯，
1: 就差他真是说就差放到冷冻里冻成冰块那样，就吃这些这个中药。中药的冰块效果特别好，而且血糖下得特别快。
2: 哎呦天哪，刘主任真厉害啊！这个不能喝热的朋友，到刘主任那可以开冰中药。
1: 对，
2: 这也是一个手法啊。
1: 嗯、
2: 好，但是您自己呢，不是说所有的药都可以这样。
1: 大部分还是需要温着喝的，
2: 对
1: 才能够起效。
2: 是，一定要问清了啊。
1: 根据不同的体质，
2: 没错，问清主任再决定。好，最后一分钟到两分钟的时间，您再给来一个，还有吗？
1: 对，这个还有这个刚才说了，刚才您不是问了，说食物是不是会也导致这种过敏，出现一种肠道症状，出现腹泻啊、
2: 嗯？
1: 刚才您讲了，像什么，有的人吃不了鸡蛋，有人喝不了牛奶，
2: 嗯，
1: 但是从我们中医讲的，还是他个人这种体质的问题和你这种生活习惯的问题，我这里边反正也多说几句啊，就是像那个过敏的症状啊，确实挺困扰。这个很多这朋友们的，无论是过敏性皮炎、湿疹，长期反复不愈，出现瘙痒啊，然后出现这个，鼻炎啊，这种，挺痛苦的，也是用了很多药，包括西药一些抗组胺的药，用上可能当时稍微管点用，到了后期呢，这些抗组胺药也不管用了，很多这患者就失去了这种治疗这种信心了，但是。就是以我的这个临床经验，我确实在这里也比较负责的说，通过这个中医中药呢，去解决这些这种长期过敏的症状，确实是有效。很多人确实咱就叫这个去根儿，确实就叫去根儿。在我这里边，通过一些传统的咱们中医的一些这种经典的一些办法，中药的处方，确实能解决这种反复不愈的这种鼻炎啊、湿疹呢，也是。我个人的一个小特长，我觉得这确实是，如果连这些表面病啊，咱这叫，这其实，在我们这个医学里还算小病，但是这小病呢，确实挺困惑人的。
2: 对，太影响生活质量。
1: 对，还是能够解决的。你要是采取一个合理的办法，
2: 你要相信我们在这个中医的领域当中，我们总会能给到大家找到更适合您的专医、专属于您的这样的一些。办法，
1: 没错，
2: 没错。好的，非常感谢啊！今天呢，我们邀请到刘斌主任来做客我们的节目。再次提醒大家，每周一、二、四、五，刘斌主任是在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的南院区王兰庄院区啊坐诊。那么每周三是在北院区，也就是在鞍山西道院区来坐诊。 风湿免疫科，大家呢可以呢提前在网上挂号，有任何的问题呢线下呢可以直接去。刚才提到的有一个专病的门诊是肝燥症，
1: 肝燥症
2: 啊，肝燥综合征，
1: 下午的，
2: 对，每周二的下午啊，大家呢有肝燥综合征的朋友也可以直接到刘斌主任的门诊去进行问诊。好，今天的节目到这里结束了，我是郭月，代表节目编辑凯成，节目监制朱旭，感谢各位的收听，也再次感谢刘斌主任来到空中问诊，听众朋友，我们
1: 谢谢主持人，
2: 谢谢主任，
1: 谢谢各位听众朋友，
2: 好，我们明晚的同一时间再见。

0: 我们感知城市的体温与梦想，我们传承祖祖辈辈的生命血脉，世世代代的城市文明。
1: 推开文化之门，穿越时空隧道，
0: 让世界聆听，聆听河海金韵的精彩，聆听一个东方都市崛起的脉动。
1: 话说天津卫，
2: 哎呦，赶紧把手机拿来，我得报名，快快快！
3: 你干嘛着急忙慌的？相亲去噻？
2: 2026众诺口腔的年终盛典
3: 啊！
2: 术式化种植，现在咱天津人口口相传，种牙看牙多重福利，错过还得再等一年呢。
3: 哎呦，快说都有嘛呀？
2: 哎，韩国特价种植体，1580一克。
3: 嗯。
2: 半口啊，半口种植牙才15000块钱起。
3: 嚯，种牙那么便宜，有保障吗？
2: 那必须有啊！种诺口腔，人家用的都是正品进口种植体，全程能溯源的，拒绝减配低价种植牙，货真价实，让咱老百姓种的放心，用的安心。
3: 嗯，
2: 现在想种牙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
3: 哎，你快说能报名啊？
2: 打电话2652-8899，2652-8899咨询报名。
4: 北京三级口腔连锁天津院区种植牙认准老品牌西南角中诺口腔医院。
5: 街坊邻居们，晚上好，欢迎您收听话说天津卫，我是刘哲。再次预告啊，就是本周末一直到下周我就去东北了，去东北长白山了啊！这回我独行侠一个人出发啊，干嘛去探厂溯源？有需要那三粉的听友，您可以这几天联系我啊，最晚就在下周五之前吧。我回到天津以前啊，都可以享受我到厂里头拿到的这个最低价格。哪三粉？灵芝包子粉、金丹熊胆粉和这个野山参粉啊。等我回来之后，如果您还需要这三样东西，那么就恢复原价啊，或者说也没什么赠品了啊，即便有赠品也没那么丰富了啊。灵芝包子粉它的总三贴含量，咱找到的这个啊是 79% 总三贴含量，破壁率 99% 以上的长白山灵芝包子粉，还有野山参粉是用15年以上的参啊，是有国家检测机构出具证书的，真正的在山里头啊去生长的这种野山参啊，15年以上的800目细度的粉，还会赠一根这个林下参啊。熊胆粉也是东北大黑熊的，它是采用现代科技，据说是无痛导流的那个熊胆做的这个金色的金灿灿的金胆粉，它的缺氧胆酸含量高达 40%， 哎，所以说这三粉都是顶级的品质。那么我亲自到厂里去到基地里去探访啊，再次为我们的听友把这最后一道关，关键是那个价格啊，价格关。如果您有需要的话，这几天给我打电话，我的电话166-026-75331，166-026-75331。我这几天没事就看当地啊，就是长春啊、延吉啊，反正这些地儿，我要去的这些地儿的天气预报。据预报，我这几天可能是很难看见当地的太阳，全是下雨天啊。我还得爬山啊，踩着泥泞的山路到深山野林里头去，那个种植基地、培育基地都在那儿了。好，据他们说啊，这山里头时不时还有野猪，还有长虫，就蛇来出没啊，听得我都有点出头了。今儿晚上准备回家，把我那些不穿的破鞋、旧裤子都倒腾出来啊。哎呀，没扔他们，对了，这回派上用场了。据说当地的生态环境特别好，森林覆盖率也高，是吧？哎，看看那边有没有老鹤啊，蜻蜓啊，老鹤。咱这看不见的小动物、小昆虫啊，那边可能有，是吧？ 昨天我说了一句老贺哈、啊，哎，今儿一早有位郭先生来电话了。
6: 我在小时候我们管这蜻蜓啊叫这个大老青，这四个翅膀的有五种东西，还有一个那个轱辘钱儿也是叫大型的，剩下就是这个管老贺叫活马的，还有这个红色的叫那个红灯笼，还有一个黑老婆，就有这个五种这种昆虫，就四个翅膀的，还有一个就是那个在草丛里那个小号镇这么大的，这个现在都统一叫老贺啊，就不知道打什么时候说起了。
5: 郭先生，我相信啊，他要是再放松点还能聊很多儿时这个。跟这些小昆虫、小蜻蜓们接触的往事，头一回参与节目啊，听得出来可能是有点紧张啊。一次生，两次熟啊，慢慢你就找着跟刘哲聊天的感觉了。那么小时候，反到这日子就放暑假了嘛。我现在能想到的活动就是这个，逮蜻蜓、逮老鹤啊，打水仗啊，坐胡同里吃西瓜，三池泡水里头啊，偶尔。来一趟坐四路啊，坐四路，来一趟珠波啊、嗯。这个游泳戏水啊，岁数不一样，可能选择的地儿不一样。稍微年轻点的呢，可能我们就是在游泳池里居多，安全点儿。家大人管在严点儿的，坚决不让去什么河里头游去啊。人家李月成先生方便了，怎么呢？人学校里就带着个游泳池。
7: 盛夏来临，对于小孩来说，没有什么比这个去游泳池泡一会儿，游会儿泳更快乐的。我的初中、高中是在南开区43中，43中地点位于这个南开五马路，跟这个南开三纬路的路口的西北侧。43的，他有自己的游泳池。高中三年，学生啊就盼着这个夏天早日到来，对吧？可以去游泳池游泳，有游泳课。一个礼拜有两节，一节好像是90分钟。其实那个时候43中的游泳池的条件并不高级，是50米长的一个赛道，很简陋，但是那是80年代，对于我们小孩来说已经是高级享受了。高一高二两个暑假，我们班呢挑了几个体育不错的学生啊，到这个游泳池去帮忙，从早晨8点到下午5点都能够免费的在水里游泳泡着。体育组的每一位老师每到暑假都参与到这个游泳池的这个经营日常的管理中，比方说这个张达康张老师、王万凯王老师、邓德汉邓老师、高志刚高老师、白广泰白老师，还有吴老师、赵慧凤好像是赵老师，然后还有杨老师，印象特别深。张达康张老师，他原来是河北大学数学系的，转到了体育系。还有这杨老师，杨老师是四川人，好像成都人，他是沈阳体院毕业的。高志刚高老师身体非常强壮，每年夏天游泳池开业时总有一些闹事的人，这个时候高志刚老师挺身而出，他臂力特别大，当时那不良少年都怕他，都怕高志刚老师。还有呢，白广泰白老师，国家级的排球裁判。赵慧凤赵老师刚从天津体院毕业没几年，好像也是学排球的，因为当时43中是排球传统校，43中毕业的学生可能得有一半吧，打排球都有两下子。那个时候43中其实是非常重视体育。
5: 李先生呢，在咱们这个听友群当中相对年轻，是吧？所以他说这些个43中的老体育老师们啊，可能有的人啊也正在听我们节目，这说不好啊。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希望您给我们来电话啊，回应几句。这个43中

0: 中学是排球传统校哦，那横氏也培养过一些，是吧？排球健将啊，人家还居然有个自己的游泳池啊，在那个年代，七八十年代是吧？八十年代，这太少有了。哎，正因为有这么个优势，人家居然还有游泳课，这我都没听过，听得让我很羡慕啊。我要是有这条件，也不能到现在还是只旱鸭子，是吧？这就会狗刨啊，要么一口气儿扑腾到岸边，要么就得等人救命了。哎呀，太遗憾了。不过转念一想，这也不错。怎么呢？淹不着我，我不会游泳，反倒离水远远的啊！不有那么句警示语吗？淹着的都是会游泳的，嘿嘿。去游泳池总归是安全，是吧？淹不着。昨天我提了一句。三大游泳池，一池、二池、三池都在我们和平区啊。作为和平娃娃，在这方面还挺有点优越感。别的区的小伙伴们也不都去哪儿游泳？哎，陈汉冲老先生给我们说说他所知道的天津曾经有过的一些老游泳池。
1: 天津过去第一游泳池呢是在新华路体育场旁边，第二游泳池呢是在呢皇家花园。第三游泳池是在哈密道哈密里，第四游泳池呢是在河北区岳伟路，还有第二工人文化宫院里边有一个游泳池，还有一个呢是北宁公园里边有一个游泳池，最后有一个呀建的稍微晚一点，就是水上公园游泳池。除此之外呢，天津啊还有唯一的一个室内游泳池，就是在马场道干部俱乐部里边，那是天津啊当时唯一的一个室内游泳池。这些游泳池啊面积最大的是水上公园啊的那个游泳池，最小的呢是第一游泳池，第三游泳池和北宁公园游泳池啊，他们呢都有一个高高的跳水用的跳台。北宁公园里边的游泳池呢，是那个深水池啊最深，高高的跳台底下池水的深度啊是 4.5 米，那就很深了，一丈多了。过去我们游泳啊都必须啊办一个游泳证。这个游泳证呢要经过卫生部门经过体检盖章有效，拿着这个游泳证呢当时啊去游泳池买票，拿着票和游泳证啊才可以啊到游泳池去游泳。这个要是进入深水区呢，这游泳证呢还要盖一个合格章，那个合格章啊不是随便盖的，要在游泳池里边啊进行测试。测试的内容呢，先进行啊30秒的踩水，踩水以后呢再游一定的距离，合格了以后啊这个游泳证上就给你盖上一个合格的红戳，拿着这个戳呢到这个更衣室可以领一个红袋子，有这个红袋子就可以进入深水区去游泳了。这个第三游泳池这个测定的时候呢要进行啊30秒的踩水，然后啊要啊游三个来回儿，通过了就算合格了。那第一游泳池呢也必须先踩水，踩水完了以后啊要游五个来回儿，哎，而且呢还规定游的时候绝对不允许蹬边，因为第一游泳池啊它特别小挺窄，假如你要一蹬边再稍微滑几下水啊就到头了。所以啊在第一游泳池测定的时候啊，哎，要游五个来回还绝对不许进行蹬边。关于啊解放以后进行一些游泳比赛啊，那个一般的都是在呀第二游泳池进行，没有在呀第一游泳池进行的。 因为第一游泳池啊太

0: 不是说游野泳的人不正经啊，是那池子那个游泳的地儿不正经啊。反正游野泳啊，反倒是更多老一代天津人的首选，因为太方便，出门就是水面啊，是吧？你看，住洗厂的陈世强先生，出门就到北运河了。
1: 我们那个洗厂啊，就在那个北运河畔，北洋桥桥口吧，洗厂。在70年代啊，每年夏天，从下午3点左右就开始自发组织了游泳和跳水，而且我们都是自学的。首先啊，我们这些孩子们在北运河长大那个年代啊，都会游泳啊，而且还掌握了好多技巧。你比如说像潜泳，潜水那意思，还会踩水。第三呢，还会那个脱着衣服啊过河，也就是说游上对岸去，脱着衣服，然后到那个对过那个西湖公园去玩去。再说跳水的事儿吧，他们都是啊利用这个北洋桥这个桥膀子等一下跳水，他这个空中的姿势啊特别好看，当时引来了不少围观的群众。最多的啊，在北运河两岸啊，有那么300-400人之多，来观看这个跳水。当时的人群啊，那个掌声啊、叫好声啊不断，我至今啊特别难忘。再说这个跳水啊，首先从那个2米多高的桥墩子练起，完全掌握以后啊，升到5米多高的桥梁中间的台阶上，做各种姿势往下跳。最后啊，又升到啊桥膀子上，那个桥膀上离那个水面啊大约有7-8米左右吧的高度，跳起来在空中啊展示，非常的优美好看。在我的记忆里啊，有我的老同学，他叫宋文忠，跳得特别好，还有一个叫武阳的，还有叫黑蛋，还有叫二嘎子的，像八万啊、王军啊等等，反正有这么10几个人吧，跳得特别好。但是跳得最好的、姿态特别棒的，有一个叫8年的大哥，当时啊他25-26岁，身材啊特别好，长得也挺帅气的。他们从低级的动作啊练起，你看比如说啊他跳冰棍，后来啊又掌握到跳镰刀，这镰刀就是嘛呢，人体在空中啊完成这个90度，最后又水，特别漂亮。还有跳嘛呢，1周半的、2周半和最后啊双手在空中抱起，这个动作啊也特别优美。我感觉最完美的就是嘛呢，从那个桥膀上啊做倒立翻滚以后又水，至今我难以忘怀的。
0: 您听听啊，火遍全国的天津跳水大爷们，当年也都是跳水少年们，可能就是一波人啊。陈世强先生哈，住洗厂下坡，洗厂。我刚听着我就想，这地名，你现在年轻点天津人，你跟他提，他都不知道是哪儿。你还别说洗厂，就是地头是吧？很多人都不知道是哪儿。也是因为这些年呢，咱们兴国旗老爷总聊，让地头这个古村在咱们节目当中出了名了啊。我记得确实很多人当年问过我说，星爷说地头的那哪儿啊，是西地头，我好都以为西地头了，不是，其实就在河北区。有时候我还不好给他描述这个地头村洗厂啊这位置在哪儿。你对于在常年几十年生活在和平区、河西区啊，这边人来讲，他真不知道啊。最后挤兑的我说您治小王庄吧，别人的就避人的啊，那知道哦，对，就在那儿，就跟前啊，挨着哦。小王庄4路终点站在这儿，对吧？还有什么？还有18路终点站也在这儿，小王庄。说到这儿，前几天那位栾阿姨可能又纳闷了，她不说吗？她印象里18路终点站在海河边，可能是金刚桥那块吧，是吧？海河边儿，哎，70年代末嘛，他不说嘛，抱着孩子赶那18路，还摔骨折了，最后找天目的张家山大夫给瞧的嘛，是吧？都连一块儿了。当时栾阿姨就说了，翟颖讲的。

0: 那个18路终点站在天尾路美院门口，不对吧？哎，这事儿是不同年代的问题了。翟颖给解释几句。
1: 之前节目里啊，有位老阿姨说，这18路在77年的时候啊，是到井冈桥，这说的绝对没错，因为77年的路线图，我看就那么画的。我说的这个到天尾路是80年的事儿，然后90年的时候呢，就又回这个井冈桥了。这18路啊，它从这个54年开线的这个终点站呢，可以说是频繁的这个挪动。这18路呢，它等于说是1954年的7月1号开线。那时候最早18路终点站在哪儿呢？就是在四路小王庄这个车站，半小时一趟。54年的时候，这个院里头呢也是这个有这个四路，然后还有一趟车呢，就是四路的一个支线，叫圈四路。这个圈四路呢，在那个时候啊，到这个钉子国。去钉子国工人新村头一趟车，就等于说，在1954年的时候，这个院里这三趟路线，四路、圈四路、18路，然后呢，这个18路呢，59年的时候呢，就从这个小王庄就延长到这个东北角了，就是老铁桥大街。然后原来不有消防队嘛，然后消防队的斜对过，这儿那是18路的终点站。到了这个70年代后期，我看打77年的这18路就到这个李永福大街河边儿，就井冈桥桥口这儿，当终点站了。回来呢，到了80年代，80年的3月份的图看，就到天外路了。回来这天外路这个终点站一直就待到90年的10月份，然后呢，就是从美院这儿又搬回到这个河边了。这个18路啊，走这个河边的终点站，就我的印象啊，就是都是90年代的事儿了。那个时候啊，这个不光18路，还有嘛车呢，就是有18路的小公共，然后呢，还有一个就是去杨村小吃街的607，去武庆农场的608，还有一个去白庙客运站的601，都在这个。地方是终点站，所以说这样终点站是，这车就一排排一大溜，就是从井冈桥一直到这主吊厂那儿都停满了，这就有点像哪一个地方那种感觉呢？就是，海河中心广场从那个武庆路一直到解放桥口，17路、28路，那种风景也是捋着河边停一大溜车，这个等于说是当时海河这个沿岸吧，这个停公交车，特别这个多的那么一个路段。当然了，不同年代吧，肯定呢就是有不同年代的这个记忆啊。我也呢希望呢这个更多的老先生吧，然后呢能够再补充一下。
0: 就是同一件事儿啊，时间点不一样，它真是有很大差异哈。这个18路终点站它总搬啊，四路、18路还有圈四路，最早终点站都在小王庄啊。小王庄，小王庄啊，它也不止一个是吧？你四路从这儿走到河西那边西南楼工人新村那儿啊，还有个小王庄，对吧？前两天咱提到了，但是就是河西这个小王庄啊，似乎就更没什么名气了。陆续后头就后期就没人提了，好，这说话就来到河西去了啊，先不到工人新村，路过千德庄啊，咱下车。杨世山先生给我们说说哪儿到哪儿算千德庄。
2: 昨天那位先生说的千德庄这个位置范围有点大，实际千德庄就是一趟两趟街道，繁华无比。我哈就说说我对千德庄的认识。千德庄啊，有一个非常著名的公司，独霸千德庄吧，叫保安公司。这个保安公司当年成立的时候，就是西楼的那个李真和李玉，被封为杂不地，混讷不讲理，嘛钱他都敢讷，嘛钱他都敢挣。他成立一个保安公司，这个保安公司的所在地的那条街道就被命名为保安街。这个保安街主体街道是个南北向的，它的北头就是荣安道，那个大表，荣安饭店的跟前儿有电线杆上有个大表，这一趟道就叫保安街。 保安街北头是荣安道，南头呢又是一个东西向的，就说是一条街道吧，仍然叫保安街。东西向这个保安街西头有一趟路叫桥西街，有一个著名的标志性的地点就是长江影剧院。保安街的西头应当说就是二十三中学是标志性的建筑，二十三中学里头呢还有一个西楼小学，西楼小学原来的门口啊，大门在叫什么街道忘了，就是那个琼州道对着的那条道的紧里头，那就是西楼小学的校门口。当然到后来在那里头又补建了一个二十三中学，二十三中学的大门口就在保安街的最东头，再东头那就是王家滩的一条二条了，再过了就到了广东路上了。我说的钱德庄啊，准确的位置应当就是这个保安街东西向的和南北向的这条街，其中这个保安街呢东头二十三中那一带，二十三中过了是一个摊棉花的工厂，再过了是乐寿西里有一个煤厂，小南河人姓于的开的那个煤厂，过了那个煤厂一个公共大厕所门口冲洗有一个大院子，那个后来是浅德庄街道办事处，解放前吧那个地方就是保安公司的所在地，也就是李真李玉办公的地点，很大的一个院子，一片青砖瓦房。南北方向这个保安街就非常热闹了，店铺一家挨一家，叫鳞次栉比啊，几乎没有住家，都是售货的门脸，这个咱就不说了。到了头就是保安街，保安街大表底下就是荣安饭店，这个荣安饭店的前身呢，是一个染料庄和一个药铺，两层楼。到了荣安道上了，荣安道往西很少还有几家买卖，当然也还有啊，大约直到本部里那个位置，浅德庄热闹的地方就到那儿就结束了。再往西什么长安里啊、元兴里啊、染花二厂啊，那几个所谓教会立的那几个胡同，基本上就没有嘛买卖了。浅德庄，杨哥说就到荣安道上的本部里这一地方，就打住了，买卖都到这儿，再往西没有了。还说保安街和荣安道交口的地方，往东拐，仍然很热闹。也是店铺一家来一家，到了山头路，山头路再往东到我说那叫天河前街，这点地方仍然是很热闹的买卖，但是呢多是磕撮子的商店，古扫的商店，做那种大木桶的商店连着好几家，磕撮子商店两家，就到了天河前街的那个口了。天河前街是和山头路平行的一趟街道，那个天河前街里头我记得啊，大小书场就得有六七家，那种小饭铺得有十几家，那趟路上也是很热闹的一趟买卖街，卖这个土木瓦工工具的那个小摊一个乃一个，小书场一个乃一个，它的西边就是山头路，跟它平行啊。这个地方除了有那个山头路百货商店以外，有煤厂，相对来说买卖少，住家多，就到了那个李家小房子那个胡同，那个胡同北面后来也是一个二层楼，叫吴金电力商店，就是卖自行车、自行车零件、五金零件的那么一个大商店。再往北它还叫天河街，叫天河后街，我说的有小儿书铺，有书场，有理发店，有大公共厕所，还有一个 大型的书场，实际呢不

0: 是属啥？就是小剧场的意思了。我曾经说过，常连安在那里演出过，小二书铺的后头就是一个脚厂，后来改成了卖木器家具的委托店。它的北面就是山头路和徽州道的交口那个地方，叫一元钱小吃店或者叫食品店，那个里头挺大，那里卖嘛嘛都卖，发糕、麻花、什么开口笑、蛤蟆吐蜜、面做粽子，天津市的小吃哈，在那个里头几乎是嘛都卖。徽州道上错一下，往东错一下，一趟南北的道还叫山头路。60年代以后啊，那一趟道就是从徽州道到那个，刚一开始叫和平，后来叫战斗，和平完了以后叫战斗，战斗以后叫百花影剧院，这一段两边都是搭的那种木质的棚子，铁皮的棚子。卖小吃，传统的小吃在这儿都有，什么煨锅转呐，什么羊汤啊，很多很多。但是，到以后的那个百花影剧院地方就打住了。百花影剧院北边是一个赛兔场，再往北基本上都住家了。再走一点就是绍兴道。昨天那位先生说的哈。当然，这里头有角度不同、视角不同和年代不同。50年代、60年代初的时候，绍兴道就顶到山头路上打住了，往西没有道，到以后打通了，通到了现在的外国语大学的后身，又跟什么荣安道啊、什么桃园村大街等等都接上了，就到了丁家桥。这个丁家桥的东面，绍兴道的东面是天津铅笔厂，这些个地方，严格的说就都不是钱家庄。实际按街道办事处的那个管辖范围内，这个地方都属于桃园村，桃园村街办事处管。钱家庄最热闹的地方就是我刚说的那些地方。
1: 好，最后呢，杨先生说句这个绍兴道啊，它的这个长短走向，这个突然让我想起来什么呢？就是我记得高景云高也，回忆过日伪时期，说拉电网封锁租界的时候，说那时候啊，他们从这个钱德庄、三义庄这边吧，去娘子宫费了劲了，是吧？得走绍兴道，还提到什么从现在的外院后面啊那儿过去。一直到围堤道大念，顺着大念是一直下去，到海光寺南门外南马路，这么绕到娘子宫。所以我当时我就认为啊，这绍兴道的这个走向啊、长短呢，跟现在应该是一样的。看起来可能还不是，它有断头的地儿，是吧？后来打通了。另外说钱德庄，杨先生他讲的时候，我相信啊，他一边讲啊，他脑海中呈现出就当年那个，钱德庄那个街道里巷的画面了。这儿啊，那儿啊，非得是对这地儿特别熟的人能听得明白，是吧？像我听的就一头雾水，听不懂。其实钱德庄这块呢，我还并不是完全陌生，但是听不太懂了。总之，我的听他说那意思啊，就是昨天季德喜季先生说钱德庄范围啊，说不大不大，可杨先生说还小啊，还没那么大，是吧？另外一点感受呢，就是钱德庄，当然了，太热闹了，太热闹了，什么都有。咱再听听90多岁的老钱德庄人赵宪廷老先生也聊聊日伪时期那会儿的钱德庄。
2: 因为我在钱德庄从小的那记得有比较清楚，从这个荣安道啊，一直到这个人民公园的那头，是吧？这趟街叫荣安道，这荣安道那相当的热闹，那来。卖大车鞭梢的漆呀、灶里呀、大土产那有两家东头，往西边这边走呢，那就是白面馆儿啊，日伪时期点鸭档、说书厂呢，一共大概是有第一家是姓刘的，叫小刘三，第二家呢就大秧子，第三家是哥俩那个叫马玉良。 书场，往东稍微走一点呢，还有一个赵文富说书场，再往北走点呢，李二齐会友，马林登是那这个说书就在那个齐会友这个厂子里头，那个比较大一点。再往前面走呢，那就快到凯瓦，快到医院前了，那还有一家，在那个解放后以后，相声的老前辈，周蛤蟆，来到以后就得前头走那个地方，这是一个书场。再往医院前面走呢，那就有一个高凤林，震惨时候枪毙了那吧，高凤林书场。往北再走右侧，这次就是教场，杨小天教场。后来这个杨小天教场呢，又来了这个张德启，徐大顿子的张德启。张德启的往前走点那就是双边羊，那就卧铺了。再往前面走一点呢，那就还有一个书场，那个名字记不太清了，很仓促。新盖房以后，跟手就拆了。这是这块地界。张德启呢，这个地方呢，就是杨小天交叉他们共占。再往这个三头路，这不是一个交界入口吗？再往左边走，浙江一地这边还有一个交叉。这说过了，书场那里头还有一个交叉。书场里还有个交叉，还有拉大工的这个刘魁武哥俩，在日本时候吧，他是骗了一部分收学员，骗了一部分人的这个钱财，或是大概有六七辆自行车跑了。那刘魁武拉大工的。再往书场往这个魁武这个地方呢，用小胡同错过去以后，有一个天河戏院，你看这个地方太热闹了。天河戏院，那还有一个同乐戏院子，汕头路直接往南扎呢，那还有一个巨影茶社，是个小二楼。在同乐戏院子里头呢，那个时候日本时候呢，就是梆子为主，那时候小香水，小香水银扎子，后期有一个韩尊清，还有同乐戏院里的还有一个唱京剧叫裴云楼。他的功夫呢，就是我在那时候看的时候是十弦投机，椅子功。这个十弦，这所有这武功啊，都在这一把椅子上头。现在也没有。再往那个天河戏院呢，著名评剧艺术表演家的这个小镇亭，在那个地方。我呢，小时候上学也不好好上，满是挺蹭戏，一会儿轰出来一滴儿滴出来，一会儿又钻进去了，就这个。小镇亭啊，39年闹水之后，在天河戏院子跟他唱大二的那个呢，叫花宝玉。花宝玉在这个解放初期50年代见到他了，他在这个仙鹿山的说书茶啊，唱那个段的连段一段段连签。他有一出独创的好像破难的评剧《蒸骨三宴》啊，蒸笼屉蒸的蒸啊。把骨头蒸笼屉里头，蒸骨三宴，他们拍的新戏，这是所以在那时候说有新戏。前日上那个宝山街南头呢，还有一个宝兴，宝兴戏院里头呢，常站的有一个就花梅英剧团。花梅英呢是女演员的老旦角色，岁数比较大，她有两个女儿，一个是吴淑娟呢。主角还有一个吴淑秋赵马赞，这三个学员呢，有一个老生呢，李宝贵儿，全国记这三个人嘛，李宝贵儿、刘宝川，还有一个唱花脸的，我记不太清了，反正也是宝字的。黄梅英在那个地方呢，他比较也有名。在黄梅英以前还有一个谢炳南，那个他有个金钱豹，出场门帘撩着。金钱豹在后台拿那个叉打那个地板，叨叨的叨地板。那猴呢，在这个下场门的脚上，不从冲场门那个躺在这个桌子上头。这个叉从这个出场门那个里头往这个下出入场门的那个那脚上砍，这叉子飞出来了。猴那个桌子上躺着，抓着在这躺着。这个叉一响一打出来以后， 那啥。

把这火哗哗响，这猴呢从猴头又砍过来了，那猴还要接过来接住他，你这个技术可是到现在没有，这个失传了。那南方的谢家班的这是一个，还有那个骑自行车的那个金叶琴，但金叶琴是男的，在那仙子庄那儿撂地。还有皮条，皮条是从南阳回来的，解放以后形势好了，从南阳回来一个陆学海，陆学海在那个区武学社里有啊，有一个老年间考武举人的那个识字子，报那个识字子，那个识字大概是800斤，考武举人的那个识字子。去用武学社的有两个，一个谢宝春，一个谢宝树，再有那单杠，那单杠的是叫张长森，在张长森以前呢，还有一个棉纺二厂的叫荣景丹，这个张长森呢，后来在80年代吧，我见过他，比较熟啊，我问他近况，他说，到80年代他岁数大了。单杠他是练不了了，可能他跟我说他在天津杂技团了，表演一些小节目。后来那个金叶琴呢，在现在后来这个马戏团什么，都有一些个皮条表演。这皮条最早是陆学海，从南阳回来的，也是咱回来以后加入天津市中华杂技团出国，他们集体都出国了，从荣南道。再往前走啊，那就是过前几天有个老人家提到了，有一个大表，解放后那个他那有一个是桂发香麻花的总店，在荣安道德胜居饭馆的一个前坎。宝南街呢，这宝南街有德胜居一个饭庄，那很有名。后来在咱们德这个饭庄里头呢，有一个叫姓杨的。那个老人们都称作小杨子，在这个柏林照相馆的对过盖了一层小二楼，宣政节财屋，那又开个新饭庄，没多日子也就完了。再往小杨子往南走点，那就有一个后来改为大兴影院的那个照烧锅酒的这个地方，德成荣啊。这个德成荣呢，我在我小时候那个日本时期啊，仙子庄那个地方啊，没有钱，花什么呢？各门脸各单位拿竹子做的这个木盘儿，里边打水去，那时候没有就喝开水，就上水铺打去，那水锅烧锅，到那擦这个盘儿，他是个拿火烫完以后是他的印记，就通用。德胜荣酒店这个烧店的烧锅酒这店呢。他那牌子最大，因为嘛呢？我们小时候都弄绳子抡，一抡起来，一抡起来，这盘儿一拽哦。那个时期，那趟街上左右的都是做以盘儿为单位，就小数目字的，你别像饭馆当然得用钱了。在这个宝山街那个时候呢，还出一大事情。在柏林照相馆的那个陈列窗下边啊，有一个摆摊的卖猪头肉的，他对过就是大戏里，他在大戏里住。听人们说是有人的笑话，你看啊，花美英，你看漂亮不漂亮？这个吴淑娟漂亮不漂亮？啊，漂亮怎么调戏呀？结果这个吴淑娟呢，跟着翻车了。结果呢？卖这个猪头肉这个的，大伙一瞧好的，他就这个柏林照相馆旁边呢叫丁字街，丁字街头一条胡同呢就是花美英他住的那小住处，这小子拿刀就凿去了，凿去以后到那就把这吴淑娟的这个鼻梁这块斜着就是一刀，把这就给毁容了，那打的那趟街那是相当热闹。据他爹卖猪头肉出来，那个唱戏那个三个男孩，那武生的都有功夫啊，就跟他们打了呢。可能这个卖猪头肉的这个老他爹还会这个吞铁球这个功夫，结果那个河西那个分局那个那时候自行车上都有那个拨拉鼓，一个小木子棍儿，
行。

0: 河汉的这么个小圆鼓，那是车条一补了呢，它这啵噜啵噜啵噜在打鼓，是打的铁鼓，相当的响，那个烧枪板就垮着都乱了，哎，怎么解决的呢？哎呀，不知道。据说后来解放以后，这老头混铁锹这小子就那时候叫大念男呢，现在叫大念男，大念男六招摔死了。在这荣安道那边呢，大表往这边走呢，右侧对过呢八角，后来是幸福裁缝店，原来呢是一个烟店，卖烟叶的烟店。顺着这个大表往东走呢，那还有一个烟店，姓常的，姓常的烟店呢，日伪时期就绑票了，把这个姓常的老掌柜的给绑走了。哎，我那是也马不懂害怕呀，就是玩儿，几股围马路跑，就看那都是戴大草帽子、背大枪的，呼噜呼噜呼噜，也不知道哪好人哪坏人，也不知道这个是他是比我也跟稀里糊涂跑，还不光我这，我们一块跑的小孩有好些个了，据说那还绑票一回，现在做的事太多太多。
1: 这个九十多岁、八九十岁的老人家们，你看咱们节目里这些老神仙们，这脑都多好啊！这一点一点、一滴一滴、一家一家，记都那么真啊！人名字、字号的名字啊，往往我们听着这个老人家们聊这些，都佩服的五体投地。你比如昨天还一位老爷子聊北门外嘛，呵，听完之后啊，李金忠先生也是佩服不已，接过话茬也聊两句儿。
2: 在咱们昨天的节目当中啊，九十多岁的张瑞林老先生回忆了北门外大街靠西侧，从啊锦华桥一直到北门脸儿这些店铺的一些情况。老人的记忆力非常好，其中呢他就提到了这个北门外大街二号的这个荣昌海贝店，也就是在啊1932年，他们投资就把原店房屋翻盖了为了一个啊临街的大楼。这个大楼啊一直啊到上个世纪的70年代，我对它有印象，它是一个啊外檐是发黄颜色的，类似叶上网格状，看着非常的坚固也很独特。解放后它改为了百货公司，位置非常的显眼，从北门外大街说它就是啊坐西向东，要是说要从这个南运河之那个路上来说呢，就是坐南朝北。在它的那个侧面啊，就是在南运河路上啊有一条小路。其实这条路啊，昨天张老先生说的这条路啊是由北向南，严格的说那条小马路啊是由啊西北向东南，为嘛形成一块三角地呢？所以那条路啊它是一个斜的，因此呢里边也产生了你像在那加工的孟家酱园，还有什么一些卖菜的药铺等等，那块三角地可能啊我们老话友都会有印象。当时啊要是从河北大街锦华桥啊往这个北门看呢，荣昌啊海味店它这个楼啊像一座大山，就挡住了所有的其他的这个北门外大街的买卖。为什么他这楼可以那么盖呢？原因啊就是这个边家的势力很大，当时边家有一个叫扁月亭的曾担任当时的商会会长，跟官方的关系特别的好。所以说孟家酱园呢在北门外大街开业后呢，就觉得啊由于他这个农场这个海味店的这个遮挡吧，因此啊这个孟家酱园啊又在啊对面的马路租赁了一处啊两楼两底的楼房做门面。后来他还在南市开了一个门市部，称为南号孟家酱园。这个孟家也很有名，你像古一街的钱香义、瑞福祥都是他们老孟家干的。他最有名的呢就是这个香干，他这个香干啊叫三水香干。他的制作过程啊与一般的香干它不同，三水香干是三煮三晾，故称啊三水香干，是专门供咱们年三十晚上人们啊吃这个素饺子必须用的一种食材。包括一些啊外地的老客也啊承包的购买带回家馈赠这个亲友。张老先生昨天还提到了

0: 两个水铺。其实这两个水铺啊，在北门外大街，一个啊就是与这个竹竿巷交口那有一家水铺，另一家呢就是与啊沈石街交口，哎，两家水铺。我们也期待着张老先生给我们讲讲北门外大街啊东侧的一些重要的店铺。
1: 好，咱一会儿就听啊，张老爷子聊北门外的东侧。我现在发现呢，可能这个竹竿巷啊，也没什么可说的，是吧？就地面石板路，要不然这么些日子了，始终也没听见这边老人家们带我们仔细的逛逛这竹竿巷，可能可说的地儿啊不多。到现在咱就知道竹竿巷里有郑兴德了啊，穆家人后来住这儿，这个穆家人在天津卫不得了，不得了。哎，人家天穆穆庄子走出多少名人呢？最近谈这个游泳传奇穆成宽、穆祥雄，这多厉害！再有就是到西北角发展的这一支穆家，老八大家有人家一号啊，一直到现在，老天人依然爱喝人家家传下来这花茶，是吧？郑兴德的字号和手艺传续至今呢，还那么受欢迎。不少老听友都说过，这些年喝了那么多花茶啊，多少钱都喝了，味儿都不对，差点。跟小时候那花茶味儿啊，总差点儿，直到喝到我们推荐这款郑兴德花茶，嘿，对了，哎，这话不是我在这儿想当然的这个编的广告宣传词儿啊，老听友都听得过啊，就这些日子不断的，总有一些听友的说这样的原话，是吧？外面的花茶为什么味儿不对，您知道吗？因为这科技狠活现在无处不在，嘿嘿，这个增香剂啊，香精，噗一喷。完齐活，那个茶喝着可不就不对呗？咱推荐这款双金奖同款郑兴德伏羲春花茶，这味儿勾人。这个茶是2021年福州茉莉花茶茶王赛的金奖，只采开春头一茬的嫩芽，搭配带着清晨露水的春天的茉莉，是吧？足足10斤新鲜茉莉花，熏出来这么一斤茶叶。全程不添加香精、色素、人工增香剂，绝对都没有，不偷工不减料，是吧？这花香一点点渗进这个茶叶里头。市面上同级别的金奖的传统花茶，一斤普遍得400-500，咱们这个7熏1提7印的啊，半斤一包170，一次入手2包一斤，单包算160，一次入手4包2斤，总价600。一斤合300，这款茶本周内，今儿不周五嘛，明儿周六，也就这意思，断货，下礼拜肯定没有，不够，后没有啊，订购电话现在赶紧抢，59089-38，59089-38，59089-888，送上门再付款，正所谓货卖实价，啊，你得识货呀，这茶叶。还真就是伺候真正的老天津茶客的，外行不懂花茶的，或者是啊这些年看别人喝花茶，自己也来点搞沫，你品这茶还真就费点劲，所以那样的我还劝您别定，因为这茶人家不愁卖，也不够卖的啊，非得是像刚才那位赵老爷子，呵呵，还有下面这位北大光长大的也90多岁的张瑞林老爷子，人家能品出这茶是老味儿。
2: 这边人好像再回来，这个不是龙腾海药店，不是2号吗？等于是坐西朝东，是双号。那对过呢，坐东朝西的呢，买卖家呢在北大关上呢，那都是单号。单号的1号是四元乡高原，旁边呢有一个卖小麻绳的，时间不长，后来就不干了。再旁边就是孟家老店，孟家酱房，后来他在这儿卖了。再往南走呢，八角呢就是有个鲜果铺，到了秋天了以后呢卖炒栗子。往里边走就有夹角胡同，这胡同里边一直到河边。那么由这儿呢，一号是四元乡，那么四元乡铁河边呢，是吧？铁河边的一直。它这儿又形成了一个三角形，这块地界实际外边一看还挺平啊，挺直的，实际上来讲你要由上面看它是三角形的，这样就是迈着侯家后了， 在那往前南走，南走呢就是有八角有一点铺，再有就是一个菜铺了，成绩菜铺，还有呢就是鞋铺，广成贡，广大的广，成贡的成，贡贡的贡，广成贡卖鞋的，卖鞋的呢再往南走呢，这铺呢是卖麻绳的，卖麻绳的呢解放刚刚解放吧就不干了，旁边呢是一个卖百货的，后来他也接过去以后的扩大了，他挨着是一个什么呢，他挨着叫红安祥，江鸟红，平安的安，吉祥的祥，这个也是鞋店，鞋店的旁边呢有一个比较有特色的卖东西，卖什么呢，以秋天为主，卖野味，就是天上打的野燕子，燕子兔子，也就是这个野鸡等等的吧，买这个卖都是生的，他不是弄熟了他。再八角是有一小眼小眼铺卖眼卷了。往南走往下走上来三个点铺，再往南往前走就是到了古街口上了。古街口上再往前走就到北门帘了。哎，这就是北大馆这整个的这一块。另外我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一个复兴东经贸药房，一个复兴宫经贸药房，药房除了这两家以外，天津市没有要警报药房的，他怎么这个叫做警报药房，我就纳了闷了，我小时候就问了很多，也都不知道，说看看哪位听众老师哎都知道这方面的话呢，哎这个因为药房跟警报这里边有什么关系，京是北京的京，报是报纸的报。
1: 哎，北京卖报的怎么跑天津卖药来了？刚刚我听啊，北门外大街东侧有个卖飞禽的，什么卤鸭子卤鸡的啊，有没有烤大鹅呀？这烤大鹅今儿咱不说了，咱说那盐水鸭太好吃了。如果说之前那烤鹅我给打八分，那么这个南京盐水鸭酱鸭从去年推出之后，我是复购不断的啊，这味儿我给打十分，满分是真好吃。天越来越热，不想开火做饭的，那您试试这个盐水鸭加酱鸭，开袋就吃，咸香入味儿。冰箱里囤几袋，懒得做饭时您随手一拆，分分钟搞定两道招牌菜，省心了。这个盐水鸭皮儿白肉红，咸香入味儿，啊，肉质嫩的，牙口不好你也能轻松的嚼它。酱鸭枣红色的，很透亮，咸甜口的。越嚼越香，连骨头里那骨头缝里都是滋味。一公斤沉盐水鸭，800克的酱鸭组合，啊，重点来了，一个2斤的盐水鸭，一个1斤6两的酱鸭，两只鸭加一块快4斤了，对吧？4斤了，只要99块钱，99块钱两只鸭子，啊，人也是现做现放啊，绝对新鲜。哎，订购电话400-999-0139，哎，别忘了这鸭子用都是6个月以上的樱桃骨鸭，肉质细腻，做出来肥而不腻啊！这鸭子跟外面那个一个月匆匆出栏的速成鸭相比，那品质完全不一样，绝对好吃。您听我的，您试试啊！爱吃鸭子，哎，夏天吃鸭子还好是吧？有营养，对保健养生也有好处。订购电话400-999-0139。400-399-0139，送上门再付款。

0: 宝嘛。我看远不止这三宝，哎，你比如说东北那老黄瓜籽儿磨的粉，黄瓜籽儿粉也倍儿好，是吧？之前很多听友都反馈嘛，说这个骨折之后啊，喝这黄瓜籽儿粉康复的极其快，哎，包括指甲软呐、腿抽筋儿啊，这都是缺钙的体现，就喝这黄瓜籽儿粉。我记得有一位老阿姨说腿抽筋儿嘛，哎，喝这黄瓜籽儿粉不知不觉的就不抽筋儿了，还真管用。啊，另外呢，已经托我代购灵芝孢子粉的那位河南开封的耿阿姨，她呀又解锁这个黄瓜籽粉还有个新功能，也不能说是新功能，反正在她身上体现的很明显。什么呢？
1: 我还有这个十几年的这个失眠，我夜里成夜成夜的不睡觉，一直到天亮，十几年了，我都想着我这个小命啊要达到这上。夜里他不睡觉，他多消耗人的体力啊，浑身没劲儿，都是软的。我连饭我都不想做，我什么都不想干，饿得很，我都胡凑合着过着来。你还从吃了这个黄精，身体有劲儿了。再一个，这个黄瓜籽粉，我喝了五天。知道人都想象不出来我睡多长时间，我头一天十点半睡下来，我一觉睡到第二天的十点半，我都心想说这热乎乎的，这屋里头再一出太阳，我屋里很暖和，这屋里这热乎乎的，这啥点儿啊？我就起来一毛表给我报点儿，上午十点半。哎呀，我是睡了整整12个小时，真是黄瓜籽粉给我的这个五天以后的效果。我在那儿就吃这个黄瓜籽粉，现在睡觉正常了。夜里我也不敢听这个刘哲老师的历史回声了，夜里12点再播，我就不敢听了。
0: 你看，这黄瓜籽粉还真是个宝库啊。对睡眠也有影响。这回我去东北啊，黄瓜籽粉实在是没时间去了啊。但是呢，因为它长期以来广受大家的好评，证明品质绝对高了，所以咱不去就不去吧，是吧？这黄瓜籽粉不光是补钙，还含有维生素 A、维生素 E、铁、锌等等营养，还能帮着我们促进新陈代谢，增强自护力，是吧？而且它有丰富的膳食纤维，你肠胃蠕动慢，容易便秘，吃这个还能润肠通便，啊，一举多得。这个黄瓜籽粉选的是东北纯正的老黄瓜籽，颗粒饱满，是吧？然后再用低温烘焙技术制熟，好吸收，容易消化。哎，三个套组可以选择，售价都是一样的，都是199块钱。您可以选7罐黄瓜籽粉。也可以选6罐黄瓜籽粉，再加1罐芹菜籽粉，或者是8罐芹菜籽粉都可以啊。每罐都是1斤啊，都是1斤，199块钱。订购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除了这个黄瓜籽粉，还有黑蜂、椴树雪蜜，这都是很遗憾啊，去不了。还有一样就是长白山那个100%有机真蚕丝的蚕丝被。这个我也想去厂家看看去啊，去探究它这款长白山的蚕丝被薄啊，同时还是有机的，而且还可以水洗。我想看看去啊，看看那儿的蚕宝宝长什么模样。但是呢，也来不及，时间不允许了。这款蚕丝被啊，因为我天天盖，我觉得这东西真挺好的。冰冰爽爽的，尤其是适合像眼下这个天气，你晚上不开空调，反正我是睡不着觉，是吧？开空调，你盖毛巾被有点凉，你盖个什么被呢？你就没有特别好的选择，哎，就来这个蚕丝被，夏季盖的蚕丝被，关键还便宜，只要339。要知道这是100%的真的蚕丝被呀，才339。啊，咱听听我们有一位听友金女士啊，她说说这被怎么好。
2: 我给孩子盖，她说挺好的那个，挺凉身的。 啊，对对对对，我问他行吗？他说行，挺好的。我说你那个嘛，开空调是盖这个被。他说有时候，我要不开空调，这被还有点热，它挺厚实的，但是它不粘身子，还行，挺好的。就说那么几句，性价比挺高的。我也觉得那面料也挺好的，奶在身上特别凉爽。我来的时候我打开看看，哎呦，真好！我奶拿胳膊奶奶，呵，真好这被。挺好的，尤其在空调屋睡，这天开空调睡，挺好的。
3: 您应该先给自己享受。
2: 不舍得，不舍得，给孩子了，我一看给他吧。
3: 自己没买点什么其他钥匙同源的那些东西，觉得还行的，有吗？
2: 陈皮，汽水喝天天。就我买完被之后，我又买了一单陈皮。我这个咽炎，我嗓子总是。痒痒一痒就咳嗽，我一看我要买点陈皮汽水喝，我就买了一单陈皮。
0: 哦，买陈皮也不错。其实前两天我记得有一位先生说他那个咽炎挺严重的啊，多少年的老烟民了是吧？他是喝那个永里记黑蜂断树雪蜜，咽炎不知不觉没事儿了，好了，可以尝试啊，可以尝试。你看这个老人们啊，都是往下疼啊，是吧？买一床这个蚕丝被舍不得盖，给孩子盖吧。蚕丝被啊，339，双人的啊，双人被339，100%真蚕丝的啊，这个面料特别舒服，冰锦丝的，盖上去您呵，凉丝丝倍儿爽啊。订购电话同样都是400-999-0139。400-999-0139，还是那句话，床品就是床上铺的盖的，值得我们多花一点钱，因为这东西它使用率太高了，咱每天都会用得上它，是吧？每天都用的话，你一均杯，是吧？一天就合不了几块钱了。这个以上说的都是来自东北的好东西，你看看。所以设计这次溯源行程的时候呢，我真是想把来自东北的这些好品呢，都去看一看，但是时间不允许，这得照着1个月转也转不过来啊。还有一样东西也是来自东北的，就是那个野生蓝莓原浆，山海姑娘品牌的。我说这个能去吧，能挂脚一浆吧。小高经理告诉我了，刘老师，那可是原始大森林的里头，不行啊，你想去我们也不能让你去，太危险。哎呀，我说行，那算了吧。为什么我想去呢？因为这阵儿啊，就7月份呢，正好就是这个野生蓝莓成熟可以采摘的时候。这趁着新鲜，我到那儿，我先吃点儿，是吧？您听它这品牌“山海姑娘”是爱听原产地自有品牌，爱听原产地自己做的这个品牌。山海姑娘啊，上山下海，就跟我们小高经理似的，山海姑娘。它这个产品呢，全都来自于原始森林深处的好山珍、好果子。这个蓝莓原浆啊，保护双眼呐、啊，保护我们的眼睛啊。这个来自大兴安岭原始森林里头的野生的蓝莓，直接做的浆，正经八板的有机产品，100%纯天然，零添加。这是来自蓝莓本身的纯营养。它这一小袋儿啊，就相当于60颗野生蓝莓。您别提那个超市里卖那个人工种植的蓝莓啊，跟这个两码事儿。这个蓝莓花青素含量是人工种植蓝莓的5到10倍，它这一小袋儿就有95毫克的花青素，喝这一小袋儿顶好几盒普通蓝莓，而且不用熬不用煮，撕开袋儿就直接喝。配料表很干净，就是野生蓝莓果，什么东西都没有添加啊，特别放心喝着。这种蓝莓它是什么品种呢？是大兴安岭原始森林的野生笃丝越橘，这是野生蓝莓的倍儿好的一种品种，个头小，浆汁浓，皮儿又薄又脆，一碰就碎，真是攒足了天然的营养和果香。跟超市里咱看那个个头大、水分多的蓝莓不一样啊，绝对不一样。哎，这个，现在多少钱呢？5大盒，每盒是7小袋，每袋30毫升， 五大盒就是35袋，199，199，35袋。

0: 再额外送四袋蓝莓果干。订购电话400-999-0139 400-39-0139。昨天呢，我们还推荐了夏天特别适宜饮用的陈皮加石斛饮，啊，就是陈皮啊跟石斛一块泡水喝。为什么说王维申先生啊要推荐大家夏天喝这两样东西泡的水呢？咱听听。
1: 我把新会陈皮与铁皮石斛配合使用的道理来讲一下。新会陈皮药性辛苦，辛温，能够理气健脾，燥湿化痰。铁皮石斛辛甘微寒，能够阳阴生津，润燥润肺。二者呢是为互补，一个润一个燥。陈皮呢温燥，化解石斛的滋腻寒凉，石斛呢能够滋阴制衡陈皮的燥性，二者配合就能够起到滋阴不伤脾，行气不耗阴，所以二者配合起来使用就能够更好的养护脾胃，润肺化痰，清降虚火，缓解阴虚内热，护肝理气，舒缓肝郁生津之渴。二者的配合适应于的人群就更为广泛了，比如说像熬夜、阴虚体质、慢性的喉炎、干咳痰多、胃部的不适、肝郁心烦、失眠潮热、精液缺少出现的皮肤干、眼干、口干等，均可以配合使用。
0: 好，我们说说咱这款陈皮吧，来自广东新会天马核心产区八年的陈皮，100克299啊，100克299，100克不少东西了啊。然后再送60克新会小青柑，小青柑也是泡水的啊。除了这个八年的，还有十年的陈皮，一盒180克599。15年的好陈皮，一盒200克1399，这都是良心价，良心价啊！您别看180克、200克，好像听着没多少，陈皮这东西轻啊，它不压分量啊，这200克、180克，不老少的了，够喝一大阵子了啊！订购电话400-999-0139400-39-0139。刚要我们也说了，眼干喝这陈皮石斛饮特别适合。您再把我这次去东北会溯源的那个东北大黑熊的金胆熊胆粉，还有那个叶黄素搭配一块儿，这个护眼组合就更加完美。熊胆粉啊，无论是中医经典的典籍，还是西医所看重的药用成分，咱这款熊胆粉可以对症改善很多身体症状的。首先，第一，平时爱喝酒的啊，爱熬夜的，肝火旺盛的人，包括长期盯着电脑、手机、用眼过度的人，还有就是爱上火、咽喉反复疼痛，或者是痔疮频发的人，再有就是内热很重、容易心烦失眠的人，这几类人，建议您啊，就吃点这个熊胆粉。啊，之前呢，要么也给我们讲过熊胆粉的一些功效，很多听友对照着在吃这个熊胆粉，啊，咱听听孙女士和范先生他们的反馈。
2: 您当时为什么想买这熊胆粉啊？
3: 我不是有个痔疮嘛，完了手术了，完了有点痒，完了那广播那里说的，他管那个痔疮，就是那个肛门瘙痒也管，我就买一盒抹抹。
2: 您那个，
3: 都买完了以后呢，我还见好了，还说不那啥了。没用就见好了，那我也坚持抹了几次，还剩一瓶不两瓶。
2: 您感觉抹

0: 四大动物药材之首啊，很珍贵很珍贵的啊。关键就是啊，我这不去东北嘛，要去到这个黑熊的养殖基地啊去看一看，所以呢能够拿到性价比比较高的这个价格。那么关键指标是去氧胆酸的含量啊，咱这个金胆熊胆粉它的去氧胆酸含量是 40% 啊，高于同某堂啊著名老药铺的熊胆粉 33% 这个去氧胆酸的含量啊，但更别提国标了，超国标不少了。这次呢我要去东北，如果您需要这个金胆熊胆粉可以给我打电话订。反正就是这样，您买东西啊一定先比东西的品质再比价格，对吧？同样都是汽车，有10000块钱一辆的，有100万一辆的啊，都叫汽车，那不一样啊，是不是？先比品质再比价格啊，缺一不可，一定一定要记住这句话啊。你看这个熊胆粉，您到外面买先问他你的去氧胆酸含量是多少，这个高低价格来去可就大了。灵芝孢子粉呢要比总三贴含量是多少啊，灵芝孢子粉的这个三贴含量是多少，您先问这个指标。你看我这两天接了好几个订购电话啊，都是啊之前一直吃别的地方的灵芝孢子粉啊，灵芝孢子油啊，但是那个含量总三贴的含量跟咱这个差老鼻子了。
1: 我一听你讲这个睡眠挺好的，大便也挺好的，提高免疫力，我说我再买点这个吧。哦，那我订6罐吧，我家还有灵芝孢子油了，这个也是33%的灵芝孢子油。
0: 那个三贴含量多少？
1: 23.多。
0: 那个没戏呀、
1: 啊。哎，
0: 咱这是79。
1: 哎，我一听你这个点子挺好的，我说再买点吧。
0: 啊，那个，那您告诉我您的地址、姓名、电话。
1: 我呀是天津市。
2: 我跟你说，我是癌症患者。做20年了，做完手术以后听人介绍，我那个去开始吃的这个灵芝孢酸，一直就维持这个，我做手术已经20年了，一直就吃这孢子粉治疗预防。
0: 哎，你看，咱这个79%的总三贴含量啊，高出不是一星半点了，而且价格还低。你看他这个拿人就在这儿了，这个灵芝孢子粉呢。有养心安神的功效，可以改善心脾两虚引起的心烦失眠多梦健忘。另外呢，就是我国的院士专家团队研究发现，这个灵芝孢子粉呢在恶性肿瘤的治疗领域以及延缓心血管功能障碍方面都发挥很好的作用。再有就是啊，这个灵芝孢子粉在延缓糖尿病并发症发作，包括减轻并发症症状方面，医护人员也取得了一些相关的临床研究的结果。咱下面听专家怎么说啊。北京大学医学部教授、原北京医科大学副校长林志斌老先生的介绍。
3: 我们那个90年代就发现灵芝可以对实验动物的高血糖或者是实验糖尿病动物的这个血糖升高和胰岛素减少有明显的改善作用啊。另外更重要的是，我们发现了这个灵芝，特别是灵芝提取物里边所含的多糖，它可以来减轻糖尿病的合并症的发生比如我的一个博士研究生做的就是灵芝防治糖尿病肾病，这个结果很肯定，它这个是糖尿病肾病的发作减轻啊，症状减轻。后来呢，临床上也有人就证明了，它对糖尿病肾病有效。现在灵芝对糖尿病合并症呢，除了糖尿病肾病之外呢，临床上还有就是糖尿病引起的这个溃疡，伤口不易愈合啊，这个也有效。这是药理实验呢，灵芝对糖尿病引起的心脑血管这个刚才说的肾病等等这个合并症都有效，是可以服用灵芝作为一种辅助治疗手段。它的最大的好处呢，就可能是延缓它并发症的发作，减轻并发症的症状。
0: 你看这个灵芝孢子粉可以使用的人群是非常广泛的啊，您也不用去外面到处学去了， 啊，因为现在市面上灵芝包

0: 粉的品牌一抓一大把，你看着呀都差不离儿，实则这里头差别很大。不少不良的商家，他为赚钱嘛，要卖假的，要卖品质差的，要卖那个破壁率不高的，要么就是那个三贴，就是它营养核心营养物质总三贴的含量很低的。您哪懂这些个是吧？所以我们这给您把完关了，咱买东西都买的好的嘛，是吧？到源头去看那个东西，咱能比较出来了。这款有机灵芝孢子粉，从原料到工艺再到品质和营养，你挑不出来毛病，是吧？这款是来自东北长白山的灵芝孢子粉，而且是头道粉，您记好了，是第一茬粉。种地的都知道，头茬庄稼最有营养啊。孢子粉也是一样，头道粉它的这个营养就特别丰富，是吧？长白山这地儿大伙也知道，昼夜温差大，所以这个地儿的灵芝它长得很慢，喷发孢子粉的时间也特别短，所以说它的三贴含量极其高啊。国标的三贴含量呢是达到 2% 就行了，2% 啊。咱们推荐这个丰益灵芝孢子粉总三贴含量达到 79% 啊，79% 啊，这个是国标的几十倍了。还有灵芝多糖，这个核心指标是20%，也高出国标 0.9%， 好几倍，几十倍啊。所以这个孢子粉它的品质是绝对绝对好的。那么这次我去东北长白山溯源这个灵芝孢子粉，如果您需要，这两天给我打电话啊，我的电话记好了啊，166-026-75331，166-026-75331。你看啊，有几样东西咱推荐的，我是个人特别推崇的，一个是这灵芝孢子粉，价格可以接受，对吧？100来块钱一瓶，一瓶半斤呢，这个价格谁都能接受得了。还有一样东西我现在特别推崇，就是这个云南高原黄精。哎，咱再听这位刘学英女士她怎么跟我说的。
1: 就那个黄精和地黄，哎呦，我以前啊，我起来呀、啊，喝完了一杯水，上完厕所回来带娃，我那个炕湿了，我这个汗就出来喽，我就有点害怕了。完之后，我跟人家大夫一说，人说你还呀、啊，还不受补。一跟人说这个黄精和地黄，他说，哎，你就吃这个吧，这个对肝肾都特别好。结果我吃了快两个月的时候，反正还是出汗，不是那么多了。在下我买那个大套组的999的那个黄精和地黄啊，我就是气血两亏，黄精和地黄我喝完了这四个月我觉得挺好的啊。所以说这个好东西咱就赶紧补补。还是那句话，那个男家话的，你卖的东西都是好东西，买的也放心。我现在喝了，哎，现在第三盒就快喝完了，正好喝完这个，回来你弄来那个熊胆粉跟那个灵芝孢子粉，我就喝那个。
2: 行，
1: 您稍来吧，给我订那个大套组的。
2: 行，
1: 还是那句话，就打你这个货到付款，我可会花钱了，买到好东西了，我不会违信呐。
0: 刘女士一直吃这个高原黄精，我再报一下这个价格哈，六盒高原黄精。九蒸九晒的啊，真柴火蒸，真太阳晒的，来自高原上的黄精，每盒300克，六盒，再送6罐50克的九制地黄，搭配着吃更好，一共6送6，999。那么刘女士这次呢又托我代购这个熊胆粉跟灵芝孢子粉哈，嘿嘿，就差野山参粉了是吧？因为野山参粉呢是个新品啊，过去咱没介绍过。很多人都知道这个人参名头大，但是害怕这东西吃的补了过头了，其实不会。你看啊，王维申先生又替我们找到了一位民国时期老中医的论文，就专门写人参的。
3: 每当提到这个服用人参的时候，往往人们从心理上来讲都有一种啊恐惧感。我就翻到了一篇文章，这篇文章呢刊载于曹秉章医学论文集。曹秉章是民国时候的江南的名中医，他在1929年的时候他发表了很多中医药方面的论文， 当年呢有一篇关于人参的论述是这么说的，味甘味苦，味寒无毒，且有清香气。本经就是神农本草经，本经主补五脏，安精神，定魂魄，开心益智，止消渴，通血脉。元素，元素就是这个是一个名医叫刘元素。元素治肺胃阳气不足，肺虚气促，短气少气，补中还中，止渴生津液。时针就是李时针，时针治南腹一切虚症，发热自汗，眩昏头疼，反胃吐食，皆捏花泄久痢，小便频数，疲倦内伤，痿痹，吐血缩血，下血血淋血崩，胎前产后。按就是曹秉章自己来说了啊，白参味甘味苦，性微温，虽壮年人服之亦无大害啊，补虚之功用少迟，就是它补虚的这个功能是吧略为慢，主要是重在补气，补气气足了血不都足了吗，对吧哈。它上面说的是白参，人参属于白参，另外还有红参，红参则迥乎不同，就是红参跟白参有差别，味甘味苦，性燥烈，每见青年人服之，有可吐鲜血之弊，而与补气之功效甚微，就是他这个补气之功还要劣于白参，但是年轻人服之，他容易出现呕吐血，容易出这弊端，就是白参人服之问题不大，红参年轻人一般人是吧，不是重症的气亏，绝对不能够用。所以说我们现在是吧，所接触的也就是刘哲老师到参的产地这个溯源找来的是白参，所以说他就不会使用中出现咳血吐血等等这些个弊端。这是这个曹秉章医学论文中关于参的功效的那么一段是吧，原汁原味的那么一段论述，也就变相的说句玩笑话吧，给人参做个小平反，使大家对于人参的更有个了解。但是有个关键性问题是吧，用什么东西都在把握住量，就跟咱们吃东西一样，耐吃的东西你不也有一个啊服用量的问题吗。
0: 好了，灵芝孢子粉、野山参粉、金胆熊胆粉，咱找到的品质应该都是过硬的。那么我即将出发啊，如果在下周五之前您需要这三样东西，给我打电话啊，我的电话号码166-026-75331，166-026-75331。好，今儿寻味九州就到这儿，再会。
2: 穿越时空，突破极限，永恒的辉煌奇迹，完美的精彩瞬间，用声音连接你我，让体育感动世界。体育大世界，体育

0: 晚间的21:30，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走进今晚的体育大世界节目，我是于红建。先来关注一下今晚的节目内容。今天的节目呢，我们首先走进精彩世界杯，关注今天凌晨本届世界杯的1/16决赛继续进行。C 罗点射，拉莫斯94分钟绝杀，葡萄牙2-1击败克罗地亚晋级，西班牙3-0战胜奥地利，将与葡萄牙在1/8决赛中相遇。在收听节目的过程中，也欢迎您搜索并关注微信公众号天津新闻广播，参与我们的互动竞猜，也可以就您关心的赛事和球员发送观点和我们交流互动。
1: 巅峰对决一触即发，世界杯战火重燃，悬念全面升级，
2: 深度解读豪门博弈，精准讲述赛场风云。

0: 独家战术前瞻，官方体彩资讯一手掌握，全面解锁，
1: 更有听众趣味活动火热上线，等你来战。
0: 天津新闻广播携手天津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重磅打造
1: 精彩世界杯，邀您共赴绿茵盛宴，快乐观赛，见证足坛荣耀时刻。
2: 欢迎走进精彩世界杯，本栏目由天津新闻广播与天津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联合推出。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的16分之1决赛继续展开了争夺。在这个比赛日的焦点战中呢，由葡萄牙对阵克罗地亚的这场比赛，这场比赛是在今天早晨的7点打响的。比赛在加拿大的 BMO 球场展开，上半场双方均无建树，下半场佩里西奇帮助克罗地亚取得领先， C 罗点射扳平，拉莫斯第94分钟绝杀，克罗地亚曾经有一个独秒的绝平进球，但是因为越位而被吹。最终的这场比赛，葡萄牙2-1击败克�罗地亚，晋级了世界杯的16强。他们将在1/8决赛中对阵西班牙。西班牙在这个比赛日的比赛呢，对阵的是奥地利。比赛是在美国洛杉矶体育场进行。这场比赛中，奥亚萨瓦尔在上下半场各进一球，波罗头球冲顶破门，库库雷利亚两次助攻。最终呢，西班牙是3-0完胜了奥地利，取得了近4届世界杯淘汰赛的首场胜利，他们也挺进了16强。这个比赛日最晚结束的比赛中的瑞士2-0战胜了阿尔及利亚晋级。上半场比赛开场仅10分钟，20岁的小将曼赞比在左路带球突破，过掉了防守球员之后呢，底线处横传中路，恩波洛抢点推射破门，瑞士队取得了梦幻开局。恩波洛也完成了连续4场比赛参与进球的表现，是自1966年有相关数据统计以来首位做到这一点的瑞士球员。下半场比赛开场仅1分钟，瑞士队右路传中被解围，恩多耶在弧顶处兜射破门，帮助球队扩大了领先优势。最终瑞士队2-0击败了阿尔及利亚队，闯进16强，他们下一轮的对手将是哥伦比亚与加纳之间的胜者。您可以选择传统足彩、竞彩和北京单场游戏对于相关场次进行竞猜。那么您是否购买和参与了足彩的竞猜呢？您的战绩如何？也欢迎您跟大家讲讲您竞猜世界杯的乐趣。您可以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天津新闻广播，和我们分享您的购彩体验。安心购彩，守护热爱，参与竞猜游戏，让观赛不再是被动欣赏，而是带着球队对球队状态、战术的分析和思考深度参与。当自己的判断和比赛的进程相印证的时候，获得的是超越结果本身的一种体育共鸣，这也是竞猜游戏最本真的价值所在。当然了，每一张体育彩票还都承载着公益的温度，您的理性投注是对国家公益和体育事业的支持，公益之路因您的参与而更加坚固，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3: 爱运动，爱健康，爱天津，我是天津世界冠军会成员、女排奥运冠军张娜。安心购彩，体彩守护，拒绝网络购彩，远离非法彩票，购彩请到正规体育彩票实体店。
2: 继续我们的精彩世界杯，在北京时间明天凌晨到上午，本届世界杯的16分之1决赛将会展开最后的3场争夺，分别是澳大利亚对埃及、阿根廷对福德角、哥伦比亚对阵加纳。您可以选择传统足彩、竞彩和北京单场游戏对相关场次进行竞猜。当然在这里我们要提醒您，一定要快乐购彩，理性投注。
4: 我是史殿志，绿茵场上起起落落，谁能保持最佳状态？
1: 体育大世界邀您竞猜最佳球员，乐享足球狂欢。
0: 请您注意收听主持人提出的竞猜场次，在今晚的体育大世界节目结束之前，将您竞猜的本场比赛最佳球员发送到微信公众号天津新闻广播。
1: 第一位发出正确

0: 确答案的听众将获得由天津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提供的奖品一份，答案以国际足联官方公布的当场最佳为准。
1: 获奖听众将收到天津新闻广播的确认信息，请您按照平台信息发送个人相关资料，并留意领奖通知。
0: 以热爱之名，见证足坛传奇诞生。
2: 明天的三场比赛当中的其中清晨的6点钟阿根廷对阵佛得角的比赛是我们今天和您的互动竞猜场次，您现在呢就可以拿起手机将您心目当中这场比赛的最佳人选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天津新闻广播，截止时间呢是今晚的22点钟，也就是体育大世界节目结束。正确答案和获奖的听众呢，我们将会在明晚的节目当中揭晓。请您发送球员的姓名和您的手机号码到我们的微信互动平台来参与我们的竞猜，我们将会选择第一个发送正确答案的听众作为我们的获奖听众。今天我们和您互动竞猜的是明天清晨6点打响的阿根廷对阵佛得角的比赛，这也是大家关注的一场比赛。佛得角还能继续爆冷吗？阿根廷还能继续前进吗？来看一下，我们的微信互动平台上已经看到有听众朋友，发来了竞猜的信息了哈，猜的都是梅西。那么在这里介绍一下，昨天我们和您互动竞猜的场次是西班牙对阵奥地利的比赛。这场比赛呢，亚马尔当选了国际足联官方认定的全场最佳球员。亚马尔尽管这场比赛没能取得进球或助攻，但是凭借着6次射门、4次射正、5次成功过人以及对于进攻节奏的统治力获此殊荣。他出场85分钟。完成了全场最多的6次射门和5次过人，成为了自1966年有相关统计以来世界杯单场同时做到禁区内超过10次触球和超过10次过人最年轻的球员。在这里呢，我们要恭喜手机尾号是6187的我们微信互动平台上的听众 West， 您是再次获得了这份幸运。当然在我们节目互动竞猜当中没有送出的奖品呢，我们会在每周一次的生动世界杯视频播客直播的过程当中以福袋的形式派发给大家。本周呢，我们视频直播将会在周六晚间的20点钟准时上线，希望您在观看直播的同时呢能够收获一份幸运。大家呢在明晚的20点钟可以关注一下我们天津广播的微信视频号。
3: 我是史殿志，绿茵场上起起落落，谁能保持最佳状态？
0: 体育大世界邀您竞猜最佳球员，乐享足球狂欢。
1: 请您注意收听主持人提出的竞猜场次，在今晚的体育大世界节目结束之前，将您竞猜的本场比赛最佳球员发送到微信公众号天津新闻广播。
0: 第一位发出正确答案的听众将获得由天津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提供的奖品一份，答案以国际足联官方公布的当场最佳为准。
1: 获奖听众将收到天津新闻广播的确认信息，请您按照平台信息发送个人相关资料，并留意领奖通知。
0: 以热爱之名，见证足坛传奇诞生。
2: 我们再次刷新一下微信互动平台上啊，看到有听众朋友竞猜瓦雷拉，也有竞猜老塔罗的了啊。另外呢，也有听众朋友发来了信息说，今天看了葡萄牙和克罗地亚的比赛，他说比赛之后两位巨星的拥抱令人感动。当然呢，也有很多的朋友是习惯选购足球彩票。本届世界杯呢，全部104场比赛都会作为竞彩足球游戏的竞猜对象，同时呢，还可以竞猜冠军和冠亚军。世界杯期间，竞彩足球游戏保持销售时间不变，也就是每周一到周五的11点到22点，周六周日11点到23点。除了竞彩游戏，传统足彩和北京单场游戏都有多种游戏供您选择，全方位满足广大球迷的参与需求。接下来呢，我们就跟随着中国体彩官方音频了解竞彩的几种玩法。
4: 猜足球比赛全场90分钟的实际比分，主队进球数在前，客队进球数在后。比分游戏共有31个投注选项，不同的比分对应不同的投注选项，包含13组主队胜的比分、13组主队负得比分，以及5组战平的比分。猜对比赛90分钟含伤停补时结束时间的比分即为中奖。游戏每个选项分为两部分，分别是上半场45分钟的赛果，以及全场90分钟的赛果。游戏有9个选项，分别是半场胜平负和全场胜平负的排列组合，相当于猜胜平负游戏的赛果的同时，更进一步也要猜中上半场的胜平负赛果。
2: 那么作为彩票销售机构和公益使命社会责任的践行者，天津体彩近年来特别注重与公安机关的沟通协作，为打击非法彩票、防范涉彩诈骗尽一份力。世界杯期间，天津体彩中心联合天津市公安局刑事侦缉总队开展警彩护民生安心卫津城宣传，警彩双方通过联合专项宣传、内容共创、开展线下公益宣讲等多种形式，在全市织密一张人人识诈、人人防诈的安全防护网，守护球迷的观赛热情，维护彩票市场的健康有序环境，以实际行动彰显体彩责任为先、公益公信为核心的品牌底色，为平安天津建设注入坚实的体育公益力量。中国体育彩票提醒您，请勿通过互联网购彩，目前唯一合法的购彩渠道是线下实体店，所有通过 APP、 网站或转账购买彩票的平台均为非法购彩渠道。
5: 爱运动，爱健康，爱天津，我是世界冠军会成员、奥运冠军魏秋月。安心购彩，体彩守护，拒绝网络购彩，远离非法彩票，购彩请到正规体育彩票实体店。
2: 继续来看我们的微信互动平台上啊，现在也有朋友猜啊，明天阿根廷这场比赛最佳球员是阿尔瓦雷斯了啊。阿根廷对佛得角这场比赛呢，是我们今天和您互动竞猜的场次。这场比赛呢，将在明天清晨的6点钟打响。我们竞猜的内容也很明确啊，就是这场比赛谁会是国际足联评选出的最佳球员呢？您可以发送球员的姓名加上您的手机号码到我们的微信互动平台天津新闻广播来参与我们的互动竞猜。天津体彩呢，为每天的获奖听众准备了丰厚的奖品，祝您以热爱之名见证足坛传奇的诞生。
1: 跨越海洋，奔赴绿茵盛宴，
0: 电波激荡，点燃声浪狂欢，
1: 捕捉每一次心跳加速的临门一瞬，让精彩穿越时空，
0: 透视每一场风云变幻的战术博弈，致敬足球的理想与浪漫。
1: 天津新闻广播2026世界杯特别巨献，生动世界杯，
0: 让每一份热爱掷地有声，陪你见证传奇诞生的无限精彩。生动全场，共赴这场4年之约。
2: 进入我们的生动世界杯，继续来关注本届世界杯的相关情况。在本届世界杯16分之1决赛的焦点战中，今天呢，葡萄牙是2-1的比分逆转战胜了克罗地亚，成功的晋级16强。这场比赛攻入了扳平点球，并当选官方全场最佳球员的 C 罗成为了世界杯淘汰赛阶段最年长的进球者，并且成功打破了自己的世界杯淘汰赛进球荒。对于 C 罗而言呢，这粒进球具有着多项里程碑式的意义。41岁147天的 C 罗 不仅刷新了世界杯淘汰赛历史上年龄最大的首发球员的记录，同时呢，也正式成为了世界杯淘汰赛阶段最年长的进球者。此外呢，这粒进球也打破了他个人在过去几届世界杯当中淘汰赛阶段零进球的这样一个数据盲区，实现了国家队国际大赛关键数据实质性的突破。在接下来的八分之一决赛中呢，葡萄牙队将会迎战西班牙队。面对着传控体系更具压迫性、防守攻防转换更迅速的对手， C 罗如何在前场继续发挥高强度的牵制作用，以及在经历了高体能消耗之后如何与替补锋线进行合理出场时间的分配，将会是决定葡萄牙能不能够在这场伊比利亚德比当中继续晋级的关键。那么值得一提的是，在今天的这场比赛结束之后， C 罗也换上了自己已故队友若塔的球衣谢场。在接受采访时， C 罗说，今天是个特殊的日子，正如你们所知，若塔在天堂指引着我们，这是一个特殊的时刻，我们感觉他与大家同在，所以在今天赢得比赛，以最好的方式向他致敬，这才是最有意义的。赛后呢， C 罗在社交媒体晒出了手举若塔球衣与全队合影的照片，并且写道说，我们为自己而战，为若塔而战，为葡萄牙而战。葡萄牙国家队的官方也在社交媒体晒照，并写道，我们永远的27+1。在2025年的7月3号，28岁的葡萄牙前锋若塔和自己的弟弟在开车返回英国途中，在西班牙遭遇车祸，不幸遇难。那么这场焦点战的另外一方呢，克罗地亚是2026世界杯之旅停在32强，40岁的莫德里奇和37岁的佩里西奇大概率也会结束他们自己职业生涯当中的世界杯征程。从2006年起，莫德里奇5次征战世界杯，2010年克罗地亚缺席世界杯正赛，2018年他带领克罗地亚的黄金一代一路杀入决赛，3场淘汰赛全都鏖战到加时或点球，最终呢是不敌法国。他站在领奖台上手握世界杯金球奖，眼中却满是落寞。2022年呢，多名功勋队员退出，外界并不看好克罗地亚队能够复刻辉煌，然而莫德里奇却依旧带队拿下了季军。在对阵葡萄牙的世界杯16分之1决赛呢，莫德里奇在第59分钟犯规吃到黄牌，这也是一位40岁的老将在世界杯赛场上可能是最后的印记。他有些跑不动了，但他依然没有放弃。在赛后，他与 C 罗紧紧相拥，两位四旬老将在这一刻完成了他们在世界杯赛场可能是最后的一次对话，那是老友重逢的温情时刻，但更像是一场正式的告别。

0: 继续来关注有关于本届世界杯的相关的消息，来关注一下最新的消息。今天呢，德国足协官方宣布纳格尔斯曼下课，同时表示正与克洛普就执教德国国家队一事展开谈判。据此前的图片报的报道，德国足协提出支付700万欧元的赔偿金，纳格尔斯曼原先的合同呢还剩下2年。在本届世界杯上，德国队小组赛战胜库拉索和科特迪瓦，但不敌厄瓜多尔，以小组第一晋级淘汰赛。但在16分之1决赛中，爆冷点球大战不敌巴拉圭，止步32强。纳格尔斯曼则是在2023年9月出任德国国家队的主帅，带队的战绩是23胜6平8负。那么对于主教练职位的接任的人选，德国足协高层表示，目前呢正与克洛普进行对话，他此前已经表达了对于接掌这个职位基本的意愿。应该说进入了16分之1决赛，也就是淘汰赛阶段呢，比赛比小组赛的压力明显要大了许多啊，很多的球队也都是涉险过关，这其中呢也包括了拥有着万千拥趸的英格兰队。接下来呢，我们就跟随中国之声前方记者张文的观察来聊一聊英格兰队。
1: 今天咱们聊聊英格兰队，先来听首歌。在这场16分之1决赛当中，据说亚特兰大的球场里一直放美国人的乡村音乐 Country Road Take Me Home， 英格兰球迷听的那叫一头疼，这才哪儿到哪儿啊，美国人怎么总给放着回家回家，他不吉利。歌听着丧吧，再看场上的局势就更糟心了。比赛才进行了7分钟，刚果金就进球了，4碰4被对手带跑偏了，身后一片无人区，皮克福德反应啊也是有点迟钝，近角没有封住。英格兰队丢球之后，一种肉眼可见隔着屏幕甚至能闻到味儿的滞涩感袭来，从进攻线上的拉什福德到防守线上的斯彭斯、孔萨，他们的眼神空洞，左右脚似乎都在打架。皮克福德咋咋呼呼的在那大叫，大家振作起来呀，冷静下来呀，结果这些人呢更紧张了。我一边看这比赛一边就觉得，哎，这就是我们熟悉的英格兰队啊，他回来了呀，他快回家了呀。例如16年欧洲杯输给冰岛队未入8强，08年欧预赛输给克罗地亚队无缘决赛圈，94年1平1负挪威无缘世界杯。只要经常看英格兰队比赛的球迷就会知道，这支球队间歇性的就会发生那种溃败，意想不到的失球或迟迟无法打开的局面，似乎能让英格兰队场上11个人一下就穿越到这场比赛之后的那个早晨。他们在机场上读着媒体尖酸刻薄的评论，于是场上这11个人各怀鬼胎似的在逃避丢脸。历史上那些给英格兰球迷带来心理创伤的比赛无不如此。当11个人当中有11个人一边踢比赛一边想着如何原地消失的时候，输球只是时间问题。所幸啊，在低头逃避的人群当中，有一个人昂起了他的头，他就是哈里凯恩。去了拜仁之后的凯恩学来了打逆风盘的坚韧。比赛第4节，赖斯下底传中，球被戈登得到，他回传中路，凯恩拍马赶到，他的头球越过了姆帕西的十指弯。此时亚特兰大体育场爆发出滚滚声浪，不是喜悦而是解脱。几分钟之后，又是凯恩，又是接戈登的传球，在禁区内转身晃动，将球调整到右脚，猛地轰入横梁下沿。当英格兰队的替补席激动地涌入球场庆祝的时候，由于受力，球网甚至还在优美的轻轻波动。几分钟以内，凯恩救了图赫尔，救了英格兰，但赛事军团的危机仍未解除。快20年前啊，就有人写过一本书，叫《为什么英格兰队总是输》。里面描述的失败循环在图赫尔这支球队当中仍然清晰可见，比如出征前信心满满，小组赛第一场打出气势，小组出线体能见底，淘汰赛第一场踉踉跄跄过关，再往前走，这剧情可就该轮到点球大战被淘汰，找出一个罪人，炒掉一个教练。下场大赛，人家仍然抱着足球回家的热望开启轮回。 但实话实说，我觉得今天的英格兰队已经不是十多年前的英格兰队了，他们已经两次晋级大赛决赛，这批球员的体内的失败基因应该已经被稀释了大半了呀。图赫尔的球队要彻底摆脱梦魇，我说咱就要去梦开始的地方。1986年被阿根廷击败的惨案发生地阿斯台克球场，这次他们在阿斯台克要面对的是东道主墨西哥队，如果赢了，这叫改变基因，输了也算是致敬经典吧。
2: 我是史殿志，绿茵场上起起落落，谁能保持最佳状态？
3: 体育大世界邀您竞猜最佳球员，乐享足球狂欢。
4: 请您注意收听主持人提出的竞猜场次，在今晚的体育大世界节目结束之前，将您竞猜的本场比赛最佳球员发送到微信公众号天津新闻广播。
3: 第一位发出正确答案的听众将获得由天津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提供的奖品一份，答案以国际足联官方公布的当场最佳为准。
4: 获奖听众将收到天津新闻广播的确认信息，请您按照平台信息发送个人相关资料，并留意领奖通知。
3: 以热爱之名，见证足坛传奇诞生。
0: 现在的时间呢是晚间的21:56，距离我们节目结束啊还有不到4分钟的时间了啊。看到我们的微信互动平台上有了更多的竞猜答案啊，出现了恩佐和罗梅罗的名字。好了，节目的最后呢，我们一起还是来关注一下天津金门虎队吧。明晚的20点钟，金门虎队要在

0: 中超第17轮的比赛中，在主场迎战深圳新鹏城了。那有关两队的赛前的动态，特别是金门虎的情况，我们来听记者方逸新的报道。
1: 由于上轮比赛结束后辱骂裁判，主教练于根伟被中国足协追加禁赛5场，罚款50000，因此明晚同深圳新鹏城的比赛，于根伟将无法现场指挥。西班牙籍助理教练埃斯特乌临时担负起指挥比赛的重任。赛前发布会，埃斯特乌表达了率队取胜的强烈欲望。他说：“
2: 首先大家都非常清楚我们球队的处境，我们面临着一个非常困难的时刻，但是我们目前所有的一些这个客观的因素，我们并不想去提起。其实我们这一周从第一天开始，就是去想着如何把这个目前的这个局面进行扭转过去。我们目前球队的上下是非常团结的，我们也知道唯有这样的方式才能够跨越目前的困难，才能扭转目前的这个局面。”
1: 采访训练时，于根伟神情自若，并没有受到停赛的影响。训练前，他对全队进行了长时间的动员。目前金门虎距离积分榜倒数第3的青岛海牛有着8分的差距，保级前景非常严峻。因此同深圳队的比赛，全队的目标只有一个，那就是全取3分。值得一提的是，就在昨天，金门虎一口气官宣了将帅10人完成续约，这一举动格外提振士气，也向外界传达了俱乐部强烈的保级决心。即便今年保级失败，保留了主力框架的金门虎下赛季也有望重返中超。特别是主教练于根伟的续约，也印证了球队上下对这名主教练的信任。作为一名与于根伟合作了3年的外籍助理教练，埃斯特乌对于根伟有着这样的评价。
2: 首先，他是一个非常有个人魅力的领导，他非常努力，每天有很多很多的小时挤出来工作，以及为不光是为球队，而且为俱乐部。他的思想是一直是以这个团队利益、俱乐部的利益、球队利益之上去考虑的所有的事情。虽然说他在比赛场上他不能亲自指挥，但是我们会用最优异的表现站出来去支持他，也能够很好的去反馈他对我们的指导，对我们一直对我们的信任。
1: 即便困难再多，外界干扰再大，金门虎始终没有放弃保级的信念。越是困难时刻，球队的凝聚力越强。明晚的比赛，全队将为了保级破釜沉舟，一战到底。
0: 好了，听众朋友，到这里今晚的体育大世界节目就要结束了。编辑主持于鸿渐，代表节目监制朱旭，感谢您的收听。更多内容请关注天津广播官方微博和微信公众号，或金云客户端首页广电专栏、万事达客户端首页广播栏目。听众朋友，再会。

通、电通，项目已经进入建设收尾冲刺阶段，年内将建成开通。中心城区其余在建线路同步攻坚，四号线北段河北大街站开展主体结构施工，换乘枢纽东北角站涉及虹桥区大胡同片区两处半小区拆迁，目前两个小区楼座拆除完毕，施工单位已备好维护结构施工条件。七号线北段河北区四座车站分节点推进，经纬路站、中山路站启动管线切改，年内计划开工维护结构。喜峰道站、外苑附中站主体完工，筹备出入口施工。十一号线延伸线文杰路站、一中心医院站主体完工，出入口施工有序开展，年内完成主体建设。城江路站维护结构完工，即将启动基坑开挖。截至目前，本市已通车地铁线路共十一条，通车总里程达403公里。下一步，本市将紧盯各条在建地铁线路工期节点，持续强化工程统筹、现场调度与民生保障，加快推进土建施工、设备调试、道路恢复等各项工作，持续拓展轨道交通覆盖范围，构建便捷高效的城市轨道立体交通体系。日前，京津城际武清站改造工程启动，经过多次调研，决定将现有站房向西侧扩建98米，新增候车厅和西侧进站口。改造完成后，候车面积从现在的不到900平方米增加到2900多平方米。今天，连接武清站与佛罗伦萨小镇的过街天桥扶梯率先启动改造，居民也可以通过步梯通行。整体改造期间，京津城际不停运。爱达地中海号邮轮昨天靠泊天津国际邮轮母港，天津口岸暑期邮轮旅游大幕正式拉开。据了解，整个暑期，天津国际邮轮母港预计接待邮轮近50艘次，邮轮出游热度持续走高。近日，河东区金龙湾周边片区城市更新项目晨光道靖江路至泰兴南路段提升改造工程正式竣工通车。该道路全长约670米，经过全方位提质升级，不仅打通了片区交通堵点，更为区域人居环境改善和城市功能提升注入了强劲动能。国家发展改革委根据近期国际市场油价变化情况，决定自今天24点起调整成品油价格。本市调整后的成品油最高零售价格每升分别为：89号汽油6.65元，下调0.71元；92号汽油7.17元，下调0.76元；95号汽油7.57元，下调0.81元。0号柴油6.82元，下调0.79元。今天是防办发布关于做好近期降雨防范应对工作的通知。近期本市降雨频繁，且多发生在夜间，对流性强，局地雨强大，伴有短时大风和冰雹，防范难度大。各区各部门各单位要强化迎战意识，提前落实防范应对措施，全力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城市平稳运行。天津市气象台于今天16点26分继续发布高温橙色预警信号，预计明天白天，天津中心城区最高气温仍将达到37摄氏度或以上，请有关单位和人员做好防范准备。近日，本市高温预警信号已升至橙色，提示高温天气下脑卒中等心脑血管疾病的发病风险增加。天津市疾病预防控制局、天津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提醒大家，持续高温容易导致人体脱水，血液粘稠度增加，老年人、慢性病患者等重点人群应加强防护，尽量避免高温时段外出，注意补充水分，规律作息，若出现头晕、肢体无力、言语不清等症状，应及时就医。

0: 再来关注国内方面的消息。记者今天从财政部了解到，财政部、税务总局、工业和信息化部近日发布公告，明确自2027年1月1号起取消对节能汽车减半征收车船税政策，取消对纯电动商用车、插电式含增程式混合动力汽车、燃料电池商用车免征车船税政策。据了解，此次政策调整实施之后，纳税人已取得以及新取得的节能汽车、纯电动商用车、插电式含增程式混合动力汽车、燃料电池商用车等，均需按规定缴纳车船税。对于纯电动乘用车、燃料电池乘用车这两类车型，因为没有排气量，不属于车船税法规定的征税范围，不受此次政策调整的影响，仍不征收车船税。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今天就《互联网信息服务管理办法》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再次公开征求意见。征求意见稿结合互联网治理实践，建立互联网领域严重失信主体名单管理制度，增设完善限制账号功能、禁止注册新用户账号等管理措施，与《网络安全法》《未成年人保护法》等做好衔接，进一步完善法律责任。据应急管理部消息，据气象部门预测，受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影响，7月3号至6号，广东、广西、海南有强降雨过程。应急管理部和自然资源部开展联合会商研判，广东西南部、广西中部和东部、海南南部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风险较高。根据国家突发地质灾害应急预案及有关规定，应急管理部于今天针对广东、广西、海南启动国家地质灾害4级应急响应。记者今天从国铁集团了解到，今年上半年国家铁路累计完成货物发送量20.15亿吨，同比增长1.8%，其中中欧班列开行11,178列，同比增长20%，有力助力畅通国内国际双循环。国家铁路局今天发布调查报告，公布中国铁路昆明局集团有限公司洛阳镇站1127重大铁路交通事故调查结果。2025年11月27号，云南省昆明市呈贡区洛阳街道辖区内，昆明局集团公司55537次检测列车行至洛阳镇站内时，与昆明南公务段施工作业人员相撞，造成11人死亡，2人受伤。经调查认定，这是一起因施工过程中违章指挥、冒险作业、现场未建立有效安全防护体系、企业日常安全管理不严不实、行业监管责任落实不到位等造成的重大铁路交通责任事故。调查组对涉嫌重大责任事故罪的驻站联络员移送司法机关处理，对负有责任的昆明局集团公司、成都铁路监督管理局等单位的34名有关人员给予党纪政务处理。今天，国航等航空公司发布公告显示，自7月5号0点起，销售的内地航线客票燃油附加费将下调。下调后的具体标准为：800公里以下航线每航段50元，800公里以上航线每航段100元。婴儿旅客免收燃油附加费，儿童、革命、伤残军人、因公致残人民、警察客票燃油附加费减半收取。对比现行燃油附加费标准，800公里含800公里以下航线将下调30元，800公里以上航线将下调50元。瑞丽出入境边防检查站今天通报称，今年上半年中缅边境瑞丽口岸出入境旅客265.94万人次。跨境人员往来规模稳步增长。披着二手交易外衣、靠谐音暗语规避平台审核的打折代还灰色服务，可能正藏身于闲置二手交易平台中。有的是用八折代还吸引深陷逾期压力的借款人，骗得钱款后消失； 也有将个人账户变成电信诈骗赃款的流转通道，看似能解当事人燃眉之急，打折代还的捷径真能走通吗？来听央广的报道。
1: 福建的周先生在黑猫投诉平台反映，在某二手交易平台购买了代还服务后，遭遇到资金退款纠纷。周先生告诉中国之声记者，平台客服称15000多元代还款已退回商家账户，商家却坚称未收到这笔钱，因此拒绝向周先生退款。
2: 能便宜20%，打了8折。后来平台是说要先还完首期才能代还，所以这个钱就要退回去。平台坚持认为这个钱已经还了，然后商家说没收到，不肯退款。然后我申请退款也举证了，第一次退款的时候就协议认定我失败了，就不给我退了。我第二次申诉，平台要我去要退款的流水，但是贷款平台明确说跟商家之间的流水不能提供给我。
1: 多次沟通后，某二手交易平台还是要求周先生提供退款流水证明，现在申诉通道也被关闭了。
2: 这个事情反反复复沟通了十几遍了，打电话客诉。为什么拖这么久？因为一直沟通，一直联系，都是说没办法提供，或者都是说没办法，商家现在都失联了，然后店铺也删了，而且他钱已经到手了，也尝试着去联系了商家，就不接电话了，目前是没有进一步的进展。
1: 记者在某二手交易平台发现，直接搜索网贷、代还等关键词时，找不到代还服务的内容，更换谐音词检索后，网贷代还、信用卡代还的相关信息便出现了。一位卖家表示，代还信用卡的折扣看金额大小，以40000元还款额为例，可以打9折，实际需要支付36000元。对方承诺还款资金一天内到账，要是还款没成功，买家不用确认收货，既有折扣让利，又有不成功退钱的兜底。这样的条件很容易打动深陷还款压力的借款人。而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法院审理的一起案件显示，这种看似捡了便宜的操作，实则隐藏很大风险。2025年5月，被告人吴某因日常开支紧张，持续在某网贷平台透支消费。6月，在该平台代还金额已达40000余元。吴某在某二手交易平台发现打折代还网贷的信息，为减轻还款压力，吴某主动联系该商户，对方声称可按7折代为还贷，偿还40000余元贷款，仅需支付不到30000元即可全部结清。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法官毕凯利向中国之声表示，司法实践当中，要认定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一般要同时符合3个要件。一是主观上要求行为人必须要明知他人利用信息网络实施犯罪；二是客观上要求其行为要符合情节严重的标准；三是从危害后果上讲，要求案涉行为客观上系为犯罪行为提供了帮助。
3: 本案当中呢，这个吴某通过沟通呢，他知道这个代还款项的来源跟网络犯罪相关，而且通过双方的交易模式来看，是通过这种虚假的商品链接下单，然后完成了整个的交易，交易模式存有异常，也能够佐证出吴某其实对案涉款项跟网络犯罪相关是一个明知的状态。吴某主动提供了个人网贷还款的账户订单，实施了帮助上游的网络诈骗犯罪分子完成资金流转的行为，并且从中非法获利了10000余元，符合我们司法解释规定的情节严重的要件。经过查实，案涉的还款呢，实际上为上游电信诈骗犯罪的被害人文某被骗的款项，他实施的被帮助行为本身呢，也已经达到了犯罪的程度。
1: 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人吴某的行为已构成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最终判决被告人吴某犯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判处有期徒刑7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15000元。毕凯利提醒消费者，贷款偿还存在较大折扣，交易模式也与正常的交易有区别，就应该识别到风险的存在，
3: 得有风险意识。如果经过了解，钱款来源不正，被用来还款的资金可能跟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相关，也即所谓的黑灰产的话，可能会像本案一样构成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如果明知的内容更为具体，程度更为明确，已经能够清楚了解款项对应的上游犯罪的类型的话，可能还会构成掩饰隐瞒。

0: 是风险。
1: 田立辉表示，折扣代还的陷阱是一场焦虑心理被精准利用的沉痛警示，消费者需要知道，脱离官方渠道的所谓优惠都可能暗藏风险。同时，二手交易平台也必须要承担起主体责任，堵住关键词规避的漏洞，压缩黑灰产的生存空间。毕凯利进一步强调，二手交易平台应该加强交易风控的甄别，
2: 强化平台内容审核与关键词的筛查，对打折还贷、代办还款、债务减免这样的违规引流、涉诈的信息呢，要及时拦截下架，并对发布的账号依规处置。同时建议可以开设一些站内的普法，提醒平台的用户警惕还贷骗局，知晓出借账户涉嫌帮信罪的法律风险，引导用户能够合规的使用服务。同时，平台也应该严查异常的代还与虚假交易，及时留存证据，并移送相关的部门一起来维护网络交易环境的安全。

0: 下面我们来一起关注助眠、护眼、美白、抗老、功能性软糖宣称的效果真的靠谱吗？近年来，不少营养品牌陆续推出褪黑素软糖、叶黄素软糖、烟酰胺软糖、胶原蛋白软糖等功能性软糖，宣称能助眠、护眼、美白、抗老。相关产品在电商平台销量可观，它们深受年轻群体的青睐，甚至有人将其作为可口又方便的养生零食，闲暇时就吃上两颗。讨论热度在社交媒体平台居高不下的同时，也有一些消费者对这类产品是否为智商税、长期服用有没有风险和隐患心存疑虑。那么，功能性软糖宣称的效果真的靠谱吗？消费者又该如何选择？来听央广的报道。
1: 拿到手之后，啥时候睡觉你就啥时候吃，提前半个小时，干吃干嚼，反正基本上就一次一到两颗量。
2: 肤色黑，肤色黄，肤色暗沉的，你算算，我们一年下来涂涂抹抹是不少花钱呀。
3: 是的。
2: 从来就没有注重过自己发肤讲了个内在营养补充过的，看到我们家红罐就可以啊，
4: 在一
2: 没有
4: 些
2: 红罐
4: 营
2: 的
4: 养
2: 绿
4: 品
2: 罐。
4: 牌的直播间，主播热情地介绍着功能性软糖产品。它们在外观上和零食软糖相近，不同软糖对应的功效各异，包括促进睡眠、减轻眼疲劳、平衡皮质醇、舒压抗焦、补气养血以及护发、美白、养颜等等。而在电商平台的产品页面中，无感入睡、身体负担轻、嚼出好气色、职场健康力续航等标语，成为这些功能性软糖的吸睛卖点。不少消费者在社交媒体平台分享自己的购买和食用经历，表示产品有效果，很推荐。记者向多家售卖功能性软糖且销量可观的电商旗舰店的客服咨询其产品是否为保健食品，多数品牌的客服回应，店铺产品为普通食品，不是药物，没有治疗功效，可以作为营养补充。仅有少数品牌明确其产品为有蓝帽子标识的保健食品。那么，功能性软糖的本质是什么？北京营养师协会理事顾中医告诉中国之声，多数产品属于凝胶糖果的范畴。
5: 本质上，首先它是一个分类嘛，它等于是跟一些硬糖啊、奶糖啊、夹心糖并列的这么一个类别。从法规来说，很多时候它就是一个普通的食品，包括它里边加的东西呢，很多时候也都属于普通食品的级别。就总之，可能对你有一定的健康价值，但是从法律上来说，它不能够宣称有特殊的一些功效。
4: 也就是说，尽管2021年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发布的《保健食品备案产品剂型及技术要求》2021年版将凝胶糖果、软糖这一类别正式纳入其中，但市面所售的功能性软糖多数并非有批准文号的保健食品，它们的生产更多参考的是行业标准 SBT 10021-2017 糖果凝胶糖果。从定义来看，凝胶糖果即以食用胶或淀粉、白砂糖和淀粉糖浆或其他食糖为主料制成的有弹性和咀嚼性的产品。原辅料包括符合国家标准或行业标准规定的食品添加剂、食品营养强化剂等。中南大学湘雅医院营养科主任门美超向中国之声介绍，尽管市场中存在宣传大于实际功效的情况，但仍不可否认这类产品有一定科学性。
6: 因为我们传统的一些补剂啊，原来那些补剂大多是骗胶囊，口感差，而且有些对胃的刺激也比较大。这种功能性的软糖呢，它将这种维生素、矿物质，还有一些益生菌，还有这些助眠的这些。

0: 些营养成分融入到零食的载体，口感非常好啊，食用也很便捷，所以相对来说它的依从性是很高的。而且以前的一些脂溶性维生素呢，通过这个软糖油脂包裹技术可以让它更好的吸收，这都是传饼的创新价值。但是呢，我们还是要理清它的边界，毕竟它属于食品，而且很多还没有戴蓝帽子，因为戴了蓝帽子就是说是国家监管更加严格的保健品，但它仍然比药品在有些成分上还是要低一点，也不需要严格的临床试验验证。绝大多数产品它也为了安全，它的有效的添加剂量是偏低的，更多的是起到这个日常的轻微的营养调理补缺的作用。
1: 记者在电商平台和线下商超挑选功能性软糖时发现，很多产品的配料表中排名靠前的成分往往是一些糖浆、明胶、香精等，起到保健效用的营养素成分通常排在末端。一颗小小的软糖能包进去多少让消费者最为心动的那类营养素，又能在那些宣称养生的效果上起到多大作用呢？一家有凝胶糖果生产线的食品企业的销售经理李先生透露，以近期风靡社交媒体平台的助眠类GABA氨基丁酸软糖为例，市面上所售的大部分产品中有效成分都是相当有限的。
2: 比如说我一个软糖是三克，我可能说有40%的东西就是麦芽糖浆或者说是白砂糖，正常的每100克我添加氨基丁酸这个成分能够添加到500毫克。
1: 顾中医解释， GABA 氨基丁酸是近两年常被塞进晚安软糖里的一种成分，它在人体中是一个抑制性的神经递质，跟放松睡眠有关，但口服之后能否影响中枢神经系统的睡眠调节尚有争议。根据2024年一项随机对照试验，30名久坐的超重女性连续90天每天补充200毫克的 GABA 氨基丁酸，配合运动干预，显示睡眠效率、心率变异性、抑郁评分有所改善，但目前人体研究的证据还比较有限，不能把它当成明确的助眠方案。
3: 助眠的这个效果的话，它很多时候跟你的心理状态啊、紧张程度啊，然后包括安慰剂效应都是很明显的。很多助眠软糖里有的 GABA 氨基丁酸，但是实际上目前来看有一些临床证据啊，剂量也都比较高的，所以你说你咱们常见的市售产品那一颗糖里含的那个剂量真的能有那么大的作用吗？啊，其实大概率影响是很小的。
1: 多位业内人士表示，每种营养素的特质都不相同，铁、维生素 D 等相对适合软糖化，而钙、膳食纤维、蛋白质、胶原蛋白等本身并不适合做成软糖，靠合理膳食补充要靠谱得多。闷美超强调，食用功能性软糖时还要避免隐形过量中毒风险。
0: 尤其是我们现在年轻人啊，还有一种情况啊，他们可能会同时服用护眼的、助眠的、美白的、防脱的、减肥的多种的功能性软糖，全部加在一起，如果吃的是很多很杂，建议要看营养科，要把这个东西拿过来，要让营养科的医生看你每天的 A 是不是超标了，你的 E 是不是超标了，就是不足我们还可以就是慢慢补，但是如果是说这种脂溶性的维生素，它在体内它不能够随尿排出，它是有一个蓄积过程，而且增加肝脏负担，对肾脏也有影响，其实可以是专业的医生来指导一下。我们对每一项微量元素和营养素国家都出了标准，都有范围的啊，你是在这个范围吃。
1: 门美超还注意到，市售功能性软糖产品很多出自海外品牌，营养素配比更符合品牌所在国家或地区人口的实际所需，不一定适合国内人群。顾中医则提示，购买这类产品前还是要认真看标签，确认是有蓝帽子标识的保健食品，还是很多所谓功效都是产品名称或视觉设计的普通凝胶糖果，同时还要关注功效成分含量以及糖醇和糖含量。而对于那些没有蓝帽子标识的跨境产品，需要消费者更谨慎科学地做出选择。
3: 其实你很多时候它都不能算进口，它那个等于是就是一个跨境电商，就本质上相当于是你个人国外买了一个，然后你自己承担责任去选择了这么一个接近邮寄的这种渠道你买到的，国家它也很难监管到这个产品它到底是怎么生产的，它是怎么宣称的。所以那如果要真的是没有任何的标识的纯你买到的这种国外的产品的话，那真的得自己去筛选一下，比如看一下它的标签、它的含量，然后品牌大概上是不是比较常见的、可信一点的品牌。
1: 总之，对于功能性软糖产品，先看身份，再看剂量，最后看自己是不是真的需要。门美超特别提醒，要理性看待功能性软糖养生， 它的出现是一种消费升级，迎合了年轻人追求健康时尚的消费新理念。但消费者不能将其作为万能的养生神器，要避免形成靠它能够治病。

0: 扭转亚健康状态的认知偏差。
1: 不能盲目的依赖糖果养生啊，因为这个糖果它其实本身确实也有这种叫做自我安慰式的养生啊，这也是它最大的风险啊。年轻人觉得我吃了这么多保健品，熬夜吃两天快餐，吃个夜宵没关系啊，软糖能够救回来。实际上这种久而久之的反而助长了我们不良的生活习惯，对我们的健康调理啊反而是不利的。就是软糖可以作为我们生活的营养补充，但是绝对它补不了糟糕的生活习惯啊，还首先还是要健康生活方式。

最后，我们再来关注国际方面。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遗体告别仪式3号上午在伊朗首都德黑兰举行，伊朗各界人士、宗教领袖以及多国官员出席。据多家伊朗媒体报道，哈梅内伊及其遇难家属遗体已被安放在举行仪式的场所，原定于3号晚举行的遗体告别仪式提前开始。根据伊朗官方此前公布的日程安排，哈梅内伊遗体告别仪式之后，还将在德黑兰、库姆、马什哈德以及伊拉克什叶派圣城纳杰夫和卡尔巴拉举行送葬仪式。送葬仪式完成后，遗体将安葬于伊玛目里萨圣陵。俄罗斯方面任命的扎波罗热地区行政长官叶夫根尼·巴利茨基3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乌克兰武装部队当天对该地区一个市场发动无人机袭击，造成5人死亡、18人受伤。巴利茨基说，无人机袭击仍在持续，当地已调集医疗资源开展救治，伤亡人数恐将进一步上升。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天气趋势，今天夜间多云，今晚最低气温27摄氏度。明天白天阴有雷阵雨，最高气温37摄氏度，夜间最低气温25摄氏度。以上就是今天的909夜新闻，主持人乔峰，代表责任编辑陈景星，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您将听到《话说天下事》节目，更多内容请关注天津广播官方微博和微信公众号。

0: 似乎只剩下放门口三个字。算法把世界压缩成一条条指令，你要什么我给你什么，交易结束，关系清零。我们越来越习惯这种用完即走的人际模式，以至于当一种非交易性的关系出现时，我们反而不知道该如何命名。
1: 值得琢磨的还有老板娘的另一句话，希望这位准医生去守护别人的时候，也别忘了照顾好自己。一个餐馆老板娘对一位即将毕业的医学生说出守护别人这四个字，像家人，像长辈，这也正是故事的又一重底色。一个或许每天都要承受高强度训练的准医生，在这家小馆子里找到的不是什么宏大寄托，而是一份葱姜炒牛肉，一次拼桌吃饭，那些微小而具体的日常恰好是生活里的温暖之处。
0: 愿我们在奔波的时候不忘回头感谢，在平凡的日子里不忘给予善意。网友这句留言说出的是许多人想说却没说出口的愿望。在当下快节奏的生活当中，我们仍然渴望被记住，被看见，哪怕只是一家餐馆的老板娘记得你爱吃哪道菜。
1: 外卖订单可以被系统派送，饭菜可以被算法推荐，但舍不得三个字，算法算不出来。这段跨越七年的准亲情，从一个外卖订单的备注开始，在一张毕业照的合影中定格。他也告诉我们，技术越是发达，真实的人际连接越显珍贵，系统越是高效，那些无法被计算的情感越值得我们认真对待。
2: 一样的新闻，不一样的解读，
3: 新锐、新知、新鲜，
2: 收听观点，领略观察魅力。
0: 更多观点，更多精彩，来关注其他热点新闻的相关评论。最近曾在网上爆红的拉面哥已和家人在山东临沂市兰陵县鸭油沟风景区新开了一家拉面店。根据极目新闻的报道，近日的一天傍晚，忙碌了一天的拉面哥程运富告诉记者，面馆是一周前开业的，店里配卤汤的素面还是三元一碗。我们首先通过长江日报社九派新闻的报道了解一下。
4: 曾火遍全网的拉面哥再开面馆，
5: 我的拉面卖三块钱一碗，为了叫老百姓喝上最便宜最实惠的拉面，我愿十五年以来不涨价。
4: 近日拉面哥在山东临沂新开一家拉面店，素面依旧三元一碗，卤肉面仅九元，平价管饱。拉面哥坦言，走红后尝试过直播带货，经营不顺，最终选择回归拉面手艺，踏实谋生。新店客流火爆，高峰日均售出六七

0: 数普通人的心。大家追捧的正是那份在浮躁社会里的真诚和善良。
1: 爆红之后，拉面哥经历了什么，大家多少都有耳闻。流量涌过来，各路网红围着他直播，他也试着接触过电商，赶过风口，但折腾一圈下来，最终还是回到了灶台前，老老实实做他的拉面。这份清醒挺难得的，他知道自己不是做网红的料，还是踏踏实实凭手艺挣钱最靠谱。
0: 这次在景区开店，对拉面哥来说是个不小的跨越。以前在集市上摆摊，成本低，压力小，3块钱一碗也能维持，但现在不一样了，光景区门店的房租开销就可能比以前多了不少。
1: 可问题在于，那个3元一碗的标签太牢固了，已经成了他的人设，他的招牌，甚至是一种道德标杆。很多人下意识地觉得，拉面哥就该卖3块钱，涨价就是变味儿，就是忘了本。但这种期待也挺残酷。
0: 媒体评论指出，仔细想想，大家当初喜欢拉面哥到底喜欢他什么？是喜欢那个永远不变的价格数字，还是喜欢他那种不坑人不骗人、踏踏实实做事的厚道劲儿？显然是后者。只要他依然用真材实料做面，依然对顾客诚心诚意，依然靠自己的双手勤恳谋生，拉面哥这份初心就没有丢。至于一碗面卖3块还是5块，并没有那么重要。
1: 这些年太多草根网红被情怀架在火上烤了，一旦走红，大众就希望他们永远保持最初那个苦哈哈的样子，仿佛他们改善生活提高收入就成了背叛。这种心态挺拧巴的，我们既希望好人过得好，又在心中不自觉地为他们贴上了某种标签。
0: 拉面哥如果为了面子死扛着3块钱拉面，真的没有必要。即便面不涨价也得有挣，但这毕竟不是一个市场价。毕竟拉面哥已经坚持了那么多年，希望别总是被3元这个数字绑住了手脚，大家对此也应该抱以理性平和的心态。
1: 以上是观点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李征李飞代表节目监制朱旭、节目编辑孙颖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再见。
2: 扎根天津，立足金沽，
3: 调频之上我们传递主流声音，
2: 屏幕之间我们解锁融媒心态，
3: 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广播新闻部融合广播传播优势与新媒体传播力量，
2: 全域视角解读城市发展，
3: 细腻笔触记录民生百态，
2: 真实
3: 客观
2: 温暖
3: 有力，全时段陪伴，全平台发声，
2: 用心讲好新时代的天津故事。力度温度锐度深度，天津新闻广播观点节目每天清晨6点为您打开洞悉世界的全新视角，共同感知城市发展的时代律动。
4: 感受语言魅力，弘扬中华文化，天津新闻广播特别奉献成语典故。
5: 树欲静而风不止。树欲静而风不止这个成语出自汉代韩英《韩诗外传》。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后世经常引用这两句，反映出百善孝为先的重孝观念。据记载，孔子出行，听到有人哭得十分悲伤，孔子说：“快赶车，快赶车，前面有闲人。”走近一看是高瑜，他身披粗布，抱着镰刀在道旁哭泣。孔子下车对高瑜说：“你家里莫非有丧事？为什么哭得如此悲伤？”高瑜回答说：“我有3个过失。年少时为了求学周游诸侯国，以致耽误了赡养双亲的时间，这是过失之一。我自视清高，不愿为君主效力，对君上对国家没有贡献。

这是过失之二。和朋友交情深厚，却很早就断绝了来往，这是过失之三。树想静下来，可风却不停；子女想好好赡养父母，可父母却不在了。过去而不能追回的是岁月，逝去而再也见不到的是亲人。请允许我从此离别人世吧。于是就此辞世。孔子对弟子们说：“你们要引以为戒，这件事儿足以使你们明白其中的道理。”于是，辞行回家赡养双亲的门徒就有13人。树欲静而风不止，后来也比喻事物的客观存在和发展，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4号，星期六，农历5月20，北京雷阵雨，36度到2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中央军委举行晋升上将军衔仪式，习近平颁发命令状，并向晋衔的军官表示祝贺。
1: 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单行本出版。
2: 应习近平邀请，纳米比亚总统将访华。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引发各地干部群众热烈反响。
2: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党组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丁薛祥出席。
1: 全国人大常委会党组举行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赵乐际主持并讲话。
2: 中共全国政协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举行2026年第三次集体学习，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王沪宁主持并讲话。
1: 中央和国家机关两优一先表彰大会在京召开，蔡奇出席并讲话。
2: 李希主持召开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
1: 韩正出席第14届世界和平论坛开幕式并致辞。
2: 国务院印发《美丽中国建设“十五五”规划》。
1: 世界气象组织称，全球多地出现极端天气可能性加大。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中央军委晋升上将军衔仪式昨天在北京八一大楼举行，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晋衔仪式。总台记者李林报道。
3: 上午10时30分许，晋衔仪式在庄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声中开始。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声民主持晋衔仪式，宣读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签署的晋升上将军衔命令。习近平向晋升上将军衔的中央军委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兼中央军委监察委员会主任张曙光、空军司令员王刚颁发命令状表示祝贺。佩戴上将军衔的两位军官向习近平敬礼，向参加仪式的全体同志敬礼，全场响起热烈掌声。晋衔仪式在嘹亮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声中结束，随后习近平等领导同志同晋升上将军衔的军官合影。军委机关各部门、军队驻京有关单位主要负责同志等参加晋衔仪式。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单行本已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即日起在全国新华书店发行。
1: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纳米比亚共和国总统内通伯南迪恩代特瓦将于7月5号到11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2: 砥砺初心使命，书写时代答卷。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在全国各地引发热烈反响，鼓舞激励10万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大家表示，要深刻领会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的丰富内涵和精神实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努力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105年来，我们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在不懈奋斗中创造了彪炳史册的伟大成就。总书记的铿锵话语直抵人心，凝聚起磅礴的奋进力量。江西省井冈山市茅坪镇党委副书记叶飞：
5: 聆听了总书记重要讲话，殷殷嘱托，催人奋进。2017年，井冈山在全国率先脱贫摘帽，从打赢脱贫攻坚战到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我们将扎实做好产业提质、民生增效、群众增收，以实干实际回应总书记对老区的牵挂与厚望。
4: 宁夏银川市金凤区凤仪社区居民马玉莲：
6: 听到总书记说105年不懈奋斗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前途命运，我特别激动。国家从积贫积弱走向伟大复兴，老百姓感受最深。如今孩子上学、老人就医都特别方便，社区建得像花园，有党的坚强领导，我们对未来充满信心。
4: 云南省怒江傈僳族自治州独龙江乡党委副书记江斌：
7: 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我们边疆地区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独龙族彻底告别刀耕火种的原始生活，实现一步跨千年的历史性跨越。我们将牢记总书记殷殷嘱托，以党建为引领，深耕特色产业，扎实推进乡村振兴、民族团结、强边固防各项工作。
4: 105年来，一代又一代中国共产党人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在奋斗中不断铸就辉煌。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对新征程上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提出了明确要求。两优一先表彰对象李波：
8: 现场聆听了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我深刻体会到坚持党的全面领导是攻克一切难关的根本保证。我们将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指引，在科研攻关一线充分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为加快建设科技强国再立新功。
4: 两优一先表彰对象李世尧：
9: 身处乌蒙山区，我亲眼见证了乡村面貌实现蝶变升级，民生事业取得长足进步，这些变化充分印证了我们党完全无愧为伟大、光荣、正确的党。我们将把六个始终优秀特质传承好、发扬好，带领乡亲们一起发展现代三地特色高效农业，让乡亲们的日子越过越红火。
4: 时间不等人，历史不等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催人奋进，向全党发出了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从科技创新的攻坚阵地到改革开放的前沿门户，从乡村振兴的广袤田野到民生改善的基层一线，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今天的中国

0: 国人民正以自信、自立、自强的姿态阔步迈向更加美好的未来。中交天津航道局天鲲号研发工程师杨正军。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要求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我们要自觉扛起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使命担当，坚定不移地把创新主动权、发展主动权牢牢掌握在我们自己手中，打造更多大国重器，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力量。
0: 海南省委深改办国际合作处处长齐静文。
2: 聆听总书记重要讲话，我内心充满自豪感与使命感。党中央赋予海南建设自由贸易港的重大使命，我们将结合岗位职责，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稳步扩大制度型开放，奋力把海南自由贸易港打造成为引领我国新时代对外开放的重要门户。
0: 雄安新区党工委委员刘志亮。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领导人民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总书记四次来到雄安新区考察调研，为新区发展把脉定向。我们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指引，努力建设新时代创新高地和推动高质量发展样板，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崭新篇章。
4: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党组书记李强7月1号主持召开国务院党组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对新征程上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提出了明确要求，向全党发出了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做出重大原创性贡献，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国务院党组和国务院各部门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同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结合起来，深入领会核心要义、丰富内涵和实践要求，全面贯彻到政府工作当中。会议强调，要始终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以更高标准当好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的执行者、行动派、实干家。要自觉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不断深化对党的性质宗旨、初心使命的认识与理解，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要努力推动高质量发展取得新成效，真抓实干，担当作为，奋力跑好历史的接力棒，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做出更大贡献。要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毫不松懈推进政府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为做好经济社会发展工作提供坚强保障。丁薛祥、何立峰、张国清、刘国中、王晓红、吴正龙、慎怡琴出席。
5: 本台消息，中共全国人大常委会党组昨天举行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研究贯彻落实措施。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党组书记赵乐际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认为，习近平总书记发表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振奋人心，是引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政治宣言和行动纲领，具有重大政治意义、理论意义、实践意义。要深入学习领会讲话精神，结合人大职能职责，认真贯彻落实。会议指出，要深刻认识党105年的光辉历程和伟大成就，弘扬伟大建党精神，立足本职岗位，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智慧力量。要准确把握党的优秀特质的丰富内涵、时代特色、实践要求，贯彻体现到人大工作和党的建设全过程各方面，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 要深入贯彻落实总书记提出的五个必须重要要求。

0: 坚持好、完善好、运行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稳中求进，推动人大工作高质量发展。会议强调，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提供了根本遵循。全国人大各级党组织党员干部要学深悟透习近平党建思想，领会把握十四个坚持核心要义，结合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持续推动学习贯彻工作走深走实。要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人大党的建设，坚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加强党的各方面建设。
1: 本台消息，中共全国政协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昨天举行2026年第三次集体学习，主题是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党组书记王沪宁主持并讲话。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催人奋进，是新时代新征程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夺取中国式现代化新胜利的政治宣言，具有强大政治引领力、理论说服力、历史穿透力、实践推动力，必将激励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满怀信心，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奋勇前进。会议强调，习近平党建思想以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深刻回答了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要深刻把握这一思想是党坚持两个结合、推进理论创新的重大成果，是对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实践经验的概括和凝练，是内涵丰富、系统完整、逻辑严密的有机整体，是具有鲜明理论品格的科学理论，是指导新时代新征程强党强国的思想武器，增强贯彻落实的自觉性和坚定性。会议指出，全国政协要持续推动学习贯彻工作走深走实，更好引领和推动人民政协履职和党的建设，要加强对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学习宣传阐释，扎实做好政协各项工作。
0: 本台消息，中央和国家机关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先进基层党组织表彰大会昨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和国家机关工委书记蔡奇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中央和国家机关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蔡奇指出，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深刻揭示了我们党之所以能够不断铸就辉煌的优秀特质，对新征程上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提出了明确要求，为新时代新征程实现党的中心任务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我们要以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为指引，不断发扬光大党的六大优秀特质，大力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做到五个必须，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蔡奇强调，要坚持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深刻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科学内涵、理论品格、实践要求，掌握看家本领，用以指导和推进机关党的各项建设，整体提升机关党建质量。要以这次受表彰的优秀个人和先进集体为榜样，在坚定理想信念、筑牢对党忠诚、竭诚为民服务、砥砺实干担当、保持清正廉洁上走在前、做示范。蔡奇要求各部门党组党委要认真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机关基层党组织要加强党员教育管理监督，激发干事创业、攻坚克难的精气神。会议表彰了中央和国家机关123名优秀共产党员、 126名优秀党务工作者，285个先进基层党组织。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李希昨天主持召开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他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推动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坚定不移走好中国特色反腐败之路，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保障。李希指出，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彰显了百年大党创造世纪伟业的自信豪迈，续写强党强国新篇的坚定决心，是指引全党全国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马克思主义重要文献。纪检监察机关要深刻领会把握我们党105年来不懈奋斗的光辉历程和伟大成就，深刻领会把握我们党不断铸就辉煌的优秀特质和关键密码，深刻领会把握我们党在新征程上的使命任务和责任担当，大力弘扬伟大建党精神，传承因党而生、为党而战的红色基因，矢志不渝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李希强调，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纪检监察机关要完整准确全面贯彻落实，要加强具体化、精准化、常态化监督检查，推动全党坚决贯彻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持续深化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夯实党长期执政的群众基础，持之以恒正风肃纪，为经济社会发展营造良好环境，坚定不移惩治腐败，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儿。刘金国出席会议。
0: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清华大学出席第14届世界和平论坛开幕式并致辞。韩正表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地缘冲突此起彼伏，各种风险挑战和治理赤字更加突出。习近平主席提出全球治理倡议，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为世界注入了宝贵的稳定性和正能量。韩正提出4点建议，一是坚定维护联合国权威和地位，中国始终以实际行动维护联合国在国际事务中的核心作用，忠实履行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职责和使命，愿同各国共同维护战后国际秩序，捍卫国际公平正义。二是深化拓展多边机制合作，中国将以主办亚太经合组织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为契机，同各方携手构建亚太共同体，加强在联合国等多边机制中的协调配合，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维护全球南方共同利益。三是推动完善全球经济治理，中国提出平等、开放、合作、共享的全球经济治理观，主张构建和维护公平、公正、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的国际经济秩序。中国将继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同各国共同推动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四是加强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治理，中国提出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倡议，倡导坚持以人为本、智能向善。中方将以举办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为契机，同各方加强交流合作，推动形成具有广泛共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巴基斯坦参议院国防委员会前主席穆沙希德、韩国前外长金星焕等外国前政要、驻华使节、中外学者等约400人与会。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美丽中国建设“十五五”规划》，规划强调，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提供更多优质生态产品，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规划部署了深入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全面实施固体废物和新污染物治理行动，统筹推进生态系统优化，积极应对气候变化，加快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等7方面重点任务，提出了大气污染防治提升、 水生态环境治理与保护修复、海洋生态环境保护修复、土壤污染源头防控和治理、

0: 工业固体废物环境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和综合利用、新污染物协同治理等重大工程。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五位最美科技工作者代表围绕勇担历史使命、建设科技强国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他们自觉胸怀国之大者、面向世界科技前沿、面向经济主战场、面向国家重大需求、面向人民生命健康积极投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将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的感人故事，生动展现了新时代科技工作者的良好风貌。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记者昨天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今年第三批设备更新项目清单和资金安排已于近日下达，支持能源电力、物流、教育、养老机构、线下消费商业设施、老旧营运货车、住宅老旧电梯等领域设备更新和老旧小区加装电梯。至此，今年全年2000亿元两新设备更新资金全部下达完毕，共支持22个领域约1.1万个项目。
0: 昨天是海军舰艇编队南宁舰、衡阳舰抵达香港后的首个开放日，众多香港青少年学生登上舰艇参观武器装备，聆听官兵们执行撤侨行动、联演护航等任务的经历，真切感受人民海军现代化建设风采。
1: 中央网信办日前印发通知，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为期2个月的清朗网络娱乐团播乱象整治专项行动，集中整治娱乐团播在账号注册、成员行为规范、未成年人网络保护等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压实相关平台和机构管理责任。
0: 国家电影局、市场监管总局日前联合印发关于促进电影院多样化经营、繁荣发展电影院文化的通知，围绕推动电影院业态创新、模式创新、服务创新等，提出3方面10条举措，进一步激发电影院经营活力，打造集观影、社交、娱乐、消费于一体的综合性文化体验空间。
1: 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队雪龙号、雪龙二号、极地号昨天从辽宁大连起航。本次考察以应对全球气候变化及其影响为核心，将在北冰洋重点海域开展多领域综合调查监测，预计10月上旬完成考察任务。
0: 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昨晚已登陆海南陵水，预计今晚将在广西和越南北部交界附近沿海再次登陆，之后转向偏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和台风蓝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湖北东部、安徽南部、江苏南部、广西南部、海南岛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广西南部局地有特大暴雨。交通运输部启动强降雨2级防御响应，应急管理部针对广东、广西、海南启动地质灾害4级应急响应。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据俄罗斯国防部的最新战报，6月27号到7月3号，俄军打击行动摧毁了乌克兰多处军用设施。俄总统普京3号表示，俄军近期完成了对卢甘斯克地区的全部控制。为执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的40天对俄行动，乌国家安全局3号称，使用无人机对克里米亚2座军用机场实施了打击。
0: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3号表示，约100个国家派遣官方代表团、公众团体或知名人士，当天出席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遗体告别仪式。今天，伊朗将在德黑兰举行公众悼念活动。
1: 世卫组织非洲区域办事处主任3号说，刚果金每周新增埃博拉病例数已达疫情爆发以来最高水平，疫情仍在持续扩散。中国第2批埃博拉抗疫医疗专家组3号抵达刚果金首都金沙萨，接力开展埃博拉疫情防控国际合作。
0: 世界气象组织3号发表新闻公报称，厄尔尼诺状态已在热带太平洋地区发展，预计未来几个月将迅速加强，从而增加世界许多地区出现热浪、干旱、强降雨和其他极端天气事件的可能性。
1: 北京时间今天，2026美加墨世界杯1/16决赛迎来最后一个比赛日，埃及通过点球大战淘汰澳大利亚。今晨6点，卫冕冠军阿根廷

0: 迎战队史首次闯入世界杯正赛的非洲岛国佛得角。上午9点半，哥伦比亚将对阵加纳。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与辛葛少奇、陶玉洲，主播郑兰、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转播完了。

0: 天津的声音，调频97.2兆赫，中波909千赫，天津海河传媒中心新闻广播。
1: 了解天津，从这里开始。909早新闻，在中国看天津，从天津看世界。
2: 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主持人李征，
3: 我是主持人李飞。
2: 今天是2026年7月4号，星期六，农历5月20。下面介绍本市天气。今天本市晴转多云，西南风3到4级，最高气温37摄氏度，最低气温25摄氏度。提示您，今天本市机动车不限行。
3: 下面介绍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天津新闻，陈敏尔在宝坻区、蓟州区调研防汛工作时强调，扎实有效做好防汛防洪各项工作，有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2: 张工副市发展改革委讲专题党课，强调以正确政绩观为引领，不断提升高质量发展质效。
3: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持续引发热烈反响。
2: 天津市教育系统两优一先表彰大会召开，刘桂平出席并讲话。他强调，坚持党建引领，发挥先进典型示范作用，推动教育事业不断取得新成效。
3: 牢记嘱托，善作善成，紧抓备汛关键期，蓟州全方位织密防汛避险防护网。
2: 天津新闻后，生动世界杯特别报道。今天关注埃及队点球大战，笑到最后，总比分5-3淘汰澳大利亚，队史第二次晋级16强。澳大利亚出局后，世界杯16强已无亚足联球队。
3: 扫描天下为您带来一组新华社和其他媒体的最新报道。
2: 理论与实践专栏将重点聚焦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
3: 下面先请听天津新闻。
0: 天津新闻，
2: 本台消息，昨天市委书记陈敏尔前往宝坻区、蓟州区，用一天

0: 时间深入水利工程、蓄滞洪区、村庄、养老机构、景区等调研防汛工作。他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6月30号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神，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天津重要讲话精神，始终把人民生命安全放在首位，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立足防大汛、抗大洪、抢大险、救大灾，扎实有效做好防汛防洪各项工作。市领导王旭、王立军参加。陈敏尔先后来到季运河马营节制闸、清电洼蓄滞洪区本洼，查看河道水位，检查北三河系防汛准备、防汛设施运行、堤防巡守、蓄滞洪区运营管理，慰问坚守在防汛一线的职工。他说，要持续抓好堤防加固、蓄滞洪区启用准备，做好水利设施运维调试，根据降雨和上游来水情况，精准科学调度，有效发挥防洪排涝调蓄功能作用。要关心关爱坚守高温一线，特别是户外作业的人员，落实防暑降温措施，保障他们的身体健康和安全。在关庄镇沟河北沟治理工程现场，八仙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陈敏尔调研山洪沟综合治理、地质灾害隐患治理、汛期景区安全运营等情况。他说，要深入排查消除山洪沟风险隐患，高效保治，推进山洪沟标准化治理，进一步提升河道和山洪沟的防洪排涝能力。要紧盯气象动态，强化地质灾害风险点监测，完善应急处置机制，加强旅游安全管理，根据雨情水情果断启动关停限闭措施，切实保障游客安全。在下营镇，陈敏尔来到去年728强降雨全镇受灾最重的下营村，查看居河水流水势、青年桥修复加固和农家院周边河沟等情况，走进位于白滩村的西园康养中心，了解防汛应急准备工作，与村党组织负责人、入住老人和周边商户亲切交流。他说，乡镇村庄处在防汛防洪第一线，要提高预警预报的时效性和精准度，抓实抓细值班值守，组织动员实战演练，人防技防相结合，落实教应机制，确保直达基层到户到人。要高度关注山区内的养老机构等公共设施和人员安全，优化转移安置方案，确保转移时转得快、转得出、安置得好。陈敏尔在调研中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的重要论述，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充分认识今年本是严峻复杂的防汛形势，积极应对北部山区山洪和地质灾害防御工作面临的挑战，提高防汛防洪任务措施的科学性、时效性，做到未雨绸缪、有备无患，加强监测预警，运用大数据、智能化等手段和防汛一张图，强化上下游、域内和周边信息共享，协调联动、联合会商，密切关注雨情、水情、洪情，及时发布预警信息和风险提示，用好防洪工程，深入开展工程治理，加强水利设施管理和运用，预留水库调蓄空间，完善转移预案，实化细化集中转移安置措施，摸清可能受影响的人员底数，提前谋划转移地区、安置地点、衣食住行等工作，一旦需要启动转移安置，做到应转尽转，不漏一户，不落一人，盯紧养老机构、学校、医院、景区等重点部位，盯牢地质灾害隐患点和下穿地道、危险路段、漫水桥梁等风险点位，加大巡查排险力度，加强安全防范，备足力量、装备、物资，做好应急准备，狠抓责任落实，强化统筹协调和指挥调度，各区各部门要各司其职、各负其责，协同配合，各级领导干部要保持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在岗位、在状态，守土有责、守土有方、守土有效，加强基层基础工作，推动重心下移、力量下沉、保障下倾，关心基层、体谅基层、赋能基层，着力提升基层防灾减灾救灾能力，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在防汛防洪一线勇挑重担、冲锋在前，有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宝坻区、蓟州区市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
1: 本台消息。

0: 昨天上午，市委副书记、市长张工赴市发展改革委围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讲专题党课。他强调，要深学深悟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和视察天津重要讲话精神，认真落实中央部署和市委工作要求，把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的总要求贯穿工作全过程各环节。 善谋善作善统筹，不断提升高质量发展质效。张工指出，今年是十五五开局起步之年，要进一步增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政治自觉、思想自觉、行动自觉，加强党性锤炼，树牢为民情怀，强化笃行担当，一体推进学查改。 在思想上有触动，责任上有担当，整改上有成效，始终把握好承上与启下、前进与险进、政府与市场、干了与干好，以正确政绩观引领正确发展观改革观。张工强调，作为抓经济社会发展的牵头部门、综合部门，发展改革系统要在落实学习教育总要求上走在前、做表率。 把学习教育成效进一步转化为推动高质量发展质效，坚持以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为战略牵引，抢抓建圈扩为机遇，发挥京津同城效能和自身禀赋优势，推动站产城融合发展，提升既有合作平台承载能级，积极争取用足用好政策资源，持续提升政策落地实施效能。 夯实重大项目支撑，聚焦强化创新驱动，优化能源布局，重点片区发展，补齐基础设施短板等领域，加强项目谋划，协调解决问题，加快推动实施，加快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大力发展生产性服务业。 主动融入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拓展重点领域改革成效，加力推动存量资源盘活，不断提升发展活力动力。会后，张工听取市发展改革委今年重点工作情况，对取得的成效给予肯定，要求进一步营造齐心协力、奋发进取的浓厚氛围，更好统筹多元任务，应对多元挑战，实现多元目标，在大事要事难事上显担当，为全市高质量发展大局做支撑。市政府秘书长胡学明参加。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回顾光辉历程，展望光明前景。 深刻揭示中国共产党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本市广大党员干部群众纷纷表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来听本台记者的报道：
1: 走过105年波澜壮阔历程的中国共产党。 正带领亿万人民阔步前行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上，他教表示，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天津国际生物医药联合研究院园区孵化部专员李成达说：“
2: 我每天面临最多的就是初创的生物医药企业，在这条赛道上，我们需要做的呢，就是帮助他们完成从研发到成果转化的死亡之谷。”
3: 把企业每一个急难愁盼的问题记在心上，把他们所需要解决的问题都解决好，助力咱们中国生物医药赛道的高质量发展。
4: 中国科学院天津工业生物技术研究所研究员、低碳合成工程生物学重点实验室党支部书记孙周通表示：“
5: 我们治不了真正发挥我们基层党支部的这种战斗暴力作用，把组织优势变成战斗力，变成保障。”
6: 要围绕着国家的重大的这种战略需求，围绕着二氧化碳生物质的转化、前沿的技术，促进农业工业化、工业绿色化、产业国际化，为国家的这种高水平的科技治理自强啊，做出我们的这个贡献。
7: 南开大学2025级博士研究生高行表示：“
6: 我们现在是国家发展的生力军，尤其是我们作为博士研究生，我们要听党话、更囊走，去做一些符合国家发展导向、解决卡脖子难题的。” 项目攻坚扎根一线，坐得住人板凳，为重大问题提供中国方案、中国智慧和中国力量。
1: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强调，强国必须强军，军强才能国安。这样集中收看大会盛况的武警天津总队执勤第二支队、执勤二大队的广大官兵特别激动。执勤八中队中尉排长屈浩鹏说，
2: 要时刻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坚守党员的初心与使命。我们将以红色星火微课堂为载体，守牢官兵意识形态主阵地，抓实单兵应急技能，班组协同处置专项训练，立足金门巡逻站位，守土尽责，为守护巡逻区域平安稳定，实现新时代强军目标贡献基层力量。
1: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有基层社区书记获得七一勋章。这样南开区鼓楼街道好爱河广场社区党委书记、居委会主任李坤坤深受鼓舞。
3: 在今后的工作当中呢，我也要带领着我的社区团队扎根我们基层一线，不仅要服务于我们的居民，还要维护好我们的景区，更要服务好我们商区的这些商户，促进南开区经济的发展。
1: 中心天津生态城管委会组织了50名今年新入党的党员共同收看了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大家共同在党旗下宣读入党誓词。中心天津生态城商促局工作人员刘思阳说，
4: 今后我会谨记总书记的嘱托，以青春铺路，不负韶华，立足中心合作优势，深耕产业链招商，把招商一线作为我践行党员使命的主战场，把初心落在招引优质项目的实干里，扎根招商一线，勇当重任，实干引资跑好新时代接力赛。
0: 本台消息，昨天天津市教育系统两优一先表彰大会召开，市委副书记刘桂平出席并讲话。刘桂平强调，要坚定不移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始终坚持以党的创新理论为指引，感悟思想伟力，夯实基层基础，明责担责尽责，在学思建悟、把牢教育事业发展方向上当表率做示范。要紧紧锚定改革发展目标任务，深化教育改革，支撑发展大局，践行为民服务，在攻坚克难、推动教育提质增效上当表率做示范。要始终坚持严以修身、严于律己，以正风肃纪、涵养清风正气，以深化巡视整改、净化政治生态，以严明纪律规矩筑牢思想堤坝，以鲜明用人导向激发奋进动力，在夯实立身之本、永葆政治本色上当表率做示范，为加快教育强势建设、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天津篇章做出新的更大贡献。天津市教育系统荣获光荣在党50年纪念章的党员两优一先表彰对象是教育系统各单位、市教育两委直属单位党组织负责同志参加。
5: 牢记嘱托，善作善成。随着雨季到来，蓟州区全面进入防汛准备攻坚阶段。作为本市唯一的北部山区，蓟州区结合北防山洪的重点任务，紧盯水毁设施修复、村级应急抢险、地质灾害安全、群众转移避险等准备工作落地落实，全力筑牢汛期安全防线。来听记者肖迪的报道。
6: 蓟州区的夏营镇夏营村紧邻穿山而过的居河流域，是河道行洪的前沿重点区域。去年七月底的山洪灾害将当地的青年桥主体损毁，在今年汛期到来前，这座70米长的跨河桥梁已修复完工，河道两侧也做了加固，村子还对临河房屋片区进行了摸排，完善村级防汛预案。夏营村党组织书记、村委会主任张卫平说，
7: 河道两边有140多户村民，这块是最危险的地方了。我们这村委会是两个点位，安这点让能放600-700人。如果说洪水预警了，我们提前把这个人员提前转移。老百姓有这意识，一拉警报，大喇一广播，做思想准备，把我们村干部工作人员吧，帮我们南边南户劝导。
6: 村民郑立民的民宿紧邻河道，今年他在完成房屋修缮的同时，还和村组织紧密联系，提升旅游汛期突发的应对能力。郑立民说，
8: 我们提前接到预警了，村干部还有镇里通知我们的时候，做好把这个游客呀全部的劝离，什么费用我们也不收，赶紧撤走。来不及的，我们就是把它先领到安全地方，最高的地方等待救援。
6: 蓟州山区地貌复杂，沟渠纵横，防汛期间相关部门对区域内233处地质灾害隐患点、65处山洪沟进行常态巡查。八仙山景区山谷陡峭， 已发生地质灾害。目前片区已构建人防加技防加物防的多重体系。济州区旅游文化集团副总经理李树杰说，
9: 我们进行了整体的地灾隐患的排查整治，设立主动防护网、被动防护网，清理山体的落实区域，在宣教中心、松林浴场还有检票中心有三个固定的避险点，容易滑坡、容易积水的这个路段呢，准备了这个安全标识。近期呢，每天有专门的人员进行一个排查，和林业部门、应急部门它的无人机定时对核心区、一般控制区进行一个全方位巡查，保证安全前提下，我们在对外开放。
6: 西园抗氧中心是位于济州蓝河附近的区级公办养老院，100多位老人在此居住。随着雨季的到来，园区也和相关部门做好了预案。抗氧中心院长韩莹说，
10: 细化了我们的疏散演练员，如果说是红色预警，民政局会在我们的工作群里边下发到预警信息。前呢有两个应急点位，第一呢就是城里的叫碧水云天服务中心，专门来安置我们失能和半失能老人的；另外一个点位呢是下营镇初级中学，专门安排我们85名自理老人的。提前给老人准备了饮用水有2箱，桶装水有4桶，方便面有4箱，针对不同的降雨量制定了比较完整的应急方案。
6: 济州区现已对涉及汛期安全的6家养老院建立1院1厕，对老年群众安全转移、安全物资储备做到精准保障。目前全区已建立覆盖全区域的预警发布、信息报送、应急响应的全链条防汛准备预案，提前统筹济州1中、济州2中、济州4中等6所学校作为应急安置点，切实尽最大可能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本台消息，记者昨天从市防办了解到，近期本市降雨频繁且多发生在夜间，对流性强，局地雨强大，伴有短时大风和冰雹。各区各部门各单位提前落实防范应对措施，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城市平稳运行。据市气象部门预报，今天傍晚到明天夜间，全市有雷阵雨，降雨呈间歇性，局地雨强较大。对此，各区各部门各单位严格执行24小时在岗值班和领导代班制度，排查本系统、本行业、本辖区防汛风险，加强应急力量布防，严格落实预警教应机制，科学调度部署，及时启动应急响应，一旦出现汛情险情，第一时间上报并处置。此次降雨正值周末，对此，水务、城管、公安、交通等部门会同各区加强对下沉道桥、地下空间、地铁站口等内涝风险重点部位以及在建工程周边的巡查值守，保持应急预案、防汛物资及应急队伍热备，遇突发情况果断启动关、停、限、闭措施，快速排除积水，确保市民出行安全。当前，济州区北部山区土壤含水量逐步趋于饱和，水务、文旅、规划资源等部门会同济州区强化山洪地质灾害预警响应联动，紧盯山洪沟口、狭窄河道、地质灾害隐患点、临崖路段以及养老院、山区景区、民宿农家院等重点场所，加强对游客、外来施工人员的安全管控，提前组织受威胁区域人员避险转移，确保山区防汛安全。
5: 昨天本市最高气温达到37度，市气象台发布高温橙色预警。高温天气下，本市环卫、电力、水务等部门主动应对，全力保障户外一线劳动者健康安全和城市水电供应稳定。来听记者孙博的报道。
11: 现在都在正常扫地。
6: 上午10点半，烈日当空，室外气温已经达到34度。身穿橘色工服的环卫工人梁大姐刚刚完成南开区城乡中路上约500米的路面清扫作业，他把手里的扫帚和簸箕放到电动三轮车上，不到5分钟就骑回队里，拿起桌上的矿泉水一饮而尽。空调房里的凉意也逐渐消解了身上的暑气。平时梁大姐每天从凌晨5点开始晨扫，吃过早饭后再从7点半一直干到上午10点半，下午还要从1点干到4点半，但由于昨天的高温天气，他下午的作业时间明显缩短。
11: 我们都开始倒班了，1点上一波，到这2点半再下，再有几个人再倒班。我们2点半到4点就下来了。
6: 针对高温天气，环卫部门从作业时间到物资保障都做了相应调整。
12: 南开环卫片区经理方伟介绍，
13: 我们发放防暑降温药品，还有一些个急救药品，然后就是错开工作时间，以天气凉快的时候早上晨扫为主，下午高温天气呢，我们只留

0: 北郊中心站运维人员牛玉明说，
1: 高温时段负载率变化比较大，在巡视过程中使用红外测温设备对主变的油温及风扇启停情况加强监视。
0: 广天津高压公司运维检修部副主任李传奇介绍，为应对高温天气，电力部门建立了常规巡视与预警响应双重保障机制。
2: 一个就是我们主变巡视要进行测温，那个是大负荷回路的话也要进行检查啊，有没有这种异常焦糊味啊。另一个是我如果在接受到质控中心通知预警之后，主变负载率超过70%的话，我们要针对性的还有到站对于这台设备进行针对性的检查。
0: 高温天气下用水量持续攀升，各供水单位进入全年供水高峰保障阶段。作为中心城区核心供水厂站之一，灵庄水厂承担着河西、南开、和平、西青以及静海津南部分区域约200万人口的供水任务。面对高温考验，水厂从设备运维、人员值守、水质管控三方面提前发力，保障供水安全平稳。灵庄水厂厂长房冠成介绍，
3: 我们把这个设备预防性维护即错即改基本上现在已经都完成了，像我们的滤池的虹吸水箱更换、配电柜的一个更新改造，保障了现在水厂的一个供水稳定。在夏季高温供水期间呢，水厂增设了维护人员的值班值守。在水质方面呢，高温高早的天气，水厂呢也是做充足了像药剂啊储备，包括日常的这些小试和实验，提前呢对于来的这些原水有一个预判，随时调整这药剂来满足这个不同的水质情况，保证出厂的水质合格稳定。
4: 本台消息，今天20点，天津金门虎队将在泰达足球场举行中超比赛，地铁9号线实施球赛专项保障方案，在赛后散场阶段最小发车间隔缩短至5分钟。东海路站开往天津站方向的末班车由22点33分调整到23点33分，23点18分由塘沽站始发的晚间直达快车改为站站停客运列车。
5: 本台消息，国家发展改革委根据近期国际市场油价变化情况，决定自今天0点起调整成品油价格。本市调整后的成品油最高零售价格每升分别为89号汽油6.65元，下调0.71元；92号汽油7.17元，下调0.76元；95号汽油7.57元，下调0.81元；0号柴油6.82元，下调0.79元。
4: 以上是今天的天津新闻，是由张颖、辛胜奇编辑，李征、李飞播报的。更多内容请关注天津广播官方微博和微信公众号，或金云客户端首页广电专栏和万事达客户端首页广播栏目。
6: 了解更多新闻，请关注天津广播微信公众号，点击早读专栏。天津广播，天津最好的本地新闻资讯平台。
7: 气象服务站，
8: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27分，气象服务站，我们来连线天津市气象局气象主播文哲，了解一下今天本市的天气变化趋势。文哲你好。
9: 李飞你好，大家早上好。今天白天将会维持晴到多云的天空状况，市区的最高气温还将会达到38度的高温水平，体感温度会明显高于实际气温，提示大家外出时注意防暑防晒。部分地区在午后将会率先出现降雨过程，夜间云量会进一步增多，还将会有雷雨过程覆盖全市范围，市区的最低气温为26度，其他各区会偏低1到2度。降雨过程还将会一直持续到五号的夜间，五号全天以中雨或雷阵雨的形式为主，提示大家全天外出都要注意做好防雷雨的准备，驾车出行注意交通安全。六号到七号以阴天为主，这几天的最高气温呢是在30到31度上下，高温闷热天气得到缓解，大家还需要关注最新的预报预警信息。好，李飞，天气情况就是这样。
8: 好的，文卓。
5: 新闻广播，一天精彩早知道。今早8点，空中问诊周末早间版将邀请天津大学中心医院、天津市第三中心医院骨科的专家做客直播间，聚焦老年人的髋部骨折。
8: 9点政协民心桥。

0: 邀请市教育招生考试院与市政协委员共同探讨怎样做好中招志愿填报。
1: 张雪峰公司股份由其11岁女儿接手。13点法治问到底，带您了解未成年人可以成为公司股东吗？
0: 今天美加墨世界杯1/16决赛战罢，本届世界杯的16强队悉数产生。21点体育大世界带来16强盘点和1/8决赛展望。
1: 有温度，有态度，天津新闻广播，精彩就在您耳边。
2: 跨越海洋，奔赴绿茵盛宴，
3: 电波激荡，点燃声浪狂欢。
2: 天津新闻广播2026世界杯特别巨献，生动世界杯，
3: 生动全场，共赴这场4年之约。
4: 欢迎收听《生动世界杯》，我是记者方一新。美加墨世界杯16强席位将在今天全部产生。北京时间凌晨2点，澳大利亚对阵埃及。上半时场面平淡，双方各射正一次。第13分钟，阿舒尔头槌破门，为埃及队先拔头筹。下半时，澳大利亚队定位球传中，埃及后卫哈尼在争抢中不慎自摆乌龙，双方1-1战平。值得一提的是，小组赛阶段面对比利时队时，哈尼就曾打入过乌龙球，这名倒霉的后卫也因此成为首位在单届世界杯上2次打进乌龙球的球员。与此同时，本届世界杯已经产生了13粒乌龙球，超过2018年世界杯的12粒乌龙球，创下历史之最。补时阶段，埃及队仍有机会绝杀比赛，但澳大利亚门将比奇力保城门不失，将比赛拖入加时赛。加时赛最后时刻，澳大利亚队更换门将，老将马修·瑞安登场，替下表现不错的比奇，开始为点球大战做准备。然而，马修·瑞安并未起到骑兵效果，埃及队4罚全中，而澳大利亚队的苏塔和赫林顿则罚失点球。这样一来，埃及队以总比分5-3淘汰袋鼠军团，队史第二次晋级世界杯16强。而随着澳大利亚的出局，世界杯16强中已无亚足联球队。早上6点，卫冕冠军阿根廷与黑马佛得角队的比赛正在进行当中。总身价高达8亿欧元的阿根廷队是否可以顺利突破佛得角40岁门将沃奇尼亚的十指关，值得关注。上午9点半，哥伦比亚对阵加纳，双方将争夺最后一张16强门票。有关这两场比赛，足球记者孙腾进行了前瞻。
5: 卫冕冠军阿根廷小组赛3战全胜，强势晋级。梅西次轮对阵奥地利梅开二度，以18球登顶世界杯历史射手榜。莫伦替补登场，打进精彩任意球，将纪录刷新至19球。球队3场仅失一球，攻防两端展现出冠军级别的统治力。斯卡洛尼、莫伦轮换9人，为淘汰赛充分蓄力。同时，佛得角队是本届世界杯最令人惊叹的黑马。首次参赛并以3场平局从 H 组突围，成为继2010年斯洛伐克之后又一支首秀级出现的球队。阿根廷此场比赛最大难题是如何突破佛得角的铁桶阵。阿根廷整体实力远在佛得角之上，但淘汰赛1场定胜负，只要沃金尼亚继续保持神勇状态，佛得角并非没有爆冷的可能。当日的第3场比赛将会在上午的9点半进行，是哥伦比亚对阵加纳。哥伦比亚小组赛2胜1平，以 K 组头名出现，时隔8年重返淘汰赛。加纳队小组赛1胜1平1负，以成绩最好的小组第3身份惊险晋级。次轮0-0逼平英格兰令人印象深刻。哥伦比亚在世界杯面对非洲球队已取得4连胜，虽然纸面实力占优，但单场淘汰之下，熟悉英超节奏的加纳完全有制造冷门的可能。
6: 听见城市，
2: 看见天津，
6: 从传统广播的朝夕守候，
7: 调频97.2兆赫，中波909千赫，天津的声音，
2: 到天津广播千万粉丝新媒体矩阵的多元发声。
8: 天津广播从您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抖音号、快手号、微博号、头条号，
6: 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广播新闻部双向生长，融媒共生，
2: 聚焦本地热点，传递权威声音，
6: 用声音扎根金门，用内容链接万家。
2: 天津广播不止于广播。
9: 您 正在收听的是天津新闻广播909早新闻。
1: 扫描天下，进入扫描天下。记者昨天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今年第三批设备更新项目清单和资金安排已经下达，支持能源、电力、物流、教育、养老机构、线下消费商业设施、老旧营运货车、住宅、老旧电梯等领域设备更新和老旧小区加装电梯。至此，今年全年2000亿元两新设备更新资金已全都下达完毕，共支持22个领域约1.1万个项目，对加快产业升级、促进绿色发展、改善民生福祉、强化安全保障提供有力支撑。
0: 记者昨天从财政部了解到，财政部、税务总局、工业和信息化局近日发布公告，明确自2027年1月1号起取消对节能汽车减半征收车船税政策，取消对纯电动商用车、插电式含增程式混合动力汽车、燃料电池商用车免征车船税政策。据了解，此次政策调整实施之后，纳税人已取得以及新取得的节能汽车、纯电动商用车、插电式含增程式混合动力汽车、燃料电池商用车等，均需按规定缴纳车船税。对于纯电动乘用车、燃料电池乘用车这两类车型，因为没有排气量，不属于车船税法规定的征税范围，不受此次政策调整的影响，仍不征收车船税。
1: 金融监管总局官网昨天发布，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湖北省人民政府关于对武汉众邦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实施接管的公告。公告说，鉴于武汉众邦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出现严重信用风险，为保护存款人和其他客户的合法权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银行业监督管理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业银行法》有关规定，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决定对众邦银行实施接管，接管期限自2026年7月3号起至2027年7月2号止，为期一年。
0: 经中国证监会批准，从昨天上午9点起，境外交易者可参与广州期货交易所碳酸锂期货及期权交易，这是我国期货市场对外开放的又一重要举措，标志着我国在全球新能源材料领域的价格影响力进一步增强。碳酸锂广泛应用于动力电池和储能电池的生产，这是我国全球最大的碳酸锂生产国、消费国和进口国。
1: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7月1号启动第七届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计划利用100天左右时间，集中组织线上线下招聘对接活动，助力高校毕业生等各类劳动者就业。行动将聚焦先进制造业、服务新场景、消费新热点、民生新需求等领域，对接重点企业、重大工程、重点项目、产业园区等，收集招聘岗位信息，并及时的归集机关、事业单位、基层服务项目、基层管理和社会服务等岗位信息。
0: 近日，国家医保局依托全国统一的医保信息平台，开发了医保找药功能，帮助参保群众更便捷查询医保药品及商保创新药在哪里可以买到，让参保群众购药更高效、更透明、更省心。公众可以通过国家医保局微信公众号、国家医保服务平台 APP、 国家医保服务平台支付宝小程序、国家医保服务平台微信小程序使用此服务。
1: 根据应急管理部的消息，据气象部门预测，受今年第十号台风美沙克影响，7月3号到6号，广东、广西、海南有强降雨过程。应急管理部和自然资源部开展联合会商研判，广东西南部、广西中部和东部、海南南部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风险较高。依据国家突发地质灾害应急预案及有关规定，应急管理部昨天针对广东、广西、海南启动国家地质灾害四级应急响应。
0: 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天18点联合发布橙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昨天20点到今天20点，吉林南部、安徽西部、湖北东部、广西南部、海南岛南部、重庆南部、贵州本部、 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黄色预警。其中湖北东部、海南岛南部、重庆南部、贵州北部等地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橙色预警。其他地区也可能因局地短历时强降水引发山洪灾害，请各地注意做好实时监测、防汛预警和转

0: 移避险等防范工作。
1: 继续扫描天下。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遗体告别仪式3号上午在伊朗首都德黑兰举行，伊朗各界人士、宗教领袖以及多国官员出席。依据多家伊朗媒体的报道，哈梅内伊及其遇难家属遗体已被安放在举行仪式的场所，原定于3号晚上举行的遗体告别仪式提前开始。根据伊朗官方此前公布的日常安排，哈梅内伊遗体告别仪式之后还将在德黑兰、库姆、马什哈德及伊拉克什叶派圣城纳杰夫和卡尔巴拉举行送葬仪式。送葬仪式完成之后，遗体将安葬于伊玛目里萨圣陵。
0: 据伊朗塔斯尼姆通信社3号报道，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福当天表示，霍尔木斯海峡应由伊朗和阿曼两国共同管理。卡利巴福在与伊拉克议会议长海巴特·哈勒布希会见时作出上述表态。卡利巴福在谈及霍尔木斯海峡的管理时指出，近期与美国签署的谅解备忘录已就此作出规定，即霍尔木斯海峡应由伊朗和阿曼两国共同管理。他表示，伊朗正在就此征求包括伊拉克在内的波斯湾沿岸国家的意见。
1: 世界气象组织3号发表新闻公报称，厄尔尼诺状态已在热带太平洋地区发展，预计未来几个月将迅速加强，从而增加世界许多地区出现热浪、干旱、强降雨和其他极端天气事件的可能性。
2: 您正在收听的是天津新闻广播909扫新闻。
3: 面对现实，触摸理论，提升思想，指导实践。欢迎收听天津新闻广播理论与实践节目，一次聆听中的思想之旅。
4: 您好，听众朋友，我是乔峰，欢迎您收听每周六日早间909早新闻板块首播，晚间22点重播的理论与实践。先来介绍今天栏目的主要内容。理论前沿，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论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重要讲话。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理论专题，党的18大开启新时代，领航新征程。欢迎您连续收听。
2: 理论前沿，理论前沿。
4: 首先带给您的是理论前沿。人民日报日前发表评论员文章，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论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重要讲话。文章说，逐梦前行，风鹏正举。7月1日，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习近平总书记向71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这是中国共产党人的伟大光荣，这是动员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朝着宏伟目标奋勇前进的历史时刻。习近平总书记发表的重要讲话全面回顾总结了105年来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走过的光辉历程，创造的伟大成就，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不断铸就辉煌的6个始终优秀特质，对新征程上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提出了5个必须的明确要求。这是一篇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文献，为新时代新征程实现党的中心任务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全党同志务必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务必谦虚谨慎，艰苦奋斗，务必敢于斗争，善于斗争。仅仅依靠和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习近平总书记发出的这一伟大号召，贯通历史、现实和未来，在全体共产党员心中久久回荡。 从小小红船到领航中国行稳致远的巍巍巨轮，回顾我们党走过的105年光辉历程，何其艰辛，何其伟大！浴血奋战，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伟大胜利，开启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新纪元。自力更生，完成社会主义革命和推进社会主义建设，实现一穷二白、人口众多的东方大国大步迈进社会主义社会的伟大飞跃，锐意进取，创造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成就，中华民族大踏步赶上时代，自信自强，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势不可挡。新时代以来，特别是过去5年来，面对错综复杂的国际形势和艰巨繁重的国内改革发展稳定任务，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有效应对世纪疫情严重冲击和一系列重大风险挑战，我国经济实力、科技实力、国防实力、综合国力跃上新台阶，中国式现代化迈出新的坚实步伐，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新征程实现良好开局。历史雄辩地证明，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和人民选择了中国共产党，我们党完全无愧为伟大、光荣、正确的党。亲历新时代的伟大变革，见证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克难关、战风险、迎挑战的壮阔实践，我们都有切身的感受，形成高度的共识。两个确立是我们应对一切不确定性的最大确定性、最大底气、最大保证，对新时代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对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进程具有决定性意义。党的不懈奋斗，特别是新时代的伟大成就，为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打下坚实基础。党带领人民开辟的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是实现梦想的康庄大道，党具有的优秀特质是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今天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中国共产党正带领人民阔步行进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上。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要求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当前我国发展已经进入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到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到本世纪中叶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道路在我们脚下延伸，历史在我们手中书写。坚定信心，接续奋斗，前进道路上坚持道不变、志不改，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就能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始终具有强大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带领人民把国家发展进步的命运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党兴才能国强，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不断开辟百年大党、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境界，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坚定信心，不懈奋斗，前进道路上无论是风高浪急还是惊涛骇浪，有习近平总书记领航掌舵，有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全党就有了定盘星，人民就有了主心骨，我们书写时代答卷，实现伟大复兴就有了坚强保证。胸怀远大目标，立志于中华民族千秋伟业，一代代共产党人接续奋斗，创造了令人自豪的辉煌历史。奋进新征程，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响应伟大号召，矢志拼搏奋斗，创造属于我们这一代人的业绩和荣光。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清醒且坚定，我们绝不能骄傲自满、止步不前。时间不等人，历史不等人，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
5: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理论专题。

听众朋友，今天的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理论专题，让我们一起回顾党的18大，开启新时代，领航新征程。2012年11月8日至14日，中国共产党第18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举行。党的18大是在我国进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定性阶段，召开了一次十分重要的大会。大会的主题是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以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为指导，解放思想、改革开放凝聚力量，攻坚克难，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大会回顾和总结了过去5年的工作和党的16大以后的奋斗历程及取得的历史性成就，确立了科学发展观的历史地位。11月15日，党的18届一中全会选举习近平为中共中央总书记，决定习近平为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习近平总书记在同中外记者见面时，代表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庄严承诺：“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以巨大的政治勇气和一往无前的进取精神，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开启了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征程，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党的18大作为这一伟大进程的历史起点而载入党的光辉史册。沧海横流显砥柱，万山磅礴看主峰。面对世界经济复苏乏力、局部冲突和动荡频发、全球性问题加剧的外部环境，面对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等一系列深刻变化，习近平同志带领新的中央领导集体，以伟大的历史主动精神、巨大的政治勇气、强烈的责任担当，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揽伟大斗争、伟大工程、伟大事业、伟大梦想，统筹推进5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4个全面战略布局，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迎难而上，开拓进取，出台一系列重大方针政策，推出一系列重大举措，推进一系列重大工作，战胜一系列重大风险挑战，解决了许多长期想解决而没有解决的难题，办成了许多过去想办而没有办成的大事，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在治国理政新实践中，习近平同志作为党、国家和军队的最高领导人，展现出坚定信仰信念、鲜明人民立场、非凡政治智慧、顽强意志品质、强烈历史担当、高超政治艺术，赢得了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衷心拥护，受到了国际社会高度赞誉。习近平同志把握时代大趋势，回答实践新要求，顺应人民新期待，提出一系列原创性的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党的科学理论，为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实现新的奋斗目标提供了根本遵循。实践最具有说服力，民心是最大的政治。随着新时代伟大实践不断推进，党的18届六中全会召开之前，党内外形成一种普遍共识和强烈呼声，这就是党的18大以来，党和国家事业之所以取得全方位开创性历史成就，根本就在于由习近平同志领航掌舵，由党中央坚强领导，有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的科学指引。面对国际国内深刻变化的形势，面对改革发展稳定的繁重任务，必须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必须明确和维护习近平同志在党中央全党的核心地位。这是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愿望，是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提高党的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的迫切要求，是保持党和国家事业发

0: 发展正确方向的根本保证。2016年10月，党的18届六中全会正式确立习近平同志为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2017年10月，党的19大把坚定维护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写入党章。确立习近平同志的核心地位是实践的选择，历史的选择，是全党的选择，人民的选择。习近平同志成为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是众望所归，名副其实，当之无愧。坚决维护习近平同志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地位，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是党的18大以来的重大政治成果和宝贵经验，是全党在革命性锻造中形成的共同意志，符合党、国家、军队、人民根本利益，对于更好地凝聚党和人民的力量，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和民族复兴大业，具有决定性意义。欢迎您接着收听理论实践，接下来带给您的是微理论。正值毕业季，又到毕业致辞的刷屏时间。从北京大学程乐松教授的“原谅我不敢用堆砌起来的一组形容词来祝福你们”，到南京大学陈昌凯老师的“哪怕再忙也请按时吃饭，哪怕再累也请记得把睡眠留给自己”，再到高校校长们寄予的“允许自己”。有个不经验的开局，健康的身体是奔赴山海最重要的本钱，要认真经营自己的生活等等，这些没有华丽辞藻的毕业致辞频频刷屏。广州日报对此评论说，为何这些话语打动人？有网友的话来说，因为活人感十足，他们摒弃了居高临下的说教和套路化的鸡汤堆砌，不再以过来人的身份灌输标准答案，而是坦然承认迷茫、脆弱与不完美。他们从宏大叙事转向具体关怀，将目光从前程似锦的励志话术转向好好吃饭、好好睡觉等现实痛点，读懂了当代年轻人的精神世界，也精准抚慰着他们紧绷焦虑的内心。没有刻意拔高，没有刻意煽情，而是以平视视角对话毕业生，让致辞多了一些烟火气与真诚感。除了活人感，还有成长导航。毕业致辞不只是大学最后一课，更是毕业生步入社会的精神序章。正如程乐松教授在致辞中所说的，人间是否值得，这不是一个可以移交给他人的判断题，而是你我需要在生活中完成的论证题。刷屏的致辞从不承诺坦途，而是教会年轻人抱有面对世界的勇气和接纳自己的从容。他们没有疏离年轻人的现实处境，而是敢于直言，我们面对的是同一片迷雾，同一种焦虑。他们引导大家思考，在人工智能时代，什么才是人独特的价值？真诚的共情与清醒的指引背后，不仅是对人的价值的重新发现，同时也诠释着具体而微的成长哲学。祝君万丈光芒也好，愿君平安自在也罢，毕业致辞最动人的内核始终是真诚。这种真诚不仅流淌在字里行间，更蕴藏在用心倾听、直面问题、平等对话的共情底色里。从宏大叙事转向具体关怀，从推崇成功回归敬畏成长，那些抛却套路的真话、实话、有用的话，远比华丽的辞藻更加直抵人心。好了，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理论实践栏目的主要内容。编辑主持乔峰，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栏目时间，我们再会。
1: 深耕金箍热土，捕捉城市温度，
2: 传递权威资讯，记录时代发展，
1: 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广播新闻部，以电波为纽带，以融媒为触角，
2: 不只是耳畔的电波相伴，
1: 调频97.7。

0: 中波909，
1: 更是全平台的即时触达。
0: 天津广播千万粉丝新媒体矩阵，
1: 声音有力量，融媒无边界。
0: 天津广播新媒体与这座城市时刻同行。
2: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909早新闻节目，主持人李飞、李征，代表编辑张颖，节目监制辛盛奇，感谢您的收听。8点报时之后，您将听到的是空中问诊周末早间版节目，更多内容请您关注天津广播官方微博和微信公众号，或金云客户端首页广电专栏和万事达客户端首页广播栏目。

0: 南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津南之声。
1: 津南发展的足音，百姓关注的焦点，新人新事新感觉，尽在津南之声。
2: 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欢迎收听津南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新闻资讯节目。今天的节目中，您将听到以下内容：时政要闻，津南区委常委会召开会议；津南区两优一先表彰大会召开；津南区领导开展七一走访慰问活动；津南区举行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新党员入党宣誓活动；新闻快讯，金质学堂点亮夜生活；新景家园社区举办精彩难忘艺聚双馨艺术节主题汇演；新华社专稿，忠诚镌刻在海拔4868米；清风上新生活，专家为您拆解毒蛇咬伤常见误区。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要闻播报。
2: 记者李国正报道，日前，津南区委书记王宝宇主持召开区委常委会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德州考察时的重要讲话，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给新华社老党员张连生回信精神，全国东西部协作工作会议精神，以及6月26日市委常委会会议相关议题精神，研究全区贯彻落实工作。区委副书记区长杨浩、区人大常委会主任崔红梅、区政协主席邹朝阳、区委副书记杨洋出席。会议指出，要认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德州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锚定农业农村现代化，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夯实粮食安全根基，促进农业接二连三、农文商旅深度融合，引导广大农民群众用勤劳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生活。要深化党建引领基层治理，扎实实施六治工程，着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做实做优三危四警民生项目，加强矛盾纠纷排查化解，让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更有保障、更可持续。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提升干部推动高质量发展本领、服务群众本领、防范化解风险本领，以过硬作风和实干实绩助推津南高质量发展。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准确把握协作工作的战略属性、政治属性和民生属性，学好用好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紧扣当地所需、津南所能，进一步完善协作机制，提升协作质效，推动实践产业互补、人员互动、技术互学、观念互通、作风互鉴。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给新华社老党员张连生回信精神，深入发展宣传老党员、老同志的先进事迹，发挥老党员、老同志政治优势、经验优势、威望优势，鼓励支持他们在基层治理、乡村振兴、关心下一代等领域中建言献策、发挥余热。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记者李国正、龚存金报道，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6月30号，津南区两优一先表彰大会召开，区委书记王宝宇出席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学深悟习近平党建思想，全面落实习近平。